0: 就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0度到31度。要是像今天预报的这样，那今天比前两天可一下凉快多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只能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点击直播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有我的头像啊，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6: 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元遭网暴一案，也就是所谓的金耳环案。此前呢，湖南石门县遭遇连续的强降雨，当地的湖平山镇龙池河村的女村支书向金元一直奋战在救灾一线，但仅仅因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佩戴了一对金色的耳环，就遭到个别网友的冷嘲热讽、恶意揣测。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出网暴行为15起，对44岁的男子秦某某和45岁的男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 澎湃新闻评论说，这一次公安部门依法查处了多名造谣滋事人员，依法惩戒搬弄是非者，再次划清了红线所在，就是网络言论有法度，诛心抹黑者绝不能纵容，要依法为基层工作撑腰提气。公安机关的严厉处罚亮明了对于造谣者不妥协不姑息的态度，法不容造谣，不要让实干者流汗再流泪，不要让奉献者被流言蜚语裹挟，法律要为一线的工作者提供保障，让他们干事有锐气，奋斗有心气，面对谣言诋毁有底气。这个事儿我说这么两点，第一，正常的正确的质疑，无论是任何人和事，实际上包括任何单位啊、地方啊、机构部门都是欢迎的。第二，就怕有些人啊，这网络喷子逮什么喷什么，没有任何根据的就在那儿造谣惑众，像这样的人必须受到法律惩罚。下一个初步结果，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联合调查组6月2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核查，利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在没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下一步将督促该公司与学员家长积极沟通，配合相关部门妥善解决好相关事宜。那他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教育公司啊，这个非法办学，没有办这个没有任何教育资质这个矫正机构，这个事儿之所以曝光，是由于有一个女大学生谈了一个家里人不认可的男朋友，然后就被家里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了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在这个学校里边遭遇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等等。这个事情被报道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同时被关注到的还有一家名叫利轩教育的戒网瘾机构。哎呀，先说这个女大学生跟她的家人啊，经历过这样一次事儿之后，这个亲情受损，这是肯定的了。也不知道她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很多网友都说，这是亲人吗？是亲生的吗？这是其一。其二，在这起事件当中，涉嫌违法的不仅仅是这所学校啊。涉事女大学生家长的某些行为也是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的。另外啊，还要查清楚，这样的所谓的什么矫正学校、戒网瘾学校，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学校，为什么在当地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好像就无人察觉一样，非得这样的事曝光了才关注到这样的什么什么学校？而且像这样所谓的学校，该归哪个部门管理啊？啊，该归哪个部门监管啊？为什么直到现在出了事儿了才受到处罚，才那个纳入监管的目光？那之前负有监管职能的相关部门，你们怎么监管的？你们应该把这个监管过程说清楚啊！啊，任由这样的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学校在那作恶，目前仅仅是让这所学校停止违规行为，那这应该算是初步的处理结果。希望后面还有更详细、更完整的内容。下一关键词：健康。人民日报报道，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警方近日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一个网红食品叫汉马糖，号称能够增强精力，实则暗藏着致命的风险。警方检测发现，这个糖果里边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拉非，这个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诱发心梗，危及生命。警方捣毁了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及时阻止了有害食品上市，有效保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有关部门查处了多起非法制售添加药品的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瞄准人们减肥啊、壮阳等现实健康需求，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甚至添加处方药，通过贩卖焦虑，打着保健食品的名义诱骗消费者上当受骗。这类有毒有害食品主要通过网络来售卖，涉及消费者人数多，范围广，危害更大。像这个什么汉马糖什么的，这就是什么增强精力的啊，什么暗示有这个壮阳功效的。人民日报说，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只有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关键环节监管，才能守护好食品药品安全底线。健康没有捷径，那些听起来美好的神奇产品 往往藏着危险的陷阱。保持健康最重要的还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下一个关键词假一赔万。近日百万粉丝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纯牛肉，这个案子在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开庭。据媒体此前报道，去年十一月，山东的邢先生在某平台主播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四袋肥牛卷，支付金额是179.8元。直播当中，这个网络主播大新介绍说，这个肥牛卷是100%纯牛肉，并且在纸板上写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但是邢先生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肥牛卷的配料表当中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其他物质。与客服沟通未果之后，邢先生将此事投诉至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大新所在公司聊城市鼎友文化传媒公司处罚6.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联系上述公司与邢先生进行调解，但是该公司拒绝。此后邢先生又把大新还有这个鼎友文化传媒以及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都告到法院，要求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庭审当中，大新认为按照相关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他表示违约金上限应该是233.74元啊，邢先生无论主张10000元或是10000倍的赔偿，都远远超过这个违约金的上限，严重不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请法庭依法调整违约金。最终原被告都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将择期作出判决。你瞧瞧，当时在直播间里边忽悠消费者的时候，自己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然后呢消费者索赔的，他就开始说消费者了，不符合公平原则，尤其说什么消费者索赔不符合什么诚实信用原则。哎呀，你这个脸在哪儿呢？怎么这么讽刺呢？啊，自己明明是一个大忽悠，根本这个没有任何诚信可言的一个网络主播，现在被消费者索赔了，自己在那儿大谈特谈，还在讲诚信呢。另外，如果不能按照假一赔万进行赔偿的话，那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用假一赔万来忽悠消费者了？下一关键词：幽灵外卖。6月2号，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以代办全套证照为名，为没有资质的外卖商户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门店。警方查实，与该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其中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如此大规模的幽灵外卖违规经营，人们不禁要追问，平台的资质审核、实地核验、日常巡查这三道防线，你们到底守住了哪一道？就是平台起码要有一个什么外卖商家入驻你们平台，你们要进行这三道审查，你守住哪一道了？哪一道你只要守住了，那个违规的或者不合格的这个门店也不可能进入你们平台啊。一张伪造的营业执照骗过的不只是平台的审核系统，更是消费者对外卖安全的最后一丝信任。所以只有让这个幽灵外卖无处藏身，才能守住每个人舌尖上的安全。另外这个事儿啊，发现了在一些市场体系、市场系统、市场环境当中，真是做什么亏心生意的都有啊。像这个为那些没有任何资质的这个门店进入平台，然后伪造相关的证照的，这样的商家都有，那不重罚更待何时啊？下一个，不动脑子。近日，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多名学生在网上发帖子爆料，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上集中焚烧，此举引发了争议。该校一名学生表示，这样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操场上烟雾缭绕，像一个聚众吸烟的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学生的感受。记者将此事反映至贵州省人社厅，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核实了解。6月2号，贵州省人社厅告诉记者，经核查，该校确实存在收缴学生香烟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的行为，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

0: 具体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首先我要说，这个学校举行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挺好的啊，不让学生们抽烟是吧，等等。那但是这个销毁的方式就给人一种不太聪明或者是不动脑子的感觉了。下一关键词，监控。5月30号，安徽宿州一家文具店的老板在网上发视频曝光，说有一个孩子到他们店里边打印文件，直接撕开店里销售的零食吃，然后呢最后让联系家长付钱，结果在这个店家联系家长之后，家长以不准孩子吃零食为由拒绝付钱，还怒怼店家说你不卖给他他会买吗，你想挣钱想疯了。6月2号，这个店老板这个在网上发言说，孩子的妈妈最终也没有给零食钱，让孩子来给了打印的钱，并且归还了一模一样的零食，说可能家长有怒气吧，我已经把对方拉黑了。这个事儿引发了网友的争议啊，有网友认为孩子的家长没有教育好孩子，也有网友认为老板没有提前跟孩子家长确认就把零食卖给孩子，这个做法也不对，而且事后家长也归还了零食，也算是承担了责任。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店里有没有监控，如果没有监控画面还真不好说清楚，因为按店家的说法，这孩子在店里边要打印相关的文件，因为他们店里边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这个经营店啊，你看还有这个打字啊打印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这个经营项目，同时呢也像一个小超市一样，这孩子在店里边打印文件的同时呢，在货架上拿起那个相关的零食撕开了就吃，吃完了就说你找我妈那个微信要钱吗，就这样。那这事儿要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有监控的话那不用多说了，如果没有监控的话怎么说，说不清啊。如果孩子没有跟店老板打招呼直接就这样把零食吃了，有监控也作证，那肯定是孩子和家长的问题，如果孩子是经过店老板允许以后才吃的，那店老板也有不妥之处啊。下一个关键词，态度。近日上海一个小巷子里突然窜出一个骑着滑板的小孩，正在行驶当中的汽车司机被小孩吓了一大跳，赶紧紧急刹车，司机对着孩子家长说，你得把小孩带好啊，这差一点撞上啊。家长呢冷静地站在一旁，还在那说呢，谁知道你出来了，我带好孩子了，我就在后面跟着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小孩这这差一点，小孩带好呀，真的差一点。
2: 那谁知道你自己马上就现在出来了。
0: 这家长其实就是嘴硬是吧，你得感谢司机的饶了你家孩子一命啊，饶过你家庭的一命。像这种情况我看了相关的视频了，咣当撞上去啊，孩子要是死了或者伤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而且从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来看，那司机没啥责任，人家又不超速，也注意到观察义务了，你那样的孩子你说在后边跟着，孩子骑着滑板车嗖一下从胡同穿出来，这种鬼探头任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啊，是吧，你这个事儿你还不跟还不赶紧感谢人司机冲自己孩子屁股上这个踢两脚，你在那儿你还埋怨人司机呢。所以从这个家长的态度来看，如果他不吸取教训的话，继续这样带孩子的话，那以后孩子出事儿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了。下一个关键词，公共责任。据报道，有一个叫做《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样的综艺节目，第一期节目5月29号更新了，记者这个有网友发现，这个嘉宾乘车的时候安全带全是后期 P 图 P 上去的，就嘉宾乘车的时候坐那种这个小型的客车嘛，啊，带上10-20个人那样的客车，然后呢嘉宾们坐在座位上是吧，都没有系安全带，可能后期出于这个交那个遵守道交法的考虑吧，他都给你 P 了一个假的安全带是吧， P 了一个线条那么斜着在那个画面当中啊，有一个嘉宾系着安全带，真实的安全带，但是大部分嘉宾都没有系安全带，所以这样一对比，网友看出来了，这虚假 P 图的痕迹一目了然。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这个官微6月1号发消息说，近期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边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现在说起来不光是这一个节目，他这个嘉宾们乘坐这个汽车的时候没系安全带，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有好几个节目，那都是嘉宾们是吧，大概是8-9个人10-来个人坐同一辆车的时候好像都没系安全带是吧。

0: 自己的社会责任啊，对社会责任、公共责任，你得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要做到更严格的把控。最后一个关键词，擦边。近段时间借助着社交平台的一些擦边暧昧互动视频切片的传播，某些舞团啊景点快速出圈，向特定人群种草，形成不错的破圈营销效果，甚至连着个别舞剧表演本身也被涂抹上了暧昧的色彩。这种有效传播既是经营者有意为之，也是部分受众的心知肚明。6月2号，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互动有度别擦边。文章指出，某舞团的互动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频频霸榜，该舞团去年巡演600余场，预计今年场次翻倍，票房飙红，恰恰是在暧昧互动的短视频走红之后，网络传播带动演艺市场火爆，但不能以价值失守为代价。这个人我看了一下，这个网友们指出来的这个舞团是什么呢？这舞团最后谢幕的时候啊，有的演员啊，尤其一些男演员，小伙子挺帅，身材特别好，夸夸最后呢是脱光了膀子，是吧，啪啪那个舞蹈展示自己的舞蹈功底，哎呀，引来下边的一阵的这个尖叫啊，那样的尖叫，这是被批评，这是擦边式营销，是吧。人民日报说，这种擦边式流量营销注定是饮鸩止渴，还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演艺市场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仅靠感官刺激博眼球，无文化底蕴，无艺术支撑，注定难以长期发展。那关于这个事儿，前些日子我们同事之间也讨论过，说好多人大家票房爆满，好多人去看什么，就是为了看他这个谢幕的时候这个演员表现，那谢幕时间都非常长，实际上谢幕时间好像是一个表演小段一样，众多的演员展示自己的基本功，那有一些演员就表现出了这种擦边的这种表演形式啊。确实这种擦边式流量营销啊，是饮鸩止渴，人们忘记了你这个真正的艺术的内涵是什么，反倒是奔着艺术之外的啊，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去的，这就是什么呀，丢了西瓜捡芝麻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有网友爆料啊，说在河南郑州一个万邦市场进货那个翠宝水果，反正装水果的纸箱的夹层里边疑似被填充了水泥，就买10斤水果，后来回来一称，光是这个空箱子就重达3斤，意味着按1斤4块钱来算的话，买一箱40块钱的水果，有12块钱是花在这个纸箱子上的，因为纸箱子的夹层里边灌着水泥呢，对吧？你这12块钱是买了包装了。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地还有这个 专门卖纸箱子批发商，那公开广而告之，说可以给你

定制增重，对吧？你要装商品是吧？无论装螃蟹、装水果是吧？装啥的，是吧？你纸箱你要多重，我可以给你定制，按你的要求做。而且呢，一般是一个纸箱子啊，他在给你在这个胶里边添加东西，或者用特殊的纸张，一般是能加重1到2斤。啊，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明修栈道卖水果，暗度陈仓卖水泥的。我看有网友说这水果按毛重卖啊，商家明码标价呀，对吧？你看这么说也不违法，但问题是，水果确实按毛重卖，一箱水果多少钱是吧？是连箱一起卖一起过秤的，商家也确实明码标价了。但是，一个本来应该轻飘飘的纸箱子，你往里边塞满水泥了，沉甸甸的，你这还是真正的毛重吗？你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障眼法，你这是坑人家消费者的钱呢。纸箱子用途是什么？保护水果方便运输，不是用来充当这个水果份额的，对吧？你纸箱哪怕你用的纸壳子重点那都无所谓，你在纸壳子夹层里边你给人注入水泥是吧？你这按毛重来算，你这是箱子的毛重吗？是吧？你的良心长了毛了，发了霉了，变了味儿了。你当这种纸箱子的这个保护功能、包装功能被扭曲为坑人的东西之后，交易公平如何谈起啊？这个其实是水果市场，尤其是水果批发的这个市场上久治不愈的顽疾了。之前就有过报道，有一个地方那个水果市场啊，有消费者因为买这个羊角蜜甜过嘛，加上发现箱子过重，引发纠纷，后来发现里边掺着土啊、水泥什么的。类似的这个招数还在不断翻新，有的商家把纸箱那个夹层当中的水泥块换成木浆或者纸浆，啊，这不就更像了吗？瞒天过海就更容易了。从水泥纸箱到冰袋增重，从缠满粗绳的螃蟹到吸水海绵的生鲜，说到底都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在净重上做手脚，把包装当成商品来卖，通过打信息差把坑人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明摆着的欺诈行为，监管部门有何作为啊？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针对单品重量是有规定的，但是对添加水泥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啊，我们会让工作人员再去了解情况。但是截至媒体报道这个事儿，也没有人给媒体通个信儿啊，回个电什么的。这种不太清楚先了解再回复的回应是让人失望的啊！纸箱里边硬邦邦的水泥块难道不比秤上的水果更扎眼吗？称重称成了买箱子送水果，监管如果视而不见，岂不成了一种纵容了吗？而且你就说监管对这样的事难道真的是不知道不了解吗？我不太相信监管部门。一般来说啊，我只是说一般来说，我不敢说绝对，一般来说，我这一般的比例有点高，99.99%，对市场上所有的坑骗消费者的招数，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我相信监管部门的专业程度，他们对市场上所有的商贩们这么坑消费者的招数，他们都知道、都了解，就是监管部门动不动查不查的问题。而且这个事儿值得警惕的是什么？有一部分商家，甚至有一部分网友，他就认为适当填充也可以。我不知道你这种逻辑是怎么来的，就是说适当的骗人也可以，适当的冒坏水也可以，是这意思吧？这不就是这意思吗？这种观念一旦蔓延，整个的道德水准低成什么样了啊？人适当的干坏事是可以的，是吧？在这个纸箱子上坑消费者是可以的，注入水泥是可以的，这一下就把这种灌水泥的包装从个别商家的暗箱操作成为整个行业的明规则了啊，心照不宣的明规则。说是明规则，实际上是也不愿意让消费者知道，但是呢，可能监管部门也知道，这些商户们也知道，甚至消费者也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那最终受伤的呢，光是消费者吗？消费者肯定付出了金钱上的损失，但是真正受伤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诚信，是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准，是我们的社会风气，是我们的商业道德，是我们的道德伦理啊。消费者掏钱买的是水果啊，不是箱子，更不是

是水泥，你不能让毛重计价这个市场惯例成为商家钻空子的遮羞布。所以监管部门，我还得提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必须要动真格的了，不能再睁眼闭眼了。你们知道你们眼皮底下被你们放过去的这些坑蒙拐骗的小招数，甚至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啊可以适当的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可以适当坑消费者的这些招数，对我们的社会道德人心伤害有多大吗？都是人们走在市场上 走在街上甚至走在市场，就是说你去跟这个生意人打交道，你没有不吃亏的时候，生意人坑你的这个水深着呢，各个角度 都可能坑你。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消费者面对的整个消费市场消费领域，各个消费领域，哪个消费领域的水浅啊，哪个消费领域的水都特别深，哪个消费领域都有一些出来揭秘的啊！你要干什么什么，你要注意啊！他那里边有什么什么猫腻，怎么怎么样的？你看看现在网上关于类似这样的视频多的是。这个整个消费市场当中这么大面积的存在这种坑蒙拐骗的行为，说明什么？商业道德它是整个社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商业道德处于这种大面积崩塌的坑骗消费者成为一种正常的被默许的规则的时候，那意味着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被拉低了。所以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商业道德，这种事儿不能光靠这个舆论和媒体曝光来倒逼，舆论一曝光是吧，媒体一曝光，相关部门雷霆的迅速行动，雷霆打击。平时干什么呢？平时对这样的招数你们真的不知道吗？我是坚决不相信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监管部门的努力，让每一个这个水果包装的纸箱子都回归本位，每一斤称重都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良心和法律的拷问，市场的诚信才有根基。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6: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双室外穿着不闷脚，下雨天鞋还不怎么湿的鞋啊，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然是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还凉爽透气，让你脚丫子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很舒服。那平常售价是199一双，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79.9元，男女同款。男款的颜色有黑色、灰色和白色，女款的颜色稍多几种啊，黑、灰、白，还有米色和粉色，多种颜色可选。尺码呢

0: 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或家庭鞋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这个是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先说的空气循环啊，过去那个电扇啊，一般来讲左右摇头，左右摇头呢，它是一条线的吹风的，不转弯是吧？你吹到了之后，你身上发紧；吹不到呢，好像空气又不流动，然后呢，你还是觉着热。但是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呢，它是能够360度摇头的啊，把整个屋子空气都搅动起来。所以即使那风不直接吹在你身上，你也觉着空气是流动的，屋子里有风在转，是吧？你风一转，屋子里有风了，空气流动起来了，那身体就凉，就凉快了。这是空气循环扇，它能让空气循环起来。再一个呢，智能语音什么意思呢？你也不用下载 APP， 对吧？你也不用什么上网啊、联网操作，插上电直接就能语音操控啊。荣仕达的嘛，你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风小一点。这样的电扇特别适合老年人用，是吧？那夜里懒得起身了，或者平时懒得起身了，小荣小荣风大点，是吧？它就风大点，风小点它就风小点。所以这叫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像这样的空气循环扇在网上啊，那都是好几百，是吧？甚至上千的。今天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只需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可选，绝对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来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热词叫崩老头，也叫崩老登，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崩呢就是哄骗啊，套取。这个老登啊，老头啊，其实并不是说真正的老，是指80后90后的啊，一说被称为老登啊，中登。大象新闻记者走进这个崩老头生态圈，发现不法分子用变声软件和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小妹啊，17、18岁啊，16、17岁啊，这样的这个小姑娘，加上这些老登的这个联系方式，借口买奶茶买咖啡，每天诱导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给他们的生活买单啊。据报道，搅动舆论的这个崩老登主打的就是小额多人，就一个小妹手机里边她存着几十个这个老登的联系方式，每天对几十个老登群发消息，发一句问候的那种那个嗲声嗲气的话，那也是群发的，广撒网，一有回信就开始专项捕捞，这重点培养。更让人警觉的是，小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科技赋能，背后有人。记者调查发现，花1500块钱左右就能购买全套的崩老头的相关教程和软件，包括话术、虚拟视频定位、变声器等等。有了这些神器，任何人都可以变身美女。什么意思啊？那些被崩的老头总认为自己对面啊，手机那头是一个这个漂亮小姑娘的，实则不是，可能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他用的变身软件等等啊，来这儿装成小姑娘，在这儿坑你的。你说你要是真是小姑娘，你要崩老头的吧，这些老头还算没白崩，是吧？弄成这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儿崩老头呢。而且这些网络小妹的套路挺深，你看，借助现代科技，利用当下某些，我只是说某些啊，某些中年人的情感空虚，像蚂蚁搬家一样，是吧？小额度多频次广撒网，骗取他人钱财。每天早上就问候啊，哥哥你好啊，怎么怎么样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不精神啊，我需要喝杯咖啡，你给我转30块钱咖啡钱吧。你看，他在一个老头身上，他就要骗30块钱，早上起来骗30，是吧？说要喝杯咖啡30块钱，中午呢喝杯奶茶又30块钱，晚上呢是吧？再吃个什么什么，喝瓶可乐是吧？又啊吃个什么什么小零食又30块钱，一天从这老登身上骗100块钱。他可不是一个老登啊，他面对的可能是几十个老登，你说一天他能骗多少钱？骗不老少钱呢，就这样是吧？小额的啊，面积很大的， 这样的这帮老头。当然了，仅仅止于义愤的谴责这样的小妹，不厚道的嘲笑这些老头，也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啊。这种乱象它之所以出现，或许远比呈现在人面前的新闻更残酷。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些小妹们话术好，而是这些老头们有意的不拒绝。我看大新闻报道当中有一个37岁的男子王通啊，他跟那个小妹身上消费了近200块钱，具体包括什么7杯咖啡啊、奶茶，还有2顿汉堡，换来了一个多月的小妹微信陪聊，还有小妹5张自拍照，还有两条声音甜美的语音留言。为什么一再买单呢？王通不可能没有察觉异样，之所以那个陪了一个多月，恐怕还是愿意沉浸其中，他就需要这种情感安慰。自称年底就卧底这个帮老头产业圈的一位这个媒体人也这个发文章说，很多人是对此知情的。有一个男性厨师就坦言，自己已经被帮了3次了，那也不后悔，而且期待有人继续帮他，因为每次帮的钱都不多，就几十块钱，是吧？顶多个80-80的，小额多次，高频的维护和索取帮老头，其实更像是一场心知肚明的交易。据报道，在去年这个7月啊，淄博警方抓获了一个诈骗团伙，14名男子轮番用这个软件啊扮演同一个青春小妹，后台登录着50多部手机，专门筛选35岁以上的单身或者情感空虚的男性下手。他为什么能够收割成功啊？恐怕根源仍和老头们的情感互动、情感需求有关系。这种发现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但是精准地击中了当下一些群体的情感痛点，那就是这些群体啊，35岁以上的单身或情感空虚的，然后呢又需要一点不一样刺激的这个男性，花点小钱找个乐子啊，换来一句甜甜的哥哥你真好，或许能让他找到被在乎的感觉。然而正因为如此，崩老头这种现象也越发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一者，每个人都有获取情绪价值的权利，但是不该通过小妹这种擦边的套路来实现，这关乎公序良俗，对吧？也关乎社会秩序。再者呢，任何以挥产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都缺乏正当性，甚至涉嫌违法。盗窃是不是这个能够追究刑事责任，一是跟盗窃金额有关系，二是跟盗窃次数有关系。那连续盗窃几次以上，就即使盗窃金额再小，也要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所以对这种小额多次的骗取他人钱财的，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严厉的法律责任，那是值得相关的这个社会治理部门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广州58岁的郭大姐陆续花费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超过10万元是刷花呗。养老钱被榨干之后，那个店员还诱惑她继续用花呗啊，借网贷啊，还要求她对子女保密。据这个郭大姐回忆说，当地的一个什么养生点叫福顺堂，他的工作人员多次带他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什么免费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就说他有中风的前兆，如果再不调理就会偏瘫。 那他就在那儿开始消费，消费的越来越多，店员还诱导他什么用花呗啊，什么借款借网贷，借了钱得还啊。为了尽快的还贷，这郭大姐找了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块钱以上。后来才是被这个家里人发现了，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但是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仍在正常营业，为什么？是吧？人家虽然是你说是人家诱导你借了网贷了，得拿出证据来啊，对吧？从事实来看，福顺堂的操作模式是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的。你别看他说什么健康管理中心，好像让别人做按摩呀、按脚之类的，实际上他背后可能是推销那些网贷的啊，可能重头戏在那个地方。以免费体验为诱饵，以中风前兆、不调理会偏瘫等等这样的话术，制造健康焦虑和健康恐慌，反复诱导他充值、打钱、借网贷，最后在这人们积蓄耗尽之后，直接教唆他开通花呗、借网贷，还刻意的教唆、要求他对子女保密，切断了他的求助的渠道。这套流程精准的击中了中老年群体信息弱、怕生病、怕麻烦啊，甚至胆小的弱点，步步设套，层层收割，与诈骗的惯用手法高度相似。像这样的健康什么的中心，没有医疗资质，但是呢，做出虚假诊断，还给你夸大病情，以养生调理为名，骗取高额费用，还骗你借网贷啊，那就是刻意隐瞒消费真相，阻止家属知情。这符合隐瞒真相进行诈骗的特征。令人费解的是，事件一曝光，家属也举报了，涉事的这个福顺堂的门店仍然正常营业。为什么？他打的就是你这个，你抓不住什么证据。广州福顺堂成立于2022年，经营范围是非医疗养生保健，没有什么诊疗资质。一边是这个大姐负债打工的辛酸，一边是门店照常经营的冷漠。反正你来不来无所谓了，反正你借了网贷了，你得还。所以这种反差就暴露了基层监管的反应迟缓和漏洞，也让公众对调查力度产生了怀疑。如果不及时核查，不及时固定证据，很可能导致证据灭失。人家把你这大姐坑了，坑你十几万块钱在这儿，是吧？无论你是借网贷还是在这儿消费，十几万块钱进去了，啊，你拿他还没办法，因为你没证据。那是在私密空间里边诱导你操作的，你是录音了、录像了，啥证据都没有。甚至他出现了门店转移资产、更名换地址、继续作案的情况。所以查清楚这样的门店的性质，是对受害者负责，更是对社会秩序负责。不能任由这样的门店在我们社会当中整天敛一大批中老年人在那儿进行所谓的讲课呀、什么健康辅导等等。一旦遇到有这样扎堆进行讲课的、召集人是吧、进行培训的等等这样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就应该警惕起来了。我记得某地就曾经有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人家那个监管部门的局长是吧，是个中年人了，亲自到这样的门店去卧底，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

中老年人的这个利益，容不得半点的恶意的算计啊，他们的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很差，是吧？像这郭大姐这个遭遇，她不是个例，近年来类似的养生骗局屡见不鲜，根源就在于定性模糊，处罚过轻。我看有网友说，免费洗脚17万的售后，养生馆的营销课专门教你怎么掏空这些中老年人的口袋。还有网友说，这也太没良心了，这些店员没有父母吗？如果他们的父母被如此对待，他们心里有何感想啊？还有的网友说，对于这种专坑中老年人的门店，应该狠狠的罚，最好直接让他们关门，让这种店继续开下去，那就是监管部门的失职。那个网友说那句话我很有感触啊，说这些店员什么没有父母吗？你们没良心吗？我在大街上看到有关的门店的那个店员还给那个中老年人发这样的什么广告啊，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听课，去了什么赠鸡蛋什么的。我看那些年轻人穿着那种劣质的西装啊，那个打着那种这个歪歪扭扭的领带，是吧，穿着那种低劣的白衬衫在街头发那个传单，我就觉得年纪轻轻出来这样骗人不好吧，是吧？难道没有父母？后来一想，这些人他们的父母能把他们现在之所以在街头这样骗人，就是他们的父母教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可能干起坏事来比他们可能还要狠。而且网上类似这样的坑骗中老年人的案例很多呀，而且受害的不仅仅是中老年人，一些年轻人好像也有上当受骗。

重视这样的情况。类似于这样的健康骗局在社会当中活跃了多少年了，说二三十年是不为过的吧。对这种坑人的招数、坑人的店铺，应该有一个社会层面的共识，社会治理层面的共识啊，对他们要严格的监管，发现问题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别让这些中老年朋友一次一次的掉进坑里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

0: 一些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和提前还款相关的一些话题。之前呢有朋友就咨询过，说这个提前还款啊，因为不同的朋友根据家庭的这个不一样哈，就提前还款的计划可能是不太相同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每年啊固定我在年终的时候有一笔钱，我就固定的去申请一下这个提前的还款。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就是不定期的是吧，就是我可能有了一笔钱之后我去申请一下这提前还款。有朋友就问到这个提前还款一年当中的次数会有限制吗？
1: 基本上每个行里边对这个没有限制，你随时可以申请提前还贷，但是有的银行呢可能一年就是有约定，就是一年可能两次。

0: 行有关系哈，
1: 对对对，
0: 就是提前还款之前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是吧？是不是对这个还款的次数有所限制啊？
1: 对，有的咱们借款合同里面都写着呢，
0: 哦，
1: 就是可能一年还几次，或者是一年之内你还了以后能还多少，不能超过它的比例数。
0: 哦，
1: 它有个这个限制，
0: 有比例有的。
1: 对对对，
0: 哦，
1: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银行里边对这个提前还贷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0: 嗯，也就是说，比较随意是吧？就是我还完了之后马上有钱了，还可以再还。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提前还款哈。那还有朋友在这个提前还款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看，我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资金的压力，我贷款是等额本息，然后来这个贷的，提前还款的时候，我能不能把它改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能修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嗯，现在基本上各银行可以修改。
0: 嗯，
1: 咱们基本上这个好一点的银行，基本上咱们常有贷款的这个银行，做的贷款多的，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自助自己申请变换，就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
0: 嗯。
1: 这是可以的，
0: 就是我在提前还贷的时候就可以来选择了。
1: 对，咱们随时你不还贷的时候，你
0: 也
1: 可以去选择去申请，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
0: 嗯，
1: 并没有说有没有那个附加条件，
0: 嗯，
1: 就是只要我觉得哎等额本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款方式不太好，
0: 嗯，
1: 但是我可以去选择等额本金，
0: 嗯，
1: 啊，这是可以自主去选择的。
0: 我可以来自主进行这样的一个切换哈。
1: 对，
0: 就那这个在切换的时候，就如果说他这个还贷每个月还贷的额度超过了我现在等额本息的这个额度之后，银行需要重新的审核吗？
1: 哦，如果是在手机上自动转换的，是不用申请的。
0: 嗯，
1: 但是有的呢，可能在手机上，因为根据各种情况，可能没有这项功能。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能去临柜。如果临柜的时候，银行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
0: 嗯，
1: 他会问一部分，或者让你打打流水，
0: 嗯，
1: 看一看。
0: 嗯，就是再来重新的，就是看一下，
1: 对，他再给你申请以书面的形式再去给你申请，
0: 嗯，
1: 你转换这个还款方式。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前还贷哈。提前还贷除了能够改变这个还款的方式之外，其实还能够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到可以缩短这个年限，是吧？让他每个月还的这个金额不变，但是把整体的年限来缩短哈。就这个也是现在基本可以自助来进行选择。
1: 哦，可以。现在包括咱们公积金，包括咱们的抵押贷款，还有咱们的住房借贷款，
0: 嗯，
1: 在手机银行上自己有两种选择，就是咱们提前还款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一次性还清，一种呢就是部分提前还款。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又分两种，两种呢就是一种呢就是月供不变，那个缩短贷款年限，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这两种可以自主的去选择，
0: 自主的来做一个切换，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哈，然后来更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还款的方式以及还款的年限哈。
1: 对，这个呢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我们都说一是缩期，要么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这种形式呢，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收入的情况，并不等于说是我觉得这个合适，我就走。是咱们摊上说什么是合适的呀？就是你认为是，就是说最好的，就是合适你的，合适你的呢就是最好的。它要符合于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收入，还有咱们的家里的这个支出的情况。最后我剩余的这一部分钱，我怎么去还？所以说这个呢，与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觉得别人，我呀，人家贷了20年，我贷了30年，别人多10年。多还那么多利息，那我也把它缩短到20年行吗？但是你缩短了20年，你的月供就是不那个高了以后，你就发现我家庭支出所以支撑不了这个月供。可能我一个月还2000是我的正常的还款能力，但是我现在要还3000块钱，所以说可能家庭的收入就会包括家里的用款的情况下就会有难度，
0: 有变化。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影响咱们的现在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合适你的，也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一直坚持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所以说什么是最好的？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根据家里的夫妻家庭的收入还有家庭收支的这种情况来计算一个安排一个合理的就是还款的月供，
0: 还款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
0: 就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哈，就不要听别人说哈，
1: 不能看别人，不能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一个自己的还多少钱，没有压力。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提前还款一个情况哈。还有朋友呢之前咨询到这个组合贷款的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情况有朋友就是运用了这个组合贷款哈，那我现在要提前还款，它是自动的就先还商业这部分吗？还是说我要来自己选择呢？
1: 你就看你自己选择了，因为这毕竟是两笔贷款，对吧？你提前申请哪笔就是哪笔，肯定是咱们先申请
0: 商业
1: 按揭，对，
0: 利率要高一些，
1: 对，把公积金可能留到最后，这个呢就在手机银行上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0: 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

说到了有关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绿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还有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今天呢，做客有房有

0: 加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这个提前还贷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可以来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可以来缩短这个还款的年限哈。还有朋友就问到，就是那如果我要两种方式都想改变，我能在一次提前还贷之后然后选就是又缩短年限又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可以
0: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对，可以。这样你的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银行里边有这个功能，你随时可以选择。
0: 就这对大家来讲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
1: 现在是很便捷的，现在是。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过一段时间说我不满意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压力大了，我还可以再更改回来哈。
1: 对，
0: 就这个、
1: 它不像咱们重新定价日，重新定价日只有这一次，
0: 这个、
1: 你变过了，你改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像咱们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这个可以自由转换。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款的时候，咱们就是申请的时候，你选择了就是说缩短年限。但是你可能就是说呀，我缩短了年限，你可以不，你可以不还。但是如果申请了以后，你可以去申请撤销。但你不能说是到期了我没存进去，这个就等于作废了。所以说你可以申请撤销。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选择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如果是咱们手机银行上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你的客户经理去临柜去申请。这个申请的几率呢，应该说是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比手机上咱们这个线上申请的可能要繁琐一点。就是选择，就是说月供，有的系统里边好像有一部分银行里边，这个手机银行上没有这个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缩短年限，或者是那个什么减少月供。它只有减少月供，没有缩短年限。因为尤其是县域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市区里边这个功能都基本上也运用熟练了吧，等于是。但是在郊县的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它有的就没有这个。
0: 就没有这样。
1: 人家行里边就没有这个政策。
0: 就是不管你怎么申请它都不能改变。
1: 它只能减少月供，不能缩短贷款年限。但这种情况遇到怎么办？第一呢，咱们可以打银行的客服，可以咨询一下。第二呢，咱们可以上这个贷款银行的去柜面去申请。让这行里边往上面打申请看行不行。如果人家说我就是没有这个功能，那对不起，
0: 那就不行了，
1: 那你只能按人家的政策来走
0: 啊。所以说不同的银行，我们就是贷款了之后，我们发现不同的支行它的执行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尤其是咱们县域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好多就是发现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的这一部分，发现到了他那就没有。后来咱们一问他，你肯定不是市区的，肯定是县里边的呀，或者再往下点这一阶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呢肯定是有，但是能不能用，还得看你贷款银行的这个政策。
0: 所以说这个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对。
0: 那还有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哈，你看我当时在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就审核了一下我贷款的条件。我现在我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又有多笔贷款，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去更改我这个住房按揭贷款，他会不会就是重新审核这些之后就不同意了？
1: 这个审核，如果你的负债过高，还款能力过差，这个呢，人工的基本上可能核的就过不去，
0: 就过不去了。
1: 但是系统里边它可能就是既然默认了，你就可以去申请。但是这银行有什么申请？银行无非就是增加一个不良。对吧，你还不了款了，银行就说逾期了，催催你。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很
0: 大
1: 的，
0: 更
1: 大
0: 了，这个要注意
1: 所以说咱们在栏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身家庭收入的情况，这个收入呢是你已经到账的这些收入，并不包含于你未来
0: 我未来
1: 什么有笔款要回来呀，或者我单位有奖金呐，或者有什么钱要给，所以这个没到手的钱是不能算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因为我是商贷要转公积金。然后我公积金是二套，它核算不，有的时候核算，有的时候不核算。
1: 二套现在是3.075。
2: 我是商贷呢。
1: 你商贷，你现在就你现在首套应该要不就是3.05，要不就是3.0。
0: 对。应该都是比他低
2: 了。3.0，那
1: 3.0，那你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就说。
2: 要不他们又说
1: 你是在市区有两套房子吗？
2: 不是，县城有一套，市区有一套。
1: 县里现在已经不算了，如果只要在石家庄自区之内，就是说包括咱们高新区。
2: 是二套。
1: 但是现在政策不是刚变了呀？你再去问问去。
2: 刚变了。
1: 对。
2: 我再去问问，因为可以，因为我第一套用的公积金，第二套可以用吗？
0: 这样
1: 就二套，对，这算二套了，因为你使用的次数与房产没关系了。
2: 跟房产没关系。
1: 对，这就是二套了，对。
2: 这是二套那就不用转了。
1: 那就没多大意义了。
2: 那不有的说转，有的说 不用转，我也不知道怎么
1: 转没有多大意义了。你现在是3.0，那是3.075，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肯定又不是像人家说的很多，都是可能是你现在还剩10年，但你转了以后要贷15年或者20年，你省的这些钱说白了也就给了人公积金当利息了，所以没啥意义。
2: 嗯，没啥意义是吧？
1: 对，你就提取公积金余额做提前还款吧。
2: 谢谢啊。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这个跟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经理，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公积金二套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哈。尤其是这个政策刚一改了之后一说，就是我这个县域当中的房子都不算了，很多朋友觉得那是不是我这个就肯定是首套了。咱们在这儿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什么情况下你是这个二套的利率，什么情况下你现在可以是首套的。
1: 就是咱们第一个先听公积金的用，这那个用公积金贷款用了几回。如果是你
0: 次数
1: 啊，对，你这次数如果是已经用过一次，如果再用的话那就是二套。

0: 后发现出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是告诉咱们的是以这个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有没有房产的这个套数为准。
1: 嗯，
0: 如果在咱们在县域里边、县城里边有房子的，
1: 嗯
0: 啊，这种呢，就我们就把它视为是没有房子。
1: 对
0: 啊，所以说只要看石家庄四区啊，加上在高新区。啊，等于是这五个区之内
1: 有几套
0: 房
1: 子
0: 啊，以这个看套数。
1: 嗯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就如果能按照首套的利率，那当然是好的。
0: 对对对。
1: 就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个就给再去衡量一下了。
0: 对
1: 哈。我们说这个在进行商转的过程当中哈，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缴存的基数他比较低啊，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比现在贷款的这个年限延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必要再做这商转吗？
0: 如果利率高的，你像3.0跟2.6，我们做过一次比较，就是说，
1: 嗯嗯，
0: 如果是咱们现在利率是3.0，咱们可能还剩10年或者15年。
1: 嗯，
0: 但是我如果是商转公积金，我也是首套，但是2.6，但是我的年限可能到25年，甚至有的是30年。
1: 啊，有的更长了。
0: 对，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呀？是，因为年龄的这个大了，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贷的时间短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可能我就贷不了那么多，可能月供要高，咱们公积金的基数又
1: 不够了。
0: 嗯，现在好多商转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贷款年限短，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商转公积金贷款年限短，月供要高，公积金缴存的基数不够，
1: 嗯，
0: 贷的额度比较低这一部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利率，原来是3.0，我可能还有10年，
1: 嗯，
0: 但是要公积金商转以后要延长年限，甚至延长到5年、10年以上。
1: 嗯。
0: 这个呢就说发现了没有，咱们可能是月供咱上涨了，额度也满足了，利率也达到了，
1: 嗯，
0: 但是年限长了，
1: 嗯，
0: 咱还的利息可能比要现在的这个商业按揭贷款的利息还要多。
1: 嗯， 嗯，
0: 所以说这有点得不偿失，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商转公积金的时候不要只看什么利率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可以以贷还贷，因为现在13家银行可以以贷还贷了，对，基本上也就普及了咱们就是以贷还贷这个政策，对吧？嗯，就是看也不用我拿钱去还，所以说我觉得挺划算的，但是他没有算到你贷款的年限，
1: 哎。
0: 一定要看好了。
1: 有的一核算这个年限，发现就其实并不合适。
0: 对，省的那点钱，说白省吗？不省，你还多交了，甚至是。
1: 嗯。
0: 所以就商转的意义，想好了是吗？为了省利息，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算算你省了多少，
1: 嗯，
0: 对吧？啊，如果是没省或者持平，那转不转真的是没有多大意义。
1: 嗯，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房子。抵押跟银行贷款了，我可以转成公积金贷款吗？
0: 你是住房按揭贷款吗？
2: 对，就是我有房本，但是我现在抵押给银行了。
0: 您这是抵押贷款，就是有了房本以后你才贷的款，对吗？
2: 对，
0: 这是叫消费贷款，或者叫咱们叫抵押贷款，这个是不能商转的。商转是什么？是你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走的住房按揭贷款。
2: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不符合于商转的这个条件。
2: 好。
1: 嗯，
2: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再问咨询一下。
1: 嗯，您说。
2: 我还有一套房子买了，当时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不含地下室。
0: 嗯
1: 嗯。
2: 现在他那边不要让我买地下室，不买地下室不给交钥匙。
0: 这个你那，嗯，这个是因为地下室是单独的，他不在房本上写。
2: 对啊。
0: 所以说你只能去给开发商去协调，这个只能是找开发商。
2: 开发商现在就是嘛，你不买地下室就不给交。
0: 去沟通吧，跟他
1: 沟
0: 通吧，或者找他的上级部门，对吧？
1: 这有点捆绑销售的意思。
0: 对对对，嗯
1: 嗯，好。
2: 他就是，我觉得捆绑销售。
0: 对，你们可以找到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可以找到住建。
1: 嗯，
0: 可
1: 以上可
0: 以上
1: 他
0: 去个申请一下，对，投诉申请就行了。嗯。
2: 行，好的，
1: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和这个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

0: 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3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还款相关的话题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我们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对，你好，请问我问一下马经理，就我之前买一套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的，就是不用自己那个公积金贷款，就现在还有几年，我说我现在手里有钱，是把它还拿住房公积金还呢，还是我自己还的比较合适啊？
2: 你看一下，你在那个登录手机银行那个公积金 APP， 你查一下，你看看你还剩多少利息。
1: 哦，
2: 就是你看你现在花了多少年，在那下载在那个什么那个咱们那个手机里上面下载咱们的这个手机公积金。
1: 哦，手机公积金
2: 啊，对，你就点出咱们石家庄市，你要是市公积金转成市，如果是河北省的话，可以在记事办上可以查一下。
1: 哦，
2: 嗯，你看一下你的公积金里边本金跟利息你还有多少？
1: 哦，
2: 如果是你还了以后，你觉得那些钱就是。省了对吧，要省个2-3万块钱那肯定就省了，因为你那点钱存到银行也没有多少利息、哦、对吧，
1: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省的不多、嗯、现在交的全都是本金了，利息可能一个月就100多块钱，你这种就没有必要去还、
0: 哦、嗯，意义就不大了哈。
1: 嗯
0: 嗯，
2: 行吧，
1: 好的好的
2: 啊、嗯、好吧，哎好的，嗯嗯，
1: 谢谢你，好的好的，
0: 嗯嗯，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提前还款还是我们说这个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或者说商转公积金之前，我们都要先想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省钱还是说
2: 他为了这个政策我不用我觉得亏得慌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钱虽然也没省，但是我也没有多花，但是我这公积金也没有其他用处了是吧，而且这里边还有余额，我直接冲抵，我就不用每个月惦记着了，就这样的话
2: 也
0: 行，也
2: 可以、
0: 啊、
2: 对、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到底你这个去转换之前你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就是希望他去怎么做哈。另外在这个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还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发现他们帮我一核算，哎，我这个好像跟我自己这个核算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我能贷到这么多，我缴存基数也够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贷不了这么多钱，这跟什么有关系？
2: 一个是你的基数够了，但是你的年龄、
0: 嗯、
2: 咱们知道公积金贷款是看年龄的、
0: 嗯、
2: 又分男女，
0: 嗯，
2: 啊，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话，要共借的话，他以谁贷的时间短那个为主，
0: 嗯，
2: 啊，
0: 就有时候你年龄可能就是你觉得我商业贷款我都能，我还剩20年是吧，但为什么转到这儿只有15年了，
2: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对，一个年龄
0: 啊。
2: 再有一个房龄，
0: 嗯，
2: 啊，再有一个房子的这个房龄可能是老一点的，
0: 嗯、
2: 咱们都知道现在比30年之内的，97年以后的，对吧？
0: 嗯，
2: 啊，这个房龄呢也决定了你房子的这个评估值。
0: 哦，
2: 啊、
0: 嗯，
2: 你的评估值低了，因为咱知道商转的时候不能超过你这个房价的60%，它有个限制。
0: 嗯嗯，
2: 啊，如果是你超了，所以说你就是能贷100，但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边只能贷80，那你只能赚80。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征信、
0: 嗯，
2: 征信当中呢，就是说看咱们的负债情况。
0: 嗯，
2: 你认为我正常，我信用卡是正常用着呢，
0: 嗯、
2: 但是你用的额度比较高，近半年之内可能我用了20万或者用了10万，
0: 嗯，
2: 这种的得从你贷款的额度里边减去这个数，
0: 扣这一部分、啊。
2: 对对对，可能我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月就还个180块钱，
0: 嗯，
2: 得买了点东西，可能是也我也能还，对吧？
0: 嗯、
2: 但是呢，我一直还没还呢，但是每个月只先还利息这样走着呢，
0: 嗯，
2: 但是我们看的什么呀？看的不是你还了多少利息，
0: 嗯、
2: 而是看你的本金、
0: 嗯，
2: 把你的本金平均到你贷款年限里边去，
0: 嗯、
2: 这是你要还给人家的钱，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呢，在月供里边也会把它减去，
0: 嗯，
2: 所以说并不等于说我的基数也可以，我能贷那么多，凭什么不贷给我？不凭什么，
0: 嗯、
2: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审核的条件、
0: 嗯，
2: 你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0: 嗯，
2: 所以说你的额度就会下降，
0: 嗯，
2: 所以说他会综合的通过你的房子的价值、你的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上卡公司的情况、
0: 嗯、
2: 你的借款人的年龄，再加上咱们这个征信当中的负债的情况，
0: 嗯，
2: 来这个
0: 综合
2: 的给你一个额度，
0: 嗯，
2: 这才是你的最终的一个额度。
0: 嗯，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我问一下的是，就现在存量贷款利率是多少？
2: 存量贷款，存量贷款基本上的利率有3.0%的，有3.05%的都有。
3: 好吧，我是

0: 我是2021年带的，
1: 嗯，
0: 我现在是3.2。
1: 3.2，你是不是重新定价
2: 是
1: 因为利率没有降，所以你就没有降？
2: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当时咱不是普遍的有一次这个存量贷款利率下调吗？
2: 嗯
0: 啊，是啊，
1: 下调了以后，重新定价日以后，咱们到现在挺去年到现在，都包括今天，这个利率 LPR 就没有变。
0: 哦，
1: 所以说你只能说是按着3.2走，因为最低的现在是3.0。
0: 他为什么没变呢？我这个
1: 等国家这那什么，看看这个 LPR 什么时候下调，你就跟着就调了。LPR 不变，你这个利率也是不变的。
0: 哦，我这是2020年贷的款。
1: 啊，对，你还得按这个还。
0: 别人到3.0，别人到3.0。
1: 别人3.0是因为人家当时利息可能比你的利率还低。
2: 嗯，
1: 因为原来有减60个基点，减55个基点，减45个基点，减的基点数不一样。你那时候就减了30个基点，30个基点在现在的 L。

0: 哦，行，我还有个问题，我这个是我贷款，30年，我现在还了20年了，我现在还有必要转公积金吗？
1: 转公积金，如果是你看你现在就是还剩10年，对吧？
0: 对，
1: 如果你平移过去，你就是公积
2: 那个
1: 金也贷
2: 十
1: 十
2: 年。
1: 年，或者贷上12、13年，这个你就商转一下。如果不平移，你现在可能这边还剩十年，那边要贷20年，那你商转就没有意义了。
0: 哦，
1: 因为现在你
0: 行，
1: 还的
0: 好
1: 基
0: 嘞。
1: 本上都是本金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能不商转就不商转，你就直接的。不过他这个3.2商转一下还可以
2: 嗯，还
1: 啊，
2: 是值
1: 但是我
2: 哈。
1: 建议你把公积金里边的余额取出来，做那个提前还贷，早点把它还清也是一样的。
0: 哦，行，
1: 行吧，
0: 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0: 哎，
2: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现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6: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每天时间9: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在商转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额度和我们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一下到底这个商转还合不合适，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差的那一部分钱再补出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申请了之后我觉得不合适，我能不能不转，就我这还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吗？
1: 取消就可以了，
0: 取消就可以了。
1: 或者你跟人去了以后，我告诉你不去，他自动就作废了。
0: 就自动就跟我们这个提前还贷申请一样，是吧？到那时候你不存那个钱，他自动也就作废了。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商转的时候，还看一个年龄哈，就这个年龄，女职工是到多少岁，男职工是到多少岁？
1: 女职工是到60。
0: 周岁啊，
1: 对，工那个男职工呢是到65岁，
0: 嗯，也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退休年龄
1: 延长
0: 5年的时间哈，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他只能是按照最短的这个来进行计算，
1: 对，
0: 嗯，就在商转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年龄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商贷还剩20年，但转到这儿可能就没有办法贷到20年，是吧？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缴存基数就是有更高的要求了。
1: 近期应该是可以，现在咱不是退休延长3年嘛，所以说可能是男的到68，女的可能是到63。对对对，但是这现在还没有公布呢，所以待会儿还得等等。如果延长3年，对女同志来说，我觉得
0: 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朋友也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啊，也许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很快就会出台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在做这个商转的时候哈，我们都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
1: 咱们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预约，这个预约上了以后，其实商转的资料其实很简单，尤其是不管是以贷还贷也好，或者先还后贷也好，像这种呢就是提供的现在基本上都不要分件了。
0: 就原件带上去就行了，
1: 对，你带上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咱们的那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证原件，还有咱们的购房的那个购销合同，就是购那个那个贷款合同，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的那个贷款合同，多几样的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是就是咱们的近3个月的还款明细，这个呢一定要打一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也可以在柜上智慧机上都可以去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打什么呀，打咱们的工资流水，
0: 工资流水，
1: 对，原来我们就是让打征信，征信现在我们征信就是为了让自己看，其实现在公积金自己可以打征信了，
0: 他们可以看到，
1: 对对对，但是这是咱们给人家提供的一个银行卡，再有个比方我现在是哪个行的，我就提供这个银行卡就可以了，因为同行嘛，对吧，所以说卡现在都带上他们这些原件，去就可以，夫妻双方在网上预约，带上我说的这些原件，还有一个什么呀，有房无房查询证明，就是你有几套房子的查询证明，这个必须得带，
0: 因为这个影响到这个利率，
1: 对，一个利率，一个是你能不能商转的话，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商转，带上这个但是咱们我建议大伙呢在预约之前，大伙一定要什么呀，打自己的工资流水，看看自己的这个还款剩余本金是多少，
0: 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状况，
1: 对，主要是征信一定要临柜去自己去打一份征信，打了这个征信，夫妻双方的征信，可是我爱人没有公积金就不打了，不行，也要打，打你们夫妻双方，只要有结婚证的，你就得打夫妻双方的征信，提供夫妻双方的资料，等申请的时候也得夫妻双方一块去，必须得去，征信，我们打征信，前期打征信就是为了看你的负债情况，会不会在这个额度上有没有影响，如果就是真的我也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什么信用贷，那你就不用打，这个呢绝对是这个征信对你影响就是不大，
0: 我这没有使用着任何贷款的项目，是吧？
1: 再有一个，咱们要自己审查一下自己的不动产证上的房龄。97年以后的，你可以去申请。97年以前的，
0: 不能
1: 够30年的了，你就不要再跑了，也不要再约了，这个是不行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资料，提前自己审核好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
1: 对，
0: 之前有一位听众曾经问过我们，就说这个共有房产能去做商转吗？
1: 可以啊，
0: 嗯，
1: 夫妻双方共有的咱们现在是可以的。
0: 现在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隔代共有的这种
1: 隔代共有的，这个基本上因为咱们就代际互助、贷款这些，但是商转目前来说好像还不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房本上的必须是夫妻，没有说是父母啊或者子女这种来共有的，这个还是不能商转的。
0: 嗯，这个目前还是受到影响了。
1: 对对对，
0: 嗯，就只能是以前是、这个、
1: 现在我们要求就是这个不动产证上是夫妻
0: 或者是一方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这种就是隔代共有的这种房产，比如说父母买的房加上孩子的名字，或者孩子买的房加上父母名字，这种就可以把公积金里的钱取出来，
1: 取出来，对对对，
0: 取出来你可以用于这个还款，提前还贷。
1: 对、
0: 这是允许的。但是目前商转还是就是不能够
1: 不能商转
0: 去实现的。
1: 对，
0: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马经理说一下我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抵押贷款，我们说的经营贷款，包括咱们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商转贷款，包括咱们中小企业的这个公司类贷款，我们都可以办理。如果你在这个买房过户当中，还有买房贷款当中，或者在需要资金经营状况当中，需要资金的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状况当中呢，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或者要求我们帮助着你去办理都可以。
0: 嗯，好，那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我们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啊，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在节目之后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马经理。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您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会在云南省举办。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相关发布会，邀请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为大家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今天我们的节目重点来关注这场即将在我国西南省份云南举办的国际盛会，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呢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届南博会的背景、亮点和意义，我们特别整合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这场发布会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新进展、新机遇。首先呢，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来介绍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啊，和我的同事一起向大家介绍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中国与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去年以来，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高层交往，对推动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增进传统友谊、促进经贸互利合作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投资动能不断积聚，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

0: 合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啊，积极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啊大幅的提升。三是务实合作，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在南亚开展一系列民生援助和务实合作，不仅满足当地急需，更立足长远，帮助各国提升经济造血能力。近期啊，巴基斯坦商务部长特别致信中方，感谢中国政府在俾路支省开展的甜蜜行动，通过对当地椰枣种植提供设备、技术管理和培训，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在孟加拉国，从1989年中国援建中孟友谊一桥，到如今友谊九桥已在建设当中。当南亚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和企业都会竭尽全力为灾区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帮助当地做好灾后重建。中国南亚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昆明举行，我们诚挚地邀请国内外各界朋友共赴昆明，一起打造成果丰硕、精彩纷呈的新一届盛会。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为我们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2: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我谨代表云南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帮助、支持云南建设发展和南博会举办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核心精神，紧扣南亚所盼、国家所需、云南所长、未来所向，高标准搭建五大平台，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开放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立足南亚所盼，以经贸合作促互利共赢，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已连续8年站稳1000亿元台阶。我们立足国家所需，以大通道服务开放发展，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已覆盖老挝、泰国、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昆明至南亚、东南亚航空通航点已达30个，昆明至孟加拉。

0: 国吉大港的郑和号，昆明至泰国拉兰港的昆明陆港号，多式联运货运列车实现常态化运营。我们立足云南所长，以比较优势培育开放新动能，用好绿色能源和丰富资源，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依托绿水青山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持续壮大，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我们积极与南亚国家在以上这些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立足未来所向，以民心相通筑牢命运共同体。我们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在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举办光明行、爱心行公益医疗活动，让数千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我们成立了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并与南亚国家高校共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目前第十届南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我们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春城昆明喜迎四方朋友，七彩云南静待八方来客。我们诚挚邀请各国政要、工商界人士、各界朋友于6月11日至16日相聚中国昆明，共赴南岳博之约，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共促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关注一场即将在我国西南省份云南举办的国际盛会，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为了让听众朋友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届南博会的背景、亮点和意义，我们特别整合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相关发布会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中国同南亚国家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近年来啊，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做大经贸合作的蛋糕，惠及各国人民。对于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啊，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要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通过双边经贸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加强政策沟通，汇聚合作共识，推进自由贸易，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简单说啊，就是政府做好政策服务，搭建合作平台，让企业做生意啊更方便，税收、物流成本啊更低，中国消费者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更有特色的南亚商品，而南亚国家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收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其次，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当前啊，很多中国企业都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的意愿。我们要搭建平台，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的对接，结合中国与南亚各国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规划和发展需求，发挥互补优势，

0: 要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推动高新产业园区合作，分享中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经验，从此带动南亚地区协同发展。
1: 作为本届南博会的东道主，云南将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具体打造和运营好南博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持续放大展会的牵引带动效应呢？云南省副省长刘勇。
2: 办好南博会，是我们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深化区域合作的战略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中指出，要以南博会为平台，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围绕这个要求，我们重点打造五大平台。一是开放合作平台，我们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窗口作用，积极邀请南亚各国政要、商协会、知名企业家参会，深化高层互动，以政策沟通，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共识，努力将南博会打造成为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二是经贸往来平台，我们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掌管设置和对接机制，依托稳外贸政策体系和引起出海联盟等服务机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不断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水平。举例来说，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务实合作，积极邀请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行业龙头企业和境内外重点商协会参展参会。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具体对企业来说，我们从政策解读到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全链条支撑，努力推动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四是人文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通过打造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跨境体育赛事、友好城市互访等特色文化交流项目，不断拉近民心相通的坚实纽带。五是消费促进平台，我们将紧紧抓住第十届南博会巨大流量，在展会期间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品等展示和销售。我们配套发放彩银系列消费券，精心组织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扩大财政补贴的消费撬动作用，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让逛在南博、吃在南博、购在南博、乐在南博成为市民新风尚，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在这里呢，我也邀请各位记者呢亲自去体验一下。我们南博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气旺，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小商品、特色商品走的都是一扫而空。

0: 啊，我们的国内消费者都是满载而归，而且货真价实。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开幕，目前的筹备情况怎么样？将会举办哪些经贸对接和人文交流活动呢？越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2: 历经九届发展的沉淀，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的水平显著提升。第十届将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新。首先呢，全面提升区域合作的新能级。“十五五”规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CEP 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对南亚多国实施输华产品零关税，多项政策叠加，助力区域合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市区、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参展。特别是啊，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啊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南博会的国际影响力啊逐年提升。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世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呢一对一洽谈。人文交流方面，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展出500余幅南亚国家精品影像。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将打造外眼看中国窗口，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展区，展示中文加职业技能出海与标准互认等成果。其次啊，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立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场景。医疗康养馆突出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发展，赋能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文化旅游体育馆聚焦旅居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和体育发展的新模式。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集中展示全链条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集散交易的国际品牌。第三呢，是持续开创互利共赢的新机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开展孟加拉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将举办中老经贸对接会等系列活动。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 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组织首届缅甸珠宝玉石公盘推介和珠宝展区，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 IP。 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济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同时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邀请南亚、东南亚使节上线推介，打造直播加贸易新通道。
1: 南亚是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的重点区域，商务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服务和指导中资企业更好地深耕南亚市场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3: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呢，一直以来呢是合作紧密，合作潜力也巨大。那么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呢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金融背景下呢，中国和南亚的合作呢尤其重要。那么中国企业与南亚国家的合作的价值也进一步凸显。所以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呢为企业在南亚市场发展做好服务。第一呢，是在强化制度保障方面呢，目前呢我们同南亚8个国家呢建立了诸多的机制，其中有建立了7个双边经贸联委会的机制，有5个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有4个建立了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和电子商务的合作机制，还与2个国家呢建立了双边自贸协定。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南亚各国一道呢做好对企业的政策解读、服务指导，使更多的企业从有关的双边机制协定中得到实惠。第二，是在服务企业和政策指导方面，持续做优呢对外合作国别指南等公共服务产品，及时发布有关商情指南，充分发挥我驻外使馆经商处和中资企业商会的独特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帮助我们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我们同南亚各国经济贸易机构的联系合作，同时组织中方有关企业赴南亚开展贸易投资的促进，帮助双方企业呢高效实现呢资源互补和供需对接。在指导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呢，我们将进一步指导广大中国企业在开拓南亚市场过程中呢，把履行社会责任放在突出位置，经营一方要造福一方。去年我们在访问孟加拉的时候呢，孟加拉政府几次给我们提到了一个中国企业投资孟加拉、造福孟加拉的一个故事。在10多年前呢，中国2位企业家呢，白手起家在孟加拉建立了纺织厂，经过10多年的打拼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孟加拉纺织品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为当地解决了近10000名的就业，而中方企业管理人员只有7人。所以这些感人的事迹呢，这个还有很多成为推动我们和南亚合作的一个典型事例。事实上呢，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南亚国家开展捐建学校和教室、开展灾情救助、提供人才培训等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与南亚各国加强对接，更好地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1: 2025年，中国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近年来，在帮助南亚国家扩大对华出口、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方面，商务部有哪些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近年来啊，中方积极采取多项的措施，助力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一是给予部分国家优惠关税待遇，我们对尼泊尔、 孟加拉国、阿富汗等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了100%税目舒化产品，零关税待遇。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对华出口啊，也享有较高的关税优惠。二是推动南亚特色产品对华出口，我们通过双边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了解南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的诉求，协调和推动像孟加拉的芒果、阿富汗的松子、巴基斯坦的玉米和坚果等农产品输华。三是利用展会和电商等平台帮助南亚产品推广，我们为南亚国家参加南博会、进博会、广交会等提供便利和部分的免费展位，推动中方头部电商平台为南亚国家开设线上国家馆，在帮助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啊，也向全球市场进行推广。四是开展出口能力帮扶，我们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提升出口能力的联合研究和出口促进合作，帮助各国发掘具有出口潜力的特色产品，并通过组织产学研各界互动交流研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啊，就是帮助南亚国家的相关产品提升产量、提升出口和产品价值。
1: 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三大核心方向。那么新展馆的特色看点有哪些？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去年呢，云南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24.4%，同时呢，在推动109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云南试点落地见效。2025年云南省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17.3%。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悉尼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全方位展示数字服务、跨境服务、绿色服务协同发展的提质升级成果，主要有四个看点。第一大看点呢是人工智能加。本届南博会 AI 智能机器人展区集中亮相多款服务机器人，覆盖民生服务、跨境商务、智慧文旅等全场景。比如参展企业将展示覆盖智慧航空、陆路、水运口岸的 AI 加行业解决方案，依托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枢纽优势，展示人工智能加数字大模型、数字出海基地、跨境算力大通道建设等前沿成果。其次是数字文创，动漫电竞展区将以数字文创出海、青年文化互通、潮玩服务贸易为核心主题，将首次举办南博会电子竞技大赛，同步推出国潮动漫嘉年华、 VR 互动体验、原创动漫 IP、 国风 cosplay 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国潮动漫、数字文创深度融合。第三个看点是金融支撑，充分发挥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平台作用，跨境金融服务展区聚焦跨境结算、跨境保险、信用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五大方向，汇集银行、保险、支付、供应链金融等机构，展示本 外币一体化结算跨境人民币使用、出口信用保险、跨境货运险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解决方案。还有一个看点是丝路电商，举办跨境新通道南博链全球丝路电商对接活动，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美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运输便利。同步将邀请阿里国际站、全球贸易通、京东、西门子、厦门建发、象仪等多家知名企业参加，面向境内外企业提供跨境电商的综合服务，将推动超100家跨境电商独立站合作签约，20个独立站上线运营，打造面向两亚的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1: 中国南亚博览会已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南博会有哪些突出的设计亮点来助力深化中国同南亚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3: 南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为促进中国和南亚合作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博会呢是以南亚为名，那么前身呢是19年前中方搭建的南亚国家商品展。那么创立这么展会的一个初衷呢，就是我们积极回应南亚国家要扩大对华出口的初衷，以及体现中方为增加进口、改善贸易不平衡所做的努力和诚意。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1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了12.6%，进口增长了35.3%，那么进口的增长速度呢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出口。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南亚呢是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呢也是一片生机盎然、充满潜力和合作机遇的经贸沃土。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呢拥有30亿人口的大市场， GDP 总量呢占全球1/5，以南博会为平台呢专门合作大有可为。那么双方呢共同办好第10届南博会，我们与云南省呢提前谋划、精心设计，进一步聚焦南亚主业，力求通过此次展会为中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的动能。那么一是聚焦展会主业，此次呢展会呢规划2个南亚馆，布展面积呢超过了7,000平方米，实现了南亚8国的全覆盖。其中呢孟加拉国作为本届主题国，有360平方米的专展专业展区。此外呢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等全面升级，为南亚特色商品和服务提供了专业化的展示平台。第二是加强配套设计，首次设立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呢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呢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院的研讨会、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合规指导、金融支持、物流对接、标准互认等一站式的服务。 三是体现南亚特色。南亚八国呢，这次呢，大概会有560家企业来参展，其中包括孟加拉的阿龙公司、斯里兰卡的航空国家公司，还有马尔代夫的工业渔业公司，这些在南亚都享有盛名、有代表性的企业都会来南亚会参展，他们会集中展示呢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啊，其中包括像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以及不丹的艺术品等等。此外呢，本届南博会呢，特别重视节俭务实，高效办出高水平的专业展会，不断提升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我们相信呢，将会给展商和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场即将在云南举办的盛会，既是展示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成果的窗口，也是推动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明天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7: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8: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9: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2: 我爱阅读，
13: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5: 大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8: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4: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

时代，新纪生，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儿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

0: 体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chemy 干的事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1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8: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7: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8: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7: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9: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7: 那真是太棒了。
9: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7: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9: 好， 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1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醒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具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
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

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孙一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已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我们记商识话，给大家要说说隋唐时期河北的市场和富庶的物产。隋朝统一天下之后，魏郡，也就是今天河北大名府东边那座淹到地底下的魏州古城，它的手工业非常繁荣发展，能工巧匠聚集，又有繁荣的商业经济，所以在《隋书地理志》当中记载说，魏郡邺都所在，就是六朝古都邺城，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侍女被服，成以奢礼相高。就是说这地方啊，雕刻的工匠能人很多，而且侍女就是当地人穿的衣服被褥非常的奢华，其性说上席得经络之风矣，就是这个地方的风俗它有洛阳京师的风范。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也就是公元607年，特意从河北诸郡选工艺户3000家配东都，就是把河北的这些能工巧匠的丝织户、冶金冶铁雕刻的这些能人都迁到东都洛阳。说明什么呀？说明河北的手工业和商品生产在隋朝初年那是杠杠的，非常有影响。那么随着商业的繁荣，朝廷所收的赋税就积满了府藏，所以隋文帝的时候出于宁基于人无藏于府的考虑，就是能让

老百姓富起来，不要都藏到国库里。所以在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92年，曾经下诏说，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公调全免，说明当时的社会财富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同时呢，边境安定，战争很少，社会秩序稳定，不需要那么多兵将，所以这就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商品繁荣需要度量衡，所以我们都知道，前面讲过，秦始皇统一以后，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半两钱，而隋朝同样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统一度量衡，便于在市场交易当中，大家说的都能听得懂的话，别你说一套，我说一套，最后这个贸易额说起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隋书》卷十六《律历志》上特别记载，说隋文帝开皇年间统一度量衡，规定以古代的尺子一尺二寸为一尺，古代的斗呢三升为一升。因为从汉代以来啊，尤其是南北朝，这个尺子和度量衡是乱七八糟，每个市场跟每个市场都不一样，所以这很难统一，于是就规定了一尺二寸作为隋朝的一尺，古斗呢是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这就是统一度量衡。据王国维先生研究啊，说从隋朝延续到了唐朝，他说的这一尺二寸改成一尺，大概和我们现在的23厘米这么长，是隋朝的一尺，这反映了当时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需要。而当时冀州、河北这一带地域性商业中心，买卖非常繁盛，其中有一个叫赵炯，任过冀州刺史，以冀州苏博市井多奸诈，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商业贸易太繁荣了，虽然统一度量衡，仍然有很多投机倒把的人，所以怎么办，赵炯就专门制作了一套铜斗铁尺，用铜做成斗，用铁做成尺子，置直于寺，就是各个商店里都安排它，百姓便置，就是铜斗铁尺放在市场上作为公平秤、公平尺，老百姓可以拿这个来量，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落实当时隋文帝统一度量衡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上闻而加之啊，所以皇上听了以后，以为赵炯真是个能人，所以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就各地都得照着这个办，这才叫真正的统一度量衡，得有能臣来执行。《隋书·李鄂传》当中还记载了一件朝廷要拆除交通要道上的山堰门脸，说引发的大臣们之间的一种争议，因为当时各个州县的驿道、街道两侧有很多商户们经常在这里做买卖，所以时间长了就盖一个门脸叫寺。可是苏威当了宰相以后，他就发现，他说认为啊，林道的殿舍乃是一切求利之徒，所以污染环境非顿本之意，就是本来都应该回家种地去，跑到这儿来，这都是一些逐利之徒。所以他就给隋文帝上奏，约定日子，要求这些商户都去归农，让地里种地，如果愿意依旧者，你愿意做买卖的，你必须到各个州县，回到各个州县登录市籍，就是你得办户口，就是做买卖的，交市税。所以下令拆掉这沿途的门脸，责令限期搬迁，很野蛮吧，这叫野蛮之法。可是当时啊，政治寒冬，如果强行拆掉这些临街的门脸，必然引发商民无家可归，但是老百姓忌惮朝廷的威严，谁敢说呀？这时候终于来了一个有民本思想、悯农爱老百姓的人，就是我们赵州李鄂。当年平蓟县赵州，就是今天赵县的李鄂，他主张必须维护商业市场的稳定，保证这些商户的利益。看到如此无情的执法强拆，他是非常的痛心，这才叫真正的有老百姓的情怀。他说什么？四民有业，各夫所安，就是各色老百姓在市场上，你做买卖总得有安身之处啊。他说这些临街的

电视，自古非同一概。如果都让他们服务于市，就是到各个县都去市场上，那沿途我们这些商旅谁来提供服务啊？所以一招而废，图为劳烦，一招把这个都拆了。那首先我们就第一扰民，第二为将来市场贸易这沿着驿道和街道的这些商人们就没有可以服务的设施了。所以李鄂真君子有担当，所以他当场决定维护这些门脸不得拆除，责任由我来承担。回到朝廷以后，他就向隋文帝上奏说明利害。隋文帝杨坚是个明白人，听了以后善之曰，就说很好，提国之臣呐、啊，当如此矣，你这才是真正的爱民为国家着想的能臣好人，这件事儿记入史册，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治国安邦，民本为主。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开始设置河北道，这时候的河北道呢，经济发展，物流畅通，这里是丝织业中国白瓷发祥地，还有海盐产业重要的产地，所以它的经济非常发达，而且也是江淮的茶叶向北运销到北方的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贸易通道，经济文化繁荣，手工业和物流商贸繁荣，物产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河北人不知道的，河北重要的物产在盛唐时期那是进贡的贡品，就是我们的易水砚、易水墨、真定墨、南河的书写纸，它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文房四宝的肇兴帝，是祖宗。很多人又问了，说文房四宝不是徽墨宣纸湖笔蛇砚吗？不错，文房四宝现在我们人知道都是出自江淮，那怎么河北还有文房四宝呢？我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历史，就是江淮的文房四宝的大工匠、大商人，他们的祖宗都是唐朝后期从我们河北迁到那去的，没有河北的祖宗，就没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房四宝。《新唐书》有明确的记载，说益州的土贡，包括什么？益州就是我们现在的益县，它的土贡什么？绸、棉、墨，墨是贡给朝廷的，这叫贡。大唐名相杜佑编撰的《通典·识货志·赋税》当中有明确记载，益州贡墨200挺。朝廷用的墨，在唐朝的时候没有徽墨这一说，只有河北的益墨200挺是跟皇上进入宫里用的。而在《新唐书·地理志》《通典·识货志·赋税》当中，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蛇砚的产地，当时徽州叫新安郡，他们供什么？供芝麻15吨，猪蛋就是猪席子1盒，绝对没有蛇州墨和砚台的贡品。唐朝以墨作为贡品的全国只有益州。我再告诉大家一遍，益州墨在唐朝是刚刚的进入皇宫的贡品，写入史册。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这益州造墨的大商人、大能工巧匠叫西海，他们的家族开始南迁，迁到了徽州，就在那里开始做墨了。但是整个唐朝他还写不到史册里，轮不着他。但是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呢，这南唐造墨的家族西廷圭，益州西海的后人，迁到安徽的歙县，以造墨为主，而且开始挖那个地方的石头做石砚，所以他们家磨坊里做的墨就成了南唐王朝的御用墨。但是南唐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偏安一方的小国，他的小皇帝是姓李，对吧？所以赐给西廷圭一个姓，说你别姓西了，你姓李吧。于是就叫李廷圭墨，成为当时的精品。但是他在五代时期只是一个偏安一方的小王朝的贡品，北宋的时候西廷圭的墨才有了名。所以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徽墨监制李廷圭，其实他是我们义县人，他的祖宗是当年大唐王朝为宫廷来造贡墨的

0: 而且河北的造笔业也很发达。在《新唐书艺文志》当中记载说，唐玄宗在长安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洛阳的明福门外都成立了集贤书院，就是皇帝藏书汇集了一大批鸿儒文人成立的这么一个藏书机构，叫集贤书院。太府在这个地方呢，每月地方就供什么，供给蜀郡马纸5000贩，这个产自四川，蜀郡的马纸5000贩，我们今天是论刀，那个时候是多少番，每季给上古墨，上古墨就来自我们河北的益州，因为当时益县属于上古郡，墨供多少，336碗，那时候的墨是论碗做成圆的，然后弄一个岩石在那个砚里边砚，碎给每碎给皇帝进贡的还有什么，有河间、景城、清河、博平这四个郡，河间就是我们今天的沧州，景城就是今天的沧州，清河大家都知道，这四个郡给兔毛铅500匹作为笔材，做毛笔当时是用兔毫来做的，所以在当年的文房用具当中，除了蜀郡的马纸之外，其他的全都来自河北，所以河北的河间、清河、景城就是今天河北省沧州市景城镇，当年是景城县的治所。因此两京皇家作坊制笔集贤院，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供给当时皇家集贤院的专用品。还有唐代名相宋璟，他的故乡是河北南河县人，他这地方造纸也相当有名。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三水小渡当中记载了有一场大风刮飞了南河纸张的一个场景，看看写的多壮观，说巨鹿郡南河县街北有纸坊，造纸的一个作坊，长远西晒纸，就是在一条大长街城墙里边到处都是晒纸，忽有旋风自西北来，忽然有旋风啊，从西北刮了一阵旋风，卷壁纸掠尽，一下子哗家伙把这所有的墙上的纸都刮尽了，直上穿云，望纸如飞雪呀，就是卷的满天，刮的都是南河县造的纸，从底下一看像飞雪一样的景观，这个场景很壮观，老百姓心疼得够呛。还有呢，邺城的风柱席什么东西啊，是像凤凰的羽毛一般织的那么精细的席子， 我给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写天下赵州的纪录片，我们到日本曾经去过，日本的寺院里的高僧要一说起来，我们这是安心旗子扬州宫，他们充满了自豪，说为什么？因为当年寺院里如果能用上当年河北安心县织的席子，还有用扬州宫不带用绸子帮边包的边，那就是对于日本来说那就最好的东西了。而在唐代的时候，邺城的风烛席是了不得的上品，还有清河郡的毛毡，巨鹿郡的刀。前面我曾经说过，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幸能记载的能工巧匠的大匠人、大商人，就是七木怀文造的百炼钢的这个塑钢刀，能斩断30层铁甲，就说的是这个地方。还有广平郡的油布，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运粮食、运茶叶没有塑料布，我们只能用油布把它防起来，是防雨一种布。还有景城郡的柳香，景城就是今天的沧州，用柳条编的箱子。我小时候我姥姥家南宫就有柳编，用柳条能够编的这个簸箕，编的水桶密制到一点水都不漏，所以这个景城的柳香能防水。还有尾席，就是我说的白洋淀尾席，当然唐朝没有白洋淀的尾席。还有范阳郡的角弓，就是做的弓箭的弓，都是盛唐时期闻名全国的手工业商品，甚至作为贡品载入史册，它也是远近闻名的各地富商们争相抢购的当时河北的名品。我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胡芦雷先生研究啊，他曾经说，他说唐代的富商大贾已经不再是寄生在奴隶劳动者身上的工商奴隶主，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纯封建性的商人，是靠真正的做买卖、靠商业致富的、玩商业资本的一群人。那么手工业的繁荣、农业的发展，还有交通运输，加上唐王朝经济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丝绸之路、茶马互市，还有我们的海盐之路，得给他们运盐，所以河北道的平原地区，我们这些各州县之间道路平坦，沿途的官府服务的机构叫做馆驿，提供各种各样的食宿，服务性的行业为商旅服务的各种店肆都应运而生，所以商业旅店出行非常方便，就像大唐名相杜佑在通典当中描述的情景。他不但说了从商丘到西北，从太原到山东，从洛阳到范阳、幽州，各地方到处都是店肆，一共商旅远行数千里，不吃寸刃，就是不用带刀也不用保镖，你就尽管做你的生意都很安全。而且他还说啊，当时这个商品的价格也都给你写着。他说开元中封泰山的时候，唐玄宗李隆基要封泰山，所以如今我们都知道在泰山上有一个大字牙，这上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写的送泰山的祭文，说那时候的斗米至13文，就是一斗米啊13文，清漆之间这个谷子很便宜，一斗5文。说为什么？因为山东平原这个地方它粮食种的多，收成好，所以它很便宜，你看比普通的市场价相当于1/3多。所以自后来天下无贵物，两京的米每斗至20文，面呢32文，绢一匹是210文，这就是当年的市价。这个市价在杜佑看来是越来越便宜，就是说老百姓的生活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生活水准就不断的提高。那么山区交通也不断的改善，所以开元27年的时候，益州立了一个铁佛碑，就在我们河北省益县，记载了开北山通车道，驿道旁建了100多间店铺，提供沿途为商旅服务。官府呢还在山区的这些险要地方设置关隘，一个是驻兵，再一个就是保卫老百姓商旅们的安全。其中比较著名的 关，比如说像平山有白马关，怀鹿就是今天的鹿泉有土门关，北平今天的顺平县有安阳关，唐县有八渡古关、道马关，平州石城县今天在滦县西北有林雨关，林雨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山海关附近，还有大海关等等。那么地处北部的幽州不仅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它也是河北工商业繁荣和水路交通枢纽的地方。房山，今天北京房山有云居寺诗经记载着说，幽州城内有许多各种专业的行当，有白米行、庚米行、大绢行、新绢行、彩帛行、丝帛行、土头布行，做帽子的，还有土行、屠夫、肉行、五熟行、果子行、炭行、生铁行、大生铁工具的杂货行、新货行，还有专门卖鞋的。所以临近的涿州呢，也有大米行、白米行、油行，还有靴行，卖鞋子的，各种行当都有。沧州有鱼盐之地，我们都知道临近渤海，它是河北海上交通枢纽，因此有鱼盐之地，一个是海盐最大的产地，再一个就是有鱼有虾。定州是当时河北地区丝织业商品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呢我们后面专门要说，定州丝织业当年是全国之最，产量和水平都是中国最好的。而冀州、赵州、杭州、瀛州、明州当年都是比较繁盛的商业性的区域性商业贸易中心。另外就是唐代承袭了汉代市的管理办法，有严格的交易制度，所以唐六典规定说，凡市以日午击鼓300声，而众议会就是每天中午开市，然后敲鼓300下，人们就开始在这交易了。日路前夕刻击征300声，而众一散，什么意思啊？就是临结束之前的时候先敲300下，提前预告快散席了啊，快散市，大家都该交易的交易好，马上我们就要关门了，大家就撤。所以这种管理办法，而且在市内呢划分若干个地方可以设置若干个店铺，当时称之为寺。唐代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市令有一人，他不叫市长，他叫市令。城有一人，使一人，帅一人，仓都有一人，有仓库，有征税的。在县里边设市令一人，左使各一人，有帅一人，所以都要有军人保护。我们河北著名的隋唐史专家孙继民先生啊，研究唐史成果卓著，他说唐代河北道行州地方商业非常发达，就是我们今天的邢台，其中表现之一就是邢台这地方商人最多。唐武宗会昌年间，当时的泽路节度使刘从简死了，他的儿子刘真呢想自立于节度使，结果唐武宗不让他当，所以刘真就叛乱，然后朝廷开始出兵围剿他，他也属于我们华北地区重要的藩镇割据势力之一。那么刘真呢就敛财于民，资治通鉴在卷248记载说，会昌四年的闰月，刘真呢年少懦弱，这小子其实没主意，他的旁边有几个出骚主意的，叫王协、宅内兵马使李世贵，这两个奸雄给他出主意，说那聚财有了钱什么都好办，所以将士们得有功有赏。王协就给他出主意，一定要跟商人们加税，不交的就把他们抓起来强征，有了钱好和朝廷对抗。于是这个王协就纵容了他。有一个军将刘熙，这小子太贪，贪的都出了名了，所以在刘真他爹刘从简的时候啊，就防着他。可是这时候他出来了，他有钱，他就贿赂这个王协，说你得给我个角色啊。王协说，给我的钱不少，你到行州去吧，那个地方富商最多，要钱容易，只要你有了钱，为主公，咱们跟朝廷对抗就有资本。于是这个刘熙到了邢台，开始敲诈勒索，找那些富商子弟们要钱，所谓的纳税。而当时呢住在邢州的裴问，他所带领的邢州牧的这些兵有500多，都是富家子弟来当兵的。刘熙就用残忍的手段要求这些富家子弟家里边出钱，结果不出他就把人家 这些兵将的父兄都

抓起来，严加拷问，给予折磨。你不交钱，我就折磨你们。这一下他惹恼了兴州裴温麾下的这些豪族子弟们。这个军事组织啊，叫叶飞将，非常厉害，能征善战，而且家里很有钱。这时候他们组织起来，把刘熙咔哧就给宰了。这一下，刘真不但没资本给朝廷对抗了，而且加速他的灭亡。这件事说明什么呀？说明在史籍当中言之凿凿的，就是说兴州商人多，而且他们的连当兵的都是富家子弟。而且周太祖郭威，他的妻子柴氏，我们都知道他是周世宗柴荣的亲姑姑。柴氏家族啊，也是邢台的富商。郭威是邢州尧山县人，就是今天我们龙耀县。他的父亲郭简曾经任过后晋的顺州刺史。幽州的刘仁贡攻破了顺州以后，郭威那时候还年轻，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所以他颠沛流离，这辈子到处英武当兵，后来终于跟着后汉高祖刘知远了。而之所以他能够去投奔刘知远，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娶的这个妻子柴氏家里有钱。就五代时周书《后妃传》当中记载这个柴皇后，其实那时候他就是个柴氏，他是兴州龙岗县人，世家豪佑，就是巨富的商人的家族。他曾经是后周庄总的嫔妃，被招入到后周李存勖那儿去，结果李存勖晚年腐败被杀了，所以唐明宗李嗣源当了皇帝，然后就把他们都放归，说你们都走吧，嫁个人回去好好的过日子。结果柴氏被放出来以后，走到河上遇见大风雨，就在一个酒店里住了数天。这一天他看见了一个男人路过其门，衣不蔽体，穿得破破烂烂，但是柴氏一看这个人就不是一般人，日后必有大贵，所以非得要嫁给他。结果他的父母不同意啊，说这么一个穷小子他干嘛要嫁给他，你可是家伙李存勖皇帝的嫔妃啊，那出来起码嫁个正经人家。父母不同意，结果柴氏说此乃贵人也，不可失，囊中咱们家现在你给我带来的这些钱咱分一半，这一半归我，那一半你们二老回家养老，我拿这一半，我一定要嫁给他，要跟他成亲。这个郭雀儿就是后来的郭威，后周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周太祖郭威。所以柴夫人就跟着他走了。柴氏嫁给郭威以后，知道他将来必有大业，所以教给他读书学习认字讲大义，就成了他们家的辅导员。而且旧五代时周书太祖记当中引东都事略说，柴后资周太祖一金帛，时是后汉高祖。什么意思？就是柴氏把自己家里边积蓄的钱都给了郭威，贿赂各方面的贪官污吏，一定想办法到后汉高祖刘知远那里去混个一官半职，结果真的混成了。所以由此可见呢，邢台人会做买卖，邢州出富商，在五代时期是很有名的。这正是河北富庶产业兴，物华天宝商贸通，一墨名贵何兼比，沧海竹席入朝贡。今天我们的记忆商史话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给大家讲。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进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一二三，茄子。
1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4: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3: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3: 那真是太棒了。
1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3: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5: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16: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关注的骨性关节炎。中老年朋友啊，时常关节肿痛，上下楼梯刺痛，哎，这多是啊骨关节炎找上门，像是受损受凉这样的疼痛都会加重。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专家来科普养护要点，同时教大家来科学保护我们的关节，避开误区，轻松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骨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李军勇。我们让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啊，那个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骨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军勇医生，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我相信是困扰了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了啊，骨关节炎啊，它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可以说是在很多的关节部位都在作祟，比如说我们这个膝盖呀、髋关节呀，包括我们这个手指关节啊，都可能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会出现这样的骨关节炎，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成为了生活中的一个困扰。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相关骨关节的问题啊，想要咨询李主任，都欢迎大家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李主任呢也会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先来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先从我们这个病症的认知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哈。老年人的手啊、膝盖呀、腰部、髋部等等这些关节、这些部位都可能出现骨关节炎。那不同部位的发病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都是以疼作为一个征兆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老年人不同部位的关节炎呢，它确实有不同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在这里呢，咱们首先要了解关节炎的本质。这关节炎这个疾病的本质呢，是属于咱们身体不同部位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加上骨质的增生，再加上关节周围滑膜的炎症，这样的综合的因素呢，作用到咱们的身上的负重关节，尤其是手部啊、膝关节部位啊、还有腰椎部位啊、还有髋关节部位啊，这是最常见的几个高发部位的关节炎的几个部位。典型的表现呢，咱们分开来说啊，就是咱们手的关节呢，就出现咱们指尖关节、手指尖的这个关节的这个膨大呀、发硬啊，长出一些骨性的结节呀，每天早上起来出现沉僵症状，尤其是遭到受凉的时候，膝关节这个手的关节呢，就会疼痛，还有一个呢，就是大拇指活动比较多的大拇指根部。包括咱们的手腕和手掌的部位的关节，这是咱们手部一些关节炎的高发部位。再说到咱们的膝关节呢，膝关节是最常见的老年病，也是老年性的一个发病最高的。它的疼痛，出现膝关节部位的这个蹲起疼痛啊，比如说走路多了之后，这个膝关节的内外侧的疼痛。

0: 痛啊，包括咱们膝关节屈伸活动打弯的时候一些卡顿症状，同时呢伴有咱们膝关节叫关节积液，就是咱膝关节的肿胀，还有呢时间长的这个关节炎呢，不对症治疗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畸形，局部的一些 X 型腿啊 O 型腿啊，严重期呢一些老年人咱们夜间就会出现这个静息痛，也就是说影响咱们的睡眠，影响咱们正常生活。腰椎的关节呢蜕变呢就体现在咱们一些腰椎的一个小关节，因为这个椎体之间有一些我们叫椎间关节，还有一些椎间盘的蜕变，这样的话呢出现这个关节炎之后呢会出现一些腰部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出现弯腰的时候一些酸痛酸胀，不能久坐，不能弯腰，尤其是弯腰持重的时候症状加重。还有呢就是说你转身，就是这个负重转身的时候出现一些腰部的一个剧痛的症状，再严重的呢造成一些压迫神经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压迫咱们的这个马尾神经，我们叫马尾神经，造成一些间歇性的波形，也就是出现双下肢的麻木无力和放射性疼痛症状，这就说明咱们腰椎的关节关节炎呢进一步加重了。最后一个呢咱们说到髋关节，髋关节呢也是咱们身体的负重关节，也是一个负重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吧。它的疼痛部位呢首先表现在腹股沟部位，腹股部位的一个疼痛，包括放射到咱们臀部的，包括大腿根部还有大腿的前内侧，这样的话呢出现这个关节炎的时候，咱们尤其是活动的时候是明显疼痛加重的，包括一些沉僵的症状啊，劳累以后加重的症状，这样一些都是一些关节炎的一些典型的表现。
1: 好，这个是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的不同部位出现了我们骨性关节炎以后啊，它不同的一些表现，有的是疼痛，有的变形啊，都不同，但是相对来说都给我们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哈。当然了，我们这个治疗方法包括治疗的流程我们后面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说啊。好，这是我们前期去观察您是否患了骨关节炎，是哪一个部分啊，给到您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和表现是什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老年的骨性关节炎了，它的一些症状。那作为我们百姓来说，怎么来区分到底是患了老年骨性关节炎还是关节劳损了啊？这个现在大家可能关节劳损也比较多，说腰椎劳损了等等哈，都是有疼痛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会有一些变形的症状。那怎么来区分呢？
0: 对，这个骨性关节炎呢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软组织的劳损呢，它是有这个本质不同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关节炎呢，它是一种疾病，它的这个基础发病是软骨的磨损加上骨质增生加上关节周围结构软组织结构的破坏，属于器质性的老化性的病变，它是不可逆的。而且这个关节劳损呢，它可能出现的人群不光是老年人，有可能在年轻人或者是小孩身上也会出现。它只是肌肉韧带滑膜的一过性的这种疲劳性的水肿，关节的软骨啊，或包括咱们关节的器质性的这个，叫硬件，它是良好的。休息之后呢，大多可以恢复。这是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当然了，关节炎和普通的劳损呢，疼痛特点上，一个是关节炎的疼痛它是反复发作的。一年当中，比如说有固定的这个节气或者固定的天气。甚至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固定的工作，他在负重的时候他是加重的。他这种症状呢是持续数年数月甚至数年的，他是不能彻底的这个缓解的。
1: 这个劳损也是不能够缓解的。
0: 普通的劳损是只有干活负重或者劳累的时候，
1: 这个时候才会有
0: 停下呢休息一到三天或者三到五天之后，他会明显的好转。而且他会自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普通的劳损呢，这个关节炎的这个会出现沉僵的症状。劳损呢一般不会出现沉僵。另外一个呢，骨关节炎呢它在中晚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一些畸形一些变形，但普通的劳损不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的情况。综合这几个方面吧，大家就可以做出一定的区分。
1: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到底是老年的骨性关节炎还是说普通的关节劳损。相对来说普通的关节劳损还是比较能够达到治愈的。
0: 对，
1: 但是骨性关节炎我们只能说是临床治愈啊，来治疗您的症状或者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您进行一个治疗。
0: 对，
1: 好，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了，为什么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容易患上这一类的疾病呢？那除了我们老年人来说啊，现在年轻的朋友会患上骨性关节炎吗？
0: 一般这个 叫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般都是一个退行性。

0: 病变，它就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变。
1: 对，嗯，
0: 这种年轻人的话，目前这个他第一呢，他骨质比较好；第二一个呢，他现在的随着这个体力劳动这个工作性质的这个减少，现在这个减少，这个年轻人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骨性关节炎的这种疾病。
1: 嗯，所以相对来说，骨性关节炎还是多发于中老年当中。
0: 对，
1: 老年人就更多了哈。
0: 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从病症的角度带大家进行了一个认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有相关骨科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那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 接下来呢，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一定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在咱们河北也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种问题。 那今天呢，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可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力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现在只需要9.9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的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4001-36186，4001-36186。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来直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来选购。一是医生的医，诺是诺言的诺。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2: 哎，好，
1: 是我的电话吧？
0: 嗯，有什么问题？
1: 医生你好，大夫你好。
2: 你好。
1: 我那个前两天吧，那个在外头那个诊院子，我是往后一仰的，一仰的那个也不知道是杵的，也不知道是咋整的。 2个中指都特别疼，疼的腿厉害，疼腿厉害，那个就是沾水都还疼的更邪乎，更厉害喽。我现在都70多了，这到底是怪啥呀？
0: 2个中指是吗？手指？
1: 对，那个手指可能是杵的，俩中指都杵的。
0: 那有外部的伤痕吗？您刚才说一挨水就疼。
1: 对嘛，有一点伤痕都没有，都看不出来，都是那个。
2: 手指的那个中指的那关节吧，正关节那个地方有点发肿。
1: 嗯，
2: 2个手都戳到了吗？
1: 可能是都戳，我往后仰的。
2: 哦，就是您导地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当时这个手部的情况。
1: 对，往后一摘的吧，那俩手指一着地的，再起来了，我疼起来，我的腿也腿疼。
2: 哦，
1: 那现在您这个2个中指。

0: 你把这手两个手的片，对，两个手的这个位置拍个片子，现在很方便，拍完片子马上就能。软组织损伤的话，软组织损伤的话，它肿的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软组织损伤它也会很疼痛。
1: 我头一疼。
0: 对，会疼的。
1: 你这个判断说，那应该吃点啥药好？
0: 您要是说我现在不想去医院拍片，想吃点药的话，那局部的像手部的位置的话，咱们局部的就抹点扶他林，扶他林软膏就可以了。
1: 扶他林软膏是？
0: 对，扶他林软膏抹一抹。
1: 嗯，你觉得他为啥咱属于他疼的邪乎呢？
0: 对，有的时候这个受伤了之后啊，不要局部刺激这个皮肤，尽量不要让它沾冷水啊或者热水啊，不管是冷还是热都不要刺激它。
1: 那壮的大夫说的那个冷，搁那冷水泡泡，他就没管事儿。
0: 早期对早期那，所以说有的时候损伤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咱们光用水冷敷冷敷，可能就不顶事了。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拍个片子看看咱们的骨头到底有没有骨折呀，好不好？
1: 那个大夫，我壮的大夫不给的那个消炎止痛的那个喷雾器，那喷雾剂，我能喷出来吗？还淌血，我都。
0: 您先用一下，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建议您到医院当面找我看一看，好不好？
1: 我看看那个骨头摔伤没有，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嘞，谢谢啊，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的，我们收线了。
1: 谢谢。
2: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二号线的朋友啊，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向大夫咨询我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
0: 您说。
3: 你好，大夫啊。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我这个前些日子照片子说有点钙化，有骨刺，有这个腰椎狭管狭窄，就是我的右腿呀、发麻，走道都费劲，你知道吗？像我这种情况是保守治疗啊，是怎么着的？
0: 说，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咱们看病，我先问您几个问题。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2。
0: 63岁。
3: 都62岁。
0: 啊，62岁。您这个，腰疼加上这个腿麻这个症状，有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有一年多了。
0: 有一年多了。
3: 嗯。
0: 那现在就是您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就是好好泛泛呢，还是说始终就不好转呢？
3: 从今年开始就厉害，
0: 从今年开始明显加重了，是吧？
3: 加重了。对，
0: 比如说你那平卧位的时候，晚上卧床休息的时候，这个腿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下肢
3: 不行，躺着也不行，
0: 躺着也不行，
3: 腿也对也麻，也不行。
0: 那像现在这种情况，您做那个腰椎的检查，做的是腰椎的核磁共振还是CT？
3: 是 CT。
0: 像您这种情况说，我建议您一定要到咱们骨科门诊，当面就诊吧。我觉得您这个病情应该是保守治疗，应该是，效果不会太好。咱们先明确诊断一下，比如说咱们上次做了 CT， 咱们这一次做一个核磁共振，咱们看看椎管的，我考虑您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伴随的椎管狭窄，肯定是这个压迫到您的马尾神经了，就是坐骨神经了。所以说您这个现在需要，到正规医院专科治疗，咱们现在治疗呢，治疗的方案呢，有方法有很多，有微创，有常规的手术，对，有微创的手术。像您这个年龄，咱们做完检查之后，咱们要详细的评估，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微创手术？
3: 像这微创手术，这个手术费大概是多少用
0: 呢？现在咱们做正规的手术的话。您是退休是吧？职工医保是吧？
3: 我不是，我是农村的医疗。
0: 农村合作医疗大概，都在10000多块钱吧。我不能说的太准确，就是肯定超不过20000块钱，超不过20000块钱现在。
3: 哦，能报吧？
0: 对，都能报销。
3: 哦，行，就是像我这个要是到你们的医院是挂您这科是怎么着呢？
0: 这样，我每周四都在门诊。我明天就是周四，明天我一天都在门诊。
2: 李主任的出诊时间啊，每周四的
0: 全天。

0: 明天，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您挂骨科。
1: 挂骨科。
0: 对，李军勇主任。
1: 叫什么？
0: 李军勇。
1: 哦，李军勇主任。
0: 李军勇，军是军人的军，勇是勇敢的勇。
1: 哦，李军勇。哦、
0: 对。嗯，每周四啊，周四全天您都可以挂，
1: 哦、
0: 在人民医院的范西院区。
1: 哦。
0: 嗯，记下来了吗？
1: 我离着还远点，我看我是河北涿州的。
0: 哦，涿州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在当地先找专科医院先看一看。像李主任给您的建议，一定要先拍个片子，确定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给您评估一下是否需要手术。
1: 哦，行行行。
0: 嗯。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可能是需要手术干预了，是吗，李主任？
2: 对，
0: 嗯，
1: 行，
0: 好吗？嗯，
1: 哎，行，好，
0: 好，嗯，收线了，再见。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今天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大家有相关骨科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和李主任来继续来聊一聊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病症的一个认知，再来说一说日常预防吧。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能不能提前来预防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呢？
2: 哦，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啊。
0: 嗯，
2: 咱们日常关节炎的预防呢，分多个方面。
0: 嗯，
2: 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就可以预防咱们的关节炎。咱们先，我先总结一下嘛，大概就是五个方面。
0: 嗯，
2: 第一呢是控制咱们的体重，第二一个呢是保护咱们这个关节，就是戒掉一些个不良的这个损伤膝关节的这种动作。
0: 嗯，比如爬山啊这一类的。
2: 第三一方面呢，就是锻炼咱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0: 嗯，
2: 增强咱们的关节的稳定性，
0: 嗯，
2: 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啊，就是一些保护关节，避免一些不良的习惯，
0: 嗯，
2: 就是一些其他因素，一个外部因素啊，比如说受凉啊，其他因素，还有呢，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一个饮食方面，适当的调理，还有注意局部的保暖，这五个方面，分开来说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控制体重，咱们尤其是膝盖和髋关节部位，有研究的。体重每增加1000克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承重就能增加3到5000克。
0: 嗯，
2: 下蹲，的时候呢，增重可以达到8到10千克。所以说这个控制体重呢，对这个保护关节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
2: 第二呢，咱们说的了，改掉一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呢，就是减少咱们软骨的磨损的一些坏习惯，比如包括这个膝盖部位啊，咱们少频繁的深蹲。包括一些跪到地板上擦地这些动作，包括一些爬山爬楼梯，包括一些暴走，还有负重拎重物这些动作都是要少做的。也就是上楼尽量乘电梯，是吧？上下楼梯的时候必须，老年人尽量是扶手，放慢速度，这样的话对咱们关节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对一些腰部呢，腰部的一些关节呢，长期的一些弯腰做家务啊，弯腰持重啊，久坐呀，包括咱们。俗话说的葛优躺啊，对腰椎，对腰椎腰椎是非常不好的。还有手部呢，就是长期的一些，凉水洗菜，反复的拧重物啊，包括频繁的用力，掰着自己的手指啊，这些动作要尽量是避免的。
0: 嗯，
2: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科学锻炼咱们的肌肉啊，肌肉是咱们关节的天然的一个护具，所以说咱们这个肌肉锻炼呢，每个关节部位呢有不同的锻炼方式。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膝关节部位呢，咱们练习一些直腿抬高，增加咱们股四头肌的肌肉力量。腰部呢，咱们练一些这个叫五点支撑，小圆飞，老百姓叫小圆飞，增加一些腹式呼吸，这样的话咱们增加咱们腰部肌肉的一些力量，保护咱们腰椎的一些关节。说到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到了日常的一些个保暖，科学的一些养护。就是咱们，腰部，可以戴护腰，膝关节部位呢可以戴护膝，手部呢当然可以戴个手套，是吧？就是说寒冷的时候，还有一个夏天呢不要只吹空调，冬天呢要戴上这些护具，减少一些软组织的一些蜕变。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饮食方面，饮食呢老年人咱们要合理的饮食，需要一定的补钙和一些维生素 D，
0: 对，
2: 还有一些优质蛋白，加上一些软骨、一些营养软骨的一些物质。食物呢，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牛奶呀、豆制品呐、包括鱼虾呀，包括一些深叫绿叶菜，对吧？深绿色的一些蔬菜，

0: 另外一个每天呢，咱们还要有一定的时间，抽出一定时间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这样的话会减少骨质疏松的出现。优质蛋白呢，包括一些鸡蛋呀、瘦肉啊，包括深海鱼啊，适量吃一些这种增加这个软骨关节软骨的这个合成的一些物质是有好处的。
1: 嗯。好，给到大家五方面的一个养护关节的建议啊，也希望可以作为我们日常注意的一些事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一号线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你好。嗯，您的热线。好，这位朋友的线电话暂时是没有接通的状态啊。如果您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依然在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日常的关节养护中啊，有到保暖这一个问题。说到日常的保暖，对于我们保护膝关节，它确实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那我们日常的热敷按摩是否有用呢？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
0: 我们平时呢，膝关节呢，它热敷和这个受凉之后呢，它的机理是，关节一旦受凉之后，关节滑膜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代谢的废物呢，这个不能循环的走的话，诱发咱们肌肉的疼痛或者周围软组织疼痛，加重关节炎的症状。咱保暖之后呢，能扩张局部的血管，改善血供，减轻滑膜的水肿，减少这个沉降的这个发病的时间，尤其是阴雨天。关节疼痛的时候呢，咱们做一个局部的热敷，一个保暖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咱们夏天一些空调啊、风扇啊，不支吹关节；冬天呢，常备一些护膝和护腰。尤其还有手部的这个关节炎的话，如果你有手部的关节炎的话，少一些冷水的洗菜和洗衣。或者说冷水洗菜、洗衣的时候呢，戴上这个胶皮手套。
1: 嗯，
0: 这样的话，能使这个手部的这个关节炎呢，发病大大的减少或者缩短。
1: 嗯。
0: 局部的热敷呢，适用人群和注意事项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热敷的时候呢，注意对一些关节红肿发热、急性损伤的这种关节炎的这种病人，它不能使用热敷的，它是热敷的禁忌。热敷的时候呢，温度不要太高，我们的温度控制在40到45度，用热水贴啊，或者说暖贴啊，每次敷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保持在15到20分钟，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
1: 嗯。像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热敷啊，多种方式都可以吧？比如说有的朋友用盐包，
0: 对
1: 您说的热毛巾、艾草，这都可以，只要能够达到热敷的效果，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这也是在家里边有个简单易行的一个方法，咱们可以去热敷啊，保护我们的关节。
0: 对，还有一些仪器，比如说
1: 红外
0: 线
1: 口
0: 的，这个微波、
1: 嗯、
0: 是吧？中波，还有就是市面上各种的这种发热的这种理疗的仪器，
1: 嗯，
0: 还有。
1: 就看您方便，
0: 对
1: 啊，觉得怎么舒服，咱们就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理疗的仪器来进行一个热敷哈。总的来说，这个热敷对于我们这关节来说也是一个好处。
0: 对，
1: 那按摩呢？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关节疼，我经常去按摩，这个按摩到底是会起到好的作用，还是会起到一些相反的作用呢？
0: 这个理疗和按摩呢，其实它这个机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咱们按摩的时候呢，是通过松解周围的关节周围的肌肉，还有韧带。
1: 嗯，
0: 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把咱们这个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疼痛的炎症介质带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按摩的时候呢，也都是和理疗的时候，它最终的这个机理是一样的，就是缓解疼痛的机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按摩的时候呢，尤其老年人一些关节炎，轻中度的可以做按摩，但是对一些重度的关节炎，尤其是又有一些骨质疏松，病人有些骨质疏松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我建议大家，按摩的时候还是要到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医院有正规的理疗科，
1: 对，
0: 有中医科，还有一些这个正规的咱们社区的门诊去做一些个按摩，因为有一些老年人经常出现这种按摩的时候这个受力过重，造成关节的二次损伤。
1: 嗯，确实啊，
0: 尤其
1: 还有这个颈椎啊，您这千万要注意啊，不是咱们到一个小作坊。小门脸儿，他就可以完成这种按摩。
0: 按摩完了之后，反而疼痛加重了。
1: 对，
0: 到了医院一查核磁，他造成二次损伤，这样会得不偿失。
1: 嗯，
0: 什么情况。
1: 哎，咱们尽量去医院或者是正规的一些地方啊，咱们进行这个按摩理疗都是可以的。起码咱们是可以缓解目前一个疼痛或者不舒服的一个症状的。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哈。当然了，除了日常养护以外，很多朋友他是长期出现了关节的疼痛僵硬啊，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去就诊了。下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规范治疗方面，我们就以膝关节为例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像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出现了疼痛僵硬以后，有没有一些安全的保守治疗的方法？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目前不想手术，能不能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去控制我们的症状，延缓咱们的病情呢？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关节炎的发病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它肯定是由轻到重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每个人呢，根据自己关节炎的发病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为什么我们每次大夫都会问你疼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关节炎的早期，就比如说我之前没有发生过关节炎，我是第一次，或者说我是这个短时间内发生的关节炎，这样的关节炎呢肯定是适合保守治疗的。
1: 嗯，
0: 那保守治疗是肯定是适合他的。所以说保守治疗的这么几个方案呢，一般情况下咱们就是说，首先就是让这个机体呢处于一个休息状态，
1: 嗯，
0: 避免劳累。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咱们关节炎发病部位的局部的受凉。
1: 嗯，
0: 这是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咱们可以做一个局部的理疗。
1: 嗯，
0: 安全的就是咱们局部的热敷。哎，咱们热敷的方式呢，刚才也说了，40度左右是吧？不要超过40度，
1: 嗯，
0: 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日1到2次。还有一个呢，就是轻柔的按摩。说到了就是理疗和按摩，
1: 嗯，
0: 这样的话还有呢，同时呢，关节炎发病的部位呢加一个护具。比如说膝关节呢，咱们就加一个薄一点的长一点的护膝，让它这个周围的软组织稳定之后呢，肌肉啊韧带稳定之后呢，它疼痛会大大的缓解。还有呢，同时就是咱们膝关节做一些个无负重的，比如说膝关节就是直腿抬高，锻炼咱们肌肉的力量，维持咱们膝关节的功能。这样的话，同时呢再用一些，也可以采用一些外用药物。外用药物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膏药。
1: 膏药，
0: 哎，缓解疼痛的这个抗炎镇痛类的膏药。
1: 嗯，
0: 咱们西药呢有凝胶，是吧？膏药呢，中成的药呢有很多活血止痛的膏药。
1: 嗯，
0: 这样的。如果有些人有皮肤过敏的现象出现呢，我不适合贴膏药，那咱们就可以采取一定的口服药物，比如说咱们消炎镇痛药，是吧？常用的扶他林呐，双氯芬酸呀，那么口服上对症上治疗。另外，饮食注意，不要这个。吃一些生冷啊，是吧？其他的一些个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调理这种早期的关节炎，经过大家这样保守治疗的调理之后，80%-90%都会缓解。
1: 嗯，这起码是可以保持在这个程度，不让它再进一步的发展了，或者说发展的更慢了。
0: 对，
1: 这个是咱们说的临床治愈的一个效果吧？
0: 对对对，基本上能达到治愈。
1: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关于出现了关节的疼痛僵硬以后啊，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安全的保守治疗的一个方式来延缓咱们病情的发展。那在什么情况下啊？这些患者是需要考虑手术干预的？包括手术的风险怎么样？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热线上的这位朋友问到的啊，
0: 嗯，这个那咱们以髋膝关节为例吧，主要是以髋膝关节，老年性关节炎做手术的，就主要是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两种。
1: 对，
0: 当这个关节炎呢，第一发病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它这个症状反反复复，而且是逐渐加重的，还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夜间的静息痛，也就是说膝关节关节炎你。完全在休息状态下还依然出现疼痛的话，就说明咱们这个关节炎呢程度都比较重了。
1: 嗯，
0: 还有结合这个病史，比如说咱们保守治疗6个月以上还没有效果，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去医院去明确的诊断一下，比如说咱们做一个 X 光片，做一个 CT，或者有必要的话再做一个核磁，咱们去诊断看看是不是到了手术的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这个是不是到手术的程度呢？一般就是，休息用药调理，保守治疗6个月以上无效，出现静息痛，靠止疼药才能入睡，再出现髋膝部的这种关节的畸形，比如说明显的长短腿啊，膝关节部位出现 X 型腿和 O 型腿啊，髋关节呢容易出现这种双下肢的不等长啊，走路摇摆不太啊，像这种情况下，咱们要去做一些临床的一些个，X 线或者 CT 的检查，明确诊断。
1: 嗯，
0: 如果我们片子发现我们的关节软骨磨损已经，就是全层的软骨关节软骨已经没有了，关节间隙已经不存在了，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要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程度了，也就是说保守治疗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1: 嗯，它是有一个判断标准的。
0: 对，
1: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的一个主观意识也有关系啊。有的朋友觉得我这个可能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是它影响了我的生活啊，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0: 这个也是需要跟手术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啊。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考虑手术的一个范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老年骨性关节炎。如果您有骨科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这一时间段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呐、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同上门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3: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都知道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类问题。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它非常方便，直接用水冲着喝。里面呢是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购买，再可以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今天呢，我们是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中午好，我是雨桐。 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院区骨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军勇。刚刚李主任呢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关节治疗方面的一些规范治疗哈，以我们这个膝关节为例来讲了讲什么情况下我们是需要进行手术来干预和治疗的。那很多朋友呢在早期患了我们这个骨性关节炎，它会依赖于市面上的一些保健品呀或者膏药啊，这些常见的保健品膏药能不能达到对症治疗的效果呢？李主任，
4: 我先给个结论啊，保健品呢它是不能治好咱们的，不能彻底治好咱们的关节的。它是只能是辅助和养护，它主要是缓解轻中度的这个关节的不适。膏药呢，能临时的止痛消肿，但是它也不能根治咱们的关节炎。而且要警惕啊，这个市面上当然是这个，我说是正规途径的除外啊，就是市面上有一些个，需要警惕它这个。不管是保健品里边还是这个膏药里边，它会有一些违规的添加，造成咱们的局部，第一呢轻则咱们造成咱们这个局部的皮肤的过敏，重则呢它如果里边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的话，咱们长期服用的话会造成咱们其他身体其他部位的副损伤。二者呢都是对于这个关节呢都是属于一些辅助治疗，它不是病因治疗，更不能代替正规的药物，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所以说咱们呢就是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呢，第一呢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途径，第二一个呢，不同的阶段大家还是就是要通，这样的话咱们去对症治疗的时候，可能第一呢效果可能会就是能达到效果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如果用保健品这个阶段这个没有效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这个用这个市面上的保健品或者膏药自己去治疗关节炎。
0: 当您想去科学规范治疗关节炎的时候，您也需要把日常这些用药给到您的大夫，
4: 对，
0: 让大夫帮您判断一下是否有用。如果说它能够达到一些养护的效果哈，咱们可以继续来使用。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单纯的依靠保健品，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治愈咱们的疾病的。
4: 对，我觉得首先临床上咱们要，先明确诊断，咱们关节炎处于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要线下咨询咱们的临床的医生，在咱们临床的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保健品和膏药，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居家养护啊，我们从不同的骨性关节炎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先说说手部吧，手部患骨关节炎的患者，通常是做的家务比较多啊，手这个摸凉水也比较多。那在这个日常做家务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怎么来注意养护呢？
4: 手部关节的这个关节炎的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减少，也是同样，它也是减少关节的负重，它是减
0: 少干活。
4: 对，是减少这个它这个。叫懒人不得手关节炎嘛，我们经常说的是懒人不得手关节。如果是夫妻双方来看关节炎的话，女性比较多见。
0: 对，
4: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这个懒人不得这个病，往往是让这个男方多承担一些家务。
0: 对，
4: 可能这个女性的关节炎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所以说减少关节的负重，第二一个呢，避免这个反复的屈伸。这个手关节的屈伸，还有一个拧，刚才说了拧这个反复的这个手洗衣物的时候用力拧，拧的这些动作要避免。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劳逸结合，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有这个有洁癖，有一定的洁癖，
0: 对，总爱收拾家，
4: 对，总爱收拾家，
0: 就是
4: 把玻璃一遍遍的擦，一遍遍的擦，就这样把自己的累出了这个手指部的关节炎，少拧少提，这是一些核心的一些那个啥。另外一个就是局部的避免受凉嘛，刚才说到了，就是冷水洗物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胶皮手套，厚一点胶皮手套保护起来，尽量避免冷水洗物。
0: 好，这个是给到我们手部骨性关节炎朋友的一些建议啊。再说一说膝关节的患者在这个上下楼走路的时候怎么来注意保护我们的膝盖。
4: 上下楼呢，一般我们这个上楼的原则就是用好腿先上，后腿后上，这样一个原则。大家记住啊，上楼的原则是用好腿先上，坏腿后上。也就是说健侧，我们叫健侧，好腿迈上台阶之后，重心落在好腿之后呢，再把患侧的腿跟上，这样会减少膝关节的这个，就是病腿的这个关节炎的这个加重
0: 受力。
4: 对对对对。同时呢，如果有上楼梯的时候有扶手， 那就用手抓住扶手，这样的话咱们体重呢有一部分分给咱们的手臂，这样的话也

0: 会缓解咱们膝关节的这个部位的负重。
1: 嗯，
0: 下楼的原则呢就是坏腿先下，好腿后下，下因为下楼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呢是体重的3到4倍，这个时候呢下楼其实还是挺容易损伤咱们膝关节的弓形关节炎的。这样的话咱们下楼的时候做到咱们并腿先往下走，走到这个走下台阶的时候手扶住扶手，这样的话再让好的这一侧腿再落地。严禁咱们这个一步一跳啊，有的人走路的时候膝关节疼痛，我就觉得跳步是最好的，那跳步是损伤关节是最严重的。这个膝关节呢咱就给大家这点建议。
1: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的养护。好，刚才呢李主任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居家养护的一些技巧哈。节目最后的时间，李主任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出诊地点吧。如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给大家解答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在李主任门诊的时候到咱们门诊去具体进行咨询。
0: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周四的全天。在咱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门诊的位置呢是在门诊楼的1楼，进大厅之后左转东侧，骨科诊区。
1: 挂号的方式呢？
0: 挂号的方式呢，大家可以从手机微信小程序，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预约挂号找到我。
1: 哎，好，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范西路院区骨科李军勇主任啊，大家有骨科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去线下来进行问一下李主任啊，我们面诊一下，可能我们具体的一些病症啊，李主任给到大家建议会更好更到位一些。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骨关节炎，也希望通过这些节目，我们对于一些日常养护啊，对于我们自己病情的一个判断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哈。好，再次谢谢李主任。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做点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也许心情不妙，
6: 也许阳光正好，
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昨天高温版图扩展至近期最大，影响了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十多个省份。大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起呢，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的高温率先消退。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但是到了6号会降到20度左右。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5年呢，河北将会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我们来听听《十五规划纲要》是怎么说的。
3: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即时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面

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0: 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2: 射箭是在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
3: 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1: 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武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 L 卡六、L 卡七等奥运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4: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1: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0: 2026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近日拉开帷幕。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上7点半到10点。放映地点呢包括知音1953、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石金灌区文化公园等。初夏的燕山深处，一场白色花海正在引爆客流。日前，第23届祖山天女木兰节在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风景区启幕。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第四季冰川遗存的珍稀树种天女木兰迎来盛花期，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挤满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1: 在祖山天女峰脚下的天女木兰园里，4000余株天女木兰正值盛放，洁白的花瓣如玉雕般温润，边缘微微卷曲，紫红色的花蕊在中心静静吐香，每一朵都端庄雅致。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兰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花开成海，人潮也随之涌入。通往木兰园的山间栈道上，人头攒动，拍照的、直播的、驻足欣赏的，人们沿着赏花路线尽情观赏。
2: 好多年都没来祖山了，听说天女花是最近盛开最旺的季节，所以约了好闺蜜周末一起来打卡。这边的花太美了，每一朵花都想跟她合照。
1: 据了解，天女木兰是第四季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古老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祖山是目前我国北方野生天女木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每年5月底至6月为其最佳观赏期，花期仅1个月左右，因此每年花开时节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今年天女木兰节开幕当天，上山赏花的游客数量远超往年，花间栈道、观景亭台、巡游路线上人头攒动，欢笑声、快门声此起彼伏。从匆匆打卡到挤在花海不想走，一朵天女木兰正把青龙的初夏变成一场热火朝天的花式狂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间，正定古城如同一部摊开的厚重史书，而洋河楼便是这部史书当中最为璀璨的书籍。它并非皇家宫殿那般彰显着绝对的权势，也非边关烽燧那般弥漫着金戈铁马的肃杀，它以一种更为谦和却也更为深邃的姿态矗立着。始建于金末元初的洋河楼，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可以触摸的历史。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浸染着七个多世纪的风霜。关汉卿、白朴等巨匠也许曾在此登临，他们的才情与这楼阁的元气一同勃发。然而，洋河楼的故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曾历经战火，一度只剩下残破的基座，仿佛历史被强行地撕开了一道伤口。这道伤口诉说着文明的脆弱与无常，但正定人没有让它永远地成为废墟。近年来的复建不是一次简单的仿古工程，而是一场庄重的文化仪式。它告诉我们，记忆可以因物质的消亡而中断，但是认同却能因精神的召唤而重新连接。新建的洋河楼，每一根梁木都承载着对往昔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许。它从废墟中重生，其价值不仅在于恢复了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古城天际线，更是在于它完成了从历史的遗物到活着的传统的升华。今天我们继续集章之旅，用印章记载洋河楼在历史长河当中散发的独特魅力。
1: 古城正定呢，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那这九楼之首呢，就是我刚刚张里所盖的洋河楼。洋河楼面阔七间，进深两间，高大广阔。楼檐南面正中悬挂洋河楼匾额，北面悬挂的是广大高明的匾额。那这两个匾额呢，我们都是可以从文创印章当中近距离来去欣赏它的庄严与威严。在大街上横跨着拦着去路，庄严游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是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对洋河楼的评价。它的梁架结构最为精巧，七斗拱无论是在分布上还是与梁架的交接上都有许多罕见之处，是弥足珍贵的古建筑实物。元代文人墨客喜欢在洋河楼上把酒临风吟诗作赋，正是在一次次的碰撞当中，元曲完成了从民间俚语入诗到创作的文人化专业化的全面过渡，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洋河楼就是元曲的摇篮。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的代表作《墙头马上》，以及代善夫的《逃学士醉写风光好》等等，在历经多年岁月沧桑之后，遗韵犹在戏台回响。如今站在洋河楼上，一边翻看着和这里相关的文创印章，一边感受着历史的变化与岁月的流转。那正是这种集章出游的方式，让我们呢更加直观地去了解洋河楼的历史与文化，也让我们对本土文化有了更加珍视的态度。
2: 那我们来到洋河楼呢，可以在楼上饮茶观景。那到一楼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文创小店里购买一些跟洋河楼有关系的文创产品。那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章呢，大概有12枚，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我们说到，在今年元旦之前，我们也会补充10几枚章。其中呢，3枚是新年的这个龙年限定章，还有梁思成的手稿章、手绘图。其中呢，就是有大概6枚左右是整个洋河楼的有关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元曲的章呢，是比如说有 白朴先生还有尚仲贤有关于元曲的古刹画图，一共是有十几枚章，大概在19枚左右。那我们洋河楼通想呢，就是通过这些章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

0: 洋河楼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来到洋河楼，以张来吸引大家登楼观景，然后感受一下正定文化的魅力。
1: 我非常喜欢像这样一种集章的方式，比到一个景点拍个照片更有意义的多。像这样能让我更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像洋河楼啊、园曲的一些内涵。
2: 坐落于石家庄解放广场北侧的正泰饭店，作为石家庄现存最早的法式建筑，它如同一部沉默却厚重的史书，以砖石为业，以岁月为墨，见证了石家庄从一座华北平原的小村庄因铁路交汇而逐步兴起为现代化都市的进程。1907年，正泰铁路通车，石家庄成为京汉正泰铁路的交汇点。正泰饭店作为服务配套设施在同年建成，是当时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饭店。这里的清水砖墙、拱券连廊、彩色玻璃窗、高拱门以及内部的雕花栏杆和木地板，均散发着严谨优雅的西洋风情。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战役当中最后一个据点正泰饭店，标志着石家庄正式解放。2022年的保护性修缮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采用原工艺修复，甚至为墙上的一行发现的法文原名修改了设计方案。修复之后，它转型为集餐饮博览文创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客厅，被重新激活为承载公共生活的新空间。作为石家庄的城市原点，其重生象征着城市在快速现代化进程当中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追寻与确认。如今它作为城市复兴的文化地标，继续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在这座承载着岁月重量的建筑里，每一个角落都低语着过往的故事。正泰饭店的集章活动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与时光的温柔对话，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打卡与收集，更是一场以方寸印章为媒介引导人们进行的历史寻踪与情感的归档。
3: 今天呢，我们要集章打卡的这个地方呀，对于省会石家庄而言，它有着非同于寻常的意义。那它呢，不仅仅是石家庄近现代城市的原点，那更是市区内现存唯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座法式小洋楼。你有能猜到这是哪里吗？刚刚的描述以及我刚刚盖好的章，您有猜对吗？没错，那这里啊就是正泰饭店。那正泰饭店呢，建成于1907年。那当时呀，石家庄就成为了京汉与正泰铁路的一个交汇点。与此同时，正泰铁路当局在石家庄站附近修建了服务性配套设施，也就是我们章里所呈现出来的这座建筑正泰饭店。围绕着车站交通枢纽的发展，石家庄这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所以也就有了正泰饭店是石家庄近现代城市原点的这个说法。如今呢，印章中的正泰饭店与现实当中修缮完毕的正泰饭店呢相互呼应，让这座百年的法式小洋楼重焕新生，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

0: 况且您刚才所谈到的都是正泰饭店历史的前世。那么现在就您所刚才打卡的正泰饭店花砖图案的印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花砖房间。
1: 哎，我对比了一下，我看就是这个印章和这个地砖是一样的图案。
0: 对，是的，这个房间在1920年到1937年正泰作为饭店经营期间，就是首层最大的餐厅，当时是作为餐厅来接待了许多的社会名流。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依然作为餐厅来面向大众开放。孟姐，您手中这个图案的印章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这个章的所使用的花窗就是我们正泰饭店的一个花窗图案。嗯，
1: 那咱们眼前的这个楼梯，我看因为刚才的盖章打卡点上也写着一个百年楼梯，是这个吗？
0: 对，是的，这个楼梯呢已经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时酒店经营期间呢，就是一个通往2、3楼客房的一个主要通道。那么现在我们依然恢复了它的一个功能，还是通往2、3楼客房的一个主要通道。所以至此呢，正泰饭店已经全面恢复了它作为餐饮酒店的全部功能。孟姐，我们现在推出的正泰饭店原创印章已经全面向大众开放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来到正泰集章打卡。同时呢，正泰饭店我们现在最新上线了一套全彩套章，8色一体，能够全貌地展示正泰的建筑之美，同时还有正泰吉祥物默默首次入画。
1: 那是这只小黑狗吗？
0: 对，这只小黑狗默默是正泰的原住民，早在正泰饭店修缮之前它就在这儿居住了。
1: 那我觉得这还是融入了一个小故事在里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是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打卡集章的活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正泰，在触摸历史的同时呢，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和互动，共同见证正泰之美。
2: 那就在刚刚呢，我也结束了今天的集章打卡的任务，所以现在也跟您做一个来到正泰饭店进行集章打卡的攻略分享。那首先呢，在正泰饭店我们一共可以集齐10枚这样的一个印章，这些印章呀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包括大厅、院落和餐厅。那印章的内容呢，包括像正门、花砖房间、内庭花园和2楼露台等等。那这些印章盖出来的效果不仅色彩鲜艳，而且呢每个盖章点位都有相应的介绍，这样一来呢，我们在收集印章的同时也了解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整个过程仿佛是让我们穿越了百年的时光，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时光之旅。
3: 因为正泰饭店是石家庄的文化地标嘛，所以今天特意来参观一下逛一逛，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集章的形式，我觉得挺好的，挺吸引我的，比单纯的拍拍照打打卡有意义。
4: 嗯，这个是我刚刚在这附近然后盖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章，因为我们原来出门呢就是都是喜欢用手机来记录这些特别有意思的这种景象，然后我突然发现金边这边呢有这种盖章的这种很有意义的纪念形式，然后以前我根本不知道石家庄还有这种地方，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地儿，就觉得我们石家庄也有自己的这种老的文化，然后我们也要坚信石家庄会发展得更好，会更喜欢留在这座城市里，更爱这座城市。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

0: 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雄安新区美丽的白洋淀，尾编手艺曾经是这里的人们讨生活的一种技能啊！你说都编尾席，那现在呢，人们将尾编技艺和装饰画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芦苇画，展现出生活场景，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保定的芦苇画技艺。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品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100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

0: 杨老师。杨敏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那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
0: 啊。
1: 这样它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哎，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
1: 这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百幅。
1: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秉钧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秉钧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或者叫苇编画。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的，
1: 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秉钧芦苇画艺术馆。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

0: 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6: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7: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8: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0: 这是金陵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法律温柔相待。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悉，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公安部网安局6月2日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介绍，此前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令许多网友动容。然而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却有极个别网民因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类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教育部6月2日发文，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

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0: 严的外卖新规正式实施。新规直击无证经营、异地经营、线上线下餐品不一致、外卖配送不规范等行业痛点难点。有媒体调查平台无堂食标识落实情况发现，目前多个平台的整改一言难尽，有的把标识藏进层层菜单的深处，有的干脆按兵不动，还有的玩起了文字游戏，创造出集体门店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新名词。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但是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裴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裴律师，你看最近我们在朋友圈当中可能看到最多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六一儿童节的啊。

0: 我们都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你看各家的孩子都是非常纯真的一个笑脸，在这一天其实是非常的快乐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笑脸的背后，可能还有一群孩子正在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学校被同学持续的欺凌，但是又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比如说被自己的父母在家庭里也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梳理一些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案例，用这种真实的裁判或者说判决画出一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地图。首先我们来说一个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啊，可能现在在有的校园里面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就是校园的欺凌。说到这个事儿，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件，但是说到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觉得不以为意，脑海里就一个画面，就是当家长找到学校的时候，但是对方的家长就是很轻描淡写的说一句，说这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你不要太当真。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关于欺凌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学校里面九名未成年人多次对同班的同学实施殴打、辱骂、孤立等欺凌的行为，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手段也是多样的。所以说这个受害的学生呢，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的问题，现在已经造成了一个不敢上学的情况。事后经过调查发现，说这九名欺凌者当中多数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管教失当这样的问题。那有的家长呢是长期在外务工，对孩子在学校的行为是一无所知的，而且还有的家长就是知道自己的孩子欺负人了，但是他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情况，觉得小孩子之间打闹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家长这个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啊。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校园欺凌，裴律师，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校园欺凌呢？
1: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个校园欺凌的问题，这个未成年保护的问题。那从近些年来看呢，就是说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种大修，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这个出台，再到2026年校园欺凌正式写入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其实是一个越来越严密的法律保护网正在织就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整体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全面的状态了啊。那我们就说一下，今天就说一下这个校园欺凌的问题。这个校园欺凌呢，其实就是这个结合这个新法的这个规定，就是未成年学校保护的这个规定，说清晰的界定了校园欺凌其实有法律边界的，其实就要满足这个三大核心条件。第一呢，就是主体的特性一定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说一方在年龄、身体或者人数上具有优势。那第二呢，就是说是主观故意性，也就是说是蓄意或者是恶意实施侵害行为，非意外或者是过失导致的。那第三呢，就是说后果的伤害性，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说是精神损害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从主体主观到后果。那我们再看具体的这种表现
0: 行
1: 为啊，
0: 对，
1: 表现行为呢，其实就是有五大方面啊，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给规范了一下，就是说大概是五方面。第一呢，就是侵害身体的，这个就是很明确了，就是殴打、推搡呀、拳打脚踢等肢体伤害的。第二呢，就是侮辱人格的，那就包括辱骂、起侮辱性的绰号、强迫做羞辱性的动作。然后或者说第三呢，就是说侵犯财产的，让抢夺、勒索、故意损害他人财物的。那第四呢，就是恶意排斥，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们有很多都是说孤立、排挤或者禁止他人参加集体活动。
0: 就是我跟你是一个圈子，但是我就不带你玩了。
1: 对，这种小团体，说啊，你跟我玩就不要跟他玩，就是这种严重的情况就会导致有些孩子就是形成一个精神上的这种孤立无援。那第五呢，就是网络欺凌。现在这个未成年人上网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普遍了。
0: 对
1: 啊，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对这些孩子们上网已经是

0: 一种漠视状态了啊。那么他这种网络欺凌，就是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诽谤、传播他人这种隐私的这种行为，
1: 嗯，
0: 也属于是校园欺凌的一种，
1: 嗯
0: 啊，
1: 这是校园欺凌典型的五种行为，
0: 对
1: 对。因为在这个校园欺凌啊，我们都知道这是肯定是发生在学生和学生之间的，
0: 对，
1: 他们的这个年纪可能差距不是很大，是吧？但是所以说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吧，就是孩子反正现在是一个未成年的状态，你他现在不管是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你都管不了，所以说可能这种想法就造成了孩子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或者说这样欺凌的行为。那这个欺凌者，我们现在来着重分析一下啊，这个欺凌者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后果呢？
0: 对，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可以说从2024年的时候，就是说最高检出台的这个关于这个未满14周岁的这种未成年人是否能够承担刑事责任，做了一个这个规范。然后呢后来又对这个已满14到不满16的这些孩子的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规范，但是在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之间缺乏一个空档，也就是现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把这个空档给补充完整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给做了一个分层惩戒校园欺凌行为的这个规定，
1: 嗯，
0: 那我们就看它是其实秉持的是坚守教育为主、惩罚为主的原则，又强化呢法不可为的导向，
1: 嗯
0: 啊，那我们就看规定了以行政拘留的这种情形。那打破了未成年人不拘留的这种原则，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看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一年内如果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那就是可以拘留。那第二呢就是说已满14不满18周岁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
1: 嗯，
0: 也是可以拘留。第三呢就是已满16不满18初次违法且影响恶劣的啊，这种情况就要可以直接拘留，采取拘留措施。
1: 嗯，就是这几种情形是可以直接拘留的。
0: 对，
1: 虽然说你现在是一个未成年的年纪，但是你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0: 对，
1: 啊，
0: 这是在搁以前的话，那就14不满16的，这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做这种处罚的。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说，矫治教育措施的，其实就是填补了这低龄欺凌的这种治理的空白。
1: 嗯，
0: 那未满14周岁的施暴者，大家都觉得啊，未满14周岁他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了？其实可不然，现在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现在已经就是又高又壮了，已经是，
1: 嗯，是
0: 啊，现在已经长得是很高大啊，虽然不能执行行政拘留措施，但是必须接受针对性的矫治教育，由专业力量介入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相关记录要纳入成长档案，
1: 嗯，
0: 避免一放了之，啊，现在是这种情况。那第三呢，就是通过处罚手段，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这种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
1: 嗯，
0: 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罚。那新法还建立了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对未成年的一种保护啊，明确规定对治安违法记录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是公开，为未成年人后续的就学就业预留空间，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不是一棒子打死，对给这个孩子留足很这个宽裕的成长空间，
1: 嗯嗯，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规定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欺凌者来说，不管是怎样，他都是要负这个法律的后果和法律的责任的。而且现在这个要求的，或者说他的条例，出台的也是非常的详细的。
0: 对
1: 啊，
0: 可以说现在新法出台了之后，把整个这个从民事责任到刑事责任中间这个行政责任补充完整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这个惩戒，所有措施都已经完备。
1: 嗯，就是这个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
1: 啊，嗯。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那裴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来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如果说您还有任何关于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裴律师的，同样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刚刚我们跟裴律师是分析了什么叫做校园的欺凌，还有欺凌者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后果。说完这两者，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行为当中还有两个方面，就是学校还有学校里面的老师。那我们来说说这两个方面啊，裴律师，就是学校和老师应该怎么依法去正确的应对校园欺凌这件事儿呢？
1: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面对欺凌这各方责任划分的问题咱们也聊一聊。那学校的这种法定职责呢，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学校秉持的是报告加处置的这种双重责任。因为未成年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么如果学校明知发生了严重的校园欺凌或者是侵害未成年学生的这种犯罪行为，

0: 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说首先就是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说依法履行处置职责，开展校园普法，与学校建立联动协作机制，第二呢就是家庭，那家长其实是孩子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家长需要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孩子品格教育与心理疏导，教会孩子远离欺凌，依法维权，那第三呢就是社会，那形成的是一个公安主导、学校主责、家庭配合、社会协同的这种一种治理合力啊。
1: 这是维权的一个路径是吧？
0: 对。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校园欺凌的事件在媒体上曝光了，而且在社会上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各种的行为，或者说你在学校里边万一磕着了碰着了，回家你看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身上有这种伤口，可能都会引起怀疑啊。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佩律师，就是男孩子在学校里面可能经常会一起打球啊，是吧，踢球啊，打篮球啊，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孩子因为抢球发生了碰撞，就导致其中一个孩子比如说腿磕破了，或者说胳膊摔伤了，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这个欺凌的行为呢？
0: 这个我们就是要明确强调一下，就是说警惕欺凌成为被滥用的这种标签。因为现在的情况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比方说现在是一年了有举报欺凌举报专线哈，结果超过70%的被举报的欺凌事件都是为沟通不畅引发的，然后普通纠纷，并且还有很多不是故意。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条件，他把这个故意的这个问题给混淆了。比方说刚您说打球过失是属于这种过失行为，
1: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普通的碰撞是吧，也不是故意的
0: 对，在学校里其实磕磕碰碰是免不了
1: 的对，
0: 但是说你不能把欺凌当作一个标签，什么事都挂到欺凌这个上面来，这个也是不太合适的，这样的话可能这真的就是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这种受害者被忽视了，甚至引发教育资源的这种浪费和社会信任的危机，
1: 对，
0: 就会引发学校和老师的一种恐慌，无论什么事儿学校都要追责，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教育了，
1: 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孩子受伤了就一定是这个欺凌的行为所导致的是吧，
0: 对，
1: 比如说你看两个孩子打球，一个孩子高一点壮一点，一个孩子这个瘦一点矮一点，他们之间发生了碰撞，那肯定是比较瘦小的那个孩子他是比较吃亏的，
0: 对，
1: 当然说这个时候的也不是说那个孩子故意去碰你家孩子产生的这个受伤是吧，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是什么样一个纠纷都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路径，那我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比方说真正遇到欺凌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做，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路径，那第一呢就是说及时报告，第一时间向学校家长报告，保留证据，就是伤情的照片呐、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啊等等，录音或者是录像的形式。第二呢，就是申请保护，可要求学校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再次遭受欺凌。那第三呢，就是报警求助，这就是情节很严重了，学校已经处理不了的情况下，直接拨打110。电话，然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第四呢，就是索赔追责，然后通过家长向施暴方及监护人主张民事赔偿，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这就是发生了这种欺凌的行为之后，我们作为当事人应该怎么去做？及时报告，申请保护，严重了那就报警求助，最后来要求索赔追责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那裴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您说啊。
2: 我谢谢你好。
1: 您说您遇到了什么事儿？
2: 怎么回事？我是容易房子的事儿。

0: 亲跟我父亲啊，那我说的当村的，我是农村的
1: 啊。
0: 我母亲跟父亲啊，一直的我在家里，扶着他，扶着他这个。我父亲啊，死了20多年了，他现在光成我母亲了。
1: 嗯。
0: 我母亲头年可又死了，105岁了。他呀，哦、那个先可拄拄拐拐能走饭，这几年也不能走饭了。这5年啊，我兄弟出国了，我摔着了，逼着叫他家来了，家来了这1年多，我母亲就死了，还有4间房子。
1: 嗯。
0: 4间房子吧，是共同盖的。我兄弟吧，出的还多钱，我呢，我管的饭，我管的饭呢，我的功夫，我垫的宅，我的宅子，我的土垫的宅子，我妹妹呢，这些年俺爸爸活着就供应他们吃粮食，俺兄弟就光给他们个零花钱，凡是不够的就是俺们撑着了，我的跑腿脑下的都是我，现在就。遇到这么个情况，我母亲死了呢，我母亲问我爸的户口啊，他们上大校，让他们供出大校去了，俺姊妹俩谁不认字，姊妹仨我这是，供出大校去了后来，他结了婚了，俺母亲他们的户口全去到他那去了，吃商品粮去了，这现在我母亲死了呢，我母亲的养老费、高龄费都是他领，还有这个。他的生活费，我听着说上头有这个给他们粮食补贴，给这有户口的人，这个呢，我听着这个法律讲座上有问这个的，我也不知道知道给多少钱，
1: 嗯，
0: 都这么个情况，钱他都拿着，俺家的户口都在他们那里了，这些年这30多年了，他们这些年都没上他那去，去了几趟不行，对他不行了，他们也不去了。一直就在家里，我护着他。
1: 嗯，
0: 我爸爸就是一直。
1: 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您现在想问我们的是什么啊？
0: 还有4间房吗？这不是
1: 啊？
0: 这4间房不是我姊妹仨是共同盖的这个房，这个房怎么处理？有哪的多的，有哪的少的？
1: 嗯。现在还剩4间房，然后您现在想问我们说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去处理，是吧？啊，就是当初盖房的时候，
0: 啊、
1: 你们每个人都是出了钱的。
0: 这个房子呢？
1: 啊
0: 这个房子呢？这户口他们去哪去了？俺爸爸、俺妈都死了，家里也没有他的确权，人家不能确权，户口不在家，也没这号来着，算光有房子，
1: 嗯，
0: 没这确权。
1: 房子确权的问题是吧？
2: 嗯。
1: 啊。
2: 你好，你好，我是裴律师，我想问您一下，这个在这个房子你们所建的这4间房上面那个户主是谁呀、啊？
0: 户口等于是俺妈呗，俺妈才死的，这个房盖了10多年了。
2: 盖了多少？40多年了？
0: 不是啊，16、17年。
2: 16、17年了
1: 。
2: 这个属于宅基地，一户一宅。这个写的是您父亲还是您母亲？
0: 哎、我跟你说，那个赵姨就是俺父亲啊，他这上几年晾宅子，写俺母亲的名儿了，我这是上那个。土地那里去问去了
2: 啊，
0: 上头他这户口都在他儿子那里了，家里没有确权，
2: 没有确权，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您所说的这4间房子这个宅基地没有确权，
0: 对，
2: 那是谁的？现在您能知道那是谁的吗？
0: 俺妈的，俺母亲的。
2: 您母亲的
0: 没确权，
2: 没确权
0: 啊。
2: 但是
0: 哪会儿，
2: 但是您
0: 这
2: 个情况啊，
0: 宅子整的是俺爸。
1: 裴律师，您说啊
2: 啊，您看您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说您的宅基地没有确权的情况下，您母亲如果没了啊，然后您弟弟，按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您弟弟，因为村里边他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一户一宅，您弟弟来继承，但是您弟弟现在属于是非农业，对吧？
1: 嗯，
2: 他是不能在村里边落户的。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他只能继承房产，包括你们姊妹两个也是只能继承房产而不能继承宅基地。这个房子如果说塌毁或者说是损坏了，那你也不能再建了。
1: 嗯
2: 啊，这个是国家可以依法收回的啊。
1: 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2: 我说清了吗？

0: 我说那个，他要俺跟他交流交流不上嘴，俺要上法院，俺这个还写材料吗？
1: 那得写起诉状。您可以到法院去咨询，法院都有制固定的格式。
0: 在上面咨询一下。
1: 对，
0: 要是故意是这个放这个七八万块钱，故意是这10000块钱的多少钱律师费？
1: 那您得看当地的这个律师，您可以去法院一般都有那个律师咨询窗口，您可以去那问问。
2: 因为每个律师和每个律师也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去这个寻求一下法律的援助啊。好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接下来呢，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推荐啊，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啊，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4: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那裴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6: 你好。
2: 哎，你好，您说。嗯，
6: 是这样，那个我们现在孩子是在，初中1年级
2: 啊，初一啊，
6: 然后那个现在对初中初一，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据我们这个了解的有1个月时间吧，然后经常遭到这个其他这种高个同学的这种语言霸凌，
2: 嗯，
6: 就现在孩子已经出现这种就比较厌学这种情况，
2: 就不想上学了是吧？
6: 嗯，对，不想上学， 然后那个。

0: 在一个在学校的想去学校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是紧张的。
1: 嗯，
0: 现在，然后那个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想转个班，就这种诉求。但是学校呢，以不能转班为由，接下来我说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我说咨询一下。
1: 嗯，就是您的诉求是给孩子就是不转学，但是转个班，但是学校是不同意的，是吗？现在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遇到这样的事情，裴律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吗？或者说怎么样再去跟学校去协商一下啊？
2: 您是跟这个老师沟通了这个问题了是吗？
0: 对。
2: 把这个孩子遇到的情况和这个具体的这种表现，您都跟老师说了。
0: 说过了。
1: 嗯。
2: 那老师认为怎么样？他给做了处置吗？
0: 老师这个意思呢，就是一呢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嗯，
0: 就是以最近这个实际发展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
1: 嗯，
0: 老师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第二呢也跟孩子再说，就是，我会当你坚强的后盾，是吧？
2: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因为一直他在学校，他是属于经常接触这些同学，他还有一些不想让，就是他告诉老师这件事情能够公。
3: 您好，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来描述这个事情吧。
1: 啊，
3: 因为跟老师对接是我在对接的。
1: 嗯，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周一的时候跟年级主任已经正式沟通了这个事情，然后年级主任第一时间回复我的是说要了解一下情况。那孩子肯定是遭受霸凌这个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他心里面就是比较担忧。那我跟老师说的时候，老师也在去隐蔽的，就是隐蔽性的，在有意识的保护孩子，在做这个调查。但是这个调查刚刚结束完之后，他们就已经锁定了我家孩子，然后就继续去对他进行威胁和语言上的这个辱骂。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到了周一周二的时候，我继续跟老师沟通这个事儿，现在老师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
1: 嗯，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很正式的跟他提出了，就是因为霸凌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逆转的。因为他们班上已经发生了，这个班级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3: 然后这个
1: 就是欺凌您孩子的是他的同班的同学是吧？啊，
3: 是的
1: 啊。
3: 然后这个班级的其他孩子也被霸凌过，就我孩子宿舍的同学已经被霸凌调出宿舍了，但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也是孩子为什么很担心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并让我去跟学校沟通。现在学校的态度就是不能转班，所以我想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嗯。裴律师有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吗？或者说解决的途径吗？啊，
2: 嗯，就是学校已经开始进入调查这个内容了，是吧？
3: 嗯，对，
1: 嗯，
3: 就是老师说要了解一下情况嘛。
2: 嗯，学校了解，老师已经了解了，就是现在就是说您跟年级主任已经沟通了，年级主任也在做这个工作，对吗？
3: 嗯，对，
1: 嗯，
3: 对。
2: 你看这种情况哈，就是这不是刚才我们也讲这个问题了，学校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处置的这个过程。那首先现在就是学校这个处置的这个过程，如果说这种情况学校处置的然后不能够达到您的这种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情况，那您可以就是说向这个相关的这种责任人要求他这个及时的去报告或者处置，比方说要求他这个跟相关的他们的家长，还有跟这个学校的比方说安保人员，或者是公安的这种，因为不是属于公安与这个学校有一个联动协作机制嘛，可以要求公安的相关人员来对这个学生或者说对这个整个班的这个学生做一个普法教育，然后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你可以拨打相应的这种电话，如果说给孩子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的话，可以与他的这种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啊，就是直接去与当事人的家长进行沟通交流。我觉得如果学校不能及时的阻止这个问题，可以与家长进行的进一步的交流，
1: 跟家长直接去对话。
2: 对、
1: 啊，
2: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孩子这个如果再欺凌别人的话，家长也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2: 如果他这个解决的不畅的话，你可以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啊，
3: 也就是说我跟家长的这种交流过程，就现在大概率这个可能效果是不大的，因为我的孩子是住校，
2: 嗯，
3: 就这是个住宿制的学校，
2: 嗯，
3: 那么就是说我跟家长沟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必走的这个程序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2: 也不是说必走的程序，因为如果你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有一个学校的这个沟通过程，学校的处置完，如果说还不尽人意的话，您可以直接跟孩子的家长沟通，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孩子的家长可能能够解决他自己孩子的问题啊，
1: 学校现在不是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嘛，是吧，
2: 对
1: 啊，
3: 不，我想跟您说的是
1: 啊，
3: 这些孩子是长期霸凌班上其他孩子的，而且他们经常被叫家长，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长进学校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几乎每一周都会去，但这个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没有任何进展。
1: 嗯，这个可能是不是情节会比较严重了，是吗？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是的，他们班不止一例。
1: 嗯，那裴律师，就是如果说这种事情，如果说报警求助的话，会有没有这个解决的办法呢？
2: 是有的。您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您家孩子现在是初中，应该是
1: 初一啊，
2: 十四周岁，对吧？
3: 十三周岁
1: 啊。
2: 那十三周岁，如果说他就是如果频繁的、恶劣的，然后多名孩子遭受这种欺凌的话，你们首先可以联系一下其他曾经受过欺凌的孩子的家长，你们同时一起去学校跟学校沟通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就及时反馈，有可能学校只认为是你们家孩子受到了欺凌，可能别人可能有不太清楚，如果你们几个家长
3: 不是学校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我家孩子之前学校就处理过这种情况。
2: 嗯，
1: 就是处理过他们是吗？咱们说直接一点，就是处理过他们是吗？
2: 嗯，
3: 对
1: 啊。
2: 那您看您如果说，我觉得您现在说跟学校要求转班的话，那现在那您如果给您这个孩子转了班，可能后边有其他的孩子也都要转班，所以他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一个根源性的一个办法，
2: 对
1: 啊，
2: 对，所以说，您可以这个跟其他的家长也沟通一下，看看具体是有几个孩子在欺凌，或者是被欺凌的，然后你们把这个情况及时的跟学校反映清楚，然后再做。如果学校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你们就可以打110报警啊。这个是
3: 报警的情况下。这个报警的前提是什么？
1: 就是您说的报警的由头是什么，是吗？
3: 对，
1: 啊，就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报警啊？
3: 对，还是说我直接就报警，就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我就直接报警，然后就直接进入学校去调查。
2: 这种情况，还没有，应该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啊。如果学校处置的不够妥当，然后你家孩子依然遭受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选择报警。
3: 就我想达到转班的这个诉求的话，我应该做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程序，然后有助于我达成我这个目标？
2: 你看您转班的这个问题，不是在这个相应的这种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而是属于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这种范围，这个得必须学校认为这个情况已经极特殊的情况了，才会有这种处置，所以说您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的跟学校去沟通啊，这个您即使报了警，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转班的这种。
1: 您报了警，可能是对那些孩子有一些处罚的措施，
2: 嗯，
1: 但是您对于您，因为您的这个转班的这种诉求是跟学校去说的。
2: 对，
3: 所以我综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能走的路还是去跟学校继续沟通。
2: 对，您看学校有一个
3: 我的问题也是学校不答应。

0: 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
1: 因为
0: 他已经给了我回复了，
1: 因为是给了您的这个回复了，
0: 而且这个霸凌一直在存在。
1: 就是我们这个说的其实是您，我们这个其实是在法律上给您去解答这个您孩子可能在学校遭受了欺凌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法律上咱们是可以去追究那些孩子的责任的。但是现在您的诉求是跟学校去说要求转班，这个就不是一个法律的行为。虽然说您现在去跟学校沟通了，这是您对这个学校这边您应该去再继续去沟通的。虽然说他现在没有去答应您的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他欺凌了或者说霸凌了更多的同学，您可以跟更多的家长去联合起来，再跟学校去沟通这个事情，看看我们这么多孩子都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看看我们能，你或者说你们能给我到一个什么样解决的方案啊。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内容也是非常满啊，那也就是今天所有法治集结号所有的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裴雪莲裴律师。那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再见。
3: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7: 妈妈早上好。
8: 宝贝，
6: 听，
8: 早上好。
6: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在日常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有的家长呢甚至会产生一些共鸣，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自己越是操心，越是催促，越是包办，越是努力，哎，但是孩子呢反而是越拖拉，越懒惰，越依赖，越是不自觉。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反思当中，为什么我们大人越是勤快，孩子反而会越懒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石家庄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杨威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套相对来说比较颠覆我们传统，但是其实呢却非常贴合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育人理念，就是我们想要养出勤快并且自律的孩子，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学会做懒人。杨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老师哈。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懒的这个懒人的这个懒法，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懒法？
1: 这里的懒

0: 呢，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一种高级的教育智慧，一种温柔的育人松弛，一种科学的成长留白。今天我要结合教育学理论，加上我真实的一些家访育人的故事，和所有家长老师共同来拆解如何用适度放手的懒养出主动成长自律勤快的好孩子。
1: OK， 好，我们先来解决我们家长心中的刚才说到的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大人越勤快啊，越督促啊，越催促啊，越是包办啊，越是努力啊，想让孩子怎样怎样啊，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相对来说就比较懒惰呢？
0: 首先呢，我从教育本质和成长的规律方面和大家讲一讲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在很多家庭里，很多教育场景里都存在着一种过度勤快式育儿，比如说家长事事包办，孩子只管读书，家长次次兜底，孩子从不负责，家长天天催促，孩子从不自觉，家长时时焦虑，孩子处处懈怠。很多父母呢，把爱孩子、负责任理解成为我多做一点儿，多管一点儿，多催一点儿，多帮一点儿，孩子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很多家长是这样，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家长事事包办，孩子只管读书，有很多家长会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就是把学习学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孩子也会接收到这样的观点，就觉得说好像我在家我只需要学习，比如说什么劳动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好像都跟我无关似的。
0: 对对对，但其实呢，真实的教育规律恰恰相反，成长能力从来都不是被别人帮出来的，而是孩子自己练出来的。在教育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剥夺成长理论，孩子的勤快、自律、坚持、担当、抗压、独立，全部都是来自于亲身经历、自我完成、自我克服以及自我坚持。当大人过度勤快，其实啊，是在不断地剥夺着孩子的成长机会。家长替孩子收拾书包，孩子就不会自己去整理。那么家长催一次、催两次、催无数次让他去写作业，孩子们就不会自己去主动规划时间。家长帮孩子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安抚他所有的情绪，摆平了所有的挫折，孩子就永远都学不会坚持，也学不会担当，更学不会自愈。所以呀，大人包办的越多，孩子的能力越弱，大人操心的越满，孩子的动力也越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聪明但懒散，听话但被动，条件很好但却极其不自律。其实并不是孩子天性很懒惰，而是因为我们大人太勤快、太焦虑、太能干了。
1: 那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哈，相信听到这儿会真的产生很多共鸣，觉得哎呀，作为妈妈来讲，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想说，哎呀，我这一天其实也挺累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还要照顾家庭，然后呢同时我们也要跟孩子来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斗智斗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给力。那您有没有就是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您说，哎呀，大家不小心都踩入到这个误区当中了？
0: 有，真的是很多。在我这19年来的一线教学和家访工作当中啊，我见过太多陷入误区的家庭，这也是其实当下家庭教育里最普遍的一个问题。不少家长走进了勤快式溺爱的陷阱，自己忙得团团转，可是却硬生生地掐断了孩子自主成长的机会。我曾经深入地接触过一名5年级的学生。这个孩子啊，每天清晨家长都会提前为他把校服叠好，鞋袜也摆到位，挤好牙膏，盛好早饭，甚至连孩子每天要带的水杯、纸巾、课外书等等都会一一地整理妥当。那么孩子从起床到出门全程只需要被动地接受安排。久而久之，他连最基本最简单的整理物品都不愿意自己去动手。
1: 其实就是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思维已经变懒了，他不需要思考了。
0: 对，
1: 他只需要像工具人一样，是吧？
0: 对对对，
1: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按部就班的，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0: 对，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吧，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忘了带作业本，
1: 嗯，
0: 这个孩子第一反应他不是反思自己，你看我为什么没有带本，
1: 对，
0: 而是理直气壮的责怪自己的家长，你为什么没有帮我装，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1: 啊，都已经五年级了，
0: 是的，
1: 嗯嗯，
0: 所以在孩子的认知里，打理生活，核对物品，这好像就是父母的职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这就是包办带来的典型后果，孩子丧失基本的生活能力，也缺失了责任意识，
1: 真的是这样。我们其实在孩子一年级的时候或者是低年级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家长会包办的多一点，然后老师问为什么没带什么的时候，孩子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
0: 对对对，是
1: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爱，
0: 是，
1: 但是一旦我们包办的时间久了，等到孩子大了的时候，他也会认为你这样做是理所
0: 应
1: 当
0: 的，
1: 嗯，
0: 对，
1: 而不会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是我的，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在你的认知当中孩子长大了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这些他就懂这些，而是需要我们有适度的来放手，后面我们说怎么放哈，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家长容易踩的，
0: 嗯，有，其实还有一类高频的误区，就是无休止的口头催促，
1: 嗯，
0: 几乎每个家庭都上演过这样的画面，傍晚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念叨孩子赶紧写作业，吃饭时也在催，快点吃，别磨蹭啦。写完作业又继续催孩子，快点快点去洗漱睡觉啦。日复一日的催促，让孩子其实是慢慢产生了听觉免疫。我班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家长坦言他就在给我抱怨，
1: 嗯，
0: 每天都要提醒十几遍，孩子才会慢悠悠的起身然后行动。后来我在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发现，孩子呀很聪明，他早就已经摸透了规律，反正有人会不停地催促我，
1: 嗯，
0: 我也不用主动行动，任何事情我等着他们提醒我就行了呀，
1: 而且也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是吧？
0: 对，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丧失了时间观念，做事永远拖沓散漫，学习和生活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很多家长就误以为，哎呀，我多提醒他一些，这是我对他负责任呀。
1: 对，家长会这样想。
0: 是，却不知道反复催促只会让孩子把成长的主动权拱手让人，彻底养成了被推着走的习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看到孩子，比如说他磨蹭，比如说他拖沓，比如说他有拖延，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要一上来我们先责怪孩子。
0: 对，
1: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让孩子产生了听觉免疫，是不是我们催促的太多了，是不是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调整哈。
0: 对，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误区，真的我觉得80%-90%的家庭可能
0: 都会
1: 出现。
0: 会有，
1: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吗？
0: 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陷入结果至上的教育误区，
1: 嗯，
0: 他只看重最终的成绩，却忽略了过程当中孩子的历练，比如说孩子写作业遇到了一个难题，还没有来得及自己思考呢，
1: 嗯，
0: 家长就立刻上来，哎，我来给你讲讲这个题这么做，
1: 嗯，
0: 然后孩子参加劳动任务动作稍微慢一点，做的可能不那么标准的时候，家长立刻接手，哎呀，你别做了别做了，我来干吧，
1: 啊，对，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孩子
0: 太浪费时间，
1: 哎，
0: 对，
1: 他就想需要孩子节省点时间，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这作业做，要你要一直在那儿思考可能得思考到挺晚，那我给你解决了咱们可以早点睡觉，
0: 对对对，我来
1: 家长
0: 讲讲咱们早点结束，
1: 对，家长是这么想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孩子和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同学之间的小矛盾，有的家长其实还没等孩子自己解决，然后他就先去解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有点小矛盾，可能学生自己还没有去尝试着沟通化解，
1: 嗯，
0: 家长反而立刻就去了，
1: 嗯，
0: 哎呀，我来帮孩子解决，
1: 对，
0: 那个跟对方去看医院，要不要去看一看？
1: 嗯，
0: 我们来，
1: 对。
0: 然后就是家长吧，总想着让孩子走捷径，少吃苦，少犯错。其实这个咱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爱嘛，
1: 嗯，对，
0: 归根结底都是爱孩子，
1: 是的。
0: 但是可恰恰是这些全方位的兜底，让孩子失去了直面困难、独立思考、处理问题的机会，遇到挫折就会退缩，面对难题就想着逃避，看似被保护的无微不至，实则内心很脆弱，而且缺乏韧劲儿。
1: 嗯，
0: 这也是很多孩子懒于思考、懒于行动的根源。这些看似无微不至的付出，看似勤快用心的陪伴，本质上啊，都是越界的干预，一点点在消磨掉孩子与生俱来的主动性和上进心。
1: 可以理解，因为有的妈妈比如说在孩子比较大的时候，嗯，比如说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妈妈会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哈，就说哎，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可以对我体贴一点哈？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妈妈很伤心的是说，我从小为这个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长大了以后，我的孩子其实他没有对我有这种体贴的这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做了一些越界的干预，孩子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责任心也好，主动性也好，上进心也好，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让你感受到他的体贴，他的这个责任哈。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特别的委屈，说你看我做这一切，那我都是为了孩子好啊，我都是爱他才这样做的呀。
0: 对，是，就是这种委屈感我也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是一位妈妈。但其实啊，我们真正的为孩子好，从来都不是替孩子走完他该走的所有路，而是教会孩子自己走路，自己坚持，自己成长。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要想有勤快的娃，就要做一个懒家长、懒老师。其实这里的懒啊，不是是不包办、不代劳、不焦虑、不越界，然后我们把成长的主场彻彻底底还给孩子。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种懒式的这个育儿的智慧。
0: 好，那我就把这个懒教育呢，最通俗最落地的总结一下。第一，嘴巴懒一点，少唠叨，少催促。很多家庭每天的日常就是催促式育儿，快点起床，哎呀快吃饭，哎呀吃完快点写作业吧，快点去睡觉。长期被催促的孩子会形成一个固定心态，我的成长，我的学习，我的任务，这是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越催，孩子便越等着你催，你天天催，孩子久而久之将会终身被动。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嘴巴懒一点，那这儿不是不管啊，而是把提醒换成规则，把唠叨换成等待。
1: 这个要格外跟我们的妈妈说，就是我们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比如说提醒一遍或两遍，但是不要一直在这件事情上消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提前跟孩子一起，我们设置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一些事情，那我们可能该惩罚的我们要惩罚，然后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要奖励。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一遍一遍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家庭当中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催，孩子呢他就免疫了，然后家长就很着急，然后还在一遍遍催，一遍遍提醒，然后久而久之这个亲子关系其实是会遭到破坏的。 OK，
0: 的
1: 好，我们妈妈的嘴巴懒一点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妈妈忍住不要说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第二个懒是什么懒？
0: 第二个是手脚懒一点，少包办，少兜底。其实啊，很多家长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手脚太勤快了。
1: 哎，我们妈妈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场景，妈妈会说你看我跟着你屁股后边收拾都收拾不过来。
0: 对对对对对，手脚太勤快了。
1: 对，
0: 书包去帮孩子收拾好了。错题呢你也不用整理，我来帮你整理。事情，哎呀没事没事，我来帮你解决。情绪，哎呀我来帮你安抚。困难，哎呀前面的路不好走，我来帮你避开。
1: 对，生怕孩子走一点点弯路。
0: 对，手脚越勤快的家长啊，其实养出来的孩子越脆弱，越懒惰，越依赖。所以妈妈们，然后我们呀要手脚懒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呢让孩子自己去做，该孩子承担的责任啊我们也绝对不能替他去扛。
1: 这个我们心疼孩子，我们爱孩子的心是我们非常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从孩子的长远角度考虑，在现阶段我们需要妈妈在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让自己懒一点。
0: 对，
1: 而这个事情孩子可能确实他没做好，或者说他在处理的时候他肯定不是我们大人处理的好，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可以让他去试一试，去做一做，哪怕没弄好，那承担一些小小的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0: 对，
1: 好，第三个懒我们要什么懒一点？
0: 第三个是我们的心态，心态要懒一点。少焦虑，少干预。很多孩子啊拖拉松懈慢节奏，家长立刻会变得很焦虑很急躁，他就忍不住的上手去管。
1: 对，
0: 上手去催，
1: 是
0: 上手去帮忙。心态越急的大人，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是越乱的。我们呀要心态懒一点，这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允许孩子慢一点，错一点，累一点，停一点，哪怕犯了错 孩子也是有试错的机会。
1: 嗯，
0: 孩子们可以在试错当中学会自律，在坚持当中学会勤快。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记住一句家校共育的金句：勤快是孩子练出来的，不是大人催出来的；自律是孩子悟出来的，而不是大人管出来的。
1: 嗯，杨老师真的说得非常非常的正确。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比如说稍微有一点松懈，稍微有一点成绩波动，或者是有一点拖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帮他怎样怎样，那未来他可能就会怎样怎样，我们这个想的就会有点灾难化的想法，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心态就会很急，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把这些不太好的地方改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的急会影响到孩子，而且我们其实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不松弛的妈妈和爸爸其实是很难养出这个松弛的孩子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松弛一点，按照他的成长规律来成长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我们首先需要松弛一点。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有通过您的这种懒式育儿的方式，您的孩子还有您班里的这个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的例子？
0: 那我来举个例子，这个呢是发生在我班级里的真实故事。正是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彻底改变了我的教育方式。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那是2年前的事情，我带的孩子们那时候上4年级，班里啊有一个小姑娘叫萱萱，这个小姑娘长相特别可爱，性格也很阳光，头脑很聪明，他在课堂上反应很快，待人也特别有礼貌，是一个底子非常好的小姑娘。但是同时他也是典型的被过度呵护长大的孩子。在家里边的时候，长辈很宠爱，父母完全包办，生活都没有地方需要自己动手，困难呀也不需要自己去面对，
1: 全家的一个宝贝，是吧？
0: 对，长期的安逸与包办让这个孩子养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惯，被动拖拉，常常需要人推着去走。他就好像一颗永远让人推上一把的小陀螺，没有人去催他，他就不会动，有人催才能动。其实4年级啊正是学习习惯定型、自律能力分化的关键时期，但萱萱的这个状态非常不稳定，作业拖延很严重，经常磨蹭到深夜，学习也是忽好忽坏，缺乏主动性，遇到难一点点的题目就想着放弃，遇到稍微辛苦一点的任务就想着逃避退缩。
1: 所以学习忽好忽坏可能是跟家人的这种关注有关，比如说家长关注的多一点的时候学习成绩就会好一点，是吧？可能家长忙的时候关注的没那么多的时候，可能成绩就会有所下降。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就是被动的状态，被人推着走的状态会更多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您跟家长是怎么样沟通，您跟孩子又是怎么样沟通的？
0: 这个时候呢，作为老师，我和所有这个焦虑的家长是一样的，我会找他们去谈心，说一说道理，提一提要求，然后定一定规则，然后我每天去提醒，每日去督促，次次去纠错，我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和家长沟通家庭教育的一些方式，然后我们老师在学校拼命的抓，家长在家里也是拼了命的催，
1: 唯独孩子
0: 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勤快，只有孩子越来越懒
1: 啊！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越是我们很努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却走向了一个反方向。
0: 是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意识到一个所有家长和老师都需要认清的真相。语言教育是最浅的教育，体验教育才是最深的成长。你讲100句道理都不如孩子亲身去经历一次坚持，每天催促100次都不如放手让孩子去体验一次放弃与重生。常规的说教、催促、提醒、管控治标不治本。孩子的懒惰、拖延、不自律其实根源不是不会，是没有体验过坚持的价值，也没有去感受过自我突破的快乐。于是那一次吧，我做了一个很多老师和家长不太敢做的决定，我不想再继续做勤快说教的老师了，我想做一次懒老师。我不再推着他走，我给他成长留白的空间，而是陪着他一起去走，让他先走。那段时间呀， 我也正好正在健身嘛，我坚持夜爬锻炼，我深知爬山啊，其实

0: 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他长到四年级都没有感受过说什么，
1: 从来没有过
0: 因为被呵护的实在是太好了哈。
1: 是的。
0: 那家长同意了吗？
1: 哎呀，他妈妈就是非常的通透而且很开明，他全力支持我这一次的教育尝试。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次登山之行。登山的开始，萱萱兴致勃勃，脚步很轻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是山路漫长，而且晚上也没有那么好的景色，
0: 对，
1: 台阶也很陡峭。没有过多久，他的新鲜感褪去了，疲惫感扑面而来。萱萱的这个脚步越来越慢，喘气声也越来越重，情绪也开始变得低落，
0: 感觉快坚持不住了，是吧？
1: 爬到半山腰那个地方吧，他就坚持不住了，特别小声，还一脸委屈地看着我说：“老师，太累了，我们回去吧，我不想爬了。”如果是以前的我，如果是大多数家长，
0: 我们又开始讲道理。
1: 哎，对，就这一刻可能会立刻开启勤快教育模式。
0: 对，
1: 哎呀，你加加油吧，
0: 对对，
1: 鼓鼓劲儿吧。
0: 对，是的，我们通常是这种方式。
1: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鼓励啊，开始讲道理啊，开始催促他坚持住，开始哄劝他加油，加油。
0: 对对，是。
1: 但这一次，我选择了教育的懒，我没有跟他讲大道理，我也没有催促他，也没有去说教他，也没有干预他。我就放慢了脚步，啊，陪在他身边，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萱萱，翻过这座山就好了。”我把选择的权利、坚持的责任、克服困难的过程，完完整整的还给了他。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教育内核：孩子累的时候不用立刻拯救，孩子弱的时候不用立刻帮扶。孩子想放弃的时候不用立刻去说教。很多时候啊，孩子的成长其实差的不是能力，差的是独自坚持的体验。大人太勤快，太着急，太会去救孩子，孩子永远学不会自律自救。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感慨到了，教育的路上孩子有孩子的累，家长有家长的累，老师也有老师的累，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所有人都盼着孩子优秀，盼着孩子自律，盼着孩子勤快，
0: 我们也盼着说孩子能把他身上的这个坏习惯呀、毛病啊都给他改掉，是吧？所以我们大人就会陷入到焦虑当中了。
1: 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一味的焦虑，一味的催促，一味的包办，孩子是永远长不出力量的。教育最好的姿态啊，其实是孩子不动我陪伴，孩子疲惫我静待，孩子努力好我放手。在我的这个安静陪伴适度放手之下，出乎我的预料，萱萱没有选择退缩回头，
0: 他就跟着你一步一步往上爬。
1: 是的，他调整了呼吸，然后咬牙，就明显看到他在坚持，平复了情绪，一步一步往上去攀登。我就在他后面跟着，累了呀歇一下，我也不说话，歇完呢接着往前走。后面这半程他再也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再跟我说过咱们回去吧这样的话，也没有退缩。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到顶了。其实当时我很害怕，我特别怕他半道想再跟我说再回去，我可能也坚持不住了。站在山顶的时候啊，晚风拂面，整座城市的灯光很璀璨，
0: 很漂亮的场景。
1: 对，天地特别开阔。那时候就一路上这个崎岖和疲惫全都化作了脚下的风景，
0: 真的是就登顶的那种快乐
1: 成就感，
0: 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形容哈。
1: 对对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问萱萱，我说其实这座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爬，对不对？孩子用力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眼睛里啊闪闪发光，那是一种自我突破后的自信，是战胜惰性之后的勇敢啊。下山路上曾经他很畏难很拖拉爱放弃的这个小姑娘，她居然主动跟我说：“老师，下次爬山我要走前面，我领路。”就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家校教育当中最珍贵的一句话：教育不是大人替孩子翻山越岭，而是大人适度放手，陪孩子自己去翻越自己心中的那座山，
0: 让他有切身的一个体会，可能是比我们要说教很多很多要好用很多的方式哈。
1: 对，这就是那种体验式成长。这次特殊的登山家访结束以后啊，这个小姑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需要我天天去催她，也不需要她的妈妈每天去念叨她了。 曾经拖延熬夜

0: 敷衍潦草、被动懒散的孩子，开始变得慢慢积极主动、守时自律，哎，终于也开始敢于迎难而上了。
1: 嗯，
0: 写作业的时候不再磨蹭拖延，学习的时候也不再被动去应付，遇到难题的时候愿意主动去钻研，遇到辛苦呢也敢说我来试试吧。
1: 嗯，
0: 整个人都有了精气神，
1: 妈妈肯定是最高兴的人，发现孩子的变化是巨大的。
0: 对，
1: 嗯，
0: 他妈妈也是，确实是由衷的跟我感慨过好几次，说老师，哎呀，我们家姑娘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但是孩子真的是一夜之间能长大吗？其实并不是，孩子的长大从来都不是靠说教、靠催促、靠批评、靠看管长大的，而是靠一次真实的体验，一次自我的坚持，一次独立的突破，他才会长大。
1: 嗯，
0: 以前我们所有人都太勤快了，老师勤快的管，家长勤快的催，孩子也彻底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1: 反而是我们调整了一下方式方法，孩子还是真正的成长了挺多的，是吧？
0: 对，而这一次呢，就是因为我做了懒老师嘛，家长也做了懒家长，
1: 家长也需要完成配合。
0: 对对对，我们一起配合的，然后都是犯懒了嘛，少干预，少包办，少焦虑，多陪伴，多等待，多留白，孩子反而真真正正的开始成长了。这就是所有家庭、所有教育场景通用的道理。勤快的大人养出依赖懒惰的孩子，松弛的大人养出独立勤快的孩子。
1: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儿呢，其实我们特别想奉劝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妈妈，相对来说我们的妈妈都是特别容易扮演这个勤快的角色的人哈。嗯，我们还没等孩子比如说去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他收拾好了。我们还没等孩子去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他想好办法了。我们还没等孩子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作为妈妈甚至我们就是主动已经伸出了援手了。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跟所有的妈妈说，不是你爱孩子这颗心需要调整，而是说你对孩子的这个方式方法需要调整。
0: 对，
1: 当你发现你这样做，然后孩子反而他会有点摆烂的状态，
0: 对，
1: 他会有点躺平的状态，他会有点懒的状态的时候，对，光等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再来对我们的孩子了。我们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方法，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这种懒式的方法来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比如说他的这种独立的状态，他的这种有责任的状态。那在这个体会过程当中，真的比我们每天催每天说教这个效果要好太多了。
0: 确确实实。
1: 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哈，杨老师，稍后您继续分享。
0: 好的好的。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

0: 让时光留白。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接管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接管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接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石家庄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杨威老师。杨老师呢，今天用懒事的这种智慧哈，来帮助大家养育出更加勤快的孩子。刚才杨老师举了一个自己班里的这个轩轩的例子哈，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懒事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促进。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杨老师还有其他例子跟我们分享吗？
3: 有，我想再和大家呢分享一个班级里边的一件小事情。这个呀也更能直观的去体现懒事教育的价值。我班里每周都会安排值日工作，起初呢是有几位家长心疼孩子打扫卫生啊很辛苦，他们经常趁着放学的时候悄悄就来到班里边，来到教室里
2: 帮孩子吗？
3: 对，去帮孩子扫地擦黑板整理桌椅。然后久而久之呢，这几个孩子啊一到值日的时候就特别的消极，草草的做完就跑了，要不然就根本就没有做，人都没看着，就没有责任心。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就和这几位家长去聊了聊，去沟通了一下，我说大家试着放放手啊，放手偷懒，偷偷懒，不要再到学校帮忙了，不要让我看到啊，也不要让我知道，就不让来，不能再来。一开始啊，孩子们打扫的其实不干净，他没搞过呀，
2: 对，
3: 地面上有一些碎的纸屑，桌椅呢摆的也不整齐，很杂乱，甚至呢有人偷偷的去玩耍，就是到稿值的时候他出去跑出去玩了，就没有做。

0: 后来呢，我没有当场去指责他们，我只是在第二天班会上和大家一起去查看值日的成果，让孩子们自己去找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同时立下了规则。值日是每个小朋友的责任，做得不到位啊，就要利用课间出去玩的时间重新整理，重新做值日。经历过几次的这个自然后果之后，孩子们就意识到偷懒敷衍只会让自己增加工作量，一次又一次的去返工，于是便开始认真的对待值日，主动的去分工合作，慢慢的把教室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件小事啊，其实也印证了让孩子承担行为带来的结果远比家长反复叮嘱动手代劳要有效得多。很多家长总怕孩子吃苦受累，提前就去帮他扫清了一切的障碍，其实却忘了啊，吃苦试错承担责任，这些本就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会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长大了以后独立勤快，有眼力劲，有责任心，但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孩子不小的时候，我们在帮他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是吧？
0: 对，其实还有不少家长也存在着双重标准的误区。嘴上希望孩子独立勤快，行动上啊处处包办，一边念叨着哎呀你要学会自己做事儿，
1: 对，
0: 一边顺手就帮孩子收拾了玩具，整理了书桌，一边要求着孩子哎呀你做事要有耐心，遇到困难千万别放弃，一边在孩子稍微吃点力的时候就立刻接手帮忙。这种言行不一的教育会让孩子们陷入迷茫，也会让所有的教育引导大打折扣。其实真正的懒式育儿需要家长做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克制住自己想帮忙想催促想干预的冲动，
1: 就是该忍住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忍住，
0: 对，要有边界感，守住边界，把这个锻炼的机会实实在在完完全全地留给孩子，哪怕孩子做得慢做得差，我们也要去耐心等待，善意引导，而不是急于去纠正，全盘去替代。
1: 这个度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啊，好难把握呀，我究竟该哪些事情我要允许孩子去试错去做，哪些事情我应该来替他做，哪些事情我应该来帮助他做。哎，没关系，我们给大家支支招，就是我们的这个懒式育人的方法，家长到底可以怎么做。
0: 行，那我给大家总结出四条简单落地拿到就能用的懒式教育方法。第一，嘴巴懒，戒掉唠叨式教育。很多家庭孩子越养越懒，其实根源就是家长的嘴太勤快了，事事提醒，次次唠叨，天天催促，孩子永远都不会自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反复催促换成提前立规，后果自担。作业自己安排，拖延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大人呢，只负责监督底线，不干预过程。
1: 也就是说，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说你该写数学了，你该写语文了，你该写这个了，你就给他立一个规矩，我们一起立一个规矩，其实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在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立好这个规矩之后，那孩子回来他写不写作业，他究竟怎么写作业，这件事情我们大人其实是不需要更多的来管了，
0: 对，
1: 而是来监督一下今天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0: 是的，监督底线就好。
1: OK，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促进了我们亲子关系变好。而你的天天唠叨，你的天天催促，你会让孩子很烦，时间长了以后亲子关系反而是在你的催促和唠叨当中破坏掉了。然后妈妈这个时候通常还会觉得委屈，说我到底说什么了，我也没说什么呀，怎么孩子那么烦。那时间长了，孩子确实会因为你的唠叨很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该忍住的忍住，我们嘴巴要懒一点。好，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呢是双手懒，戒掉包办式教育。生活上的小事，学习的琐事，凡是孩子能够自己做的，大人坚决不代劳。比如说收拾书包，整理书桌，订正错题，规划时间，这些呀，全部还给孩子。大人越舍得放手，孩子就能够越勤快能干。
1: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来试错。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担心，我今天没给他收拾书包，他第二天他哪个书他就没带，然后呢 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其他的情况。那没带就没带嘛，
0: 对，下次就带了呀。
1: 对，下次他就会带了。或者是有的家长比如说没带，然后他就会着急忙慌的给孩子送到学校去，
0: 不用送、
1: 不用送，
0: 对，跟同学一起看，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他会有别的办法，
1: 是的，
0: 抄到本上，
1: 对的，
0: 下回就记得带了，
1: 是的，他下一次他就会记得。所以你
0: 的
1: 一遍又一遍送，一遍又一遍的唠叨，一遍又一遍的帮他，他其实下一次他
0: 还
1: 是会忘掉。
0: 忘，
1: 对的，
0: 是的。
1: OK， 好，第三个方法，
0: 第三啊，是情绪懒，戒掉焦虑式教育。孩子慢一点，差一点，拖拉一点，失误一点，我们不要立刻急躁，立刻批评，立刻干预。
1: 我们不要就是一下子好像由于这点小事儿，想到了孩子未来很糟糕的一个结果，立刻上头了，说他这个习惯没有改，将来就会怎样怎样，好像一下灾难化了。
0: 是的、哦、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成长的过程，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静待孩子自我修正，自我精进。
1: 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们可以提醒孩子，但是我们不要由于这一点小事就灾难化孩子未来的成长和选择哈。
0: 是的。
1: OK， 好，还有吗？
0: 有，第四，干预懒，就是我们不要去干预他，要戒掉控制式教育。我们呢，不控制孩子的每一分钟，也不安排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多给孩子自主的空间，让孩子自己学会思考，然后自己坚持，自己突破。其实孩子的很多力量啊，都是在大人的适度留白里生长出来的。
1: 这个我们特别想给完美的妈妈一个特别温馨的提醒哈。我们作为大人，通常我们会很担心孩子就浪费时间，我们觉得说你这个时间还不如比如说背俩单词，还不如写俩生字儿，但其实就是该给孩子留白和该给孩子发呆的时间，我们是要让孩子有的。哪怕比如说他这半个小时，或者说他这一个小时，他确实他就是什么都没干，干了点我们大人觉得特没用的事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留白时间。
0: 对，所以我们需要给孩子留白。因为之前我听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一直也是算是我当老师的一个座右铭吧。生命如水，哪一段不美，我们要做的是静待花开。就是让孩子们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在教育里啊，最温柔、最高级、最有效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全力以赴的包办，而是恰到好处的放手。很多父母一辈子都很辛苦，很勤快，
1: 对，
0: 耗尽自己所有的心力去为孩子铺路，
1: 是，
0: 最后呢却没有养出自律的、勤快的、担当的孩子。不是我们不够爱孩子，而是我们爱得太满了，管得太勤，放得太少。请记住，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在成长的山路上，必须孩子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那么人生的风雨也必须由孩子自己一次一次的来扛。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希望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都能学会做有智慧的懒人，嘴巴懒一点，温柔少唠叨，双手懒一点，勇敢不包办，心态懒一点，从容不焦虑。让我们以陪伴为帆，以放手为翼，以松弛育人的智慧，静待每一个孩子翻越成长的群山，收获自律勤快、向阳而生的精彩人生。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8: 全媒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那今天呢，家里面有孩子的牙齿不太好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收听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牙齿正畸的相关问题啊。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孩子换牙期，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都会纠结一个很大的

0: 问题，说哎呀，这个孩子牙齿不整齐呀，啊，地包天啊，或者牙缝大呀，嘴凸啊，到底用不用整啊？几岁整最合适？是不是必须要戴牙套？那很多家长呢，要么就是盲目的早整，要么错过了黄金期，还有的呢，担心矫正很贵，孩子遭罪啊，牙套戴完反弹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正畸医生，专门从家长的视角把孩子们整牙所要的啊，所有常见的疑问、黄金时间，还有避坑要点啊、费用等问题呢，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来帮助我们家长朋友们不再焦虑、不再踩坑，精准规划孩子牙齿的矫正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收听节目中，您有具体问题想了解呢，还可以跟我们来拨打电话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咨询，机会非常的难得，欢迎您来持续关注。好的，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张立明医生。从事口腔正畸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儿童和成人各类错颌畸形的功能矫治、固定矫治和隐形矫治、埋伏牙的牵引、正畸与牙周修复、口外等多学科联合的治疗。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儿童正畸的那些事儿。
0: 欢迎张主任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专业特长啊，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孩子们正畸的问题啊，就是想跟您聊聊正畸。一说到正畸，大家可能大部分啊家长有这个概念，自己的孩子就算没正过，可能朋友的孩子呀，或者孩子的同学也会提到正畸这个问题。是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要去医院正一下畸吗？
2: 不是，
0: 不是这样，
2: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正畸。有的孩子，比方说他牙列排列的还挺整齐的，牙挺整齐的，然后咬合关系也很好，然后从面型来看也很好，这种就没有必要非要去正畸。但是有些，比方说我存在一个错颌畸形，就是我牙不太好，但是它是轻微的，比如说咱们前牙轻微的有点扭转，然后有点不齐，但是它不影响咱们牙和面部的正常发育。这种咱们也不用过早的去干预，可以稍微观察，等一等，等到它牙都换完了，咱们再开始矫正。也有一些呢，它那个错颌畸形，比方说它在换牙期间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属于一种生理性的错颌畸形。比方说在换牙期间，前牙的咬合特别深，有好多那个家长就来了，就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前牙咬得可紧了，可深了，是吧？这种的话，也可以观察。再了就是前面上面的门牙中间呢，会有一个特别小的间隙，它也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间隙，这种也是可以观察，定期的复查就行了。但是也会有一些它是影响颌面部正常发育的，这种咱们就需要早期的干预，比方说地包天，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兜齿，就是正常咱们是上牙盖着下牙的，他们这种是下牙兜着上牙的，这样它会影响那个上颌骨向前发育，就会导致这个凹面型，也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弯月样的脸型。或者有的是，我有一侧后边的牙是地包天，下牙兜着上牙，这种呢会导致他下巴就会往他这个地包天的这一侧偏斜，导致面部的不对称。像这种呢，咱们就要进行早期的干预，来改善这个骨骼的畸形，防止骨骼畸形进一步加重。比方说也有的孩子他来了15、16了，也没有什么生长潜力了。然后过了生长高峰期了，但是呢它一个是凹面型，下巴也偏，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正畸专门靠我们正畸可能解决不了它这个问题，就需要正畸和那个口腔颌面外科来正颌手术来一起来解决它这个问题。
0: 所以就是大家要了解哈，虽然现在正畸很叫什么很流行哈，很热点，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
2: 需要，对，你就看具体情况。
0: 对，正畸其实就是矫正你牙齿的畸形，就是不太好看的，就像刚才张春说的，比方说什么牙缝大的呀，是吧，牙齿不齐的呀，地包天天包地的呀，或者长得歪歪扭扭的这些哈，这个才需要来正畸哈。那什么时间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正畸是比较好的黄金期呢？
2: 嗯，他也没有说有确切的这种黄金期，你得看他处于这个时期。
0: 嗯
2: 啊，比方说这个小孩他属于一个乳牙期的，就嘴里全是乳牙的这种。
0: 就没有。

0: 换牙呢？
1: 啊，对，没有换牙的这种小孩，他一般就是就是需要咱们处理的常见的，比方说有地包天的，
0: 嗯，
1: 啊，他大概，他差不多两岁半不是就换完牙了嘛？这时候咱们看前牙是个地包天的，然后地包天是越早矫治越好。
0: 这个不就拖延了或者没有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嗯，
0: 会不好矫治，或者
1: 比方说这个小孩他乳牙期就是地包天，也有的家长他可能没有注意，
0: 嗯，
1: 然后有的家长他就注意了，他就来矫正，可能四岁就开始矫治了，嗯，啊，但是他如果没有注意，等到他换完牙，比方说依然还是个地包天，换完牙大概就到了八九岁了，
0: 嗯，
1: 啊，他前牙就是乳牙，前面四颗乳牙换完了，然后也是地包天，这种的时候咱们大概就是九岁左右。啊，就开始给他干预了。
0: 嗯，
1: 有的到这个时候吧，他那个骨头就已经开始显了，
0: 嗯，
1: 就已经成了骨性的了。
0: 嗯，
1: 有可能他乳牙的时候，比方说他是个牙性的地包天，但是呢，等到这个年龄，他有可能就成了骨性了。这时候咱戴的牙套有可能也跟四岁那时候戴的也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就是可能也会偏向于纠正他骨骼的这种不调。
0: 嗯，啊，就是可能更费劲一点，难度更大一点。
1: 嗯，对对，戴的牙套也不一样，可能费用也比那个要高一点。
0: 嗯，可能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正畸挺贵的，而且说这不就是不好看吗，是吧，
1: 嗯嗯，
0: 不正形吗，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那你看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了，
0: 嗯，比如说，
1: 啊，你要是说我就轻微的有点不整齐，
0: 嗯，
1: 啊，别的功能啊什么了，那个脸型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我就说我不正可能还好，
0: 嗯，
1: 但是最多就是说你有的牙叠在一起它可能不太好清理，
0: 哦，
1: 可能容易出现坏牙，
0: 嗯
1: 啊，
0: 它对咀嚼功能会有影响吗？或者说
1: 如果你后牙的咬合关系都很好，就是前牙稍微有点轻微的扭转不太整齐，可能就主要就是不好看，
0: 嗯，
1: 再了就是说不太好清理，对咀嚼功能应该没有太多的影响，
0: 就不太好清理的后果就是容易龋齿，
1: 嗯，
0: 然后坏牙就下一步哈，
1: 嗯嗯，
0: 所以它还是整齐一点更好，
1: 嗯，对，整齐的你更好清理一些，嗯，
0: 这个是要不要正畸的问题哈，和正畸正的是什么哈，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盲从，不要说哎呀我的同学都去正畸了，
1: 嗯，
0: 我也要让我的家长给我正畸，或者人家孩子都正畸了哈，
1: 嗯，对，
0: 是不是每年的寒暑假是一个正畸的高峰期啊？
1: 嗯，对，我们正畸的这个特色就是寒暑假会更忙一点，
0: 嗯，
1: 啊，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嘛，平常他可能没有时间，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放假了，家长就想着哎早点戴上牙套，正好趁这个假期我们适应，
0: 嗯，
1: 啊，因为刚戴上孩子总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啊，
0: 嗯，这个寒暑假正畸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能给我们提示一下吗？
1: 就是。不要非要等到寒，就是放假了我再来，可能就是人会比较多，
0: 哦，
1: 患者比较多，
0: 嗯，
1: 啊，然后你做完检查，你得先等着出方案，嗯。我们第一步来了就是先做检查，
0: 嗯，对，正好把流程给我们说一下。
1: 嗯，对，
0: 嗯，
1: 第一步来了呢，就是我先看一看啊，他确实需要现在开始干预了，
0: 嗯，
1: 然后呢，那我们得给你出一个方案，具体怎么来干预，
0: 嗯，
1: 那我就得做检查。要拍个面部的口内的照片啊，然后还要拍就 CT 啊，看看那骨骼了，牙齿都什么样，
0: 嗯，
1: 还有一个模型啊，把这些检查都做了。做了之后，你们走了，但是我们还有作业啊，就是需要把这些片子什么都导出来，然后都给他测量分析了，整体给他出一个方案啊。下次你来了就看方案，我会告诉你孩子都有存在哪些问题啊，牙的、骨骼的、软组织的问题都会告诉你哪些需要现在解决啊，哪些可以稍微等等观察啊。
0: 所以他不是一次就可以，
1: 对，然后我会告诉你我们要具体弄，要怎么弄啊，戴什么牙套，还有费用啊时间就都告诉你了，
0: 嗯，
1: 然后你考虑完了你决定做了才真正的开始，
0: 嗯，
1: 啊，所以他是需要有时间的，你不能说，我也有很多孩子就是两天之后就开学了，
0: 嗯，
1: 他就想今天来了可能立刻马上就戴上牙套了，
0: 暑假先玩够了，最后两天来看看牙，
1: 啊，对，啊，可能戴不走，啊，对，
0: 就后面可能还在要再回来看，然后再调整，
1: 对，
0: 啊，
1: 对，
0: 嗯，会耽误孩子上学呀，或者影响一些，
1: 嗯，
0: 所以要是想在假期来做这个正牙的事情，就是前置，好，一放假你就看，或者放假之前先把方案出了，假期的时候再去
1: 直接戴牙套
0: 操作，
1: 啊，对对对，
0: 这个还是挺注意让大家调整的啊，
1: 嗯，对，
0: 嗯，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清楚，那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来多少次把这个牙正了吗？
1: 就是说从戴上牙套到结束需要多长时间？
0: 嗯。
1: 嗯这个时间就不是很确定的，就是比方说你乳牙期的，它比较，比方乳牙期的地包天，它相对比较简单，
0: 嗯，
1: 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是剔牙期的吧，它一般我们都会控制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结束，
0: 嗯，
1: 因为它正在生长发育又剔牙，啊，咱们是不想让牙套过度的影响它这种发育和换牙嘛，
0: 嗯，
1: 啊，所以它就是大概控制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啊，你要是说你已经都换完牙了，恒牙裂了，啊，它可能时间。

0: 又长了，你要是说我不拔牙的病例，它可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你要说我是个拔牙的病例，它可能就得两年甚至两年半的时间，还得看你的难易程度。
1: 嗯，
0: 啊，
1: 那哪些情况就必须尽早的去矫正，就哪些可以观察不用着急，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吗？
0: 嗯，就是我还是从这个乳牙裂和患牙裂这个，你看乳牙裂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地包天是比较着急的，要发现了就早点给它弄啊。
1: 那这样弄也是弄全口吗？还是哪块有问题弄哪块？
0: 它会带一个简单的牙套啊，就比方说它不是骨性的牙性的，咱就把上牙给它推出来，让上牙包住下牙就可以了，这样就不影响它发育了，它就能正常发育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它可能存在那种口腔不良习惯的，有的小孩爱嘬
1: 手
0: 指头啊，
1: 或者咬铅笔
0: 啊，对，咬铅笔咬嘴唇啊，甚至有的口呼吸张着嘴的这些习惯，它都会破坏咱们口中的这个肌肉的平衡，
1: 嗯
0: 啊，就会导致它牙啦骨头啦发育的就不协调了，
1: 嗯
0: 啊，这种也要尽量的早点去干预，
1: 嗯
0: 啊，再了就到了替牙期，就是换牙的时候了，
1: 嗯，
0: 换牙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那个替牙期的一些障碍，比方说门牙换完了90度扭转，
1: 哦，
0: 啊，那样它就会限制下颌骨的发育。嗯，或者是说他的牙比较抠，特别直，特别往里抠，他会限制下巴往前伸啊，下巴就往前发育会受限，
1: 这个也得矫正，
0: 这种也得就是把这个障碍局部的先给他去了，
1: 嗯，
0: 啊，不能影响他骨骼的发育，
1: 嗯，
0: 啊，再了就是跟乳牙期一样的地包天也要早点去干预，
1: 嗯，这个是要及时的，
0: 啊，对，还有的小孩就是下巴后缩的这种，
1: 嗯，
0: 啊。大概就在它有生长潜力的时候，咱们要刺激下颌骨，让它往前发育。
1: 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矫正手段来改善的。
0: 对，对。
1: 哪些可以说观察不用着急的？有这样的吗？
0: 观察，你像有的孩子，他可能，比方说他剔牙期吧，他这个门牙稍有一点扭转，
1: 剔牙期就是换牙的时候是吗？
0: 对，就是换牙的时候，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吧，他来了就说，我就想，现在给他弄齐，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的那个必要。对，因为他轻微的不齐，不影响他发育，再加上你现在正在换牙，他后边的牙都还没换呢，你可以等他换完了一起来弄，要么你现在弄完了还得再保持器，又保持那么长时间，后边换完了你又开始做了，它整个的这个疗程很长，
1: 嗯，但还就是有没有那种说等一等，后果很严重，费用会翻倍的那种？
0: 嗯，这种一般就是那种跟骨骼相关的这种的吧，或者是说那种就是。比方说最简单的，我们叫预防性矫治，就是你还没有出现错颌畸形之前，比方说我有一个乳牙，后边的大角牙、乳牙掉了，掉了，你要做一个我们叫间隙保持器，你把间隙给它粘上，粘上之后就有人给它粘着这个地儿了，要不它以后它下边的牙长的时候没有地儿了，它可能就从别处出来了，或者就被阻生到下边出不来了。这种你到后期就相对比较麻烦，一种就是说，如果地儿比较挤，可能要面临着拔牙做矫正，对吧？那我要给他站着地儿呢，也许他从这儿出来就可能还挺好的，是吧？再一种就是说他阻生到里边了，咱们将来可能还得要靠外科的手段啊，把那个牙暴露了，粘东西还得牵引，一个时间长，一个是费用也比较相对高一点。
1: 所以这孩子们的牙整不整齐啊？这家长还真的是得细心观察哈，有点小意外，如果我们不确定怎么弄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是我们先观察，还是说及时的给他矫正哈？家长不要大意哈。
0: 好，
1: 我们在第一个时段给大家说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哈，哪些可以我们先观察。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请张主任给我们再继续说一说孩子们关于正畸和正牙的问题。当然，你发现家里孩子有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机会非常的难得。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明张主任。张主任在于孩子们的这个牙齿的整形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期待各位的参与。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是孩子们关于牙齿正畸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科学的去来规划这件事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专家，跟各位来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来进行线上咨询。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家长最纠结年龄，孩子到底几岁适合整牙了？就是有的网上说是3岁，有的6岁，有的12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张主任。
1: 这个年龄得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定。像网上说的3岁、6岁、12岁，其实他们分别对应了这个乳牙期、体牙期还有这个恒牙期3个阶段。乳牙期需要干预的常见的问题，咱刚才也说了，像地包天啦、口腔不良习惯啦，他们其实都是因为会影响颌面部的这个正常发育，所以要早点去干预啊。然后乳牙期有个特点，就是说还要考虑到孩子的配合性啊，所以咱们一般就会选4岁左右开始干预。体牙期的话，它出现的一些错颌畸形的种类相对就比较多样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而且又涉及到一些那种暂时性的错颌，所以一般咱们建议7、8岁的时候呢，来咱们正畸科先看看。如果说他这个问题不影响发育，我们就会告诉家长咱们就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如果存在影响颌面部正常发育的这种，我们就会进行早期的干预。然后一般情况下到了12岁的时候呢，口内的乳牙基本上就都替换了。可能也有个别的孩子他发育的晚一点的尤其小男孩一般12岁左右，这时候呢他处于恒牙早期，这时候咱们进行正畸就专门矫正牙齿是他的就是最佳年龄。你要说我晚点行吗？我20多了矫正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的牙周这个状态是正常的都可以矫正。
0: 那就晚点呗，会有不同吗？
1: 可能就是你早点做的话，相对来说就是青少年的话，他矫正的话相对来说他的速度会更快一点，比成人对，因为他这个代谢也比较快嘛。
0: 有问题早解决啊。
1: 对。
0: 能不能按照年龄段给家长做一个很清晰的就是分龄整牙的一个攻略，就不同的年龄解决什么问题是吧，或者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啊。
1: 你看首先就是3到6岁的这个乳牙期呢，如果你有地包天，你要需要过来看看。或者孩子有不良习惯的，你也要过来看看。要进行早期的干预。不良习惯有比方吮拇指的，吮食指的咬嘴唇的，包括咬上唇的、咬下唇的还有这种小孩爱吐舌头的伸下巴的偏侧咀嚼的、口呼吸的还有一些不良吞咽习惯，比方说我咽口水的时候舌头就要往前顶一下，这种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地包天了、牙出缝了，这些这种要早期把它这个口腔不良习惯也给它破除了，防止它出现后期的一些错颌畸形。这算是一个提前预防性的矫治吧。再了就是7到10岁这个剔牙期的时候，比方说咱这门牙扭转得很厉害这种咱要早点来干预，比方说它扭转90度了是吧，要早点来干预或者是说咱们换完牙之后，这个门牙位置有一个门牙位置特别靠后，有点挡着下巴，下巴没法往前走，这种的也要干预。再就是门牙特别抠的那种它也被限制，它特别抠，它特别限制下颌骨往前发育然后这些都会影响下颌骨发育的，这种咱也要早期来干预。包括剔牙期的地包天还有天包地的这种上面盖下边盖的特别多的，下颌整个在后边缩着的这种也要过来看看。同时这个口腔不良习惯也

0: 是口腔不良习惯，其实它是贯穿整个的。你像即使成人有的他也存在不良习惯，即使矫正的时候我们会一边矫正一边也要把不良习惯给他改了、哦、如果不改我将来摘了牙套他有可能会复发。
1: 嗯
0: 啊、哦，再了就是恒牙期了。恒牙期的话就一般比方说我牙就错乱的不整齐的啊、有缝的啊、就是存在这些错颌畸形的都可以进行干预了这时候。
1: 嗯啊，这就是不同年龄段
0: 啊。对，
1: 其实啊就是刚才张正跟我们说的很细致啊。有的家长如果记不住呢，其实还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暑期的时候你带他去口腔医院做一个体检、
0: 啊、
1: 就牙齿的体检哈、
0: 啊啊、对，
1: 咱们也有比方说儿童保健科呀或者正畸科呀、
0: okay.
1: 可以都来看一下，你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哈。
0: 对
1: 啊、嗯，这是我们说的啊。啊，还有的家长会担心啊，比如说孩子整牙他会不会影响换牙呀，就是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0: 嗯嗯、
1: 啊，或者会不会影响他恒牙的发育，会影响到他这个颌面部骨骼的生长，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嗯其实像他们的话一般就是他们在剔牙期的时候吧，其实我们的牙套一般戴的时间都比较短啊，不会说一戴一两年两三年那种的，
1: 嗯
0: 啊，他们一般就是解决一个眼前局部的问题，就是影响他发育的这个问题，先把这个问题给他去除了，这样他不就能正常去发育了吗？所以相对来说戴的牙套就稍微简单一点，然后时间也会短一点，
1: 嗯，
0: 控制在半年左右啊，特殊的可能半年多一点，
1: 嗯
0: 啊，一般长期来看不会影响的这个发育。
1: 嗯，
0: 你像这个替换的话，我们设计牙套的时候也会给他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比方有的牙它刚萌出一个尖儿啊，它后期要长，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个空泡啦，或者给他缓冲一下，给他留出它这个生长的空间来啊、
1: 嗯、
0: 一般不会影响它正常发育的。
1: 我们有个听众咨询，他说我们家孩子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嗯，他说这个会造成牙齿凸或者嘴凸吗？这个能戴牙套来纠正吗？哈，
0: 嗯，多大了呀，孩子？
1: 嗯，没有具体留言，
0: 哦、
1: 就跟年龄有关系、
0: 啊、
1: 是吗？
0: 也不是吧，那它确实会导致一些问题啊。你看口呼吸的话，你看正常咱们闭着嘴的时候，咱这牙它受到里边和外边肌肉是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你老张着嘴的话，上嘴唇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了？就是上牙没有嘴唇往里收的力量，它慢慢的上牙就会往前飘
1: 凸出去
0: 啊、就慢慢就飘出来，然后你张着嘴下巴会有个后下的旋，往后下旋着，下颌就会后缩、会导致一个天包地，
1: 就是我们后来说现有腺样体面容、
0: 啊、
1: 有那样、
0: 啊、对，就是一个腺样体面容、
1: 所以他这个可以通过戴牙套来进行纠正吗？
0: 他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口呼吸改了，
1: 就看看他是不是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0: 对，要去查耳鼻喉科，耳鼻喉查一查这个腺样体啦、扁桃体这些，查查上气道的这个通畅性，就保证上气道通畅了。然后我们有专门的牙套来纠正他的口呼吸，把口吸纠正了。然后，如果说他年龄，就是比方说已经恒牙期了、咱们也可以口呼吸纠正的同时戴牙套纠正他的牙齿。就相当于口呼吸是他的病因。它表现出来的这个凸啦什么是它的

0: 的啊，要考虑你的面型凸不凸啊，考虑你的骨骼什么类型，咬合关系什么样，还有拥挤度到底有多大，然后综合的来考虑你要不要拔牙。
1: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就是不正规的诊所，你看可能他看到你有问题就把你牙拔了，并没有想的那么全面，是吗？
0: 对，反正你要是去整体的去考虑，不能说有拥挤就要拔牙。有的你要拥挤度比较小，可能我能直接给你排齐，或者拥挤度中度的拥挤我可能通过一些扩过弓啊、推推门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专门的措施来给你扩展一些间隙给你排齐你要说确实拥挤度特别大，然后呢咬合关系也需要调整的话，也需要拔牙，那就可能要拔牙拔牙它不会，就是每个牙它都有自己的神经拔牙不会影响别的牙的牙神经
1: 好，我们这还有听友草青青留言说，他说这个孩子戴矫治器能配合吗？他说听同事说戴这个有的孩子觉得疼，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戴牙套，你想你给他加拉力，他不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是吧？
1: 还是会有不舒服。
0: 但是一般的话，他是加完力，今天加完力，可能明天、后天两天会有点不舒服，比方我咬东西使不上劲儿，隐隐的有点疼，这都是正常的。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周。后边其实第三天之后，他慢慢的就缓解很多。
1: 这个都是孩子们这个在正牙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啊，家长们在交流。那他比方说，他就是上劲儿这两天吃饭啊、上学呀、或者什么的受影响吗？
0: 上学什么都不太受影响，可能他就是说他咬牙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感觉，牙有的小孩说有点软酸软使不上劲儿，也有的小孩会觉得隐隐的有点疼但是他们都能忍受这种疼
1: 这在整个的一个矫治期要来上几次劲儿啊？这个要调整多少次？这个有说法吗？或者是后面是什么情况？
0: 一般你都是4到6周复诊一次4到6周你就相当于就一般的吧，可能就一个月来一次，那你一年可能就是来10到12次呗，是吧？
1: 所以一般就是正畸这个事儿，还是选择离家近的这个医院的选择比较多，是吗？因为他要经常来复诊。
0: 还好吧，因为他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才来一回所以说可能家长也不会说完全考虑这个距离的问题。你要是说我一周来一次，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因为也有家长来到我们这儿就觉得是不是得一周来一次呀就觉得这个距离上就觉得保证不了这个次数后来我就跟他说是4到6周，就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来一次他们就觉得这我们能
1: 解决，可以是吧？
0: 对。
1: 这个我们会发现现在正畸非常的热啊，就市面上的一些牙科的诊所呀也有一些牙科的小型的医院呀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有公立的有私立的哈，有医院有门诊。就是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选？您有什么样的推荐？比方说我们要看什么，或者选什么样的方式，选什么样的医生，选什么样的医院，怎么来避坑呢？
0: 一种就是说选这种专业的就是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科的，就是专门的正畸医生可能也有的医生他可能是也经过进修或怎么着学习的那种也可以，就是说机构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太那个什么的建议我觉得就主要的是医生，就是这个医生得有就是有经验，再了就是专门的正畸医生因为我们正畸的学习吧它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就是说我本科学习的时候其实是不学正畸，或者是学的是个皮毛比较简单然后说你要想深入的再学，你要比方说我想当一个正畸医生，那一定需要再上研究生再深入的再去学习或者也有的大夫他工作了然后他要再去进修一下正畸，至少得进修一年然后所以我觉得机构的话我可能没有太多的建议主要就是还是选择医生要选一个专门的正畸医生吧。
1: 我比方说作为消费者患者，我怎么知道这个医生是怎么看出来这个医生是不是正畸医生的会要问什么或者看他什么资质吗
0: 资质我觉得一般的医院主要是他要是说专门的就是有一个口腔
1: 正畸科，就公立医院还好是吧
0: 正畸科一般大夫都是可能他专门学过正畸的大夫
1: 这个会有差别很大吗在您接诊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吗发现
0: 简单的病例可能差别不会特别大但是要是疑难的病例相对那个什么点因为我们也会接到很多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是做不下去了然后转到我们这儿的
1: 还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什么叫疑难的情况
0: 比方说有的比方说该拔牙的没有拔牙，或者是说也有的拔完牙了间隙收不完的，
1: 该拔牙了都没有拔牙，
0: 那样做完了就比较秃呗。
1: 啊，这么基础的事儿也会发生是吗？
0: 对，这种可能相对还好点，也有那种就是可能拔。

0: 完牙了，间隙有点收不完的啊、
1: 哦
0: 嗯，对，或者是说做的过程中，牙根有点从骨头里出来的这种啊、
1: 嗯，
0: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上这儿来找你们给收尾来了，
0: 哦、对、哦，也有这样的。
1: 嗯，所以就是接了疑难杂症多的医生，他可能经验会更丰富、
0: 嗯、
1: 丰富一点啊、
0: 嗯。
1: 所以选医生还是挺重要。那这个半截换医生对于孩子们矫正牙齿影响大吗？
0: 嗯，一般我们正畸，你像来到我们这儿的，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个新的病例，
1: 嗯，
0: 啊，就你嘴里戴的所有的牙套都要拆除的，
1: 啊、
0: 哦，拆除之后我们把你当成一个新的病例，该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做完了出方案，
1: 嗯，
0: 然后下一步怎么做，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的病号，
1: 对患者来说比较周折。
0: 嗯，对，比较周折，可能费用上你就你相当于在那边交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我们这就是个新的病号，相当于重新交费，
1: 走了弯路了哈、
0: 嗯。对对，
1: 所以选择还是挺重要的，大家要考虑好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好了，半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正畸啊一些选择的问题。也有听友在后台留言了，说选什么样的牙套啊，选什么样的方式啊，不要着急。广告之后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 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液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关于假期给孩子们去整牙的问题啊。那我们在专业上来说叫做牙齿正畸，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明张主任。那大家有具体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在这个选牙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选择哈，就是透明的呀，然后又是钢丝的呀，是吧？还有特别多具体的，可能我说的不是特别全。在这个选牙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选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个牙套的话，选择就是还是第一个就首先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是吧？看看他是什么类型的，就是首先第一步一定是先出方案，看他整体的方案是什么。然后呢，
0: 什么类型都分哪些类型啊？
1: 你像有的牙套它是活动的，比方说它纠正骨骼的那种啊，有功能性的这种牙套，有的专门纠正牙的牙套，就咱们可能大家最常见的就是那种金属的小方块的那种金属牙套。
0: 所以这个牙套它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是纠正我们露出来的是上面这个牙齿的，
1: 有的是专门就是纠正牙齿的，有的它可能针对的是骨骼，刺激骨骼发育的。然后
0: 它这两种带着形态也不一样吗？
1: 对，刺激颌骨发育的牙套相对来说它个儿要稍微大一点，可能还让孩子戴上之后呢，就是首先它一定是说不清话，是吧？
0: 说不清话啊。
1: 对，然后呢嘴里会有异物感，再了就是口水会多，因为它嘴里多了个东西，它可能咽口水不太好咽，它的口水会多。
0: 会一直这样吗？还是过了期是这样的？
1: 最多一个星期之后孩子们就都适应了。其实孩子们适应起来还挺快的。
0: 就是骨骼性的看来这个不适程度会大一些。
1: 对，但是现在就是随着隐形牙套的出现嘛，现在隐形牙套它也可以来刺激骨头的发育啊。对，就是说一种就是我们选就是相当于传统的牙套吧，就有这种功能性的牙套，个儿也比较大的，也有那种金属的，就大家最常见的金属的，一颗一颗粘到牙上有钢丝的这种牙套。
0: 传统的牙套不是粘上的吗？
1: 就是传统牙套，就是咱们一直用着的这种啊，就包括后期隐形牙套的话，它可以也可以刺激骨骼的发育啊，牙齿的排气什么，它可以一起来做啊。
0: 它也是那种钢丝粘上的吗？
1: 隐形牙套是可以摘戴的，透明的。
0: 传统的牙套是用钢丝铁片摘的
1: 有钢丝粘上的，也有那种活动可摘的，叫活动矫治器嘛。对，
0: 这个是说我们的骨型的，牙齿型的也是这样吗？
1: 对，那个金属片片的，它那个就是针对牙齿型的。对。
0: 那这个三个在选的时候，比方说有这个透明的，是吧？叫隐形的，然后也有这种金属片的这是主流的两种，是吧？
1: 对，现在常用的就这两种吧。
0: 这两种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0: 像金属的这种粘到牙上，它叫固定矫治器嘛，它是没法摘带的。然后牙上就吃饭刷牙它都在你的牙上待着，就是你刷牙可能就是得好好刷是吧，
1: 要不然有缝，
0: 对，缝缝里会存东西，除了刷牙还有冲牙器冲一冲，你吃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方说我不能咬硬东西，不能去啃大块的，比方苹果梨了就不能门牙去啃，你啃不就硌掉了嘛，虽然我们粘的还是挺结实的啊，然后你想啃排骨那骨头多硬呀，
1: 就戴牙套期间一直不能吃这些吗，还是这就是
0: 对，
1: 天哪，这个也需要我们的毅力啊！
0: 对，就不能吃这些，不，或者是那种带核的东西，它那个核比较硬，它可能一吃就会把后边的东西割掉。也有的孩子吃东西，比方用勺子不小心磕着这个门牙，这个小金属片片也容易把它给割掉。
1: 所以掉了怎么办？那还就
0: 掉了就过来，我们找我们再粘一
1: 下，就尽量不让它掉。
0: 对，
1: 就是固定的是这种啊。
0: 对。
1: 那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那还是麻烦。
0: 它的好处就是。他对孩子的依从性要就是考虑，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是很自律，他粘上这固定他不是不能摘嘛，他就一直这么戴着但是隐形的他也有他的优点和缺点，相当于你看隐形的牙套就是首先他比较舒适嘛，透明的薄薄的一戴，然后也好看是吧，外表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透明的嘛，然后呢但是他的话就是你也刷牙刷得特别好，因为你戴上整个牙套都糊到里头了，牙面整个都被包到里边了，你刷牙得刷得好。再一种就是对孩子的依从性要求也比较高，
1: 可能就不戴了是吗？
0: 对，他因为他自己可以摘戴嘛，我吃饭的时候摘下来，摘完刷完牙再戴上，他是要求你一天得戴够20个小时以上的，但是如果你不好好戴，那它的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的，是吧？
1: 那这两个价格相差的大吗？
0: 现在的话相差的也不大，
1: 就哪个原本是哪个更贵，看就是
0: 原本就是隐形
1: 的
0: 会更贵一点，现在他们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还是隐形的稍微贵一些吧。
1: 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但是说他对于适应症什么的没有说这个必须戴隐形的，那个必须戴钢丝的。
0: 可能没有特别
1: 绝对，
0: 特别绝对的，可能无非就是说我哪一种类型的，可能隐形稍微更擅长一点，或者是谁更擅长一点，但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就是说我就你这个就只能选什么，没有那样的。对，
1: 所以这个看家长跟孩子，
0: 对，
1: 还有医生的沟通，
0: 对，得看具体的情况自己来选择。
1: 这整个的一个整牙期下来，顺利的话，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概费用要多少呢？
0: 这个其实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定的。你像乳牙期的简单的可能1000多就解决了。你有可能你恒牙期的甚至是说你需要那种一步一步分步做的那种你说我又要弄骨头，我后期又要弄牙，它整个疗程也会长一点，那整体的费用也会长一点。
1: 就所以说还是小的时候弄是吧，又快又便宜。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张主任，比方说小时候弄了弄好了，因为孩子一直在生长发育是吧，他后期会不会又反复了，又出现了问题，还得再弄呢。
0: 反复的话，就以咱们就以那个地包天为例吧，它确实容易出现
1: 又回去了。
0: 对，因为它一直在长，尤其是家里本来就有这种地包天
1: 遗传
0: 史的。对，家里就有这样的，它可能更容易出现复发。所以也有的孩子，就是我们这儿也有，就是我4岁乳牙期的时候，因为家长是地包天，他就很在意这个问题，所以他早早就关注到了。然后他有的他3岁就来了，来了我们就跟他说稍微等等，让孩子上一年幼儿园，然后他沟通了什么没有问题了，然后4岁咱们再开始带。4岁的时候就是说，暂时他牙根也没有开始吸收呢，然后因为你到有的孩子5、6岁来了，他可能前牙牙根开始吸收了，我们可能也会让再等等，所以4岁还比较好，他4岁开始矫正完了，等到前面门牙一换完，大概围着8、9岁他又来了，有可能又复发了，到这时候咱们就再干预，干预完了等再了就到12岁之后恒牙都换，到时候咱们再看，就是这个地包天吧，它确实容易每个阶段都可能会再出现复发，可能它彻底稳定就到18岁以后了，所以18岁之前都有可能会复发，尤其是家里有遗传的这种，就每个阶段复发了，那咱们就再干预，
1: 它算是骨性的一种矫正吗？这个地包天？
0: 它也分牙性的、骨性的甚至功能性的。牙性的相对会好一点，骨性的一般就是可能家里有遗传，
1: 更难弄是吧？
0: 对，就更容易复发。也有的那种就是我们4岁干预了， 比方说9岁干预了，
1: 嗯，
0: 然后等到后边也有可能他随着他的长个儿，他下巴就
1: 又
0: 长长
1: 了，
0: 长长，如果说你骨头差的不太多啊，我们单纯靠弄牙齿，就相当于牙齿来代偿的骨头呗，啊，就弥补你骨头的这种不调。但也有那种差的特别多的，单纯靠牙齿是没法达到这种代偿的，因为差太多了，就有可能就到18岁之后正畸正合来联合来做。
1: 嗯，
0: 哦，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后期是什么样，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也把控不了，出现问题再解决，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能不能说我就小时候不弄了，我等到18岁了
0: 也可以
1: 再弄？
0: 可以。
1: 那样是不是更好啊？
0: 嗯，但是你提前干预的话，也有可能你痛的不多， 就不用非得手术，
1: 哦，
0: 因为手术的创伤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家长都接受不了手术。
1: 哦，也就是说，如果一直等到后期的话，
0: 嗯，
1: 没有其他办法，就得用手术的一个方法。
0: 嗯，对。
1: 哦，
0: 嗯，
1: 所以也是各有利弊，还是早点弄，
0: 嗯，
1: 会比较，
0: 哦，
1: 啊。实在没办法了，再采用那个手术。
0: 嗯，对，
1: 是，
0: 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就只能说选择手术。
1: 嗯，好的，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啊。好了，我们今天的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有关于整牙的问题想了解啊，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还有这么10来分钟的时间。
2: 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好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5-6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特别大家去注意和要给他们提醒的事情呢？
1: 嗯，就是孩子戴上牙套之后，咱们家长啊需要，或者是戴牙套之前，其实戴牙套过程中家长最需要，
0: 这个
1: 为孩子提前准备一些什么，
0: 来，我们家长好好听一下啊。
1: 首先戴牙套之前吧，就是首先得给孩子沟通好啊，这样得让孩子从内心里他自己能接受这个事儿，
0: 愿意配合。
1: 对。然后有的家长他会提前给孩子们准备上这个正畸保护蜡，尤其你要戴这个金属牙套。提前准备上这个正畸保护蜡，有的孩子他可能会长溃疡什么的。就是一般现在很少长溃疡，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说他平常本身就是爱长溃疡的小孩，他可能戴上这种金属牙套之后，可能更容易长溃疡。这种呢，咱又想选择金属牙套，这种呢就提前给他准备上那个正畸保护蜡。对，
0: 防止我们这溃疡老发生了。
1: 对，就是他哪儿磨了，或者是说粗糙了，可以先贴一块那个正畸保护蜡，是吧？然后戴上牙套之后呢，主要就是说，一个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牙套，都是家长是要监督的，就是他一个是好好戴，一个是他的口腔卫生，口腔卫生是最重要的啊。尤其是金属牙套，你戴上之后，它有很多的小角落，对吧？首先除了刷，还要再准备一个冲牙器，把缝缝都冲干净。对。再了就是他饮食上，就是尽量的别给孩子做那种太硬的。尽量的吃的那种软一点的，然后纤维也少一点的，像芹菜了、韭菜这种，它可能会挂到那牙套，不好清理，是吧？再了就是说，别吃那种太黏的食物，比方说有的孩子他爱吃那个大白兔奶糖，他老粘，也容易把牙套给粘掉。然后就是刚才咱也说了，那个少吃那个带

0: 苦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尤其是孩子复诊完了之后前两天一定要吃那种特别软的食物，因为加完力之后第二第三天他不是特别牙没劲儿，有的会轻微的有点隐隐的疼，所以尽量的吃特别软的，甚至是半流食的，
1: 就是坚持一下吧，反正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你就真的会有说孩子吃东西把这个牙套给弄掉的吗？
0: 尤其是我们可能我们到了过年的时候会这种掉的几率会更多一点，有好多小孩他戴的是别的牙套，不是咱们那个金属，它也是一种金属的牙套，但是它是粘到这个后牙大牙的牙面上的他们一吃奶汤一粘的来了之后他就给你粘掉了，一般我们粘的还是很结实的然后等过年的时候就会发现掉的比较频繁，掉的比较多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需要家长啊、孩子啊和医生密切的配合和沟通，才能取得一个特别我们理想的一个正畸的一个效果哈。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这家长朋友们，如果想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给孩子去正畸，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张老师说的，不要等到假期的后半段啊，觉得说我去，因为他在做方案啊、中间的一些检查呀、还有调整啊，都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包括我们每到寒暑期呢，是孩子们去正畸的一个叫高峰期是吧？我们早点去给自己留一些时间啊，留一些这个调整的空间，可能这个事情做起来会更从容一些。
0: 还是建议，我一般都会建议我的患者，尤其是观察期的，他可能就是说，哎，我这个暑假要开始带了，是吧？我会建议他，你就大概六月中旬、下旬的时候你就来找我，咱们该做检查做检查，然后出方案，然后就相当于在放暑假之前，我们方案已经定下来了，甚至有的孩子不是需要拔牙的嘛，一放假我就开始拔牙，因为你拔牙的话又需要两周的时间，尤其你拔四颗牙的，你可以一次拔一侧，上下一对儿，然后过上一周这边长好了，我再拔另一侧的，然后你就需要两周的时间，拔完牙之后，哎。伤口长好，咱要开始戴牙套了。然后戴完牙套，他适应，开学前又能复诊一次。再了就开学了，他也就适应了，没问题了。
1: 可能我们这个问题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一步成型哈。多留一点时间，多给自己一些准备的这个时间，还是更理想的一个状态。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张主任就聊到这里。我们也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问说，这个从哪能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的出诊啊？您能方便告诉一下您的？
0: 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公众号里有那种挂号系统里，就可以。
1: 然后找到这口腔正畸科。
0: 口腔正畸科。
1: 可以来找到我们张主任的这个挂号哈。这样就更加的节省时间和方便了。好，非常感谢专家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谢谢您，张主任。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拥有整齐的牙齿、端正的脸型和自信的笑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4: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3: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下午突如其来一场大雨啊，石家庄现在正在下雨，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听节目，你那边天气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啊，找到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或者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都可以来留言分享此时此刻你所在的位置以及天气状况。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短视频时代啊，大家可能但凡有点时间就会不由自主的拿起手机打开抖音或者视频号就开始刷，刷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只要有手机有网就不停的刷刷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手机没网了怎么办？你比如说坐飞机，飞机上没有网你怎么办？再比如说马上要高考了，有很多家长会在考场外等着孩子，那一考2个小时，那个考场周边的信号也都是屏蔽的，怎么办？干等着呀，挺无聊的，对吧？所以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我们在断网情况下依然可以刷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2: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小米17T 系列啊，注意是小米17T 系列，它后面多了一个字母 T。 那么这个全新的系列呢，将会在6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发布，包含两款机型，分别是小米17T 和小米17T Pro。那官方定位双尺寸全能影像旗舰，这两款手机分别采用6.83英寸跟6.59英寸的直屏。那有消息说，小米17T Pro 预计搭载联发科天玑950。

名处理器，而小米 17T 有望搭载天玑8500 Ultra 处理器。续航方面，这个 17T Pro 因为它本身这个尺寸要大一点啊，所以电池也要大一点，7000毫时的容量，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而小米 17T 呢，可能内置6500毫时的容量的电池，支持67瓦的快充。这两款手机都支持 IP68 级别的防尘防水。那此前呢，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在个人微博当中宣布，全新的小米 17T Pro 将会搭载徕卡光学专业三摄系统，配备徕卡镜头、光影猎人950主摄，还有5倍潜望式长焦。那也有朋友在想啊，说你看这个小米 17T， 如果它主打影像的话，那么它会跟此前的小米17系列定位撞车吗？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两者应该定位是有错层的。17T 的定位低于17系列，小米 17T 系列它所瞄准的市场应该是 OPPO Reno、 华为 Nova、 Vivo S 以及荣耀数字系列这样的一个终端影像市场。毕竟小米在2500到4500价位段它没有主打影像的机型。可能有朋友说，不是有 CV 吗？但我们要知道 CV 的存在感真的是太弱了，销量也比较惨。那小米 17T 它主攻的就是终端影像赛道，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测啊。所以说小米 17T 它究竟会给到什么样的配置，我倒觉得并不重要。因为首先小米它肯定给配置给的都会很足，在这方面绝对不会凑合。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小米 17T 系列它最终卖多少钱。我们知道今年终端机的市场普遍涨价，如果说小米 17T 系列能够给到一个亲民的友好的价格，不就正好可以趁虚而入抢占终端影像市场吗？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售价啊。再来关注华为，那么华为畅享100 Pro Max 据说已经立项了，预计在年底发布，而且畅享100 Pro Max 预计会搭载华为史上最大容量的电池。其实目前的畅享90 Pro Max 它就是这个华为史上最大的电池啊，接下来100系列会更大。之前还有报道说华为正在测试一种独特的电池系统，电池的容量是在10000毫时以上，可能会率先在畅享100系列当中去应用。所以说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畅享100 Pro Max 就会成为华为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性能方面呢，会配备新一代的麒麟8系的自研芯片，然后可能会成为年末2000元价位段，不超过2000元价位段吧，会成为这个价位区间的一个爆款机型。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畅享90 Pro Max， 因为90 Pro Max 的这个销量就很厉害啊，它给到的是 6.84 英寸的 1.5K 直屏，搭载的是麒麟8000处理器，电池方面8500毫时的容量，支持40瓦的有线快充，影像方面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8+128G 起售价1699元。然后有一个数字，畅享90 Pro Max 上市之后25天的销量就超过了100万部，这可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销售数字啊。所以说在千元机市场，华为畅享系列重磅归来了，最瑟瑟发抖的应该是谁呢？大家可以想想看，之前在这样的一个价位段比较占有统治力的，一个是荣耀 X 系列，一个是红米的 Turbo 系列，那现在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回来，可能这俩系列的市场份额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再来关注苹果，那根据目前比较确切的说法，苹果今年只会先推出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这两款机型。那现在关于新机的信息也是越来越多啊。最近的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版以及美版的电池容量曝光了。iPhone 18 Pro 国行版的电池容量呢是4056毫安时 ，iPhone 18 Pro 美版的电池容量4288毫安时，就是说差了230毫安时，每版的电池会更大一点。那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机身结构有所区别。我们知道国行版的机型保留了实体 SIM 卡槽，但是每版的话就是纯 eSIM， 所以它节省了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可以塞进更大容量的电池。这种情况啊，在上一代也就是 iPhone 17系列上也出现了。 iPhone 17 Pro 国行版的电池容量是3988不到4000毫安时，但是每版的4252毫安时，也是多了不到300毫安时。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据说今年 iPhone 18 Pro Max 的电池容量会迎来突破，突破到多少呢？它会超过5000毫安时。
当然这个5000毫安时的容量在现在国产安卓机上来看的话，那简直

实是太小了，但是在苹果的17 Pro Max 上，它电池大一丢丢，其实它的续航也非常厉害。本身这两代的16 Pro Max、17 Pro Max 虽然电池可能就是国产机的一半，但是它的续航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再有就是关于性能配置方面也有很大的亮点，18 Pro 系列将会首发台积电2纳米的工艺制成的 A20 Pro 处理器，性能非常强。与此同时呢，还会搭载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芯片，这个信号稳定性应该会有所提高。再有就是影像方面，据说 iPhone 18 Pro 全系标配三颗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主摄升级为可变光圈，长焦镜头的光圈尺寸也会进一步加大。再有就是外观配色啊，18 Pro 系列会有黑色银色、深樱桃红和浅蓝色，然后这个樱桃红呢会是今年的主打色，它会取代上一代的那个星宇橙色，也就是跟那个红砖的颜色差不多啊。然后今年主打的是这个深樱桃红，就看起来更接近酒红色。那么在材质方面，今年的中框还有后盖依旧会采用铝合金的，但是后盖的玻璃工艺应该会有升级，还有屏幕的正面的设计也会有大的调整。首先呢，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正面的灵动岛终于要缩小了，据说它的那个面积会缩小25%到35%，这也将是苹果从 iPhone 14 Pro 系列引入灵动岛4年以来首次进行大改。再就是屏幕边框，不知道会不会进一步缩窄呢？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豆包。有爆料说，豆包预计会在今年6月的下旬正式开始收费。这个最高每年多少钱呢？5088元。这个大家先别慌啊，别以为就是说以后豆包是不是不能用了？其实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它的基础功能依旧是免费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用到豆包的都是基础功能，比如说查些什么东西呀，跟他对对话呀，或者说帮我把某一个文档帮我梳理一下，提取一下它的一个重要的脉络呀，这些功能没有问题啊，依然免费。付费版分为三档，首先标准版。连续包月68块钱，连续包年的话是688块钱，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连续包年的话呢是2048元，而专业版连续包月的话每月500，连续包年就是5088块钱，也就是最高的一档啊。其实这个付费版它主要针对的是复杂任务，比如说 PPT 生成啊、数据分析啊、长文档的精读啊、包括影视制作呀，这样的一些高算力的场景。咱们普通人你偶尔让豆包查个东西聊个天生成一些文档，这个没有问题啊。但如果说你有专业的高需求，那以后就得付费使用了。但这个只是爆料，会不会六月下旬真的开启付费，还是说会另行时间，这个目前还不太确定啊。我们可以看看吧，看看本月底是不是会有正式的一个付费的政策出炉。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我看到微信群里面很多朋友都在分享此刻外面下雨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有的朋友分享的这个时间我看是在5点刚过的时候，这会儿已经过去15分钟了，外面还在下雨吗？不知道，不太清楚啊。你像17:09的时候，有朋友分享了一张把这个车停在淮安路高架桥下面的，然后他说因为刚才来了一阵风雨冰雹，所以就停到高架桥底下躲避了一会儿。还有朋友他晒出来的，哇，应该是一道围墙，围墙上面有那个他应该是上面搭了一个板儿，不知道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但是那个雨从这个板儿下来之后就跟个帘子一样特别大。还有朋友提到平安南大街环路这边真的是天昏地暗，正在下雨。
好，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啊，你在什么位置？目前天气状况怎么样？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如果你就是石家庄市区的，可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如果你不是石家庄的，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在哪个省市，来说一说你那边的天气啊，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Oh, honey.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逃跑乐队《10000次悲伤》。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看到不少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又分享了一下此时此刻外面的一个天气状况啊，然后鹿泉那位朋友叫做一杯冰美式，他晒出的这个视频里面，我刚点开发现真的是冰雹。我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上节目之前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在窗边看了一下，外面雨挺大的，偶尔那个风会把那个雨吹的就跟一阵雾气一样，下得非常大。但是在我们单位附近，也就是说这个清源街玉环路交口这一块，没有看到冰雹，至少那会儿我在节目之前是没有看到冰雹的。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然后他是在鹿泉，他分享的这个照片让我看到了，此刻正在下冰雹。他说是在鹿泉区科林这一块。还有栾城区的一位朋友叫做涛，他说真的是好大的风啊，此刻外面。然后他这个是应该是从家里边吧，还是公司里边，反正是高层。他拍出来的这个视频，我看到底下这个树真的是，哇，摇曳的幅度很大啊。还有 CEO again 说这雨下的单位也回不去了，也还朋友其他朋友就聊说老实待着吧。对，如果现在雨下的这么大的话，大家不妨就是可以稍微的在公司在单位再多待一会儿，等这个雨小了咱们再往外走啊，因为即便你走在路上，这么大的雨肯定也是堵得要死。但是肯定也有不少朋友此时此刻是在路上听咱们节目的啊，所以在路上的朋友，雨大了，咱们开车千万不能急，咱一定要小心谨慎一点，安全第一。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位置，你那边的天气状况，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分享，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多一颗广角镜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对拍照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建议选 Nova 16， 因为续航确实是实实在在能感知到的。但如果说对于拍照有要求，那就建议选择 Nova 16， 因为长焦的升级确实很突出。还有朋友问到昨天推荐的 APP 是什么名字，我很好，虽然听起来不像 APP 的名字，但它确实叫这个，我很好。它呢，其实就是给我们每天来推送一些非常正能量的，能够给我们加油打气的，一些带来力量的这样的一些句子。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心理暗示是很重要的，如果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干啥啥不行，你没出息，慢慢的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太窝囊了，我啥都不会，我啥都不行。但如果有人天天鼓励你说，哇，您太棒了啊，没关系，这点事儿我们努努力就能拼过去了。如果每天都有人鼓励你，给你肯定，肯定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这个情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我很好，它就是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因为你可以把它的那个通知权限打开，然后它会定时定点的给你推送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就是很能够给你带来力量的。每次看到那个推送之后，你可以在心里面默读两遍，或者说你大声的念出来，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每天都要自己对自己说我很棒，我能考上好大学，就是每天心里暗示自己我没有问题。我觉得它一定是能够帮助到我们，比如说处于低谷状态低迷这样的一些阶段啊。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我很好，安卓手机是可以有的，苹果手机有没有我没有太去看，大家可以自己看看这个苹果手机当中能不能下载。还有繁花，他说想请你推荐一款男士用的手机，3000元左右，防摔防水，平时工作视频多，屏幕大点，电池容量大点。我建议可以看一下红米的 K90 Max， 这个前段时间刚发布的一款新机啊， K90 Max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机型，在3000元左右可以买到它的12+512G。然后这款手机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性能很厉害，电池很大，屏幕也非常棒，还支持超声波指纹。其实说实话，这款手机是侧重游戏的，然后它为了能够散热好一点，还给到了一个内置风扇。不过在现在手机涨价厉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款性价比真的特别高。哪怕说你不玩游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内置风扇，它散热也一定会比其他的机型要好一点。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刷会视频什么的，它的散热应该会做得不错。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红米的 K90 Max 啊。还有朋友他说最近想入手一款手机，预算2500左右，给对象用，主要就是拍照刷视频，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呢？其实在最新的一批侧重影像的终端机型当中，基本上标准版的起售价都在3000左右，3000多了。2500的话能考虑的是华为 Nova 16， 当然这个是国补之后会来到2500左右啊。 Nova 16的优势呢，就是它有长焦镜头。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在拍照的话，要么用主摄，要么用长焦，很少有人用那个超广角。我就属于从来不用超广角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买旗舰机，我都觉得挺冤的。你说我买旗舰机6000-7000，不就是要一个拍照好吗？人家的广角都没问题，可是我又偏偏不用。我就在想，有没有为我量身定做一款手机，我不要广角，你把这个价格给我便宜100块钱也行。所以我是觉得真正喜欢拍照的朋友可能会很少用广角，用广角的机会会比长焦和主摄要低更多。那 Nova 16标准版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给了主摄，我给了长焦，它没有说我不给长焦给广角，这样的话可能就没啥用了。但是它把大家需求更多的长焦给到了，所以我们的日常拍照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性能层面，它跟上一代相比，处理器提升到了70-90-10S， 再有就是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和100瓦的快充，整体性能各方面配置都不错，非常均衡。所以大家如果说2500元左右想选一款这个侧重影像的机型 ，Nova 16标准版是可以考虑的啊。哎，现在有位朋友在桥西，他说雨过天晴了，然后他晒过来一张照片，这会儿确实没下雨，但是那个天上吧，反正是有这个乌云的，是不是一会儿还得来一阵儿啊？
那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22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三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地区将受到冰雹天气影响。石家庄已经来了啊，其他地方现在有没有下雨，有没有下冰雹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直接来留言分享你那边的天气状况。另外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也可以继续留言，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啊，每天都为各位开放着，大家可以随时申请加入。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什么群。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就可以随时在群里面去问。这样的话，大家因为用的是同一个手机，同一个操作系统，对吧？那我们遇到问题，很可能就会彼此能够帮上忙。有位特别遥远的朋友叫顺其自然，他说我正在听你的玩转手机圈，这是新西兰的晚上9点多了，今天这里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在这里给你和收听节目的大家问好。一般就是在国外听我节目的基本上是越听越经典听的比较多的朋友，经常在互动的时候大家说我在加拿大，我在美国，我在哪哪哪，我就觉得见怪不怪了，因为好像在网上越听越经典的传播率确实够高，点击率够高，但是在手机圈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自国外的朋友我确实是很少遇到，尤其是听直播的朋友啊。所以你看新西兰的朋友都来互动了，如果你在河北的话，是不是更应该互动一下，你那边是什么天气状况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分享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牵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手机有网就会不停地刷刷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手机没网了，不能刷视频了怎么办？好无聊。有朋友说不可能没网啊，家里啊，公司啊，单位啊，走哪儿都有无线 WiFi， 那就算没有 WiFi 的话，自己的套餐每个月也有几十个 G 的流量，怎么可能没网呢？那好，我来说两个场景啊。举例一，飞机上，飞机上是没有网络的，即便有那也是卡的没法用。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两三个小时，这个时候不能刷视频真的好无聊。再来举例一个场景，中考高考，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生，而是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们。因为考场都是有这个信号屏蔽的，那家长在门口手机肯定会被影响到，干等着孩子手机却没网，挺无聊的。而且本身就是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紧张，你在外面如果又不能刷视频，那多煎熬啊。也就是说啊，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场景我们是没有网络可用的，更何况有些朋友本身套餐里的流量也不多，出门在外根本就不敢去刷视频，因为刷视频特别费流量嘛。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没网没流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的刷视频呢？有朋友说没网了刷个什么视频不可能，但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啊。以这个抖音为例，因为平时大家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嘛，抖音是可以提前缓存的。那说到缓存，应该有不少朋友提前缓存过电影电视剧，比如说你想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先在视频平台上搜出来，搜完之后呢把它下载或者缓存。那么当你没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高铁，或者说你下班路上在地铁上，那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大家说，哎呀，这个缓存电视剧我会，缓存短视频难道也要想看什么搜什么，搜完之后再点击缓存吗？那我要是缓存100个200个，我得操作多半天呀，太费事儿了。放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打开抖音之后呢，这样的话进入到首页，你注意一下，在左上角有三条线，点开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按钮，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离线缓存，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个离线缓存啊。如果此前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用过这项功能，那么点开之后的这个界面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但是请注意，在最上方有一行字，缓存更多推荐视频，我们要点击它。点开之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提醒，是这样写的，开启之后抖音会在手机连接 WiFi 时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视频和超过48小时的视频，未观看的缓存视频会保存30天。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只要这个功能是开启的状态，那么只要你的手机连上了 WiFi， 系统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只要你没看它就会保存30天。如果说你在有网状态下自己没事正常刷视频，刷到了已经给你缓存的视频也没关系，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替换成没刷过的新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当你在没网的时候去刷，结果刷到的全是自己曾经看过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明天你要坐飞机了，那么今天你在家，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 呢，抖音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那么明天你在飞机上打开抖音就可以像平时一样刷，但其实你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可能有朋友关心啊，如果说开启缓存的话，那这个过程我还能正常的刷视频吗？答案是完全可以，你该怎么刷还怎么刷，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因为它会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地缓存好100条视频。我们在正常的刷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叫离线设置，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目前实时缓存的一个进度以及占用空间大小，目前缓存了15%了，还是50%了，80%、100%，它写得清清楚楚。此外，当前已经占用了多少内存，也都写得很清楚。就算离开当前页面，也不会中断缓存。那好，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得用多久时间？这个其实跟网速有关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缓存了100条视频，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多少内存呢？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缓存了100条视频之后，它上面显示282兆。所以说啊，我估计咱们在抖音上缓存100条视频占用的内存应该就是300兆左右。
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空间，就都没有问题。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当然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用抖音，我用快手，快手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段手机圈，最后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 HZ， 他说微信卸载重装之后聊天记录没有了，怎么找回？就别想了，找不回来了啊，除非此前你备份过。然后你会问我，哎，怎么？那我怎么知道我备份没备份过呢？你要是问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你肯定没有备份过。所以咱们就是记住这次教训啊，以后当你想卸载重装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重要的聊天记录先备份一下。还有新，他说想问一下，平时刷视频、拍照、网购不打游戏，华为的 Mate 70 Air， 12+512G， 现在3299元，还有新款的华为 Nova 16 Pro， 12+512G， 这两款买哪个好呢？70 Air 主打的是超薄大屏，它的影像配置不如 Nova 16 Pro， 另外电池和快充也不如 Nova 16 Pro， 所以你如果在你的需求当中有拍照这个需求，我建议你选择 Nova 16 Pro 啊。还有朋友在问入群指令是什么，你只需要在听见

包里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你就能够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醒来操作就可以了啊。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挺应景的，就让这大雨落下，容祖儿的一首歌曲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9: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0: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

0: 在
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2: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2: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7: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8: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有一句话呀很流行，大家都听说过啊，叫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是吧？但这句话当然一定有它偏颇的地方在啊，尤其是可能真正需要技术我们认为的高精尖的地方没有那么草台啊。当然我也不是很赞成有人把这句话当成一种发泄式的口语来使用啊，因为还有一个词儿叫祛魅，是吧？祛魅就是我们要掌握好这个东西啊。这实际上你看这个草台班子，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它给很多事情给很多地方都给祛魅了。我想说的是这句话其实真的给了很多人安慰或者说一种力量。就是你以为的成功好像是一个完美的圆，但实际上的成功呢可能是弯弯曲曲的圆，是吧？所以呢不要因为太过于追求完美给自己提前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啊，导致自己就不敢出发。当然在另外一面呢，好像有人就刚才说了啊，把它当成了一种口语化啊，这个发泄似的啊，就是把这句话当成了不出发的借口啊，就是草台班子嘛，对吧？何必太认真，草台班子嘛，何必出发，草台班子呢啊，何必努力呢，对吧？那最近呢，这个当代作家余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什么是草台班子”这个视频啊，然后呢，他有一句话叫“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这就是作家呢，对吧？这像投入湖面的石子一样，在网络上激起了层层的涟漪。其实“草台班子”啊，它不是一个新词啊，但是像视频里边。有高中生啊，外卖师啊，小镇青年啊等人的这个平凡的自述，这个词语就再次的破圈了啊，不仅引来了像张雪、机车、罗永浩等等各界人士的力挺，网友们呢也纷纷在评论区表达自己的看法啊。你说这么一句看似普通的通俗的大白话，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网友的一个热议呢？

实际上草台班子本来是一个戏曲行话啊，只设备简陋水平参差不齐的一个临时戏班，但是现在呢成了咱们普通人的一个自嘲的标签。余华用自己写小说的时候的这个说满篇错别字啊，辅导儿子作文都只能拿低分这样的一个经历，把这个词儿从贬义里边拽了出来，赋予他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这么一个勇气内核。视频里边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中学生，送外卖8年仍然在坚持写作的诗人，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他们的故事没有说他光鲜的那样的履历，但是他用粗糙的开始诠释了草台的真正含义，就是不必等万事俱备，你先站上舞台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个共鸣呢就来自于当代人对完美主义陷阱的一个集体逃离啊，就是我们习惯了好像被精英叙事裹挟了啊，创业你要拿千万融资那叫创业，追梦你得去名校对吧，你得有名校背书，连分享个爱好都怕被人说不专业啊。那草台班子这样的一个宣言呢就恰恰打破了这种焦虑，他告诉普通人不必等自己非得变成专业选手的时候再出发，哪怕你只是带着一个笨拙的热爱也能搭起自己的舞台。外卖诗人王继兵说呀，他说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就是最好的开始，你说这是这种心态，他戳中了无数个不敢迈出第一步的人，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等到非得等万事俱备才有资格开场吧。而且更动人的是这个讨论呢它成了普通人的勇气接力啊，张雪机车留言说管他草台不草台啊，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成领抢台。罗永浩也自称啊，他说说起草台班子我有发言权。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呢让草台班子从余华的个人感悟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叙事。就他不再是不够好的借口，而是先做起来的底气，哪怕你这个舞台你觉得简陋，只要有人站上那就有发光的可能。

当然了，也有争议啊，争议也来了。于正他说赢的才是最好的，他其实戳破了一个浪漫的滤镜，也让讨论呢显得更加真实啊。有人说草台班子是自我安慰啊，有人说他是逃避努力的借口，但是这个恰恰它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功观，一种呢就是追求结果的完美，一种是拥抱过程的真实。余华从来没有说否定过努力，他只是在说你比起等你准备好了再上场，更重要的是先上场再变好。他的侧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侧重于那些一直迟迟不肯上场不肯出发的人。没有出发哪来的结果呢？对吧？那就像王继兵从摘句子到写成诗，余华从错别字作家到文学大家，可能这样光鲜的结果都是始于那个不完美的草台起点的。所以说到底呢，这场热议的本质

做自己人生里边的草台的主角。草台班子或许简陋，但是呢，它藏着最鲜活的生命力，那里边有你所有的生活，你所有的阅历，你所有的经历。起步或许很笨拙，但是藏着最真诚的热爱。舞台可能也普通，但是藏着最滚烫的梦想。所以当草台是最好的班子，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敢于出发、敢于试错的底气，那这个讨论的意义，它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超越观点本身，成为写给每个普通人的勇气情书。那句话，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就是最好的开始，我们何必害怕它粗糙呢？我们知道它总会有精致的一天，对吧？好像我们总在等一个时机啊，一个完美的时机，我积蓄攒够了，我钱攒够了，我再出发，我等我的这个技巧熟练了，我再动笔啊，我等万事俱备了，我再推翻我以往的所有的生活轨迹，我轰轰烈烈，是吧？就是在这个人人都试图伪装成无懈可击的大人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实际上是害怕的什么呢？好像害怕一出场就露出了破绽啊。但是不是有句话吗？你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有资格站在这个舞台上。余华说了，别怕，谁不是从一个草台班子开始的？那些在各自领域里边封神的人，起步的时候也跟你我一样啊，又笨拙、生涩、漏洞百出。我们总会在时机不合适的时候开始，啊，在不熟练的时候硬着头皮上场，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凭着直觉先做一个选择。所以不必害怕草台班子，不必害怕草台，草台就是舞台，它允许一个人就带着毛边就开始，允许我们去认真的出错，认真的去修改，也认真的再来一次啊！就好像余华说的，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呀，在你的那片草台上，一个人他也是一个班子，在每一片潦草的草台上，最终都能够开出最野生的花来。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像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

0: 手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

0: 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17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0: 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5: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5: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 黄仁杰。
13: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4: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6: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7: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4: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8: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9: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4: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9: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9: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9: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9: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晋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啊被借机炒作，什么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提供什么绝密真题啊，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6月2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从技术逻辑来看，所谓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年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与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出现频率、题型分布规律、命题风格趋势，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卷。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仿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包装成了什么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押题卷等等，再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稀缺感和这个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对，从表面上来看呀， AI 押题似乎确实存在一定的命中率，但其实所谓的命中率呀，不过就是概率游戏跟文字游戏，即便偶尔出现跟高考题目相似的内容，恐怕只是巧合之下的瞎猫碰上死耗子，它不具备参考价值跟复制可能。

0: 把提高高考成绩寄托在这种随机性极强的概率事件上，这无疑是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呀。高考之前，家长和考生紧张啊、焦虑啊，这都在所难免。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情进行收割啊。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押题热潮，最重要的是回归备考本质，静下心来梳理学科知识体系，对照考纲啊，查漏补缺，巩固薄弱环节，回顾错题，总结规律啊，同时调整作息，放松心态，以平稳从容的状态迎接考试。面对 AI 押题等炒作乱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新的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这份新规定也为万亿级外卖市场划定新安全红线。北京商报记者在新规定实施首日展开调查发现，统一食安封签已经成为多数连锁餐饮品牌的标配，不过仍然有餐饮品牌存在标签不规范、简易封口、未落实封口要求等等问题。同时，各大主流外卖平台信息透明化程度显著提升，已经全面上线了有无堂食、明厨亮灶标识，升级商家审核机制。大家点外卖最怕的呀，就是外卖半路啊被动手脚了。这次呢，国家正式出手，外卖必须统一使用食安封签、胶带、订书钉，通通禁用。外卖拿到手，如果发现没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了，别犹豫，可以当场拒收。还有那些没有堂食的外卖暗店呀，必须在主页显著位置打上无堂食的标签，别再玩躲猫猫的游戏。新规一出来，幽灵外卖无所遁形，配送途中也不敢乱来了。消费者多留个心眼啊，商家骑手也都能省心。外卖安全从这一撕一贴开始，吃得明白，吃得安心呀。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连续多日坚守一线，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他疲惫的身影本是这场灾难中令人动容的画面，却有极个别网民盯着他接受采访时的金色耳坠啊，对他进行恶意揣测，无端指责。对此，公安部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行政处罚。这一处理结果可谓来得及时啊，也非常有必要。这不仅是为一线的实干者撑腰，更是对所有网络施暴者敲响的一记警钟。在特大暴雨灾害面前，这些网暴者堪称脑洞清奇呀！他们的眼里没有滔天洪水造成的灾难，却把脏水和恶意泼到了一个因防汛抗洪已经疲惫不堪的女村干部身上。就像一只蟑螂，它总能找到可以钻进去的缝隙。这些网暴者有的拿着放大镜找芝麻，有的干脆就是是非不分，胡说八道。胡椒虽小辣人心，恶言恶语寒人心。向金元曾经回应说，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朴实而坦荡啊。但是从他的泪水里也可以看出，委屈和伤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啊！不要以为网暴只是两句闲扯，他事实上不仅对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还会干扰防汛抗灾的大局啊！因此啊，有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释放出明确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监督不能信口雌黄，越线者必然要付出法律代价啊！此举不仅还一线干部以清白，为实干者坚决撑腰，也为更多网民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据大象新闻报道，近日一段关于四名外地游客在汕头吃卤水火锅时以发布5000字长篇差评相要挟，要求免单的视频引发热议。涉事火锅店工作人员介绍，四名游客就餐期间没有提出异议，直到用餐接近尾声，桌子上没剩什么的时候才突然发难。店家认为，为避免纠纷升级或者给当地的美食口碑带来负面影响，只能免单息事宁人。此前店家负责人告诉九派新闻，这四个人用餐40分钟，吃了70左右才告知店员，这锅底味淡啊，牛肉有腥味，只愿意支付部分餐费。 游客和店家沟通的视频显示，其中一人还说，你这味道跟我自己梦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哎，跟你做梦时的味道不一样，这情节够离谱啊，你这人是不是还没睡醒呢呀？啊，对于这件事啊，不少网友们都心疼老板啊，为他叫屈啊。虽然给差评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是也要合情合理啊。以味道淡为由给差评，并要求少付费用，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吗？要按照这种逻辑，难道有人觉得重庆火锅太辣，螺蛳粉太臭，就可以要求免单啊，给差评？这归根结底啊，吃不惯这是口味问题，吃霸王餐这是个人品问题。店家大可不必理会这种人啊，更不能轻易服软啊。事实上，只要自家菜品质量过硬，即便有人为此写下了洋洋洒洒5000字的差评，那又如何？相信公众也能分清是非黑白。另外呢，平台更要完善申诉机制，堵住漏洞，并优化算法推荐逻辑，才能大幅压缩差评被滥用的空间。如此一来，诚信经营的商家便不会向恶意差评低头，因差评而手足无措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无论如何呀，差评权不应变成拿捏商家的筹码，更不应该成为恶意差评者吃霸王餐的底气。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这个观点是错的。根据上海法制报报道，5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5年攒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红包，夫妻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最后账户里就剩下40多块钱了。爸爸发现之后起诉，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地带孩子，说我转出去的钱呀，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开支，我根本就没有侵占孩子的钱。可问题是20多万的支出她拿不出清晰的记录。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发现，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上，但那些大额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没有办法说明去向。报道说，这个账户是小诺出生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5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内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开支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小，这压岁钱礼金呢，本质上是家里或者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这是两码事。另外，给孩子交学费、看病啊、报班啊可以，但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买理财，这都算侵权。还有人觉得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我再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一旦婚姻破裂了，这些事儿就会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搭上利息和诉讼费。所以建议家长给孩子专门开个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的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将来一旦有争议了，这就是最硬的证据。真要动这笔钱，留好票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等等，这些都留好了。一场由杨旭引发的火灾，让20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化为焦黑的车骨架，肇事者竟是一位74岁的老人。事故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涉事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他点燃杨旭的旅游仅仅是影响到了他日常健身走步。肇事老人的这种行为他就是典型的自私侥幸心态在作祟。也许他想着路边的杨旭碍了他的事儿，随手一点就能烧干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实际上杨柳絮结构松散，富含植物油脂， 啊，燃点很低，遇到明火很容易瞬间燃爆啊，而且伴随着风啊，它能快速的扩散，火势难以扑救。日常生活中类似的小隐患比比皆是啊，电动车进楼充电，楼道堆放杂物，撕拉乱接对电线啊，随手丢弃烟头，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都隐藏着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风险啊。根据报道，这位老人因为涉嫌失火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安全责任不容儿戏，年龄不是免责的理由。点燃杨絮看似是小事，一旦酿成大祸，就要为自己的任性和侥幸付出沉重代价呀。娜塔莎玩偶最近持续引发热议，今年以来围绕娜塔莎制作的暴力擦边营销视频在网络上悄然传播，并逐渐扩散到校园中，引发了家长群体的普遍担忧。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明确表态，认定这类视频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广告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目前多地市场监管和检察机关已经开展校园周边文具玩具市场专项巡查，其中巡查重点就是网红问题玩具娜塔莎。舆论呼吁之下，目前不少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和涉嫌擦边的营销视频，但是一些含有将娜塔莎玩偶捏扁了、注水等等这些暴力内容的短视频变得更为隐蔽。其实啊，娜塔莎这个玩偶本身它就是一款商品，就跟前两年风靡校园的塑料萝卜刀啊一样，只要符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由正规厂家生产，它就不带有原罪。真正需要被围剿的是商家以暴力解压为幌子，以擦边内容为噱头的恶意营销行为。啊，当前治理的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下架视频这一末端环节，追责链条必须向上下游啊全面延伸，构建一整套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玩具监管体系，否则呀，只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这款啊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之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之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子告别闷热，冷粘鞋底啊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元一双，今天机管品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啊，男女同款，男鞋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颜色是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色可选，尺码很齐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配多种场景，作为情侣鞋、亲子鞋都非常合适。啊，这款鞋子采用了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啊，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咱们的鞋子基本不会湿。啊，除了防水之外呢，还能防污。平时喝咖啡、喝饮料，不小心洒到了鞋上啊，非常难刷。那么有了这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啊，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弄脏鞋子。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啊，它鞋子的重量可以说非常的轻啊。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会打滑。尺码从35到44都有，多种颜色，男款是白色、黑色、灰色，女款是粉色、黑色、白色、灰色、米色。啊，今天机管用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啊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机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啊，这个两款。 啊，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没声啊，五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啊，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啊，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啊，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啊，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啊，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十米远距送风，两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啊，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因为享受了一次免费洗脚，广州58岁的郭阿姨陆续花费超过17万元做养生，其中这17万里有10万不是自己的，是刷花呗刷来的。养老钱被榨干之后，店员诱导郭阿姨用花呗借网贷，还要求对子女要保密。据郭阿姨介绍，这家店叫福顺堂。这个福顺堂的工作人员多次带着他到其他的养生点接受免费的什么检查，按了几个部位之后啊，就说呀，阿姨啊，你有中风的前兆，如果再不调理就会偏瘫。为了尽快还债，郭阿姨现在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个月要还款4000元。目前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了，涉案的福顺堂健康管理中心目前还正常营业呢。这很明显呀，这就是个养生诈骗的套路。这些案例啊，就被曝光出的这些案例基本上套路都是雷同的。之前北京警方还打掉过一个涉老年的这个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30多人。具体是在2024年5月份，李华在小区门口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养生馆正在开展免费的肩颈按摩活动。在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之下，他就上前体验了一下。他就觉得技师的手法挺娴熟，按了10几分钟，肩颈酸痛明显缓解了不少。李华回忆，体验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就推荐了38元享受6次按摩的优惠券，非常便宜，价格这么实惠呢，李华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从那之后，李华变成了这家健康养生馆的常客。

0: 哦，就说出我的各种小毛病，还拿出什么检测报告，说我这个说这个李华呀，治疗就会引发瘫痪。哎，这李华担心病情恶化，立刻充值了上万元的长青项目费用。后来经过办案民警调查，这家养生馆打着免费服务的幌子引流，从中选取目标进行诈骗。这个团伙提供的项目全都存在着虚假宣传，他们所用的检测治疗仪器仅仅具备基础美容保健功能，却被他们包装成了什么独家专利医疗设备。为了证明疗效，工作人员在老人的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们误以为排出的这些黑色液体就是体内毒素，其实就是酱油老抽。就这些套路啊，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基本上都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属于针对老年人的养老诈骗犯罪。这些人这个团伙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实施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分次充值等方式规避单笔大额转账预警，他逐步诱骗老年人持续投入，而且肯定没有正规发票，将实际成本非常低廉的产品或者服务被包装成高价的什么养生套餐啊、排毒套餐，甚至还有抗癌套餐，就专门利用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使其陷入了错误认识，然后财产一点一点被掏空。但是由于这些商家鸡贼得很特别狡猾，而且很多老年人法律意识也淡薄，往往也未能收集到有效证据，有的还真的不告诉子女。除了这种这些年被曝光、被媒体陆续曝光出来的4万块钱的玉石床、返老还童的氢气机、调节磁场的磁石项圈，你看这些东西，这些又贵又假的保健品，它精准收割着咱们的爸妈呀。就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养生骗局啊，实施的第一步肯定是先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这骗子们往往会提供特别贴心的服务，爸爸妈妈叫的那叫一个亲，比亲儿子亲闺女叫的都亲。这人呀，一旦上了岁数，更加注重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针对老年人的健康焦虑，一些养生骗局就像打不死的小强，跟监管玩起了躲猫猫。这骗局实施第一步，取得了老年人信任和好感嘛，对吧？他这个一口一个爸妈的叫着你，对你嘘寒问暖，他正好是填补了老年人这方面的空虚。就咱爹妈这一代人啊，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科学素养普遍也不太高，这一点在家族群里是不是他们总发那些养生小妙招就能可见一斑很多都没有科学依据的而这个时候啊，恰恰是需要子女的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子女一定要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向老人科普预防这种养老诈骗的相关知识。而且老人所在的社区啊、街道啊、村委会啊，都得重视起来多多的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年人持续进行反诈宣传等等。总之得让老年人呀有事可做别老天天泡在网上听那些半真半假的内容，给老人得打上预防针儿。总之吧，一句话，咱们这代人的爸妈呀，他们想买的或许不是那些保健品，而可能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而爸妈们的那种安全感不该由骗子来提供啊。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呀，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1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呀，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了6%。这两个数字都是近5年来首次下降。可以说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体现着我国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零容忍的态度。在当下呀，未成年人受害案件中，舆论很多都大多呀集中在量刑的轻重和惩戒罪犯上，就人们习惯依靠法律的刚性来弥补伤害，却往往会忽视悲剧频发的诱因。众多司法案例可以印证，绝大多数侵害行为能够得逞，核心原因它不在于犯罪手段有多么隐蔽，而在于未成年人自身认知的缺失。就是很多低龄儿童没有办法分辨身体接触的边界，不清楚私密权益不可侵犯，遭遇骚扰和侵害后还难以察觉恶意，甚至因为懵懂无知选择沉默，家长也不知道。所以说，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既要靠司法的刚性，也要靠专业科学的性教育，得教会孩子们如何识别风险，就如何保护自己。还记得去年山东枣庄一位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性教育的视频走红网络，当时网友们纷纷点赞呢，说希望能够全国推广。人家老师在班会上从部分学生着装开始娓娓道来，就大方地讲述隐私部位的学名，引导学生正视，进而教学生如何保护自我。孩子们的反馈从一开始喊老师换个话题，老师这个话题太脏了，到后来学生们跟老师积极互动来表达。当时那条视频可以说全网走红，获得了大量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这种性教育方式太少了。为什么性教育方式的太少呢？羞于表达，知识晦涩，还有这尺度也不好拿捏等等，或许这都是看得见的障碍。还有看不见呢，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谈性色变这个传统观念。就像这不少人在评论区里说当年生理卫生课上的这一节都是我们自学的，老师都不讲。现在现实中面对孩子问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的，有的家长直接说甭瞎问，对吧？过往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性知识的代际贫乏，尤其是在偏远的相对滞后的地区这个观念越传统，性教育就越受限。2021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在学校保护这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包括在全国两会上，也曾经有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说当前性教育多以学科融合、专题讲座等形式零散的实施，教育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建议将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所以说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学校层面必须要重视起来，要承担起更重的责任。曾经我们这个社会谈性色变，经过这么多年时代的发展，观念越来越进步和开放，但教授孩子性知识这方面可以说仍然是差强人意。2017年的时候当时有这件事，当时也是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就是杭州一位2年级的妈妈，

0: 他干嘛呀？他吐槽，他吐槽这个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说这本书尺度太大了。哎，当时呢，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我成年之前接受对性教育几乎就是零。啊，有些网友也附和这位妈妈说，这读本尺度确实有点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说孩子年纪这么小，不太适合接受性教育。不要总以为你家孩子还小，犯罪分子可不会因为你家孩子小就放过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啊，在家庭或者学校，这孩子接受过专业靠谱的合适的性教育，那么一些悲剧是不是就可能会避免呢？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表示，性侵害案件中，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啊是1:7。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经发生了。而且吧，很多性侵害案例啊，往往都是熟人作案。面对熟人，这未成年人孩子们，他更信赖，更缺失了警惕性，坏人得手的几率就越大呀。司法惩戒的价值啊，在于震慑潜在的犯罪，惩戒已有的恶行，它属于一种被动的兜底保障。而普及科学全面的性教育啊，从根源上能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啊，我们不要求一上来就给孩子们教那种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教育应该从儿时就开始。当他们被侵犯的时候，应当具备说出口的意识，而不是日后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叫什么"崩老头"啊。乍一听，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某种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呢，其实不是。这里的崩啊，是北方方言里的哄骗套取的意思，就骗吧。而老头呢，也不是说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而是那些正值壮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80后90后男性，尤其是那些单身男性和情感空虚的男性。崩老头就是骗这些人，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小额收割。有记者卧底发现啊，这背后啊其实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了。手机那头甜言蜜语的小妹妹，很可能就是一群抠脚大汉用变声器和虚拟视频软件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有着标准化的剧本啊，先是用哥哥在干嘛这种低成本的嘘寒问暖建立联系啊，等你习惯了这份虚拟的陪伴，就开始要你钱了，说哥哥想喝奶茶了，我打车没钱了等各种理由吧，让你给他转个20-30块钱的小红包。单次金额都不大啊，但架不住他们同时绷着上百个目标啊，积少成多，月入过万都不是难事儿。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里，很多老头啊，引号啊，就很多被骗的男性啊，其实并不傻。他们心里啊跟明镜似的，知道屏幕对面大概率就是个假的，甚至知道对方就是为了骗点零花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掏钱啊？心甘情愿的被崩呢？有的人甚至在网上主动求崩。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啊，这份廉价的虚情假意啊，它恰恰填补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空洞。你包括你说80后90后这种单身男性，基本上在职场上都是顶梁柱了，在家里都是赚钱工具了，往往处于一种情感失语的状态中，疲惫的时候没人说没人懂，脆弱的时候吧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屏幕里那头呢，甭管这小妹是真的假的，随叫随到，还能向你撒娇示弱啊，虽然假却提供了一种极低门槛的情绪价值，几十块钱买不来现实中的一次约会，却能买到深夜中跟你说一句辛苦了，这种被在乎被温暖的感觉。这对于很多在现实社交中碰壁或者疲惫的中年男性来说呀，这笔账算下来感觉这性价比似乎还挺高。所以啊，面对崩老头的现象，我们真的不应该一味地嘲讽那些受害者人傻钱多或者色令智昏。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忙碌的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呢，就让这种擦边的灰色产业趁虚而入了。当然了，理解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代表崩老头就具有正当性啊。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象下，他藏着极大的隐患。往小了说，这是不劳而获的不当得利，对吧？你往大了说，这种将人际关系彻底商品化、工具化的擦边产业，正在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当温柔可以批量的复制，当信任可以用几十块钱随意就能买到，那我们真实的社会信任基石就会被一点一点掏空。今天你为虚假的撒娇买单了，明天可能就会面临更恶劣的身份伪造。

相关的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必须得拿出点真东西。你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卖那个变声器虚拟视频的，甚至教授崩老头话术的那些群组啊，那些商家呀，你平台应该能识别到，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你必须利用算法识别并及时封禁，斩断这些为诈骗递刀子的黑灰产业链和产业链。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真正的慰藉呀，从来不是在冰冷的屏幕里啊，现实中的情感连结或者笨啊，或者需要磨合，甚至会有摩擦，但是现实中它是有现实温度的。大家累了疲惫了，跑跑步，钓钓鱼，或者约上三五好朋友喝顿酒啊，聊聊天，扯会儿闲篇，哪怕只是和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这都可以。就别让情感的空虚成为被收割的理由。你毕竟啊，再多啊虚情假意的晚安哥哥你好，也暖不过现实中一个无需伪装的真实的拥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公元907年6月3日，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五代十国时代也就开始了。然而历史上有很多的巧合，到了979年的6月3日，宋太宗灭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839年6月3日，虎门硝烟。当天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当众销毁鸦片，到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量达237万余斤。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3号，公元907年6月3号，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这就说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可就开始了。这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们刚才说的这时间是什么来着？公元907年的6月3号是吧？五代十国开始。那五代十国什么时候结束呢？979年的6月3号，宋太祖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都是这天儿，只不过这之间差了72年，很有意思哈。我们聊聊这事儿。刚才我们讲这唐毁在谁手里了呢？朱温。朱温是什么人哈？这个朱呢，就是那个未来的未，左边加一撇那个朱字哈。温呢是温度的温，朱温。他是当年参加黄巢起义，那是公元877年的事儿，就是唐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他还屡立战功，成为大将。后来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就是黄巢那个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啊，封他做叫同州防御使，率军攻打河中，但是打得不好，屡战屡败哈、啊，怕受到处罚、啊，怎么办呢？我投降吧，就叛变，就降唐，归了唐了。那确切点说，投了谁呢？河中节度使叫做王重荣。当然皇帝是唐僖宗，一想呀，朱温不错啊，这是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啊，封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个名叫全忠，就不叫朱温了，叫朱全忠。忠当然就是忠心耿耿那忠了。后来又封叫做宣武军节度使，就一路高升啊。哎，他还真不错，甚至还斩杀了黄巢的这个部将叫秦忠权，就给封到东平王。但是当时格局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唐王朝和黄巢这叫两败俱伤，或者叫同归于尽呢、啊。你灭了黄巢，另一方面唐帝国本身也几乎是气息奄奄，或者干脆就是名存实亡了，就各方的节度使啊形成了一个拥兵自重，还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吧。其中呢，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还有河东节度使就是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卢龙节度使叫刘仁恭，镇海节度使钱镠，还有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这帮人力量都相当之大了，拥兵自重嘛。所以你说这个唐朝这朝廷还有没有？有，但是号令所谓不出国门，就是说国门就宫门就出不了了，没什么意义了，已经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存在。这天福元年，就901年呢，昭宗被宦官叫韩全惠还给幽禁起来，当时宰相一看这哪行啊，这救驾呀，就是招这个，实际上就招朱温吧，找个军阀吧帮忙。记住，这位现在可叫朱全忠了啊。这样一来呢，那个韩全惠啊，那怎么办？手头他是没兵啊，投靠一个人吧，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结果朱全忠跟李茂贞就干起来了，这李茂贞还不行，干不过，还给围住了。哎呦，这怎么办？最后说还得和解，还得和解，我们俩这么打下去，我不吃亏吗？把这个宦官就韩全惠啊等等70来人全部干掉，和朱全忠和解。而且那个昭宗不是这个幽禁吗？哎呀，护送送出城，结果昭宗又回到长安。哎呀，这个宦官为害，引起大家的不满。朱全忠一看，好嘞，利用这个机会就斩尽宦官，杀了数百人，废了神策军，等于说他倒控制了皇室，然后还给封了个梁王。那是公元901年给封梁王哈。然后到了904年啊，他老哥猛啊，把宰相还给杀了。逼着这个皇帝啊，就昭宗啊，迁到洛阳，就迁都洛阳嘛。这到八月份，壬寅之夜，他是指使朱有功，这一帮人啊，把昭宗干脆也杀了。另外再立个皇帝吧，立了他的儿子做皇帝，这叫唐哀宗。你听这名字，他好不了哈。天佑二年吧，这是905年了，亲信鼓动，那亲信叫李振啊，他把朝臣30多人都给杀了，投尸于河呀，这叫做白马之祸。怎么叫白马之祸呢？因为是在那个华州白马驿做的这个事儿，就是今年河南滑县，在那个地方就一夜之间杀了30多个朝臣。朱全忠这个人呢，你要往好里说就是带兵严啊，你往坏里说就是一个用法很苛刻很残暴的一个人。你比如大军交战哈，如果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处斩，谁也别活啊，陪着，这叫做拔队斩。这属于自家人连窝端呗，这非常残酷啊！你这么搞的话，那你战无不胜啊，谁也不敢呢。问题是有人想跑啊，那不在你这儿干了行不行？不行，你们都跑了，我怎么打仗？这么着，脸上都纹个记号，到哪儿我都认识你，才来这么一套，这么个主。 那到了1907年6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嘛，干脆把唐艾帝废了，自行称帝，改名为晃，建都就在开封，国号是什么呢？梁，史称就是所谓后梁啊，他被叫做后梁太祖。那唐哀宗怎么杀了吧？没有，封个王啊，第二年杀的，也是相当狠辣这么个人啊。总之吧，自此唐朝算是结束。唐朝一共是289年吧，到此画了个句号。中国进入五代十国一个纷乱时期啊。这个朱全忠在位的时候呢，倒是还重视农业生产，下令两税之外不要再妄有科配。但是因为连年征战吧，民不聊生。到了910年吧，他和这个晋王李存勖又有纷争，晚年他的宫廷内部也是权力斗争，宫斗啊不息。皇后张氏临死前曾经劝他说什么呢？说君人中英杰，得拍一下哈，切无他虑，唯戒杀远色四字啊，请君留意。死了，不死估计也不敢说啊。那戒杀嘛，少杀人，远色你别那么好女色，你注意点啊。朱温是生性残暴吧，杀人如草芥一般啊，夫人在世的时候还能劝止，死了以后哪来吧。这不是媳妇说叫什么戒杀远色哈、啊、那翻回来呢就是开杀戒近女色嘛，作嘛。最后在912年吧，他的三儿子把他宰了。就朱温呢，朱全忠死的时候是61岁，在位6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这个五代十国这个混乱啊，分裂的局面应该说和他有很大的关系。那五代十国这个局面什么时候结束呢？公元979年6月3号，宋太祖灭北汉，算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到五代后期吧，统一的趋势逐渐就明朗了吧。到后周的时候，周世宗改革，他力量大为增强啊，他是采用了先南征后北伐这样一个统一方针，占了南唐江淮之间大片的土地，还有其他很多地区吧，这为后来就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赵匡胤不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吗？是占了个便宜捡了个现成的。就是960年后周的大将赵匡胤啊，陈桥兵变建了北宋政权。赵匡胤呢，也就是宋太祖啊，他用了13年的时间消灭南方诸国，接着出兵又打北汉，北汉的都城就是太原了。北汉背后谁呢？辽，辽军援助，所以宋军一度还被打败。宋太祖不久还死了，他的弟弟是赵匡胤，也叫赵光义啊，是继承皇位，就宋太宗啊。到了968年，宋太宗是亲自率军四路大军攻打北汉，就这座都城啊，太原这个危城啊，当时辽军也出兵帮忙，最后宋军又无功而返。这到了979年，宋太宗再次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经统一了南北啊，国力大增，辽再用重兵去守幽州，那能够援助北汉就确实就形单影只了，这就属于捉襟见肘了，就派不出兵来了。宋军击败辽军攻太原，到6月3号，这是叫宋太平兴国4年5月初6，北汉王叫刘继元，那是外无救兵内无粮草了，投降吧，北汉亡。持续72年嘛，就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这算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虎门硝烟呢是月3号开始吧，到6月25号结束，销毁了鸦片是237万余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这是旷古未有啊，这是壮举。那林则徐到广东戒烟这个事情，其实像很多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都有。林则徐是1838年12月31号被任命做钦差大臣到广东，就是禁烟呢、啊。当时他是湖广总督，总管湖北和湖南啊。有个词儿叫封疆大吏嘛，当时清朝9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他是其中之一吧。除了他以外呢，清廷还有8位总督和众多的这个京官。而道光皇帝最后还是选了林则徐来担此重任呢。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清廷内部对鸦片的这个争论，就这个看法是不一。话说道光年间呢，主张禁烟和就是持烟的两派官员一直在争。持就是松弛的持嘛，就是、不着急，无所谓啊，别管那么紧。所以你看，对鸦片就是两派不同的态度哈、啊。其实就说到英国又怎么样？当时鸦片在英国呢，也并不是违禁物。英国的医学界呢，往往把鸦片作为就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吧，万灵药啊。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用的还是比较广泛。在英国，尤其穷人滥用鸦片的状况，其实也相当严重。甚至现在有资料显示什么呢？英国市场有种药叫婴儿保静剂，安静的静哈、啊，就是镇静剂吧。那里边是含有鸦片的。而这种婴儿保静剂呢，贫民区的母亲、什么保姆啊，甚至育婴堂啊，都愿意用，就让孩子吃一点之后安静嘛。当时英国正好是维多利亚时代吧，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服用过鸦片。直到1868年，英国人才搞了一个叫毒品药店法案，开始限制泛滥的英国国内鸦片的贸易。至于完全取缔鸦片呢，是1914年的事儿了。这是鸦片在英国啊。那至于鸦片在中国呢，一度也相当之盛行啊。从1821年到1834年，就13年之间呢，当时清政府啊，就是禁烟运动搞过8次之多，但确实也没禁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吸鸦片的太多。在嘉庆年间呢，就嘉庆皇帝就发现身边太监不少是抽大烟的，那至于民间就很夸张了，凡夫走卒啊，甚至僧尼啊都有抽大烟的。所以林则徐呢在奏折里就说，地方官吏吸食者已达10之8-9啊。那戒烟是不是容易呢？也很不容易。有一个大臣呢叫徐乃济就说呀，吸食鸦片之瘾呢、啊、如食欲一般，是戒不了的。大清禁烟禁了几十年，禁令越严，吸食者越多呀，几乎遍布天下。这也算是一个朝廷大臣对于禁烟的这个理解和认识吧。还有一个大臣叫黄觉滋嘛，就上奏道光皇帝，就是请求严禁鸦片，说得很清楚嘛。他是算账的，说这个道光3年至11年岁漏银1700万两，自11年至14年岁漏银，就是那个漏，就是遗漏的那个漏啊，岁漏银2000余万两，自14年至今。岁漏银3000万两之多，年复一年，臣不知一于湖底，就是没个头啊。这确实在朝廷就引起了震动啊。那就是皇帝还犹豫不决，让大家讨论，各省督府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至于林则徐呢，已经在这个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的任上严禁吸食和买卖鸦片，他有这方面的算是有经验啊。最终呢，道光皇帝也看到了一个是鸦片的这个问题啊，毒害啊，也看到了林则徐的能力，最终下决心禁了吧。因为林则徐官声甚好啊，久为道光帝所知，所以召林则徐进京见一下，然后就是面授机宜嘛。1838年12月31号颁给他钦差大臣官房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到广东之后呢，和英国驻华的商务监督叫义律啊，这就斗智斗勇，最终义律屈服，表示愿意交出鸦片，就配合吧。1839年4月12号，当时林则徐呢有一个为英贩烟趸船鸦片禁数呈缴折，在这里面就提出来说，把鸦片收缴之后啊，要不就运回京师销毁啊。道光帝还同意。后来呢，浙江督察御史邓莹就说，押解鸦片进京，这劳民伤财啊，况且再让人家给换了，这不是前功尽弃吗？索性当地就解决了吧。所以道光皇帝是采纳了邓莹的建议，又颁旨让林则徐啊，就别往北京来送了，收缴这个鸦片啊，你就地就销毁。 这样到了5月18号，林则徐奏报英国等船只所乘缴的鸦片已经一律收清，这个数字说是这英缴22,83箱之数，更一收就是又多收了1000袋有零。遵照旨意呢，就决定在虎门公开销烟，但是用什么方法呢？这就需要查这个档案资料了。说林则徐曾经使用过传统的方法，叫什么呀？就烟土拌桐油焚灰法烧啊。但是有麻烦在哪儿呢？这个高鱼会渗入地下，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所以这个方法就是你烧了之后呢，烟油渗到地底下，有那个瘾君子啊，还能从里边想办法去，那不行。后来又听说呢，鸦片是最忌讳什么盐卤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呢就找出了第二种办法，叫海水净化法，就在海滩的高处啊，就挑挖两地轮流净化，而且这个池子平铺石底，纵横各15丈，四旁是蓝桩钉板，就别往外渗啊。前面呢设一个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就净化之法呢，就先把水引进来，就到池子里来，然后就撒盐成卤啊，所有箱内的烟土啊，就切成四瓣扔到这里面去，就泡上半天，然后再把整块烧透的石灰啊放进去，这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呀，就如汤沸一般啊。最后呢，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起放涵洞，就这东西就冲到水里去，海里边去了。然后呢，还要用清水刷这个池底啊，别留下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池子没有搞干净的话，第二天就用另一个池子，就轮流来吧。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免得有什么弊端吧。所以可见林则徐对这事儿很上心，非常认真啊。这样到25号吧，在虎门的海边，林则徐是亲督销毁鸦片19,187箱，还有2,119袋，总量达到237,6,254斤，数量之大令人啧舌呀。而且销烟过程中呢，林则徐是把这个广东发现的4种烟土，每种啊留2箱，说这么着做样品，这个运到京师，便于朝廷来分辨呀、其他地方收缴的烟土的真假。道光听说之后说不用了，不留了，就地销毁。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呢，除了销烟以外，抓人呢，烟贩什么的，烟土烟膏之类的，这个烟具烟锅烟枪什么的，这都收缴了很多。为了保证鸦片悉数销毁啊，同时要感谢道光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所以林则徐在销烟过程之中啊，特别注意现场监督。有人说，你看当时文武官员就都到现场去看这个销毁鸦片这事儿，这是很风光的一个事儿。其实不然，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事啊。很多官员病倒，还有一个哈是博罗县典史陈荣，居然是中毒身亡。为什么呢？就说销烟过程之中呢，鸦片经过盐水浸泡，石灰的这个灼烧啊，是化解成渣子，而且下沉，同时散发出一种恶臭啊，让人心生恶心，不敢靠近。林则徐在奏折里就写说，这个在世大小文武官员啊，就先后患病者10有余员。刚才我们说叫陈荣的那个的巡视啊，在巡视过程中就还好臭好臭哈，然后是突然晕厥，2天后身故，食指甲巨现青色呀，是因染受烟土晦气所致，这就中毒了呀。当然道光皇帝给了陈荣家属就是抚恤优待吧。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是很多的呀，而且贩卖鸦片可以获暴利，所以林则徐呢对于收缴来的鸦片格外小心，就特别担心有这个奸民盗窃呀，就是彻夜巡逻。但是尽管防范甚严吧，还是有人盗窃鸦片，而且逃脱惩罚。有一部晚清的小说叫《我佛山人札记小说》，这里边曾经就有叫什么禁鸦片遗事，就遗留的遗啊，遗事三则，里面就讲这个事情，就说这个销烟过程之中啊，林则徐啊亲自监督，当时林工是用石灰加上海水啊焚化鸦片，但是鸦片太多，外面热了，里边还是冷的，所以有人呢请这个义夫啊用打竹棍就翻动，把这个竹棍中的竹节去掉，一插下去呢，就半融化的鸦片这不就进入竹筒了吗？一根满了就再换一根。后来这些人啊，趁这个硝烟之后急货可居，还发了财。当然这是小说的情节，是不是真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

0: 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三项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1: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河北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
0: 三下临近，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工信部向166家外资企业发放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增值电信业务。
1: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8%。
0: 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号到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6月1号到2号在我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机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下粮收购，统筹推进下播下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评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

0: 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创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0: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2: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0: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智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吴海军：
2: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雄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0: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3: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副经理杨艳涛：
4: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孤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0: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第三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经理钟学飞：
5: 3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0: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建设项目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6: 我省新能源投资连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0: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朝阳光伏电站值班员张超：
7: 我们厂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0000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0: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滤清制备等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韩军厂：
8: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0: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亿5350.2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小毅：
9: 15、17，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1: 近日，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中一基地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条例的出台为河北省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边翠平：
11: 条例明确发展目标，规定我省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应当以绿色、智慧、融合、 安全、高效为导向，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为支撑，构筑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备、标准体系完善、市场发育健全、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连通世界的商贸物流创新发展高地。
10: 条例规定，河北要加强与京津以及其他省份现代商贸物流衔接协作，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协同构建服务网络。边翠平，
11: 在陆运、海运、空运通道方面，强化与京津及其他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对接，支持共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在应急物流方面，协调完善京津冀跨区域储备调运制度和应急物流统一调度信息平台，深化京津冀商贸物流领域标准化合作。在通行通关方面，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查验规则，加强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10: 近年来，我省先后引进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邮政快递产业加速集聚。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有25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为进一步释放物流效能，提升运输效率，条例对大宗商品、制造业、冷链、快递、化工、医药、低空物流进行了详细规范。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魏林，
12: 鼓励企业完善港口、陆港、机场集疏运体系，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多种形式甩挂运输，引进和培育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和支持河北净菜品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低空物流配送体系，支持企业开展低空即时配送、商务闪送等业务。
10: 近年来，寄商出海、寄货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条例还对对外贸易等作出规定，明确要求推动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海外综合服务站，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监管模式、通关便利等方面探索创新，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研发、保税租赁等业态，培育产业电商，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发展工业品电商直播和农产品特色直播，建设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优化跨境电商服务供给。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从今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1: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我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5: 在邢台市百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16: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15: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17: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 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18: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15: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19: 有空调，有水，有防暗面，还有那个医药箱，为咱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15: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20: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0: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聚焦白洋淀流域、京津水源上游等重点区域，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今年一季度，我省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0%，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在三类，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1: 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深度智能驱动、注重实际功能机器人产业，以项目建设、区域协同、场景应用等为重点，深化北京大脑河北转化实践，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0: 今年以来，河北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省邮政业务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1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
1: 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行，吸引37家参加对接会的北京企业聚焦合作。各方围绕算力服务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算力租赁、AI 数据标注、工业互联网搭建等多元赛道。张家口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4500万千瓦。
0: 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
1: 衡水今年在迭代升级工程建设项目、标准地加承诺制等改革成果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审批方式从传统证后开工转向多函并行函后开工，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0: 时下在河北沧州沿海湿地栖息的候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东方白鹳、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鸥等鸟类忙着孵化育雏。沧州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繁殖地，目前在这里观测到60多种鸟类。
1: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呢？联播服务台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
21: 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22: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可能会帮助咱们表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胸腔，去体察一下我们的呼吸频率，放松我们的身心。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个熟悉的环境啊，去找你熟悉的人聊聊天，或者说听听你熟悉的听音乐，再或者说到你熟悉的运动场去挥洒一下汗水，这些都可以来帮助缓解你的紧张。
21: 饮食方面，医生提示，考试期间家长不要给考生过度进补，应保持原有饮食规律。早餐食谱中的各类营养素含量应占全天供给量的25%到30%，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3: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的一个活动。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普通话水平测试 APP、 扫描王全能扫 APP、 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0: 截至5月底，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开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超1000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
0: 未来3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明显的降雨。
1: 工信部消息，自去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伊朗一处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1: 科威特民航局今天宣布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
0: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月6号开启正式投票。本届选举投票，选民将选出全国各级政府负责人，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4号凌晨揭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预警，未来5年出现史上最热年份的概率高达86%，人类社会正加速逼近气候系统不可逆临界点。
0: 经合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近期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到2.8%， 2027年回升到3.1%。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更显动荡，美国考虑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左右为难，曾因担心会让中国领先而推迟的 AI 行政令，特朗普最终还是签了。能否成真？德国总理默茨称，五年内德国现有算力翻倍，将不再依赖中美 AI 数据中心。力有不逮，英国六代机研发计划延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的报道指出，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六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国家基础之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

0: 加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报道说，欧洲盟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欧洲大陆撤出美军和关键武器系统的举措感到担忧，而美方讨论扩大核武器部署范围，表明美国虽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负担，但也会履行其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获准部署美国双重能力战机和核弹。
1: 哎呀，这怎么说啊？一声叹息吧。到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啊，图穷匕首现，很可能到最后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在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呢，参与北约的这个所谓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这都是北约盟友啊。那美国和他们进行所谓核共享，说到底，美国把自己的核武器放在这些国家，就是在军事基地啊。如果真的战争爆发，如果美国点头，这些国家他们相应的啊，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机，就可以搭载美国的核武器参加作战行动。但前提美国人得点头啊。刚才我们讲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手头有这个旋风式战斗机，也翻译成狂风啊，就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这款飞机，是欧洲多国研发啊，联合研发的，可以挂载核武器，但它已经老旧了。最新的一般说来，美国那 F-35 可以。当然它挂载的更多是战术级别的核武器啊，那你就得买美国飞机啊，买 F-35 啊，很多北约国家就这么做的。刚才我们说了六个国家参与到美国的核共享，说到美国和欧洲之间这个防务，我们也曾经聊过，在冷战的时候，欧洲呢是美苏最主要的舞台或者叫战场吧，一分为二了，一半加入苏东集团，另一半呢到了美国这边，就北约嘛，双方楚河汉界，两大阵营军事集团对峙，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美国对诸多的欧洲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啊，提供核共享，当然提供核共享的国家是有限的，这不是六个吗？这是北约盟友享受这种待遇啊。另外，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有大量的驻军。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方面美国呢多多少少你肯定要减少这个驻军，减少投入，减少军费，另一方面呢军事基地也会有一些取舍，最关键的我不能走啊，我要留下，我要控制欧洲，我还准备着拉着你们跟俄罗斯对抗呢，北约还有东扩呢，那这个核共享也没有放弃。刚才我们讲这六国就这个样子。那现在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就特朗普上台之后，第一个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是兑现你的承诺吗？其实不大想，和之前比起来呢，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体现在哪儿呢？比如俄乌战争，这个立场就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和拜登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呢，我还想要格陵兰呢。另外，对欧盟、对欧盟国家这个对等关税，对一众贸易伙伴这个经济上的霸凌、贸易上的霸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北约何去何从？欧洲这帮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还能维持、还能继续吗？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事嘛，美国让欧洲人帮忙，欧洲人不来啊，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美国不高兴啊。特朗普再次喊出这北约是纸老虎啊，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前两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退出北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北约整个这组织是你美国攒起来的，你要退出的话国会得答应啊，国会不批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那么退而求其次，我撤兵啊，撤一部分军啊，我在欧洲驻军，我往下砍嘛，甚至从德国的那个撤出来的驻军波兰说来我们家我们欢迎，还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你美国的战略彻底发生变化，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你从欧洲撤军倒是对的，因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不在欧洲，在亚太啊，那你应该向亚太、向印太转移，就是说按照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会这么做。另外呢，就是保西半球啊，保美洲啊，这是他新版的国安战略里谈到的。但如果说美国人按照一些欧洲国家的想法，波罗的海三国啊，什么波兰来我们这儿驻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战略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在之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路狂奔了。你想美国军队要更多的部署到波兰去，那跟俄罗斯离得更近啊，那双方对仗的可能性就风险就更大，那你图什么呀？所以最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美国想从欧洲撤军，他不可能百分百撤啊，但是他撤的多了，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就不作数了。就算他有承诺，你还敢信吗？我们不也分析过吗？特朗普的想法呢？你们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5%，那你们都提高了军费，

你们就更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了，就不需要我来保护了。但是你们要买美国武器，那我们说来说去都是在常规领域、常规战争、常规武器这个领域，核武器怎么着？那美国现在的想法，现在有六个国家是跟他核共享，就欧洲啊。那这个核共享意味着美军，就美国军队、美国军人得看着这核武器啊。那核共享不是把原子弹扔给你我们就走，不是这个意思，我得看着，这得我说了算，我让你用你才能用啊，我得解锁呀。那美国有可能呢增加这些核共享国家，就更多的国家和美国一起核共享，那美国等于说就把核武器部署到欧洲，有少量的美军在这看着就够了，这样其实成本更低，或者说这个成本欧洲来掏，这不就实现我局部的这部分撤军的这个目标了吗？同时一旦我兑现承诺了，我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了，而且核保护啊，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美国人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本身显然也迎合或者说也顺应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期待，因为他们担心美国人真走，那美国人现在大部队走了，留下核弹，这对盟友的承诺就算兑现了吗？另外呢还有一个角色我们要聊，是法国。我们知道在欧洲呢，法国是有核武器的，法国说可以提供保障，像波兰呢、挪威啊、立陶宛呢，能够享受到这种合作。法国人这个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真的撤走，这个真空是由法国来填补。那现在美国也承诺要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核共享，那俨然是对法国人态度的一个回应啊！你别抢我的戏啊，我还有戏。就核来讲，我不撤走，我还在，这个位置不是你的，不要跟我抢。那美国恐怕就这么一个状况，而对很多欧洲国家呢，他们更多的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觉得俄罗斯是对自己最主要的威胁，在常规军力上自己不足以去抵抗俄罗斯，那么我就加入北约，那美国是带头大哥，他总能够帮助我吧，那美国如果后撤，甚至北约变成纸老虎，那还是靠不住啊。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所谓核共享，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就成了自己的看家法宝，是不是有些欧洲国家会这么想？但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如果美国这个想法落实，那意味着欧洲国家啊，至少局部啊，部分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再难缓和。像以前我们所猜测的一种可能性，就双方首先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合作到相当程度，相当密切，最后经贸可以一体化啊。虽然双方在很多领域有不同啊，但是经贸合作达到相当的程度作为基础，大家是可以走得更近，联系得更密切啊。如果那样，在欧亚大陆会出现一个俄欧的一个这经贸领域的共同体。但是如果美国在欧洲一些国家部署核弹，和更多的国家实现核共享，那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可能性依然不会很高。那很多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北约国家，还是敢于和俄罗斯为敌，那欧洲和俄罗斯靠拢，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艰难了。那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它很难协调，很难一致啊，这种分歧很难弥合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好的，对欧洲持续控制，这种控制依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它是核保护，而且这样对美国人来讲成本更低，这是我们一个观察。再一个观察，对于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那种相对敌对的、警惕的这些国家，他们如果得到了美国这个核共享的承诺，甚至在本国有美军驻扎，哪怕人数少一点，有核弹，那我们得问一句，这就真的安全了吗？比之前就更安全吗？恐怕你不敢这么说吧？那由此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呀。那这就是他们做出这个选择要准备着付出的代价了。那最后再说一句话，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了。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了核弹，那对俄罗斯当然构成威胁，俄罗斯感受到的这个威胁比当年苏联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啊。那么原来美苏之间在核武器、在其他一系列武器上是有裁军的对话的，谈判是有结果的，那现在美俄之间是不是应该重启战略武器、核武器的对话？而这个对话、这种互动对两国的安全、对欧洲的安全都至关重要。只不过这个对话本身呢，欧洲又成了局外人，又成了上不了餐桌的菜。

0: 当地时间6月2号，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 AI 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前，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据媒体报道，新行政令要求 AI 公司在模型正式发布前最多30天向政府提供相关模型进行测试和评估，相比此前讨论过的90天审查期，最终方案大幅缩短了审核时间。特朗普政府还强调，这一机制完全建立在企业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行政令明确写道，本节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建立针对新 AI 模型，包括先进模型开发、发布和分发的强制许可、预审批或政府授权制度。不过此前有报道称，白宫考虑过制定强制性审查规定，但最终未被纳入行政令内容。媒体指出，这项新行政令标志着特朗普政府 AI 政策的重要转变。重返白宫之后，特朗普立即撤销了前总统拜登的一项要求企业自愿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的 AI 监管行政令。自那以来，特朗普一直避免推出新的 AI 监管措施，整体采取较为审慎的放手策略。
1: 这个新闻其实挺有意思，也挺耐人寻味，就是美国嘛。他有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之前呢，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就这么个事儿，行不行吧？他这个行政令，行的话，特朗普你签字，这事儿咱就这么干了哈。那特朗普呢，本来是要签字，签字之前犹豫了，说别签了吧，签了的话，这会影响什么呢？中美之间的竞争，万一签了这个东西，阻碍了 AI 的发展。啊，让中国领先我们，那怎么办呢？我们是领先的呀，我们不能落在中国人后面吧？那我就不签了吧。就特朗普之前犹豫过，犹豫来犹豫去，现在又签了，挺有意思。最终还是签了，但这个事儿也不能只是赖这个特朗普犹豫不决啊，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国内啊，也引起很大的争论。那很多人要站队嘛，支持的不支持的，对吧？那特朗普现在签了，那意思，那万一中国领先怎么办啊？你考虑过没有是吧？你最后还是选择签呢？中国领先你就认了是吗？是笑话啊！怎么看这个事情？个人以为其实这是对的呀，就特朗普做这个事儿是对的。他这个犹豫啊，就因为怕中国领先于美国，所以他不愿意签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其实你仔细想啊，真是被这个利益冲昏了头脑，就是跑偏了嘛。你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有时候竞争本身呢，破坏你的竞争力。你看中美之间是不是在美国渲染登月，它就是竞争。啊，就怕中国在美国之前登月。从我们来讲，我们是很淡定的。如果你认为1969年美国人就登过月，那现在就是中国人今天登月了，在美国人重返月球之前我们就登月了，那你1969年都登过了哈、啊、我现在就是比你更快，你也不能说我就超越你了。更何况啊，人类探索太空啊，这是一个进程。我抢先在月球上登陆那又怎样？还有火星呢，还有更遥远的未来呢。不着急，慢慢来嘛，这是马拉松，这不是个百米。你非要争这个，你特别在乎这个，你想用这个来证明你自己就比中国先进啊，比中国优越，这是自欺欺人呐。而且你为了领先中国，你可能会放弃自己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努力和目标，那你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嘛。这就是我说的，你竞争如果只是把取胜作为唯一的目标，最终它可能会损害你自己的竞争力，损害你自己未来发展。你目标还要不要啊？你方向还要不要啊？这就不好说了。那总之吧，你看这个特朗普，他之所以不签这个东西，他是担心签了之后阻碍 AI 的发展，让中国领先。那最终他签这个东西呢，恐怕是迫不得已，不签不行。那我们当然是外行了，但是从我们这看，很多问题未必看不清楚。有的时候这东西咱离得远看得反而清楚，围观群众反而看得清楚。他倒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呢，这就是 AI 的发展和政府监管，就这个关系你怎么处，这种平衡你怎么维持，这个临界点你怎么拿捏，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监管，监管的非常严，让很多 AI 企业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竞争力，丧失了积极性，那你当然就慢下来了。更何况 AI 不是你一家在跑，中国也在跑，所以你政府操作不当，监管过严，阻碍或者严

迟了 AI 企业发展的这个步伐，那罪莫大焉，对吧？所以特朗普担心的就是这样啊。可另一方面，你如果放开政府不加监管，你就让 AI 让 AI 企业随便跑，它跑到哪儿去你知道吗？你有把握吗？你控制得住吗？如果 AI 发展跑偏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让整个社会甚至世界付出惨重代价了，那你还能说你跑得快吗？你这么高的成本可能带来的是一地鸡毛啊，那你和中国竞争可能你损失更大呀。那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只一味的就是强调企业的发展啊，自由的发展，野蛮的生长，你没有监管，你没有规则，它也可能跑偏啊，可能跑得更偏，和你期待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可能距离是越来越远啊。南辕北辙这词儿听说过吧？所以你看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政府监管肯定要监管，只是你监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监管，怎么既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又防止它跑偏，这是你的本事，你的能力啊。那你看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它有领导，对吧？有的人领导能力就强，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那有的领导呢，这就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那什么叫聪明领导，什么叫愚蠢的管理，你想吧，你体会吧，这里边的道道很多。所以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嘛，这是咱们从宏观上讲啊。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从美国国内现实情况讲，因为美国确实在 AI 领域，它和其他国家包括和中国还真不一样，它这方面的投入太多，它把宝就压在这儿了。我们不是说吗，这美国它自己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的投入，它真要是投错了， AI 泡沫破裂了，那是致命的呀，那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它不只是对美国经济美国社会带来麻烦，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甚至都会波及到中国的。那么由此美国因为它投资非常多呀，它在 AI 领域的成果确实讲也不少，那这个成果我们需要仔细的审视，它不一定是促进社会进步啊，不一定是促进人类福祉啊，这可不一定啊。这种技术它本身肯定是双刃剑，你比如很多美国在 AI 领域的这投资者呀，技术大咖呀，金融大鳄呀，他们当然愿意 AI 狂飙突进啊，野蛮生长，因为利益在这儿呢，只要这条路还是通的，只要你在一路狂奔，你就有收益，你就有利益，那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人阻碍我，不希望任何人约束我。可是另一方面 AI 的负面的东西你看不到，或者说你看到了你不想承认，有些人忧虑啊，有些人担心。你比如那个辛顿，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他号称是之父，对吧？但是他现在转身成了一个吹哨人，他放弃自己之前的职业和自己在这个学术方向上的努力，他转而开始担心 AI 给人类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他开始警告人类这方面的风险了。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是什么呢，那你 AI 成熟之后取代普通人的工作岗位，那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一系列问题总要有人考虑吧，这涉及到我自己的生存。还有人呢，人家胸怀天下，人家觉得 AI 这个东西一旦成熟到一定程度啊，它对人类世界会构成威胁。我记得上个世纪是80年代了吧，中国引进最早的美国的科幻片叫《未来世界》，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科幻片吧，它里面讲的就是未来世界吗？机器人取代人类吗？在一些别有用心一些阴谋家推动之下，这个事儿就可以成真呢，大量的机器人混入人类社会啊，那不要老命了。所以这类的忧虑很早就有，还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AI 成熟大语言模型成熟才有，早就有。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确实出现了什么呢，两个很关键的阵营，一个相对就乐观吧，愿意投入，愿意快马加鞭促进 AI 的发展，有，但是与此同时反 AI 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这个阵营也在逐渐的壮大。而且美国社会呢跟咱们不一样，有枪，所以我们不是说吗，像奥尔特曼48小时内遭到两次攻击，还有大量的这个反 AI 反机器人的公众的行动。你想他这个社会确实被撕裂了，以前大家讲美国社会撕裂什么，政治上是吧，民主党共和党啊，现在不是了，关于 AI 你支持还是反对，大家是真抓实干动手啊。另外我们讲美国的体制也很特殊，联邦政府它不叫中央政府啊，它有它的权利有它的责任，还有州政府呢，州政府的权利也不小。我明说了吧，就算是特朗普政府联邦政府在 AI 监管领域无所作为，很多州政府也必然会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
更基层更现实的东西啊。所以特朗普你不管我管。当然话要说回来，美国各个州对 AI 的发展啊，他态度是不一样。另外公众也是，好比说你在我们家门口搞个算力中心，那我不高兴，影响我的生活嘛。如果这算力中心不在我们家附近，我能更多的享受的是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那就无所谓了，我就支持吗？它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特朗普，你作为你政府的首脑，联邦政府，你确实需要有你的态度。这个态度呢还不能极端，你说我就支持 AI 发展放开，那些反机器人怎么办啊，对吧？那就连你一块攻击嘛。那你要说我现在严格监管，那 AI 发展不起来了，让中国超越我们怎么办呢，是吧？他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另外咱们再宏观一点啊，就是说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现在确实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咱们就是人嘛，肉人嘛，碳基生命，对吧？我们这么讲，现在所谓的硅基文明已经出现，它和人类不一样。人类肉人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进化史才多少年啊，整个地球才多少年啊，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它这个进化的过程动不动百万年千万年，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恐龙在地球上生活上亿年，最后6500万年前毁灭了，这个物种灭绝了。这是地球传统的这个生命要面对的一种命运，一种宿命，对吧？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不适应当时的环境，适者生存嘛，那不是你就被淘汰。但是硅基文明硅基生命可能不是这样子，它迭代太快啊，它远远超越人类的这个经验啊，体验这个过程。那他们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那个文明是什么样的，对我们传统碳基生命碳基文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未可知啊。那这个事儿，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可以不想，但是你作为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大国的政府，你不能不想。因为你现在的一些决策，你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会影响到 AI 的发展，影响到你的国家社会的稳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安全。确实这个世界不是你一家说了算，作为 AI 领域最主要的这个竞争者嘛，中美互为竞争者，它确实还有什么呢，要有规则。这种监管本身呢，双方还需要在相当程度上要知情，要呼应，要彼此了解，甚至相互支持。你一门心思想领先啊，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有很多种， AI 的发展有很多种方向，你一门心思要赢要拿第一，这个第一是什么第一你搞清楚没有啊？那你要是第一个倒霉呢？你要第一个毁灭呢？这个第一你也争吗？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之鞋。日常售价一双199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品质升级，但是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男鞋颜色有黑色、灰色和白色，女鞋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色可选，尺码齐全，从35码到44码。这款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喝咖啡、饮料不小心洒在鞋面上，非常难刷。有了这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会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弄脏鞋子。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防滑耐磨，无论是在水泥地、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不会打滑。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除了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呢也是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属于非常有性价比。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

0: 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6月2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经济会议东德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德国正迈向人工智能 AI 的数据独立。据媒体当天报道，默茨在讲话时指出，德国对国内计算基础设施的迅速投入已彻底改变了他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德国有望在 AI 领域摆脱对美国和中国数据中心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默茨称，我们在投资数字基础设施，5年内我们将使德国现有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翻倍。我相信依靠德国自己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我们将成为不依赖美国和中国数据中心的国家。
1: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是德国的总理默茨表示说，5年内德国现有算力要翻倍，将不再依赖中美 AI 数据中心。豪言壮语啊，德国正在迈向人工智能，就 AI 的数据独立。你看现在出现好多新概念啊，数字主权啊，数据独立，人家默茨这是一番豪情壮志哈。如果你要让我们观察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个层面呢，感慨一下，还是德国啊，在欧洲还是德国，就欧盟现在27国嘛，这就不说了。英国不是欧盟成员，但是英国在欧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更不要说当年的什么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对吧？就是一说到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德国算一个，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吧，就经济相对发达，就是说至少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有资格在 AI 这个领域说两句狠话啊，那就这些国家呀。那我们实话实说，像波罗的海三国什么的，他是没资格说这个话的，就在 AI 这个领域啊，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没他们的位置啊。那么在欧洲，现在你看还是默茨德国总理站出来说，我们5年啊算力翻番，我们不靠中美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数据独立。你看还得是德国，这就两方面说。一个呢，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因为在欧洲论制造业，那德国还是一等一的。我们只是说在欧洲排名排序啊，欧洲德国还是排最前面，经济体量也最大。那全球我们说 GDP 排名呢，美国放到第一，中国算第2啊，那排到第3的就是德国。德国是之前超越了日本，本来日本是第3，但日本现在遇到一系列问题啊，包括制造业的崩塌，包括它现在这个日元这种疲软吧，在全球应该是最弱，还超越了土耳其的里拉，就是日元啊。所以你说日本排第3很难了，那按说排到第4的是印度，然后是日本，而且印度就莫迪曾经很自豪自信就讲很快要超越德国排到全球第3。只不过现在呢，就这2年啊，不管说是这个自然环境这个考验，那现在它很热嘛，还是这个国际环境的这个变化，它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有一系列的变数啊，那它还是不是能够依照自己之前的这个预期啊，这个理想达成全球第3的目标，咱就不说了。总之现在德国还是排到第3，那在欧洲排到第1位嘛，所以这要是有能力有底气说这个话，还得是德国。那翻回来呢，他有这个需要啊，你要想继续维持自己这个领先的地位，现在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到这个阶段，你得跟上啊。所以我们说感慨一句，还是德国。然后这硬币的一个面是这个，另一面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行不行啊。说到底，中美在技术发展上遇到这些问题你都得遇到，中美需要回答的问题你都得回答。你看从中国来讲，你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大家知道 GPU 芯片最好的那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英伟达做出来的，这我们要承认。那我们现在什么状况？前不久华为提出那个韬定律，华为拍胸脯了，再过5年，给我5年时间，我能做到相当于 1.4 纳米那个水平，就是根据这个韬定律。当然华为既然敢把这个韬定律说出来，那不怕别人抄，或者说希望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跑吗？空间足够大，市场足够大，我提出这样一个方略，这么一个方向，大家一起来。这是华为敢说这个话，他不是闷声发财，而是他把这个概念那全世界分享嘛，人类分享，这是我们。那至于我们讲的发电量，中国是美国2倍多，那基础设施建设，那毕竟我们得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后发国家，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肯定更新呢，规模更大效果更好嘛，这是中国，我们有自己

的悠长，我们有自己短板，我们刚才说了。那至于美国呢，一个是在 AI 上它确实投入非常之大，它 GDP 现在拉动主要靠 AI 领域的投资，所以它非常担心 AI 的泡沫破裂，这也是美国很多技术大牛大咖级的人物很担心一直在警告的事情。另外美国的短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它的基础设施它的电是不够的。那我们现在说德国中美如果是第一集团，中美各自的悠长各自的短板， AI 这个领域你要发展，那前提先决条件是什么，标准怎样，大家都门清啊，德国不可能不清楚。那既然莫斯敢说未来五年啊，算力翻番，我们的算力中心自己搞不靠中美，按说他应该有这个底气，他有这个把握。当然到底有没有不好讲，因为那个时候五年之后他早就不是总理了，是吧？可是我们也知道欧洲就德国现在面对的问题非常清晰啊，几个问题。第一个就说欧美之间的关系，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霸凌，逼着欧洲买美国的这个产品零关税吗？那美国对欧洲产品15%关税啊。另外欧洲得到美国投资6000亿吧，还得买美国7500亿的能源。我多次讲过，这个投资到美国去，那不可能是欧盟27国这6000亿除以那27，不会的，谁块大找谁啊，那德国排第一的。另外到美国去买能源，刚才我们讲波罗的海3国人家不需要多少能源，小国嘛，那又是你，又是你德国，你制造业最发达，你对能源的需求最多，跟俄罗斯闹翻撕破脸，那德国就很难受。那么现在买美国的能源又是你首当其冲，多花钱呢，这钱得你出啊，这是德国现在面对的压力啊。另外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德国确实又是一个相对尴尬的角色，它本身又是欧盟北约的重要成员，你又不愿意跟美国彻底撕破脸，但是美国对欧洲尤其对德国各种不满溢于言表，这要从德国撤军的嘛，这对德国也是压力啊。另外德国自身制造业相对发达，对能源的需求确实比其他欧洲国家高，那经济因此受到的波动受到的影响比别人也就大呀。以前我们讲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安全靠美国保护，能源靠俄罗斯，市场中国是很重要的一块，那如果欧盟和中国闹得不愉快，德国能好到哪儿去？那这些东西对德国对欧洲都是制约，在这一系列制约一系列减分的时候，你说我算力中心我能扶摇直上，我异军突起，这难度就太大了。或者说你只要搞算力中心，你算成本吗？你对能源的需求能不能满足啊？我们这还没说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这事儿了。那么这一切对欧洲对德国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你如果有能力上桌，你说话，这个话语权够，对全球的秩序你出手能够有所维护，至少有所塑造吧，也还行。那你现在又没有这个能力，那我凭什么相信你的算力在这个所谓数据独立上你就有把握，你就能做到？很难吧。所以对欧洲来讲，你什么数据独立啊，什么数字主权呢，在这些问题上恐怕它依然是脆弱的很呢。当然话需要说圆满，我们最后还需要说一句啊，那我们就看德国人，看莫茨这话能不能最终能落实能实现。德国本身呢，他没有在第一集团，他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他能趟出一条路来，他有经验，他这路是通的，那么对其他欧洲国家那是好消息啊，大家学你就行了，按你这条路走，最后在 AI 时代也我们的位置了，那我们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吧。

0: 据媒体报道，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短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GCAP 项目面临延期风险。有媒体6月2号评价指出，日本对英国作为防务伙伴的耐心正受到考验。报道称，这一消息在日本引发担忧，即日本可能不得不延长战斗机的服役寿命。在中国空中力量不断增强的压力下，这可能会削弱日本国家安全。当前，空战正经历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日英意三国为在全球空权版图中占据先机，意图通过联合研发，在2035年之前推出一款融合人工智能与隐身技术的第六代空中作战平台，耗资超过160亿美元。据报道，由于英国国防资金预期将延期到2035年前后才可以到位， GCAP 计划注定要被推迟，新型战机也不太可能在2030年代最后几年，甚至2040年之前投入使用。此外，英国政府原计划在去年秋天出台国防投资计划，但也因为资金紧张而被推迟。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军事问题专家加伦·马洛伊称，日本国防和安全界人士极其沮丧和失望。日本一直渴望推进 GCAP 计划，部分原因是其现有的战斗机能力较为陈旧，需要更换。他补充说，因此英国方面的拖延正在考验东京的耐心。
1: 哎呀，这事儿吧，有些话，有些实话说出来不好听。你现在说这个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什么六代机哈，你要让我，当然我是这个军事爱好者，是一个媒体人而已，围观群众而已啊。你要让我说，我根本就不信，我不相信他们能做出来。我们就说欧洲啊，欧洲为主吧。你说做六代机真能做出来的，一定要说啊，那我宁可相信法国达索，就是法国、德国搞出一款六代机来。其实我也不大信啊，你一定要问我，我觉得他还能做。咱排名啊，最可能做出来的，那押宝我还得押他们。然后呢，我宁可押瑞典，就萨博公司，他们都能做个东西出来。你现在说英国、意大利、日本合作搞一款，我根本就不信。为什么？那我还要引用布林肯那句话，还是实力的地位出发。说到底就是你航空工业，你水平到哪儿？从研发到生产，你能不能做？那这个事儿我们分析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所谓六代机，全球范围内吧，六代机研发其实已经进入白热化，但是谁有能力研发？那说到底还得是第一集团呢。美国在搞，就特朗普上台之后推那个 F-47， 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搞？而且把这事交给波音。特朗普也好，马斯克也好，他们认定中国在搞，当然我们当然不负责证实或者证伪了，只是人家美国人在意嘛，美国人盯着，那美国人盯着谁是美国人的事儿，他没盯着欧洲，他没在乎欧洲，那欧洲人确实很着急，确实也形成两个集团，一个就是法国、德国，我得把法国放在前面，因为法国确实有研发现代战斗机的能力。我们就说二战之后哈，咱点几个机型吧，比如幻影三，比如幻影2000，比如阵风。算享誉世界的啊，这几代典型的主力战斗机。你说阵风被歼十 C 一打下来了，你别管哪个，不管怎么说，阵风这在全球还是热卖的。而且呢，法国确实提出了六代机的方案，他海军还需要呢，就是著名的那个庞吉航母，75000吨到80000吨，现在名字叫自由法兰西。这个马克龙已经把名字公布了，这航母也需要六代机啊，新型舰载机啊。所以法国如果不能搞出来六代机，它航母舰载机怎么办都是问题。而且据说航母已经切割钢板了，舰载舷上不得不发了啊。所以法国搞六代机呢，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法国自己搞很难，它钱也不够啊。所以德国和法国呢是抱团，但是他们俩现在矛盾比较大。甚至前段时间关于六代机呢，这说法还不一致。法国那个意思呢，如果咱搞六代机，咱得往外卖，不卖呢这收不回本了呀。德国说不行啊，我们讲意识形态，咱政治得正确，不是什么人就卖啊。他们俩为这还吵起来了，之后也没有太多的新消息，没有新进度。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至少法国的海空军、德军都需要，况且德国还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呢。就问你空军怎么办，你说还用台风，那不现实啊。买美国的 F-35 那不太靠谱，六代机德法抱团还是有必要。而且虽然说我也不是特看好，一定让我说的话，那我押宝还得首先押他们。然后瑞典萨博公司，他的 JAS 鹰狮卖的还不错， 最新的消息，搞不好加拿大也要买。加拿大前不久刚刚放弃了买美国预警机，转而买瑞典萨博的，就是那个全球眼呢、啊，离美国是越来越远。那你就倒向欧洲吧，萨博公司在欧洲来说呢，也还是相当厉害的一家公司。他前几年呢，曾经在这个隐身机研发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后来放弃了。只不过现在可能呢，又要捡起来，还要搞，形势比人强啊。说到底就是那句话，现在欧洲防务靠美国越来越靠不住，靠不住靠谁？那如果是靠欧洲的话，那还不如我自己搞呢，你们欧洲人靠我就行。这是瑞典。然后我们再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项目六代机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英国呢一个老牌的航空强国，这没什么不承认的，人家很厉害。但是我得加一个定语，加一个前

瑞，就是曾经啊，曾经很厉害，他现在不行了。那我们就说二战之后，英国一度他的航空工业还是高歌猛进，说到底政府只要投钱就行，但是政府投的钱是越来越少啊，所以英国的航空工业逐渐就凋零了。二战之后我们就说啊，前两天讲那个什么三维轰炸机就不说了啊，就是英国搞得比较好的一个是钥匙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搞了药还搞了海药，就舰载型，但那个飞机也不能超音速，超音速的钥匙能不能搞，他搞过，但是最终舍不得花钱了，那这事儿就停下来了。搞过一种旋风式战斗机，或者叫战斗轰炸机啊，可变后掠翼的，那不是英国单独搞的，那是拉着意大利什么的一块搞的，和法国还搞过美洲虎对地攻击机，也是联合研制的。后来呢，搞了一款台风，那还是英国拉着什么法国呀、西班牙、意大利他们一块搞，本来是想一起搞的，人家法国自己单搞了。因为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人家有自己的考量，要用我法国的发动机，而且呢要做航母舰载机，那最终英国领衔的叫台风，那得用我英国发动机啊，而且我不需要做舰载机啊，所以双方最后分道扬镳。那英国还搞过什么像样的战斗机吗？其实没有了。那你说现在人家英国的航空母舰用的是美国的 F-35B， 空军呢也用美国 F-35， 就 F-35A 就行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五代机，就是美国的 F2 F35， 中国的这个歼20歼35，加上俄罗斯那苏-57，就是这个所谓的五代机。我们说你要搞就搞了，你要没搞，你想跳过去我直接搞六代机，我是不大相信的。技术啊，它造不得假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一方面你五代机都没搞定，你说你搞六代机，这技术跨越太大，你行不行啊？五代机你都做不出来，你想做六代机，小孩子生下来还不会走呢，还就跑。另外很关键的，我做出五代机，那我有投资，我造出来我卖出去，我才能收回投资啊，我才有钱啊，我才能搞六代机研发呀。你以为现在研发一款战斗机和二战的时候和一战的时候一样吗？不一样了，现在投入太大，门槛太高。现在六代机大家就全世界没有一个有共识的标准，没有。但是说到底，隐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是最基本的了。甚至你说这个六代机，按我的理解啊，你就看它一个指标，就是发电或者叫耗电量，你足够，当然这个最终还取决于看你这个发动机的功率啊，你有足够的发电或者耗电，你就可以使用激光武器啊，定向能武器啊，你还可以把六 G 基站搬到天上去啊，那你控制相当大的一片空域，包括海域啊，或者足够的陆地的面积啊，它成为一个未来战争的节点呢、啊。路是一步一步走，饭是一口一口吃，你先做了五代机，甚至五代机你有双座型，你有一个飞行员能够指挥一定数量的中程僚机，就是无人战斗机，你这些经验你说你在四代机三代机上你没有的，所以你在上六代机不是那么简单。那请问英国有一些好公司，比如说他那个罗罗公司搞发动机的 BAE 系统公司，不是说人家不先进，但是你要做整机，现在你这个能力还有没有啊？做一些子系统，比如我就做雷达的，我做航电的，这没问题，这咱信他没问题，叫做整机。如果英国都不行，那意大利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意大利在美国那 F-35 的计划之中，它是一个欧洲的重要的节点，就相当于这个 4S 店，欧洲人买的这个 F-35 找 4S 店在意大利呢。那你国内的航空工业，你的资源向它倾斜，向 F-35 这个项目倾斜，那别的恐怕你还真没能力搞。意大利就没有搞过像样的就能撑起自己门面的战斗机。我说二战之后啊，都是跟别人合作嘛。至于日本，基本上用的就是美国飞机啊，我不是聊过吗，他最多搞了一个 F1 F2， 搞 F3 那叫 PPT， 这种事儿人家印度都没少干，他没意思，说这干啥呀。所以刚才我们说英国、意大利加上日本这三家凑在一起，你很难相信他们能搞出什么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说相形之下啊，瑞典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和美国的关系相对，我们加个引号，相对正常。什么叫正常呢？就是不是凡事都被美国拿捏。我是说相比之下啊，而英国和美国所谓特殊关系啊，当然现在英国是工党执政，斯塔默政府离美国还远一点，你要是保守党啊，更容易被美国拿捏。意大利呢，现在也不太好说，没了。

0: 洛尼政府，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在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啊，相对还算是好的。虽然最近因为教皇那事儿闹得不愉快，但相对还好。日本就不用说了，你看我们讲对等关税，那用我的语言来表述，那日本就是个样板间，美国怎么拿捏日本，日本就受着。然后日本这小样呢，欧洲韩国可以学啊。说到底，这几家相对于法德，相对于瑞典，他更听美国人的话。你想搞什么六代机啊？那你搞出来，那我美国六代机卖给谁啊？啊，你搞出来，全球六代机市场，你还抢我的市场吗？那我挣谁的钱呢？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一众国家，德法也好，瑞典也好，再加上意大利啊，什么日本呢，英国，就这些国家放在一块儿，真听美国人话的，还得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阵营。你想挑战美国？如果说搞六代机就是挑战美国对天空的霸权，包括市场的优势，就是挑战的话，那美国人是不高兴的。怕美国人不高兴，最怕的那还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吧。所以你看，从技术上你不成熟，搞五代机你都没有经验，另外跟美国这个关系，听不听美国的话，敢不敢和美国抢市场，比较软的又是他们，你说你怎么能信他们呢？你有什么理由能相信他们能搞出来呢？那现在传来消息啊，都推迟了，延期了，这很正常啊，还没等美国给压力就已经这样了。说到底就是英国他没钱了，没钱你说投资研发这门槛很高，刚才我们讲了，他掏不出钱来了。关键是日本，日元现在是比里拉还软的，全球最弱货币。前两天我们聊了，那意大利又能好到哪儿去？搞六代机掏钱谁掏？人家美国还能逼着你掏，那你们又能逼着谁掏呢？这话我们先放在这儿啊，美国人搞六代机搞不好还指望他们掏钱呢，真的。将来至少逼着你买啊，这个钱就摊到研发成本里去了，你还得拿一个相对贵的价钱来买。 F35 就这样了，我说的对不对，准不准，咱走着瞧就是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6: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给您分享这么一起最诡异的航海失踪案。
7: 19世纪初，英国政府为了缩短从欧洲到东亚的航程，决定开辟西北航道。1845年，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接受了这一挑战。英国海军给予他2艘当时最先进的战舰，幽灵号和惊恐号。船长和船员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但为何迟迟未归？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最神秘离奇的航海失踪事件。
6: 有这么2艘航海船，一共是129人，在北极探险的时候，所有人都神秘失踪了，而这个船呢，却凭空的出现在上100公里之外，完全的偏航了。有目击者说这两艘船呢，都受到了恶灵诅咒，船员们集体的发疯失神，自相残杀，甚至是同类相食。1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极其稀少线索当中在寻找真相。万幸，前些年的时候，真相找着了，有关于是不是恶灵引起的，也可以解答了。咱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回拨到公元1848年。在北极圈的威廉国王岛上，有这么一个当地人，就是因纽特人呢，这是一小伙，神色紧张。他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传说中的 图皮拉克厄灵。这个因纽特小伙啊，连说带比划，说有一群穿着水手服的白人，安静地排成一队，在一望无际的冰面上，就跟丧尸一样在行走。忽然间呢，他们相互撕咬，嘴里边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有的用刀在割伤着自己的皮肤，手脚扭曲成了诡异的弧度，对着空气谩骂，说魔鬼滚开，好像每个人都在拼命躲避着看不见的物体。那根据这个小伙的描述，可就印证了因纽特人从上古时代就在流传着的图皮拉克恶灵传说。这是一种诡异的诅咒，巫师呢用禁忌魔法把婴儿的尸体炼化成只会复仇的恶灵，会附身在擅闯北极圈的人的身上。被附身的先是神志不清，然后就是各种惨死的状况。当这个被附身的人死了以后呢，恶灵又会寻找新的宿主。所以当这小伙儿看到这些船员奇异而又可怕的举动之后，吓得是落荒而逃了。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所看到的这群人呢，就是失踪的弗兰克林探险队的船员。这个探险队后来果然就失踪了。距离这个小伙发现这些船员的11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59年，搜救员麦克林托克奉英国政府的命令来到北极寻找弗兰克林探险队。他得向当地人打听啊，正好问到了这个因纽特小伙。这小伙回想起当年所见到的，哦，你说的那种装束，那种衣服。

衣服，对，就是这么一伙人，但是他们受到诅咒了。麦克林托克当然不会相信什么诅咒，他赶紧就在周边在附近开始搜寻，就在这个小岛上果然就发现了这么一堆人为搭建的简易的棺材，而棺材里边竟然是躺着一封富兰克林探险队的航海日记。打开日记仔细一看，里边记载的内容啊，也是让他头皮发麻。刚才他听这个小伙描述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害怕，就觉得你们这儿北极圈因纽特人没见过外边的世界，没知识没文化，整天盛行这种巫术，所以你看见什么都奇怪。当这个搜救队员看到这个航海队的航海日记以后，鸡皮疙瘩就全冒出来了，这恐怕是世界航海史最为诡异的日记。您看，首先这日记呢分为两部分，第一段日记大概写的就是船上食物充足，大家伙高高兴兴，载歌载舞，一切顺利。第二段日记上又写着，富兰克林船长在前半段日记写完以后，又过了半个月就去世了，船员也是接连暴毙，恐怖在蔓延。这个探险队做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操作，就是弃船而去，徒步而行，在北极圈弃船，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呀？根据前一段的日记，船上各种的食品、吃的、喝的、用的都是非常充足的，哪怕就是哪儿也不动，在这儿坚持个一年半载的，完全没问题。那你冒着北极的严寒徒步离开这个船，是为了点什么呢？前边还好好的，这船长不到半个月就离奇死亡了，其他的航海队员也接连暴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遗弃的船只到底去哪儿了呢？想当年的探险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很多人呢就开始相信，难不成真如这个因纽特人所言，探险队的覆灭是因为恶灵的诅咒？要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得打头说起。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给它拨回到1845年，19世纪以前，如果想从欧洲到亚洲走航海道路的话呀，只能是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又远又绕，不但是费钱，有的时候费命，大海的脾气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像我这个同龄的肯定是玩过一款游戏叫大航海时代，这是我玩过 MD 游戏里边最好玩的一款，我的很多地理知识呢都是从这款游戏里边学来的。我们小时候啊，有这么三种受人喜欢的游戏，一种就是在电视上玩的 FC 的游戏，一开机就喊小霸王其乐无穷啊，里边像什么魂斗罗呀、冒险岛啊、双截龙啊，还有双人对打的街头霸王啊，它承载了无数80后的童年回忆。第二种呢，就是游戏厅里边那种街机彩色屏幕带摇杆的，玩这种游戏就得投币，就得花很多钱了。这里边有什么铁钩船长、吞食天地、惩罚者等等等等吧。还有一种游戏呀，也是游戏机插到电视上玩，但是它那个游戏卡上呢能带电池，那叫 MD 游戏，那里边就有经典的《大航海时代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暑假呀，每天晚上7点到9点写暑假作业。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表演给父母看，你看我多认真，天天的呀大晚上写作业呢。等到白天的时候，我妈下地干活了，我爸上班去了，我是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就沉浸在游戏当中，一个暑假下来眼睛就完全近视了。哎，我就记得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呢，从欧洲到亚洲得绕那个非洲的好望角，摁这个手柄啊一直是摁下，半路上就怕遇见海盗，因为装备还没有攒起来呢。这是说到这儿了啊，说了两句题外话，既然说了题外话了，咱不妨就展开。有几位听友在微信里边呢曾经给我提建议，说老郭呀，你应该在节目里边更多的说说你自己的一些故事，分享一下你的经历、你的趣闻，包括你们节目组的台前幕后的一些小花絮。这个事儿吧，行也不行。行的原因是我在节目里边非常自恋的滔滔不绝，然后主角就变成我自己，这应该是没谁拦得住。说不行呢，

0: 是因为你看我们的听友呢，有中老年朋友啊，有青少年朋友，还有跟我一样同龄的中年的朋友，大家伙儿的经历阅历也未必相同。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二》，如果您玩过这款游戏的话，马上能和我共情；如果没玩过的话，心里边肯定在骂街呢，别扯闲篇了，快点说这个诡异的航海失踪案吧，谁愿意听你嘚瑟那些游戏上的事儿啊？所以我这儿不敢敞开说。行，回到这个航海失踪案，欧洲到亚洲只能从非洲好望角拐过去，又远又绕，很多航海家都在想有没有更为经济和实惠的航线呢？全世界都在寻找这么一条能够让欧洲直达亚洲地区的西北航线。英国的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也打算找到这条航线。在公元1845年，富兰克林船长用了吃奶的劲儿，终于劝说了英国政府同意他的北极之旅。这一次，富兰克林决定直接穿越北极，抄捷径去亚洲，拿下航海史上通关第一人的这么一个称号，成了下半辈子富可敌国，还能够名垂青史，甚至说搞这么一个一箭三雕，勘探一下北极的石油和矿产，再分这么一波油水。万一哪个小岛上没有人烟，没有野兽，竟然是一座黄金岛，那不更好吗？于是英国政府就觉得呢，出人、出钱、出装备，富兰克林，你做好你的指挥官就行了。就在这一年的5月19号，富兰克林就这么正式出发了。因为富兰克林早些年呢，曾经两次探索过北极，条件太差了，去了差点没回来。但这回不一样了啊，装备是神装，背后依靠的是日不落帝国。这船呢，那真是特别的豪华。首先，船头是用铁皮加固，耐磨抗造，也足以抵御极寒地区的风雪。如果只是海表面层结冰，这个船脑袋可以破冰，当然只能破薄薄的冰啊。而船上呢，还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蒸汽机动力系统，在无风的条件下也能够嗖嗖地跑，最高能达到7.4公里每小时。您别觉得慢啊，那可是1845年，人家富兰克林呢还给船只加配了一大堆的系统，比方说淡水处理系统，还有取暖设备系统。您别看是去北极这种极寒之地，人家个船上啊有大量的补给，吃喝自由。船上有6万公斤的面粉，3万公斤的猪牛肉干，4000公斤的柠檬汁，4000公斤的巧克力，500公斤的罐头，8000坛子蔬菜汤，90公斤胡椒，还有数不清的葡萄酒。即便是这么多物品，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呀，这还都是开胃菜，小意思啊，吃饱喝足算什么呀？远航很寂寞，精神方面也给你们照顾到了。他还搞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搬了1200多本的书籍。更让人兴奋的是，又装上了3000公斤的烟草。哎呦，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啊，你要给我安一图书馆，我觉得太棒了。你要是弄上6000斤的烟草，那我就得给你跪下了。当然，再次强调啊，吸烟有害健康。又说句题外话了，又是扯闲篇了。这个吸烟呢，现在在各种的影视剧里边，各种镜头里边，那是能少则少，因为这个爱好有百害无一利。以前的时候，烟草公司呢，因为不能够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他就花大价钱呢，让这个影视剧里边正面人物或者是反面人物呢耍帅抽烟。比方说那个周润发发哥用100美元的钞票点着了这个钞票来点烟，那帅的啊，令人发指。
1: 哥叫的真好听啊。
0: 还有国产007里边，周星驰穿着个睡衣，叼着个烟斗，揉着个铁球。
2: 你为什么问你
3: 什么事啊？
2: 你关着门在里面那么久，我敲门你也不回答，所以我撞门进来看一看。在洗澡啊？
3: 我没事，麻烦你帮我把门关上。
2: 想不到今天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3: 我是叫你出去，然后再帮我把门关上。

0: Oh yes, well, I'm so.
1: 出去呀！
2: 在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边，女主角柳飘飘就是那张柏芝啊。伴随着这部电影最经典的音乐，她有一个抽烟的动作，就是背对着周星驰，不上班你养我呀，就是那一段。
1: 干什么？
3: 走了。
1: 是啊。
3: 去哪里啊？
1: 回家。
3: 然后呢？
1: 上班哦。
3: 上班行不行？
1: 不上班你养我。
2: 所有电影电视剧里边被誉为是最爽的一口烟是《生化危机三》里，这故事的背景呢是全世界丧尸围城，卡洛斯开着一辆大卡车，这车上全是炸药，驾驶舱里边有这个雷管引爆器，也是需要用火点燃的啊。他开着这个车直接冲向丧尸群，然后这个车呢就翻了。这时候他就自言自语说：“要是有根烟就好了。”哎，事情也凑巧啊，正好有一个他的朋友在这个驾驶舱里边啊藏了一根烟。然后呢把这根烟小心翼翼地拿过来点着了，抽了一口，在他抽的过程中呢，镜头给了超大的特写，就见这个烟头啊一红一灭冒烟儿。当然在点烟之前他先把炸药包给点着了，等他美美地抽完这一口，丧尸也拼命地往里爬的时候，这车就炸了。
4: I'll be damned LG sneaky son of a bitch
2: 咱们接着往下说，这艘这个航海船上竟然配备了3000公斤的烟草，您说多细心吧？这个旅途物资的配备得有多么的充沛吧？还有什么老式相机、手风琴、动植物学和地质学的研究仪器，愿意搞科研你就搞科研，愿意玩你就玩。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富兰克林带着24位军官、109位水手，从英国伦敦附近的格林海斯出发，预计来这么一场长达3年的北极之旅。根据计划，他会花上1年的时间穿越格陵兰岛西侧的巴芬湾，再经过兰开斯特海峡，再用剩下的2年时间呢，穿越当时地图上有关于北极的未知区域，来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过渡带。最后呢，抵达彼岸的阿拉斯加海湾，顺利登陆亚洲。出发之前，富兰克林还搞了一个非常威武霸气的命名仪式，他把这两艘船呢分别命名为幽冥号和惊恐号。呵，这俩名字给起的啊。可是当时大家伙都觉得呢，这次探险是万无一失的，谁也不会想到探险队将会经历世界上最为可怕的诅咒，正如这两艘船的名字一样，在幽冥当中还带着惊恐。万众欢呼声中，这船就出发了。出了港口，天天的就开 party 呀，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有的是酒。他们先是利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暴风雨中按计划行驶到了格陵兰岛附近的鲸鱼群岛上，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补给，把所有的食物搬上船，最后再检修一下。因为一旦离开这儿，他们将驶入无人的北极地区，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补给了。富兰克林在这个小岛上给大家伙就地放了1周的假，好好调整心情，好好玩去吧，浪去吧。结果放假刚放到第二天，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船员比尔啊，小心翼翼的、怯生生的和这个富兰克林就说呢，说自己感觉到有些心神不宁，总感觉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富兰克林一听，小伙计，什么丧气你就说什么是吧？年轻人呢，不要想太多啊，你只是太兴奋了。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不幸的事儿真就出现了。包括敲门的那个比尔在内，还有另外5名船员莫名其妙的就染上重病，只能是被送回英国老家去休养了。船长富兰克林一瞧，那既然你们要被送回去， 你们大家伙儿啊，都给自己的亲人写封信报个平安。把这些病号送回去的时候呢，书信一块也带回去。谁能想到啊，这些船员们给家里写的信竟然就成了遗书了。且说临别之际，得了重病的比尔呢，一反常态的死死地拽住了富兰克林的双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做啊，就是感觉到心很慌。他能把自己所有想到的祝福全都说给富兰克林听，他们就被送回英国去了。1845年7月12号，余下的129名船员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之下正式向北极就出发了。富兰克林作为幽冥号的船长和总指挥官，下令船只全速向八分湾方向前进，他势必要征服北极，顺便呢把航海地图上北极无人区500公里范围内的地图给开荒完毕。船员们也是摩拳擦掌，因为他们是来开创历史的。暗中交代一下，这艘船上的水手啊，几乎全是英国的底层人民，吃不饱饭也养不起家，而只要随船出发这3年，管吃管住给工资，回到英国以后呢，就能够彻底逆袭，最起码成为中产阶级应该没问题的。那时候船上所有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能被选进探险队本身的概率就很低，可他们压根也想不到真正幸运的是那5位被送走的生病的人，而他们这些出发航行的129人将会经历这辈子最为诡异也最为可怕的事情。当然了，一开始还是蛮顺利的，幽冥号和惊恐号在7月29号就正式抵达了八分湾。富兰克林还远远的跟几艘欧洲的捕鲸船打了招呼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说到这儿，咱们再唠上5块钱闲篇啊。话说80后、90后在学外语的时候，尤其是学这个英语啊，这课本里边呢，里边有什么韩梅梅、李雷，还有一个鹦鹉叫 Polly。刚开始学的这个问候语呢，就是 How are you？意思就是你好吗？课本里边给的回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挺好，还行，谢谢，您呢？对方回答 I'm fine too, 我也挺好。这就形成了制式的问答了。只要外国人一问这批80后、90后 How are you? 对方就跟这个背课文的机器似的啊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这就如同于什么呢？外国人学咱中国话打招呼第一句是问什么呢？吃了吗您呢？其实这种问候早就过时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呢见了中国人以后，他就偏偏的问这句 How are you? 就等着中国人说那一套回答课本上的。如果你回答一个 Not bad, 还不赖，他反而会很惊讶很失落。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学这个问候语啊，还有这么一句叫 How do you do?这翻译成咱们中国话类似于一向可好，向来可好，这就有点拽文了。其实人家这个美国人呢，英国人呢也不怎么用这句话。当然 of course 咱们就说远了。且说吧，富兰克林还跟几艘捕鲸船的人呢打了招呼，随后这2艘船又是全力前行，持续往兰开斯特海峡走。当时呢正是北极的夏天，气温相对来说呀比冬天要好一点，当然比的是它本身的冬天，因为即便那儿的夏天呢也都是-30摄氏度左右。有多冷呢？反正我猜吧，-30度应该是撒尿成棍的这种气温了。船员们为了保暖只能是穿那种叫巴拉克拉法帽，除了双眼全都包起来了，而且呢是用厚实的羊毛织成的，从外边看来呀，就好像是要抢银行的劫匪似的。船员们之间还相互开着玩笑，说因为咱们这眼睛露在外边，你总得活动一下眼珠子啊，要不然冻上就眼眸转动不了了。而北极的天气呢，上一秒还是风平浪静，下一秒可就是暴风雪肆虐，冰川在身边融化，海浪滔天怒吼。在船上还得随时注意飘来的海面浮冰，更得依靠经验躲着点冰山，要不然就成了泰坦尼克了。船员们在室内还挺好，但是只要登上甲板，哎呦，那风刮的呀跟小刀割的似的， 皮肤啊胡子啊瞬间就被冻住。脱下帽子的时候，你如果不小心，下巴上的皮肤和胡子能直接扯下来，这些都得留神，都得注意。可即便如此呢，船员们是吧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北极的风光实在是太美了。一望无际的大雪平原，震撼人心的大冰川，夜晚美到崩溃的极光，各种从来没见过的野生动物，人呢也是心旷神怡的。此外，在海中行驶的时候，有那个独角鲸在船的周围穿梭，偶尔呢还能看到小岛上黄色的罂粟花。总之吧，景色极美，而且整个旅程呢，因为富兰克林丰富的航海经验，大家伙过得很舒坦。就在富兰克林认为接下来只要按计划行驶就能够踏遍北极的时候，意外还是出现了。到达了北纬77度以后，因为磁极的问题，那个罗盘也就是指南针呢就开始失灵了。您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搜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指南针在南极和北极失灵，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在这儿啊就不给您做这方面的科普了。北极周围没有地标，你罗盘又失灵，这个船呢就陷入没有方向的大麻烦。但是这倒是难不倒富兰克林，他冷静地下令让惊恐号紧紧追随着幽冥号，围绕着康沃利斯岛转了一圈，在巨大的北极风暴当中停靠在了比奇岛附近。整个探险队呢决定在比奇岛上过冬，等候这个天气暖和了再继续前行。船行驶到这儿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呢，船员们也不用着急了，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今朝有酒今朝醉，吃饱以后就是睡，大家伙也算是开开心心的放假了，每天的扯会闲篇啊，读读书啊，抽根烟呢、啊、打发时间呗。作为他们的指挥官，富兰克林也很悠闲，他对这次开荒那是志在必得的，满怀信心的。但是在这种平静而又欢快的生活当中，一个奇怪的事情逐渐就显露出苗头了。什么事儿呢？到关键的坎节上，你讲故事的人呢必须把这个钩子给它埋下，让您得追着听完。行，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进行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不论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卡迪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采用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轻盈防滑。这双鞋采用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下一点小雨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外还能防污，平时喝咖啡饮料不小心洒到鞋上非常难刷，有了这双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脏到鞋子。这款鞋很透气，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盈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只有240克，相当于手机的重量，鞋子的重量非常轻盈，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水泥路、木地板还是光滑的瓷砖都不会打滑。尺码35到44码都能穿着，多种颜色可选，男款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有粉色、黑色、白色、灰色和米色。这款全新升级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打板， 穿起来更舒适、更贴合、更自由的卡迪勒鳄鱼飞之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七十

0: 等，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八档。超智能的是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次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的也能用它。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迅速麻溜的接着前面的说。刚才咱们说到，整个探险队决定在比奇岛上过冬，等到天气转暖了再继续前行。船员们也很闲散了，该吃吃该喝喝，船上的食物吃上4年都吃不完。但是在平静欢快的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事情逐渐的显露出了苗头。
4: 幽灵号和惊恐号行驶在北极地区时，船长和船员为何会出现幻觉并且离奇死亡？随后余下的船员又为何要弃船，绝望地步行在北极冰原之上，最终全部消失？这起离奇的航海失踪案件究竟是源于因纽特人传说中的恶灵诅咒，还是另有玄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最神秘离奇的航海失踪事件。
3: 有一个船员叫维尔罗斯特，他就一反常态，不愿意跟大家伙接触了。不但别人奇怪，就连这个维尔本人，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维尔呢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平时啊这个嘴就闲不住，最喜欢就是找人去那儿侃大山呢，聊闲篇啊，根本都闲不下来。可是最近呢，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心慌，晚上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半夜里边忽然就醒来。你说这大半夜的，隔着窗户看着外边的漫天大雪，他越呆呀越瘆得慌。正好那个时候呢，船长弗兰克林会定期的派船员到附近岛屿上勘探，维尔决定报名，不行，不能老这么闲呆着了，我得找点事儿干。所以在比奇岛上，维尔带着几名船员一路收集动植物的痕迹，勘探岛上的地貌。维尔呢，总是觉得自己心很乱，脑子里边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纷至沓来。于是走着走着，他和其他的船员竟然是走散了。好在这个岛啊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他沿途做了标记，只要顺着标记走回去就能找到这个船停泊的位置。他这儿往回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久，竟然和当地的因纽特人迎面相遇了。因纽特人没见过外地人呢，看到维尔以后嘴里呼喊着恐慌地跑了。那么他们喊的是什么呢？维尔也听不太清楚，但是他记住了一个单词，或者说一个名词，叫图皮拉克。回到船上以后，这个维尔更加的心神不宁了。这帮土著人看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怎么回事呢？他们喊的那个图皮拉克，涂的是什么皮，拉的是什么克呢？因为这个维尔呢之前特别外向，经常的泡酒馆跟四面八方的人聊天，他还真就听说过一个因纽特人的传说。

说在他们的部落神话里边，图皮拉克呀就相当于是一个带有咒怨式的魔鬼。完了，这种魔鬼呢来自于古老萨满巫师的灵魂，会蛊惑人心，会附身到人的身体上。一旦你被诅咒了，那结果只有一条路，它就是死亡。那时候维尔呢没往心里边去，还嘲笑讲故事的人，你净宣传封建迷信。现在他笑不出来了，因为身体强壮的他登岛之前活蹦乱跳的，时断时续的低烧让他的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急速下降。睡梦当中呢，他还有耳鸣，耳鸣啊，他不

在这种幻觉的影响之下，又睡不好觉，又吃不下东西，身体还不舒服，相信这是一条不归路，自己没办法再回到故乡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猜测和有关于图皮拉克有关的传说统统地告诉了船长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这儿叹了一口气，就说你呀要别停啊，加大剂量。富兰克林这儿不信呢，以为这个维尔胡说八道呢，是不是低烧给烧迷糊了，把船上最好的医生叫过来，尽全力给维尔治病。医生这么一诊断，说这个维尔呢是急性肺炎，病情恶化，恐怕真够呛了。几天以后，这个维尔罗斯特就去世了。富兰克林带着全体船员把他葬在了比奇岛上，还立下了一个墓碑。那时候谁也不曾想到，这种噩梦一般的遭遇会以更加恐怖的方式向所有人袭来。维尔死了以后，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好几个船员陆续开始发烧，然后就去世。已经有船员私底下开始议论了，说这玩意儿是不是真有魔鬼呀，是不是真带着诅咒呢？当然因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没往心里边去。就这种极端的环境，恶劣的天气，零下好几十度，头疼脑热发烧肺炎，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您等到1846年的夏天，北极终于罕见的暖和起来了。富兰克林带领船队继续南下，前往皮尔桑德。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在途经威廉国王岛西侧海面的时候，一夜之间海面竟然是迅速结冰，把这俩船呢牢牢地冻死在了冰面上。这次冰封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也彻底打断了富兰克林的航行计划。但是毕竟他这是拥有几十年航海经验的，算是老司机了吧，当即是组织人手进行抢救。遗憾的是，北极室外的极端天气让这些水手们根本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他们尝试着用斧子劈开冰面，但是这个冰层有好几米那么厚，纹丝不动。富兰克林这儿就动员所有人，大家伙一块儿，同志们加把劲儿，哎，一二，干嘛呢？晃悠这个船。但是您想，那能晃得动吗？富兰克林就意识到，以他们这点人对抗这大自然呢，根本就没辙。所以当即下令全员就地休整，等到明年的春天天气转暖，冰层化开，再继续前行。有了上一次过冬经验的所有人呢，丝毫不慌，毕竟船上物资充分，什么玩意儿也不缺，等到春天就好了。就这么着，探险队挺到了第二年1847年的春天。他们那时候啊，就写下了日记的前半部分，就说1846年的9月份，探险队在威廉国王岛的北部被冰面冻住，用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于是决定去比奇岛过冬，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冰化了再前行。船上食物充足，大家伙载歌载舞，一切顺利。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转过年来的春天，冰面没有丝毫化开的痕迹。这春天怎么比冬天还冷呢？难道北极也有倒春寒吗？更为可怕的是，富兰克林这儿也感觉到自己不对劲儿了。他也是半夜莫名其妙的就醒了，眼前呢时不时看到一些物体在晃动，耳边呢还动不动的就传来恶魔的低吼。当然恶魔不存在啊，这只是他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描述。如果仅仅是幻觉还好，有的时候啊他还暴怒，他差一点呢把叉子插到一个水手的眼睛里边。满头冷汗的富兰克林终于想起了维尔临死之前说的话，说图皮拉克这恶灵可能真的存在呀。甭管它存不存在，整个探险队就被困在原地了。富兰克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幻觉，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被诅咒了。那趁着自个儿还活着，他赶紧找到了惊恐号的船长，这船长叫弗朗西斯·克罗兹。找他干嘛呢？交代后事啊。把自个儿的情况一说，克罗兹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他压根就不相信有什么恶魔。不管他相不相信，几天以后富兰克

克林的身体迅速恶化。1847年的6月11号，指挥官富兰克林去世了，克罗兹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作为新的船长，克罗兹考虑再三，决定继续在船上等待冰面化开。一年不行，就再等一年呗，因为船上还剩下一年半的物资呢。就这么着，船员们相互鼓励，满怀希望的原地驻扎。不驻扎也不行，这船动弹不了。可这时候谁也没想到，更为恐怖的事情还在后边呢。富兰克林这儿死后不久，有人就报告啊，说船员当中出现了好几起的伤人事件。起因呢更是诡异万分，这船员们毫无征兆的怒吼出声，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疯狂的攻击同伴，嘴里边还念叨着，别来找我，我是无辜的。克罗斯也没辙呀，把这些发疯的船员各自关进小黑屋，每天呢送点水送点吃的。可随着探望的次数增多，克罗兹的心里也逐渐不安了。这船上好像真有看不见的东西。为啥这么说呢？被关起来的船员有时候啊用脑袋咚咚的撞墙，用自个儿的血画着恶魔符号，然后呢跟空气交谈，身体机能迅速恶化，没过几天就会死亡。说一个行俩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个船员死了以后，紧接着另外一个船员也会接替他继续发疯。这不就是这恶魔继续找人附体吗？哎呦，作为新任船长的克罗兹脑瓜仁都疼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船员们接二连三地向他反映，说自己能看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物体。他只能安慰大家，哎呀，这是因为咱们长时间被困，所以说呢太孤独了，寂寞了，产生幻觉了。他还想着坚持到明年夏天，然后呢带领大家伙离开这儿，但这只是奢望了。那他当时呢叫来所有的军官将此事保密，严格控制船员们的活动范围。就这么着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惊魂未定的，终于挺到了1848年。这时候距离他们最开始出发都已经过去两年半了，克罗兹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可是某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差点把克罗兹的魂儿都吓飞了。有军官来报告说，船舱里边啊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暴乱，15名水手和4名军官完全不受控制，就跟疯了似的相互厮杀，和之前的图皮拉克恶灵诅咒的船员们一模一样。哎呦，这一下事情急速恶化，越来越多的船员们就开始恐慌，就连克罗兹本人也开始出现幻觉了。死亡的压抑让整艘船都沉浸在恐怖的氛围中。事后克罗兹亲手安葬了24位船员。1848年的4月22号，他果断命令所有船员弃船，把为数不多的物资放到救生艇上，用绳子拉着在冰面上拖行。所以航海日记里边又留下这么一段话，说我们遇上大麻烦了。富兰克林船长1847年6月11号去世了，克罗兹上校成了指挥官，船上105个人都在担惊受怕。然后又写，我们死了9名军官，15名水手。最后写道，从明天开始，我们抛弃所有的船只前往巴斯克鱼河。写完以后，全员弃船就离开了。克罗兹决定带着还生存的105个人在威廉国王岛上绝地求生。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呢，在北极徒步旅行，这不是找死吗？克罗兹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是探险队是真的没辙了，不走在船上必死无疑，走出去虽然有可能死，但是也有可能有一线希望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他们只好是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能不能碰到因纽特人帮他们解除诅咒啊。令人绝望的是，溜溜走了一整天，没有看到任何活人的踪迹。探险队呢是被困在了一个叫图努尼奇的荒凉冰层，即便是北极的原住民也很少到这地方来。他们的目的地

咱们刚才说到了，是前往巴斯克鱼河，据说那儿呢有一个前哨站，室外是-50摄氏度的温度，船员们顶着暴风雪行走，拉着雪橇又耗费极大的体力，就算气温这么低，但是衣服里边还会出汗，汗液呢又在一瞬间变成了内衣上的冰，粘在皮肤上，更快地吞噬着人的体温。长时间的行走，即便是隔着羊毛手套，也是让手指冻出大泡，脚趾头早就没知觉了，皮肤也是肉眼可见的变成了紫红色。如果是万一留下点鼻涕，坏了，流到下巴那儿就结冰了，然后这个肉逐渐就溃烂。身体上任何部位的冻伤，如果处理不及时，就会变成坏疽，整条的胳膊呀、腿呀，还有嘴皮呀，都是要废掉的。一开始队员们还很有信心，虽然条件恶劣，但是没人掉队。可是谁也想不到，那个可怕的诅咒很快就跟上来了。在行走途中，105个船员陆陆续续地开始发作，他们失去意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旦失去意识，就会沦为野兽的模样，用刀砍伤周围的伙伴，脑子里边啊，就好像是有恶魔在引导一样。克罗兹这儿不得已，只好呢把那些发作的死亡的船员给他就地埋葬了，尽可能保住其他人的性命。可问题是，发作的人越来越多，幻觉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没有罗盘的指引，他们前进的方向也越来越偏。如果您现在查阅相关的地图，您就会发现他们走不到地方，为什么呢？距离这个目的地有1200公里，还别说是北极冰面了，就算陆地上，这整天的犯这种毛病，谁也受不了啊。1848年的春天，探险队穿过冰面，终于到达岸上，到达陆地了。把死去同伴安葬好以后，把那个日记呢也放到棺材里边。越往下走，船员们越慌乱，私底下还分成两派，一个叫叛逃派，就是想要兵分两路，不听指挥，脱离组织，自己找出路；另外一波呢，就是抱团派，坚定地听从克罗兹的指挥，大部队上哪儿我就上哪儿，随波逐流，随大溜。双方争执不下，随着死亡的队友越来越多，这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有一天夜里边，叛逃派趁所有人休息的时候，来到白天发病过的同伴的身边，一刀把对方就给弄死。他们是想把这个诅咒也给顺带脚的弄死，所以在杀了同伴以后呢，把同伴的骨骼都给剁碎了，切割成碎片，然后把这个肉剔下来随身带走，骨头啊分散的扔在岛的各个地方。就这么着走一路杀一路，最终105个人彻底消失在了北极的冰原上，全军覆没，一个活的也没有。我相信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到底这个诅咒是怎么回事啊？谁给他们下的诅咒啊？哎，接下来啊，咱们就解开这个谜题。富兰克林探险队出发的第二年，他老婆叫简·富兰克林就坐不住了，苦等消息不来，他就找到英国皇宫，要求英国皇家海军立刻派人去找他老公。皇宫里边的人说，这着什么急呀？船队是一年以后返航，这刚过几天呢，着啥急呀？可是直到第三年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英国皇家海军这才意识到坏事儿了，赶紧吧，下达了高达2万英镑的巨额悬赏，

搜救富兰克林探险队，而那个简呢，为了救她老公，甚至是自掏腰包买了一艘狐狸号轮船，雇人去寻找老公。从1848年到1880年，有30多支探险队以各种方式到北极寻找富兰克林探险队，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找不着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问题是连那两艘船都找不着了。唯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提到1859年的时候，搜救人员弗朗西斯·麦克林托克，他在威廉国王岛上寻找到了探险队的日记。此后呢，因为前去搜救的队伍遇难的人越来越多，这成了葫芦娃救爷爷挨个来送了，所以英国政府呢下令停止搜索，富兰克林探险队的失踪就成了航海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谜团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幸存者，所以有关于他们真实的经历只能是从这个线索里边推测，他们究竟去哪儿了呢？有人说呀，富兰克林的船就是变成幽灵船了，而且呢带的是图皮拉克恶灵的诅咒，飘荡在北极的冰面上。这种恶灵传说充斥着整个19世纪，直到100年以后，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才为破解谜团带来更多的可能。

一查呀，让人惊掉了下巴。在加拿大出手之前呢，已经有了一条关键性的线期间，有这么一个科考小组呢，在比奇岛上发现了三个坟墓，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维尔的坟墓，他是倒下的第一个呀。好巧不巧，当时三个人的遗体呢，被富兰克林埋葬在了冰面下方。经过十几年的日积月累，尸体呀沉入了永冻层，从而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幻觉，这也能解释啊，为什么船员晚上睡不着觉了，会出现幻觉，这就是铅中毒的症状。可问题是，他们怎么就会铅中毒的？哪来的铅呢？好，一调查相关资料，天灾再大，说到根上还是人祸。探险队出发之前，弗兰克林不是准备了庞大的食物群吗？那里边有500公斤的罐头，8000坛的蔬菜汤，而这些食物呢，都是政府招投标的。有一个商人叫斯蒂芬·格德纳，他是拿下了政府的投标。为了赚大钱呢，他命令工厂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搞定所有食物。于是致命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的罐头的封装方式就是用铅和锡进行封口，本身技术就不成熟吧，再加上质量还不过关，导致富兰克林探险队的食物被封口处的那个铅就给污染了，然后被人呢吃到肚子里边，一回行两回行，常年累月的吃，这个毒素就会在身体里边累积，直至引发铅中毒。而也是因为这个封口呢技术不成熟，他们带的柠檬汁儿也很快就变质了。1947年，探险队很多的食物就因为腐烂腐败变质而不得不给扔掉了。船员们缺了柠檬汁儿，那就没有了维生素 C 的获取通道，久而久之，败血病又成了常态了。大航海早期，人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

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一开始大家伙觉得呀，可能是铅中毒幻觉发作以后呢，被同伴以为是中了诅咒，所以把他们砍了，为了防止这个诅咒再传染呢，把人给砍得很碎。可是专家学者们仔细的调研分析以后，他们推断呢，剩下的105名船员真正的死亡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食人，没东西吃了，把同伙都给劈了，骨头劈散，肉带着，故意把这人的骨头切割成这样，就是让他们看起来呢不那么像人的肉人的骨头。好，我们且说2008年的时候，这支科考调查组是由加拿大政府和北极研究基金会联合成立的，配置十分的豪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声纳雷达技术，可以绘制海底地图，并且能够下潜到几十米深的地方进行残骸打捞。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到此前的幽冥号和惊恐号的下落。当地因纽特人口口相传的目击证词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科考小组大致确认了幽冥号和惊恐号被冰封的地点，就在威廉国王岛的西北部。可是在这个位置找了半天，没有任何船的踪迹呀，这俩船跑哪儿去了？科考小组围绕着这个岛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威尔莫特和克兰普顿湾的一个岛上找到了惊恐号掉下来的重要的零件，那是一个用来降低水位的枢轴。直到10年以前，2014年的9月2号，在地毯式的搜索和声纳绘图的辅助下，搜查有了结果了。他们终于找到沉船的位置了，而这个位置距离因纽特人所说的位置南下偏移了上百公里，在这儿发现了幽冥号沉船。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呢，科考小组顺藤摸瓜，在2016年的时候又找到了沉没的惊恐号，然后加拿大把这两艘船的沉没位置列为历史遗址，把所有打捞上来的遗物全都陈列在博物馆里，一个历史谜案就此才真正的真相大白了。那民间认为呢，富兰克林探险队虽然伟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失踪和怎么也找不到遗骸的事实，让英国民间呢又对北极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在重金的悬赏之下，各路人马纷纷出战北极。1850年，罗伯特·麦克鲁尔决定替富兰克林完成他的遗愿，重新探索一遍西北航道。谁也没想到，罗伯特他竟然是误打误撞，居然就真的找到了一条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航道，一条崭新的连接欧亚的海上贸易路线就此彻底打通了。而这条路线呢，和富兰克林当时沉没的船只只差一丁丁点点的距离。有人说，富兰克林可能当时找到了真正的航线，只是没能活着回来。不管怎么说啊，如果没有他，后续的人呢，或许不会对北极那么的狂热。正如富兰克林墓碑上所写的那句话，叫茫茫冰洋路，路有英魂骨，明知苦寒灵，仍乐北极图。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好，有关于最离奇的海难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最后归了包堆，咱们再说一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恶灵。但是最后揭开谜底的时候，您会很愤怒地发现，有时候的食品安全问题比那个恶灵啊还可恶呢。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

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今晚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视剧主角。主角当中呢，有一句台词道尽了成长的孤独和清醒，说唱戏永远是在人多的地方唱主角，可生活当中常常是在没人的地方唱主角。剧中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从来都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无人理解的坚持里，发生在平凡琐碎的日常里。一晴娥的一生，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落落，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委屈和压力，在无人的角落默默练功，默默坚持。就像我们的生活更多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关注，只有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为自己加油。但真正的强大，就是哪怕无人欣赏，也要认真做好自己，哪怕前路孤独，也要坚定走下去。今晚的节目呢，也送给每一个在无人处默默坚守的你我他。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晚的节目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那些独自坚持的时光呢？主角当中的易晴娥一生都在学习一件事，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要把那个度把握好。唱戏讲究分寸，唱腔起伏，身段快慢，情绪收放，差之分毫，韵味尽失。人生亦是如此，万事贵在有度，过犹不及。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太过疏离，又恐失掉人心；做事太过急切，容易心烦气躁；太过放松呢，又容易错失良机。所以说分寸感呢，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当然我想今年老哥你也藏着这样的人生智慧，不急不徐，不卑不亢，在岁月里沉淀出从容。接下来的几首歌送给每一个懂得把握分寸、从容生活的你我他。

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这句话呢，是易勤娥的引路人花采香对他说的，也是易勤娥一生的底气。他的一生被质疑、被打压、被辜负，但是他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哪怕跌入谷底，也始终挺直腰板，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质疑的目光、否定的声音，总会有迷茫、自卑、自我怀疑的时刻。但是请记住，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你不需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你只需要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做好自己。站在山巅时不骄傲，沉在泥里时不卑微，无论境遇如何，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接下来的两首歌送给每一个值得被自己珍惜的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这两天的节目，我们以电视剧主角为引，聊了戏里的人生，也聊了戏外的我们。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为主线，不仅展现了秦腔艺术的魅力和传承，更通过易秦娥的起落人生，道尽了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剧中的几句台词是送给我们的人生箴言，比如戏比天大，心有方寸，无问东西，无需他人认可，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便是永恒的底气。而哪一句最能够戳中你呢？

我想经典老歌会老，但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永远不会老。人生会有起落，但做自己的主角的信念永远不能丢。感谢今晚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像一晴娥一样，心中有热爱，眼中有光芒，脚下有力量，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活成最耀眼的主角。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 APP 上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好，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特别是邀请到了疼痛科的专家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癌痛的治疗以及安宁疗护的相关事宜。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癌痛啊或者疼痛的治疗啊，或者说关于安宁疗护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朱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朱喜春医生。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朱主任，在日常接触的这个癌痛患者啊，以及其他的良性疾病的疼痛患者是非常多的。那现在我们跟大家也要再讲一个新的，我们大家现在关注的比较多，其实也不是很新，但是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呢，也是需要去认知的，就是安宁疗护相关的事宜。那我们说这个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关注抗癌，可能很多家庭最难熬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越到后期啊，疼痛是越难忍受的；第二个就是走到我们生命中末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好这个临终关怀。您日常接诊这样的患者是比较多的，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癌痛的管理和这个临终关怀放在一起，要重点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2: 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不新，但是大家都是人要关注的一个事儿。你说得了肿瘤了，很痛苦，很不幸，但是呢，再加上疼痛，那么肿瘤疼痛这一块呢，一般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它有个数字。初诊肿瘤的病人，比如说因为疼的大约20%是伴随着疼痛，因为我这儿疼那儿疼，一查各个系统啊得了肿瘤了。但是确诊肿瘤的病人，这是大约50%以上伴随着疼痛。那么晚期肿瘤呢，大约有60%，超过60%，甚至最高到80%伴随着疼痛。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得了肿瘤已经很不幸了，但是还疼，这不就雪上加霜吗？而你今天你提出的话题叫癌痛的管理，我觉得很切合主题，而且呢也切合目前这个是肿瘤防治周，让更多的或者是现在正在伴随着忍受着肿瘤疼痛的病人，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刚才您提到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啊，它临床上大家知道，就是内外妇儿其他科室大家都知道。临终关怀它只是一个诊疗科目，临床当中一个诊疗科目。那么我们现在上周我们召开了一个河北省安宁疗护一个环节会，也同时呢也召开了河北省安宁疗护一个学术会议。那么我们说叫安宁疗护呢，因为临终关怀是临床的一个诊疗科目，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叫法不一样，有的叫缓和医疗啊、舒缓医疗啊。那么在我们目前主管部门给我们各临床开的叫临终关怀科，但是我们做的事儿叫安宁疗护事儿。什么是安宁疗护呢？大家挺陌生。我经常在不同场合说，这个是安宁疗护，大家都很陌生的一个专业，可是呢，人人有需要。因为我们有出生入死啊，人生嘛，都有不同的经历。那么，安宁疗护就是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及其不适症状。那么，这个不适症状包括什么呢？喘呀、憋呀、睡不好啊、吃不好啊，包括就是更专业点叫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便秘、腹胀，下肢血有血栓啊等等一系列的营养的问题、睡眠的问题等等，这些不是症状。那么通过更专业的来帮助患者或者是家属把这些症状给控制住，
0: 嗯，
2: 这是目前临床的一种有效的控制方法。
0: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疼痛得到缓解，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0: 嗯，
2: 让我们无论是综末期的病人还是有一些正经受着各种疼痛、肿瘤等等一些类病人，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舒适、安详，没有痛苦，平静的度过。
0: 嗯，其实这个事儿，摊开在公众面前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直面，但是好像80%-90%的人，我们都早晚要经历哈。
2: 对，人早晚要经历。
0: 嗯，
2: 因为现在大家只是我们传统的理念，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这儿看病。那么疼痛，刚才你也说了，平时我们说的腰酸背痛啊，这儿肚子疼啊，这都临时的，可能出现一个疼痛，那么甚至慢性疼痛急性发作，这些呢都好控制。
0: 嗯，
2: 可是肿瘤的疼痛呢，它是进展性，而且呢在控制起来以后呢，要是从综合角度，不是从单纯我给你一个止疼药，单纯用一个办法，这是解决不了的。它是要从全面很综合的角度来控制一个肿瘤疼痛。
0: 嗯，这很多老百姓他会觉得说，我们那会儿他们可能会叫临终关怀，是吧？
2: 对，
0: 或者就是说放弃治疗了，或者说我是不是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了，我就这样了，这个理解对吗？就真正的我们说安宁疗护啊也好，临终关怀他到底是要怎么做或者做什么呢？主任
2: 啊，这个刚才我提到一个很综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说这是临终关怀，安宁疗护是放弃治疗吗？它不是放弃治疗，而且呢安宁疗护只是让我们有需要的病人经过我们的评估确定他刚才我说他各种不适症状，什么营养状况啊，气道管理就是呼吸困难，喘憋啊，睡不好觉。我在临床当中出门诊过程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不怕死就怕疼。那你疼痛控制不住，我其他的任何一个临床的症状我怎么解决呢？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通过我们用各种办法，用综合的评价一个病人的全身的各个系统的临床症状。那么我们最终目的，当然了我们肯定有各种办法让这个病人让别人看得很舒服，不难受。谁看呢？包括家属，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亲属，探视者看着这个病人躺在床上不难受，睡觉呢，很安详。这是我们做临终关怀，我们做安宁疗护，我们这个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0: 让病人很舒适。
1: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科室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安宁疗护病房，是不是？就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目的，是不是到了比方说到了安宁疗护这一步的患者，主要是晚期患者，前面的一些积极治疗可能对他也不能形成逆转或者延缓性的作用，或者作用不明显，但是他又有很多疼痛啊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主要来治疗或者来改善他这个疼痛的症状，进入这个安宁疗护病房，让他慢慢的人生走向一个有尊严的，就是舒适的走向这个人生的这个结束，是这样的吗？
0: 有尊严舒适的，这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但是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因为现在我们正式开安宁疗护病房，而且呢是去年也是审批通过，这个里边的病人各种疼痛，各种的各类的这个疾病的都有。比如说 ICU 后的
1: ICU
0: 拔不了管，那么家属又不能陪，进入安宁疗护病房，你比如说有些肿瘤的病人，刚才您说了各种办法治疗，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了，这就是原发病，没有办法再干预了，那么呢，进入了安宁疗护病房，通过我们一个全面综合的一个评估，帮他缓解疼痛，减轻症状，让他更有尊严，这是一个多数这类的是肿瘤方面病人。我们还有一类老年的、高龄的、失能失智的、神经系统各系统损伤的，包括有一些只能自主呼吸，那么就各种监测呀，包括进入植入状态的，就这一类的病人非常多，需求非常大。而且家属们在家居家又不能很好的来控制，那么到医院呢，不是很专业的科室，控制的又不是很满意，所以这类的病人，多数是安宁疗护病房有需求的病人。
1: 您这样一说，我们这个画面感就更足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听说过，但是这里面什么样的病人适宜去住，能对什么样的病人提供帮助，这样就比较可以找到这个针对性的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主要说的这个是肿瘤的患者，因为我们肿瘤之后，其实很多的就是慢性疾病啊，或者说是重大疾病啊，可能都在最后的很适合进入到这个安宁疗护病房，接受更加专业的照护和治疗。
0: 对，所以说，这个专业需求量很大，而且确实是能帮助很多人，因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肿瘤的病人，肿瘤的病人已经很不幸了，但是又加上伴随着疼痛，那么我们作为肿瘤的患者的家属，他经常出现一种很纠结、很矛盾，我究竟怎么办？治肿瘤还是治疼痛？那么肿瘤原发病得不到控制，为什么你说有的病人他们越来越疼越来越重？因为他有些肿瘤他进行不包括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听到谁谁谁得了肿瘤了，转移了，扩散了，就说明原发病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全身到处都有了，那这种病人很痛苦，疼痛是他的最主要的症状，那疼痛最主要症状，你比如说呼吸系统的肿瘤，肺癌的，那么憋气呀、喘憋呀，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啊，包括腹胀啊、便秘啊、乏力、失眠、睡不着觉，
1: 是
0: 烦躁，床上不知道是也说不出来疼痛的具体的性质、具体的程度，就是烦躁不安，在床上辗转反侧，这类的病人，这些疼痛都伴随着了，那个病人一定是伴随着恐惧、焦虑、无助，无助，像这些病人是急需帮，有人帮，有人陪，有人管
1: ，真是。
0: 那么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呢？不是不治疗，刚才我说不是，是不是到了安宁疗护就不治疗了呢？只是让家属在亲人的陪伴下，让我们专业医疗的在我们专业医疗的照护下，让病人更有温度的，更有尊严的，更有没有痛苦的，我们走完人生的 最后一程。这是安宁疗护病房。
1: 您说的这个我们忽然觉得很温暖的一个事儿哈。有没有让您比方说让能给我们举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让您觉得他来了之后家里人的变化或者他的变化还比较明显的。
0: 刚才有好多人你刚才还接住你刚才的话题说我进入安宁疗护病房是就放弃治疗了吗是等死了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生硬一些啊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了这句话可能我得解释一下来到安宁疗护病房刚才我说了是通过我们识别评估控制疼痛有很多疼痛控制住以后那么当然了控制疼痛有很多办法多数是用大量的各种止疼药因为止疼药分分类很多比如我们说非甾体的大家常熟悉的什么布洛芬一类的那么针对肿瘤病人用的止疼药多数要上升到高级的强效的镇痛药叫阿片一类的我们通过不同的给药途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他都不能吃饭了为了解决疼痛要吃大量的药我经常说空腹吃药和空腹喝酒是不是一个道理那么他为了控制疼痛要大量的吃药那么导致了最后消化系统症状加重能进能出这才是我们保持平衡吃了药以后肠蠕动受限了最后便秘导致了一个那个尿储留等等一切的症状那你比如说有的其他的重度的骨转移的病人肺癌骨转移到处都有转移那么这类的疼痛呢单纯用药物控制那么就一段疼不是全身所有的疼就骨转移的部位你比如说胸椎体这块这个部位疼这个呢单纯用那个阿片的药物控制呢效果又不是很好那我们就可以采取叫区域镇痛就不同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肿瘤我们有不同的控制疼痛的办法那么终究让大家可以就是常规的人理解的说那我们吃那靠什么呀那经常人找我大夫我家里什么老人我有膀胱癌你能给我开点药吗就是疼痛评估非常关键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疼痛你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诱发因素是什么我究竟能说清哪儿疼了那么这个疼痛的时间呢
1: 频率啊是吗
0: 我是黑天疼啊还是白天疼啊还是24小时都疼啊也包括我们正常人你说我们哎呀白天活动活动就疼了我们在坐着做节目就不舒服了哎回家休息一下洗个澡哎没事儿这个疼都是肌骨方面疼痛有些人睡觉都睡不着24小时疼痛这叫静息痛了不是活动还休息都疼那么这个是疼痛的程度就很疼痛的就很严重了疼痛的性质你是烧灼样的刀割样的还是酸胀样的牵拉样的这都不一样那疼痛程度呢我们用什么来确定它的疼痛程度呢我们专业角度有一个疼痛的评分0分不疼10分最疼那对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有一些表达不清楚的说不出来那怎么办我们就看他表情就看他肢体表达的情况再一个就看他能不能睡觉这个病人都因为疼痛都睡不着觉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但是不疼那有些病人呢因为疼痛根本无法睡觉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是骨髓瘤又是带状疱疹5天没有睡觉我给用了一个镇痛方法叫吗啡梦鞘内植入镇痛就是摆个药通过壮麻下乡来镇痛这个病人第二天睡不醒那我们经过临床专业检查一看生命体征没问题那就让他睡吧然后醒了以后这个病人又开始吃饭又开始小范围的活动这就是睡眠对一个人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疼痛的病人不光是单纯疼控制住了以后那我们还要考虑他睡觉的问题我也经常说一句话 吃饭和睡觉是睡觉，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恰恰是肿瘤的病人伴随着疼痛，吃饭和睡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疼痛，一控制疼痛以后，那么这个病人呢，哎，我能好多吃一口东西，我又能好好睡觉。
1: 嗯，
0: 我的免疫力自然提高，免疫力提高以后，甚至可以帮助战胜肿瘤。
1: 嗯，
0: 刚才话题说安宁疗护病房来了以后就不行了吗？就等待死亡吗？不是，通过我们临床专业的帮助病人来控制症状，来缓解疼痛，来包括对于全身综合的管理，多数病人可以出院回家居家来进行疼痛的自我管理。
1: 嗯，
0: 在我们的指导下，
1: 嗯，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一个新的认知啊。好，16:23，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朱主任聊聊关于大家癌痛治疗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此时此刻您的家人啊，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正在经受癌痛折磨的这样的经历，需要帮助，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癌痛的治疗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朱主任在于这个癌痛以及其他良性病的疼痛治疗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或者想求得帮助，都可以在今天节目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在线下听友群留言啊也是可以的，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我们刚才讲了讲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癌痛治疗的一些误区。你看，我在上一阶段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到了癌痛治疗这个阶段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病治疗怎么样，可能就觉得放弃了啊，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把疼痛治好了之后，可能他这个人的精气神啊、抵抗力啊、心情啊，或者他的一些食欲啊都上来了，或者他的包括他的这个目标感啊、生活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上来之后，可能对他会有很多正向的影响，是吧，主任？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疼痛的治疗哈，有更积极的一个看法，这样对于我们家属在。这个送到我们的这个病人去接受治疗的时候，可能心情也不太一样哈。有的去了可能说是走向这一段，其实我们还可以走向更好的一段，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你看这个还是能忍就忍忍啊，说止痛药也不敢多吃，或者怕上瘾啊，或者说长期依赖啊，怕伤害身体啊，这个如果忍下去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包括有人说这真的就是都什么办法呀，安全吗，有效吗，啊，您能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些误区或者认知吗？
0: 这个是主持人今天问到我了，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困惑，而且呢也经常面对，也很多人经常问我，我家里谁谁谁得了肿瘤了，现在呢还有点疼，但是呢还能忍，我到什么时候开始用止疼药？
1: 对，
0: 我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止痛办法？有没有能到最后能不能用什么办法能帮我？经常有家属来给我咨询， 我呢，这个呢，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嗯，疼痛，先说一下疼痛的定义。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你看这个定义里就说出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与组织损伤相关的，我们哪块划破个口啊，有个外伤啊，这种损伤这种疼痛愈合得非常快。然而呢，如果一个疼痛包括肿瘤的疼痛，一个慢性疼痛得不到一个及时处理，那让一个人呢，第二个意思叫情绪情感体验，让一个人的心情受到影响了，这就是一个属于叫身心性疼痛了。身心性疼痛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嗯，所以说疼痛不能忍，有了疼痛我就想办法要干预。那么怎么干预呢？尤其是肿瘤，今天的话就是肿瘤的病人，不，我们管对于肿瘤的病人我们叫全周期管理。嗯，肿瘤的全周期管理，现在肿瘤科的老师们也有一些各种有一些早期的诊断啊，包括有一些药物啊，有些治疗方法呀、啊、确实是有些肿瘤的病人得到了有效的防控。然而在这个全周期过程当中，他的疼痛管理，因为我找到我的都是疼痛嘛，嗯，包括家属包括病人本人有了很多担忧，哎，我以后疼你有办法吗？我说我是疼痛科的医生，我是一定有办法能帮你，但是我说你什么时候疼啊？现在疼我忍忍，那么等以后再疼。所以说他们担心的什么，我经常有的病人也问我，我不怕死就怕疼。嗯，其实每个人都不怕死，但是就怕死亡的过程。
1: 嗯，痛苦。
0: 就包括我妈妈90，有一天问我，他说我要死了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给我火化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火化多疼啊。嗯那我后来我说我是专业疼痛科医生，我肯定不会让你疼，但人心跳呼吸停了还要担心疼，这就是说人对死亡的担心是最主要是担心他这个疼痛。那么这个疼痛怎么治？我不忍怎么治？有各种办法。你比如说早期的可能有一些简单的，因为世界上有三级那个国际上有个三级镇痛，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布洛芬一类的，消炎镇痛一类的，那么稍微疼痛顽固一点的中等疼痛的我们可以用弱阿片一类的，那么顽固的疼痛我可以上用阿片类的药，例如吗啡一类的，那么再顽固的疼痛我们就可以用更高端的吗啡泵鞘内植入镇痛，就把一个药物通过我们一个操作把它把一根管子放到状膜下腔，通过脑脊液作用在脊髓被咬的阿片植物体和大脑的阿片植物体，直接达到中枢镇痛作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口服300毫克药，用这种办法用1毫克就相当于300毫克吗啡的剂量，剂量又小，镇痛效果呢还应该是也非常有效。然而又有很多人又担心了，包括主持人刚才说的，那我用这些药我会成瘾吗？我会将来我怎么办呢？嗯，我们临床上根据用药的目的不一样来考虑成瘾性。你说我们所有的用药有药物的依赖性、药物的耐受性、药物的成瘾性。药物的耐受性就是说我长期吃一种药可能剂量会逐渐有增加，但是我又去不了这种药。那么药物的依赖性呢，有一些一类的药可能用药的目的不一样啊，可能就依赖这种药了。你比如说睡眠药，我睡觉以前我不吃一片药就睡不着觉。
1: 对对对，好，
0: 但是有些人吃错了一片，其实不是睡眠药，
1: 也睡着了
0: 、嗯、这是依赖。嗯，但是对于成瘾性呢，针对肿瘤的病人不考虑，因为他用药的目的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快活，为了其他的目的，就是为解决疼痛嘛。
1: 这像刚需一样。
0: 对，就像刚，哎，对，你说这句话非常好，就像刚需一样，就是为解决疼痛嘛。疼痛一控制了以后，因为在疼的状态下，病人处于的应激状态，血压高了，心率快了，再加上内环境的紊乱， 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全出现变化，疼痛一控制，好好睡一觉，第二天病人很清爽，醒来

0: 白很清爽，精神状态很好，血压、呼吸、心率都很平稳。
1: 嗯，
0: 这就是提高病人的免疫力，内环境又得到相对的稳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控制疼痛，一定不要考虑药物的成瘾性。
1: 嗯，
0: 尤其是肿瘤的病人，不必担忧，应该考虑全周期都要针对疼痛进行控制。疼痛可控了，再根据我病人的本身的原发病的情况，可以找不同的专业的肿瘤老师再进行肿瘤防控。
1: 啊，这个我觉得今天也挺有收获的哈，因为很多的肿瘤患者，我们说句很不好听又很实在的话，就是都是第一次得肿瘤，大家并没有经验说，哎呀，他也是这么疼着，我也是这么疼着，是我都是去治原发病。如果我的原发病的医生没有告诉我说你特别疼了，去找个疼痛科的，那可能这个肿瘤患者都不会想到说我这个肿瘤疼，我要去治，或者我应该去治，我可以去治。他可能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我去治疗我的原发病上，或者说我可能是在疼的受不了，最后才会想这个。我觉得在我，因为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局限，还是说目前就是这样的状态，就很多的治疗肿瘤原发病的医生可能不会特别的

0: 说我看年轻的肿瘤医生，年轻的肿瘤科的医生啊，特别疲惫。我说你为什么疲惫呀？因为肿瘤你们在值，他经常值夜班啊，在值夜班过程当中经常有病人要找他，为什么找啊？是因为疼痛，
1: 睡不着觉，
0: 晚上不睡觉。所以说肿瘤老师、肿瘤科的老师们也在关注这个疼痛。但是疼痛控制疼痛，它是一个综合的。刚才我说通过各种全面评估啊，它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不同的药物的滴定，不同方法的选择，还是有很大有很大的区别。
1: 所以就治疗肿原发肿瘤，你要去找你的原发病科；你治疗肿瘤疼痛，其实是要到疼痛科，这是相对来说专业的一个方法，是吗？
0: 就是相辅相成，互补。那么疼痛控制住了，有的病人我把疼痛控制很好，晚上挺高兴，哎呀，今天不疼了。那天有个病人疼痛也控制了，好几天不吃饭，吃了很多东西。吃完东西怎么办？最后又出现恶心、呕吐，东西又吃了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还要，所以说针对肿瘤，包括疼痛，包括正常的一些疼痛，都是它是一个综合诊疗，不是单纯看一个部位的疼。我说也，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同样的肺癌。同样的胰腺癌，那么疼痛的时间、疼痛的人也不一样，它个体差异很大。因为我们疼痛用药，这里边要求非常精准，那么区域镇痛，那么再要根据病人的公斤体重啊、过去用药史啊，这都要非权衡的来考虑，这就需要专业技术更强的来进行做专业指导。
1: 是我们日常在给大家讲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肿瘤科的老师们、大夫们来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有 MDT 多学科联科诊疗啊，说我们放疗、化疗啊、手术治疗啊、术前术后啊，还是说心免疫治疗，都会大家来商量。是这疼痛科其实应该在这 MDT 里面的，是也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主任？
0: 这就是 MDT 安宁疗护，这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你像我们现在，我本人是学麻醉的，一开始做给病人控制疼痛，我有各种办法，没有问题。我控制完疼痛，你包括喘憋呀、营养啊、恶心啊、呕吐啊、便秘等等，刚才说了一系列的症状，这怎么管理呢？所以我们现在安宁疗护，这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专业。你看我们科有感染科的、呼吸科的、消化科的，
1: 这都汇聚在
0: 这个身内科的、全科的，加上我们麻醉一些专业，就是相当于一个综合一个全科。就是在我科出现病人出现问题，不用再寻求更多的科室帮助。当然了，
1: 一站式管理。
0: 当然了，也有很多情况下，那么有特殊病人，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需要更多科学科来帮助，再加上心理科。那说你安宁疗护病怎么去心理科呀？因为安宁疗护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因为肿瘤的病人，他疼痛啊各方面都照顾了以后，我们还要关注肿瘤患者
1: 家属
0: 的心理抚慰。
1: 对，你说这个，我们长期和他们的生活照顾啊，担心
0: 他的亲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方面来关注，这时候才是我们安宁疗护做得更全面一些。
1: 好了，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说的疼痛的治疗，那癌痛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到这安宁疗护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会继续来为您回答。
2: 100小时，能丈量怎样的燕赵山河？从太行巍峨到渤海潮生，从千年州府到未来之城，在大河之北的精美之间，我们用镜头追逐时代的风。雄安新区描绘未来之城最动人的画卷。滹沱东去，古城悠悠，石家庄新质生产力的脉动正在沃土中回响。在渤海之滨，河之畔，沧州吴桥让千年杂技在科技光影中焕然新生。4月23日至28日，畅行中国，遇见河北，百家主流媒体融媒传播主题报道活动，100小时对话，用融媒出。

0: 角，见证奔涌的时代正在燕赵大地上磅礴激荡。畅行中国，遇见河北，出发就是答案。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冯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冯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是我们肿瘤防治周最后一天，那我们来看看关于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癌痛的一些治疗和管理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主任医师朱喜春，朱主任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疼痛的治疗哈，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主任，你看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家属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全程的陪伴和这个帮助的方面，家属特别容易做的几件事儿，做特别容易做错的一些事情是什么？您能给我们提示一下吗？
5: 这个里边既然说单纯说癌痛，那么是可能肿瘤的病人疼痛，大家都不难理解，可能都在穿插在各种肿瘤病房。然而呢，进入安宁疗护病房里，我们一说癌痛或者肿瘤的病人疼痛，我们有办法把病人的疼痛控制住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关注家属。那么不同的家属，他那个他这个表现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儿陪爸陪妈妈。她每次走到病房里以后啊，就她特别紧张。往她在她妈妈床前走到床前的时候呢，她感觉到很无助。被我发现以后，我就找他谈话，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我觉得我妈妈病这么重，我去了以后就得严肃一点，我就不能放松，我一放松是不是对我妈的不敬啊，对我妈的不孝啊。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况呢？他说自从我妈妈有病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甚至我离开病房回到家，我也会这么想，是我哪边做的不对了，是我哪儿做的不好，还是我哪个治疗办法上没给我妈用上。后来我经常跟他谈话，我说作为肿瘤患者的家属，首先呢在我们目前的这种医疗技术水平，我们已能诊断确诊明确他的病了，这就是一个跨越。那么第二个呢，有些病确实是没法解决原发病，那么跟钱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有钱先卖个房子，是不是能给妈妈解决问题啊？他说是。我说第三个呢，你一定是要你该做的都做到了，从现在开始不要纠结过去所做的对也好不对也好，因为你不是临床医生，你就是一个孩子，你就是陪伴的患者的家属，以前的事都不纠结了，你要看现在怎么做，以后怎么对待。 你要放下，你要放轻松的来帮他，而且呢，走到他的面前，你可能笑笑不出来，你要跟妈妈不停的说话，不停的去抚慰他。你可，尤其是肿瘤患者的家属在这边，有时候给老人做的按摩呀、压压呀，卧床的一些病人不适合做按摩，但是可以做按摩。你比如说用点那个防那个乳剂啊、维生素 E 乳等等吧，给他全身抚擦一遍。这时候呢，妈妈感觉到你跟他肢体接触了，他呢是一个对他的最好的抚慰。那么还有的病人呢，想吃东西，就强行的给他喂吃这个吃那个。我说为什么要喂他呢？他说我觉得他需要吃，所以一定考虑是他需要还是你需要，因为。肿瘤的病人，尤其是中末期的病人，他消耗很少，他有一点东西就够了。而且有的还怕饿，说是怕饿呀。
4: 但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我们看见他急速的消瘦，就会觉得你多吃点，你快点多吃点啊。
5: 因为他消瘦的原因是我们正常人能吃东西，我们也能吸收，他是吃进去了，他吸收不了，而增加了消化道的负担，反而并不好。那么还有的人说。你要跟妈妈也好，跟爸爸也好，跟别人也好，哎呀，你要坚强一点儿，你那个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呀，不要说。你越这么说，越增加他的负担，越增加他的压力，而且呢，还能起到对患者恢复啊、他这个休养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好的效果。还有说忍一忍，明天就用欺骗的说，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我们就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就现在的症状，你现在哪儿不舒服，我们马上帮你来缓解，不要给他期待说明天什么样以后什么样，不要那么说，那么说以后呢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增加他的负担。这是对肿瘤患者的家属我的一点建议。
4: 呀，您提的这个真的都特别的让我们茅塞顿开。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局者不太了解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是对的，我们在做我们以为是对的事情，可能做了很多不太正确的。
5: 就是、你们觉得是对的，就是不管是怎么做，因为肿瘤患者的家属，就是无论是做什么，而且呢，就是多也好，少也好，就根据你目前的家庭状况，根据我目前的能力，根据目前的病人的情况，能。为家人为亲人多做一点事儿，你将来没有遗憾，没有愧疚，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回想起来你不会后悔，就是你愧疚很少。因为我经常说，我说肿瘤的孩子家里家患者的那个肿瘤患者的孩子们家人们他很无助，因为他始终有那种一种那个期望值很高，老想有奇迹出现，它出现不了了，那怎么办？我要正视了，我要接受了，正视病情，接受的目前的这个疾病变化，这时候呢，心里啊就很放松，做好陪伴，有机会了就多陪陪，有时间了呢，就是多帮助患者来清洗清洗他的。全身的各个部位啊，包括床单啊、床的那个，这整理整理他的那个
4: 内物啊、床
5: 啊等等这一类的，这都是他们要做的，不是站在床边无事可做，而且特别紧张。来了以后很放松，住院也好，回到家也好，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他就感觉到心里很舒很放松了，病人也感到很放松了，压力也不是很大，这样呢。让他在走的时候就会很安详了，很平静，这是针对家属。
4: 我们有个听友留言，他说我想问问专家，像这个疼痛的治疗是都需要住院吗？要治疗多长时间呢？还是直接住进去就一直在里面呢？
5: 这就是应该是我们一直说的，说肿瘤病人疼痛都需要住院吗？而针对任何一个疼痛，尤其是肿瘤的疼痛，我们一定要评估它疼痛的原因，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影响什么了，睡着不着觉了，吃饭受影响了，活动等等，这些评估以后啊，再根据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肿瘤，可以这不是顽固性的， 中末期的病人，一般呢也不需要非得住院。
4: 嗯，
5: 我们通过专业评估以后，给你一个治疗方案。
4: 嗯，
5: 我们治疗方案很多，
4: 所以不是说一定就住进去了，也不是说住进去就出不来了，是吧？
5: 这是
4: 不同的阶段，对，不同阶段的。
5: 好多人一住安宁疗护病房，可不去，一去就出不来了。
4: 嗯，
5: 那么我们住的安宁疗护病房，有一个病人做完以后，疼痛控制了3年以后，病人再回家什么都干。
4: 嗯，
5: 结果我们把那个马啡泵给拔出以后，再经过化验，是前线来的病人，当时有骨转移，没有转移了，但这是个例啊。
4: 嗯，
5: 但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农民嘛，因为他可能家里还需要工作，所以说他每天工作啊和什么他都不影响，这是个个例。所以说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疾病，不要把病呢天天想着这个病怎么怎么样，说调整好心态，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能做到，有的人做不到。
4: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啊。通过跟朱主任对话呢，我们觉得对于这个癌痛的治疗又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走出了很多的误区。其实就是对抗这个肿瘤，它不只是有这个治疗的勇气，更有这种得呵护疼痛的这种细腻，还有这种科学的一些方案啊，才能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帮助。如果疼痛能够被缓解哈，被科学的缓解，其实这个即使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它是平静和有爱的。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新的希望在一天的发生着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吧，能给有需要的朋友带去一些力量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朱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听友他问，他说我去哪儿能找到这样的专家？那我们把朱主任这个出诊的时间和地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嗯，好。
4: 嗯，
5: 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一在本部，每周三在我们分院区龙泉院区，
4: 就是在我们鹿泉那儿的那个医院，
5: 在鹿泉医院。
4: 哎，好，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不是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去预约挂号，看看这个主持人的排班就可以了。
5: 以
4: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关于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等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为阻附着。

用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那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节目呢，来跟您一块儿追忆老电影，听听歌，怀怀旧，再说一说这个老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那可是很多人童年的最爱。
3: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之后，迅速红遍中国大地，电影主题曲《红星歌》也从此深入人心。
2: 没错，就是这部《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呢，是以红军的长征作为背景，讲的就是那个潘冬子跟他那个小伙伴呢，对抗土豪恶霸胡汉三，是这么一故事。那时候呢，有一个历史背景，就说那个年代的小孩们学习的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有很多地方啊，每天只上半天学，上午上学，中午回家吃饭，然后写会儿作业就出去疯玩了。说是疯玩，哪有什么娱乐项目啊，刷手机啊，看电视啊，玩摇摇车呀，没有。那个年代的孩子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校里边组织看电影，只要提起看电影，这都是一件大事儿，特别兴奋。可是呢，您像有些电影吧，像之前给您介绍过的《冰山上的来客》呀，《红色娘子军》呢，有点太严肃了，孩子们呢看着吧倒是挺新鲜，可是没那么太喜欢。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部《闪闪的红星》，这就不一样了。这部电影里边呢，小孩是主角，所以说孩子们特别喜欢看。很多孩子看完电影之后呢，这个每天放学了就没别的事儿了，到这个树林里边撅根树棍削尖了，这就叫红缨枪了。不玩别的，一帮孩子们拿着这个所谓的红缨枪吧，是吧，哼着歌就开始打打闹闹的。当然我们也得说，这部电影呢大人们也喜欢，老少通吃啊。由此咱们可以说，闪闪的红星这是真正的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那么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这部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3: 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在那个样板戏唱主角的年代，闪闪的红星犹如一股清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令人难以忘怀。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2: 咱们先来说这个故事是怎么搬上大荧幕的。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啊，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呢相对匮乏，最流行的艺术形态就是那个八个样板戏，红色革命题材的。那么当时呢，即便是红色题材的电影里边，也没有一个儿童题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准备拍这么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可是想拍有这个念头，你总得有米下锅呀。准备了半年多，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本子。那时候呢，有一个拍样板戏的这么一个出名的摄影，他的名字叫张东良，你像什么《红灯记》啊，《红色娘子军》呢，都是他的摄影。有这么一天呢，他回到家里边，无意间就发现呢，哎，这个孩子们非常专注的一动不动的搁那听广播呢。于是他顺嘴就问了一句，说这里边播的什么呀，这么吸引人呢。有小孩扭过头来就跟他说，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正在播的呀是《闪闪的红星》，可好玩了，里边那个潘冬子啊多有趣啊。张东良这下了班了，正好也没什么事儿，就半听不听的就跟着孩子们一块听起来了。这一听还就真上瘾了，他这是大人又是文化人，于是就专门找来这本小说呢自个儿看。小说的内容这个确实非常好看，这不是适合于拍电影的故事吗？于是赶紧跟这个八一厂的负责人呢做了汇报，就建议说呀，把这本小说把它拍成电影，孩子们肯定喜欢，我这作为大人的呀也被深深的吸引了。那么这个小说一开始的名字并不叫《闪闪的红星》，而是叫《战斗的童年》，描述了年仅10岁的潘冬子一心想要参加红军。想要参加红军呢，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冬子的爸爸呢就是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另外一个呢是冬子发誓要为他妈妈报仇，因为他妈妈呢是被敌人给残酷杀害了。怀着这样的心愿，潘冬子巧妙地跟敌人周旋，冒险给这个游击队送盐呢，送信呢，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呢 逐渐成长。这个小说的作者呀，是当时济南军区创作部这么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李新田。这个李新田呢，非常擅长写这种儿童题材的革命故事。您比方说，早在1961年呢，就创作过《两个小八路》，这个故事反响也不错呀。当时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他约稿，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素材呢，写了这部以潘冬子为主角的小说了。那是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稿子以后呢，经过了论证，经过了审查，觉得小说啊写的确实不错，可以出版。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啊，就是书名不够响亮啊，叫《战斗的童年》，太一般化了。要求这个作者李新田呢，能不能给他改一名字呢？李新田这儿苦思冥想，最后呢是看到那个解放军那个帽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吗？这才改成了叫《闪闪的红星》。这个书刊印出来了，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就开始做这个连续的广播剧《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负责人呢叫彭波，他拿到这个小说以后啊，拍案叫绝，说太好了，咱筹备了半年多了，一直没有好的故事。你看这个，既是咱们想要的儿童题材的，它又是革命的历史题材的。经过厂子上下一番的论证，1973年的4月份，八一厂这儿呢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

0: 创作组，还专门把这个小说的原作者呢，把这个李新田从济南军区那儿给请过来，你当顾问。到了七月底的时候，《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可就正式出炉了。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啊已经开始物色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了。他把这个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觉得呀李俊导演最为合适。他拍过《回民支队》《农奴》一大堆的优秀献礼片，在业务上绝对是一流的。为了加强这个创作力量呢，彭波啊还在导演组里边加进了那个李昂。哎，这个李昂呢曾经拍过《苦菜花》，影片的摄影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那个张东良。这个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就这么敲定了，《闪闪的红星》拉开了拍摄的序幕。可是我们说，无论你这个摄影的班底有多么强大，电影啊它真正的成败取决于演员，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闪闪的红星》里边先敲定下来的是谁呢？您比方说扮演潘东子的父亲呢，是那个八一厂的演员，叫赵汝平。赵汝平呢曾经在《烈火真金》《碧空雄狮》《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里边有出色的表现。东子的妈妈呢是由这个中央实验话剧团的演员郑振尧来扮演。郑振尧这儿演过很多的话剧，在舞台上啊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曾经被誉为叫话剧舞台上的这么一朵奇花。当然了，《闪闪的红星》这是郑振尧第一次亮相大荧幕，大家伙一瞧这个定妆照，一致拍手叫好。就这么着呢，这些演员就逐渐确定下来了。还有里边那个宋大爹是由八一厂的这个名角高宝成扮演的。高宝成这儿，这个从神态啊，从外形上啊，特别像老农民。而剧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大反派胡汉三呢，反而非常抢手，场内场外有这么好多的竞争者都想演。最终不管是领导还是导演都认为啊，刘江的条件就比较优越了，因为这个不用化妆就特别像坏人，于是刘江这儿呢就成了胡汉三了。
1: 妈妈，胡汉三。
2: 这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清，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2: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前面咱们说了这么多儿童题材的电影，它的成败呀，取决于这个小演员的表演。所以说呢，闪闪的红星选这个小演员呢可费了老鼻子牛劲了。不管是潘东子还是那个纯牙子，这个演员呢不好找。李俊在精心构思台本的同时呢，也非常关注这个少年演员的筛选。为了选出满意的少年演员呢，他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那个副导演，让那个施伟去做。施伟当导演之前呢也是大明星，主演过像什么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人是大明星了。明星也非常懂明星，他选演员呢应该是行家里手的。可是这回呢没那么容易，施伟这儿就为了寻找这两个小演员呢，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他每天呢拿着这个公共汽车的月票，在北京的每个区的小学里边转悠。那时候呢已经是夏天了，这天儿啊出奇的热，很多人呢都是窝在家里边避暑的，不愿意出门。施伟这儿没有打退堂鼓，顶着太阳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呢首先找到了这个春牙子的扮演者，这是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刘继忠，人这儿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哎，小孩长得既活泼又可爱，敦厚朴实，虎头虎脑的，非常符合春牙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瞧完之后说，行，春牙子定了，咱们赶紧找潘东子吧。在这之前，施伟啊已经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但是都不太满意啊。毕竟那个时候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孩子们有才艺的话呢，当父母的都是发朋友圈啊，带孩子参加各种比赛呀，在快手上抖音里边不停地给孩子传播。可那时候你就得慢慢找，而且呢整个这个导演组摄制组对于潘东子的演员呢这个选择是非常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呢都是围绕着这小孩展开的。

0: 小演员是这个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所以导演这儿呢就安慰施伟说，咱们呢宁可慢一点也得选好。施伟后来呢又想一招，大面积广撒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点突击，广泛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帮我们物色啊，你们赶紧给推荐。就这么着，施伟呢又过目了几百个孩子，可是还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后来正好赶上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北京各个学校呢都会组织这种文艺的汇演，施伟一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就到处看孩子们的这个节目表演。最后呢把目光锁定在三四个孩子身上，其中有这么两个小孩啊给他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第一个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祝新运，浓眉大眼的，机灵可爱。另外一个呢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叫洪建涛，这小孩啊乖巧好动，招人喜欢，还特别有镜头感。唯一的美中不足呢，因为这个洪建涛呢只有二年级啊，胆子略微小点啊，见生人啊有点发气。这两个施伟呢都喜欢，到底选谁呢也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个朋友啊给他推荐说，我发现一人啊，是在这个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里边呢有这么一孩子，特别有精气神，特别可爱，让人呢过目难忘。施伟一想，那我再瞧瞧去。一找发现，哎，巧了，就是施伟犹豫不决当中二选一的那个祝新运。
1: 祝新运1963年十月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时年11岁的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很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
0: 因为这个祝新运呢出生的时候啊正好赶上那个叫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所以说取名呢叫祝新运。他在家里边是老小，平时啊活泼好动，喜欢文艺，特别善于表演，并且呢这孩子懂事，非常招人喜欢。施伟把这个祝新运呢领到导演李俊的跟前儿，这个导演一瞧，这么着吧，先表演个才艺吧，朗诵一首儿歌，这个题目呢叫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后边太幼稚了不给您念了。反正这个祝新运呢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得周围啊掌声不断。李俊导演一瞧，行嘞，这个就是咱们所要的潘冬子啊。
2: 千挑万选，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祝新运进入导演的视线，导演们如何把还在上小学的祝新运培养成合格的演员？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老国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0: 剧本定稿了，摄制组成立了，导演演员都已经到位了，那就开拍吧。不行，这里边有问题呢。电影当中无论是潘冬子还是春芽子，这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可是他们所挑选的这个小演员呢都是打小啊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形象气质一看就不一样。哎，这还真是啊，我老家呢是唐山农村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呢偶尔啊有这个城市的亲戚也是小孩就来串亲戚了，你就不用说话，一瞧就知道哪个是农村的，哪个是城市的。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嘴里边说着当地的方言呢，还管着那个外来的孩子啊，你们说的是普通话是吧？不对不对，我们觉得呀，你们说话垮。而且我们这帮农村的小孩打眼一瞧，呵，这个城市来的孩子啊，衣服穿的板板整整的，做事呢规规矩矩的，让你跟我们去偷苞米都不敢，上树掏鸟窝你都不行。可是慢慢的，这个城市的孩子呢跟我们玩熟悉了，也能够学我们说当地方言了，也敢去掏鸟窝了，也敢偷苞米了。想说什么呢，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咱且不说形象气质啊，阅历啊，学识啊，谈吐啊，把这些全抛开，单从这个生活的经验方面，这就完全不一样的，往那一杵你一眼就能区分了。说那怎么办呢，让他融入生活呀。那时候演员演戏呢必须得去体验生活，你如果演一军人你先下部队，你演一农民先到这个山村里边去体验生活去，不像现在看看剧本，导演这儿呢启发一下，上来就开始演了，哪那么简单呢。为了让这两个孩子更加接近于农村穷苦人家孩子的形象，导演呢带着他们俩就去往农村了。这俩小孩啊什么事先不用干啊，每天晒太阳，先晒黑了再说，然后学会穿草鞋走路。
3: 但是他晒不黑是，就几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这样就得化那种很厚的那种 铺那种很厚的底色，我可能用的是最重的那种底色，所以画出了一个最后他们看说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傻王子这样的一个。
4: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让我穿上一双草鞋，那肯定刚开始走路就像那个特夸张那种小孩走路那种蹑手蹑脚的，就哎干嘛好好走，疼啊。
0: 有的时候呢，这个导演呢还用激将法，跟那个朱新运就说，孩儿啊，山里边孩子穿着草鞋挑着柴火满街跑，你能吗？孩子就怕激将法，我怎么不行呢？担起这个柴就往前跑，看着这个农村的孩子做农活简单，真一上肩他跑不动，主要是用这个劲儿，这是有门道的，没走两步就咔嚓摔倒了。你看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嘛，去井里边打水，就把这个拴着绳的这个桶往里边扔，这都是有技巧的。你说这个桶口朝下给它扔进去，这不行，桶口朝上呢它又在水上飘着，这里边都是门道。不过呢，祝新运这有股子韧劲儿，每天就练呢，砍柴呀，担柴呀，下地干活啊，穿草鞋呀，都能行了。
1: 为了拍好潘冬子，祝新运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在体验生活时，小新运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有枪高的小新运，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
0: 学会了劈柴担柴，学会了扛枪，这个不等于说表演就学会了。刚开始那阵儿呢，师伟这儿一有空呢就给他讲故事，这潘冬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可是啊，光讲他也入不了戏。您看这个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场戏，就是冬子的妈妈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呢，被胡汉三率领的这个白狗子还乡团活活烧死了。就这场戏呀，导演呢要求潘冬子，你望着熊熊烈火强忍悲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啊试图阻止那些乡亲们。我们说这样的戏呀，您还别说小孩了，即便是有演戏经验的成人演员，他也不是说想哭就能哭出来的。祝新运这儿当时是怎么哭也哭不出来，市委这儿就赶紧启发呀，说你想想啊，你爹走了，你妈死了，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可怎么活呢？市委这儿越说越动情，自己这儿啊掉眼泪了啊。对了，跟您说一声啊，选角的副导演市委这是一女的，容易动真感情，她这正哭呢，再瞧这个祝新运啊，这个潘冬子，你觉得挺好玩，不吃他就给笑了。
4: 我没有进入到这个规定情形里去，脑子里边还是外人。
5: 妈妈都死了，你孩子心里不疼？你不知道你妈妈死了，要笑什么笑？不是说话，很严肃有点强。
0: 这时候导演李俊可就没这耐心了，板着脸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这一训呢，倒是把孩子给训哭了。副导演施伟这儿心软，一边抱着他一边安慰，说这个李伯伯呀，不是生你的气，是真着急呢。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呢，想让你进状态。你要是一次不行，大家伙还得陪着你再来一次。有朋友说哪儿那么费劲呢？拍电影不是有那个眼药水吗？往眼睛里边一涂，哎呀，这个眼睛作的呀就受不了了，就掉眼泪不就行了吗？挺简单的呀。可是我们说，涂了这个眼药水的这种哭，跟真正的发自肺腑的哭啊，还别说专业演员了，咱普通观众一瞧就能瞧得出来。反正李俊跟施伟，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朱新运这儿啊很快就找着状态了。
6: 宋大姐，宋大姐，
7: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打那以后，朱新运这儿懂事多了，拍戏拍得越来越好。后来呢又有这么一场戏，就是冬子妈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呢跟这个冬子的父亲道别。哎，有朋友说不对，你刚才不是讲到了吗？冬子的妈妈都已经被胡汉三给烧死了。列位，拍电影的时候啊，他不是按照这个剧本的顺序啊从头到尾的拍，他是按照场景来的。这说远了，咱们就说这个冬子妈跟冬子爸爸道别，并且呢就哼唱起了映山红。当这个时候啊，冬子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哎，这个眼泪淌的呢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大家伙呢都是非常满意的。不过我们说孩子嘛，他毕竟就是孩子，拍戏的时候啊，大人们总得给哄着点儿。咱不能说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吧，既得有这种板着脸的，也得有这个给点甜头的。那时候呢有这个剧组人员给他准备一个小饭盒，这个饭盒里边啊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酸话梅，

0: 哎，那个年头啊，这都是好玩意儿，好东西。一看这个小孩助心运，饿了的时候呢，给他塞块巧克力。一瞧他，哎呦，有点犯困的时候，给他这么一个酸话梅，一吃啊，哎呦，流酸水，他就不困了。时间一长，这个助心运呢，也发现这规律了。想吃巧克力的时候，他就假装饿；想吃酸话梅了，他就假装眼睛睁不开。这点小伎俩，大人们早就瞧明白了，但是无所谓了。小孩表现这么好，想吃就吃吧。不但他吃，有的时候呢，剧组人员也从他这个饭盒里边啊拿巧克力吃。这小孩一瞧啊，吃我东西是吧？瞧着我的吧。有一回，他把这个巧克力吃完了，把那个糖纸啊给他抹平了，找来一块小肥皂，用这小刀给刻的有模有样的，外表上一瞧就跟这个巧克力是一样的。他用这个糖纸啊把这个肥皂给他包好了，放到饭盒里边。啊，剧组有一个照明师呢，一瞧，哦，巧克力，拿起来放嘴里边。哎，有滋有味的正嚼着，哎呀，进口的巧克力吗？怎么那个味儿有一股子肥皂味儿呢？再一张嘴冒泡了，那个演胡汉三的刘江啊在旁边给笑的没招没招的，就说你看你这照明师啊，一下成了螃蟹了，怎么冒泡了呀？不过在这个助心运这儿啊，刘江的命运不比这个照明师强到哪儿去。闪闪的红星里边呢有这么一段，潘东子要揍这个胡汉三，根据剧情的发展呢，潘东子要骑在胡汉三的身上，然后打他。打完之后还不过瘾，还得狠狠地咬一口。拍摄的时候啊，导演就告诉他，说这段戏一定要真实。助心运这有点担心，万一给人咬坏了，那可怎么办呢？试拍的时候呢，拿过胡汉三的手放到嘴里边意思一下。不曾想，到真拍的时候啊，一进入角色，可就真下了狠手了，不对，下了狠嘴了。一下啊，把这个刘江咬得滋儿哇乱叫，
1: 逃了！
0: 导演这大喊：“呵，真棒啊！不愧是老戏骨啊！你瞧瞧演的，好像真有那么疼。”这刘江揭发说：“什么演的像啊？真咬疼了！瞧瞧这一排小牙印儿啊！”祝新运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老演员刘江所饰演的胡汉三呢，给大家伙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因为在很多演员里边呢，他对角色的把控这是非常到位的。在影片当中，这个胡汉三的设计呢是面容和善，暗藏杀机，也睡觉的时候也琢磨着我怎么样把你们赶尽杀绝喽。其中胡汉三在那个米店里边喝酒那场戏啊，最吃功夫，最考验演技。这场饭局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胡汉三对这个沈老板呢说这么一句经典台词：家贼难防啊，
2: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3: 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4: 小山呢？小山。
5: 哎，
2: 这伢子是哪人呢？
4: 本地人，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3: 啊，离这儿不远。
4: 行。
2: 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4: 是，
2: 兄弟愿意帮忙。
4: 多谢胡团总。
0: 跟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呢，闪闪的红星里边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既真实又细腻。这个主人公啊，在生活当中是有原型的，有很多情节呢也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的。您比方说凭着军帽找父亲，这是真人真事儿。还有这个潘东子啊，把这个盐给化开，把盐水呢撒到棉衣上，然后再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这个也是取材于苏区老百姓跟这个敌人斗争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呢，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浓厚的传记的色彩，让人呢是倍感亲切。我们说闪闪的红星它里边描写的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可是这个主体内容啊，却有一种舒缓的轻快的调子用来展现。您比方说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风景的镜头，满山的青竹啊，遍野的映山红啊，乱鸟鸣于山林，就这种景色呢给予观众视觉享受，这是他比较出彩的地方。此外还有呢，就是有那么一段啊，宋大爹跟这个潘东子一块儿撑着竹筏顺江而下，这段景色拍得太美了。清澈的江水，这个竹排呀，时快时慢，时急时缓，两岸的青山呢慢慢的往后退，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动的场景。这样的戏在这个剧本当中只有一句话，叫一直竹排顺江而下，可是 到这个江西的天湖拍摄外景的时候啊，哎，摄像就发现了这个外景地景色实在太优美了，于是摄影师呢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东子蹲在船头，哎，宋大爹呢持着长杆稳坐船尾，两岸青山随着竹排而走的这么一个优美的镜头。跟这个镜头相配的是那首让人难以忘怀的歌啊。

0: 闪闪的红星能够成为经典，这里边三首歌啊功不可没，分别是红星歌、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三首歌都出自于一个人的之手，谁呢？傅庚辰。
1: 傅庚辰1935年出生在东北，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除了《闪闪的红星》中三首经典的作品外，还创造过《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0: 1973年呢，傅庚辰接手这个音乐创作的任务，歌词写好了，就从北京呢赶到这个当时江西的剧组，6-7个小时大巴车上，他这儿呢在嘈杂的环境里边，把这个歌曲的曲调啊都已经酝酿好了。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举行首映，前来观看的观众实在太多了，组织者一瞧，万一发生踩踏，这可了不得，于是改期放映。后来正式上映的时候呢，同样的火爆。
2: 不仅这个本回来了，而且还翻着翻着挣。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5分钱，5分钱能收80万，还要翻着翻着收，那就可想而知了。
0: 闪闪的红星红遍大江南北，歌曲呢风靡大街小巷。那么即便是现在，当这部电影里边的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啊，那份历久弥香的魅力依然呢能够让我们陶醉，去追忆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好，关于闪闪的红星咱们就聊这么多。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月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老郭老故事节目继续，我还是老郭。

0: 一听到这首歌，大家也知道了啊。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老电影呢，是《洪湖赤卫队》。这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相信很多朋友是非常熟悉的，也都能够跟着哼唱。那么这首歌呢，就跟咱们原来所说过的《娘子军》的军歌一样，它不光是电影的主题曲，也是歌剧的主题曲。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到现在呢，也是久唱不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也让很多朋友念念不忘。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故事呢还被拍成电视剧了，播出的时候啊，收视率也不错。那么我们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到底讲述了怎么样一个故事呢？它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慢慢开聊。
1: 洪湖水浪打浪，曾经家喻户晓、取自湖北民谣的优美旋律，感动了一代人，激励了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故事是如何被搬上舞台的？它又是怎样在人物原型的提议之下被搬上大荧幕的？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0: 电影《洪湖赤卫队》这是1961年上映的，那个时候啊，咱们中国电影的产量是非常低的，可是只要出一部，它就是一部精品。而这部《洪湖赤卫队》呢，可以说代表着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堪称是经典的战争片。
1: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了发生在1930年夏天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在湖北洪湖地区，贺龙领导的红军团在同敌人斗争拉锯战中暂离彭家墩，国民党保安团和当地湖霸彭霸天趁虚而入，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

0: 湖北省歌剧团为了给这个来年的国庆十周年要献上一份厚礼，特意进行采风创作。在这个采风的过程中呢，创作组就了解到一个故事，就是早在1928年，像贺龙啊、周逸群呢，曾经到过这儿，领导了当地的土地革命。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清剿，各地呢陆续建立了赤卫队，最后由这个闵阳、监利这俩县的赤卫队呀，组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洪湖赤卫队的总队。创作组一听就觉得这段历史非常好啊，于是开始呢寻找当年的这个赤卫队的队员，包括找一些老乡们了解细节，再讨论创作，很快拿出了这么一个6场歌剧的定稿本。这个歌剧的剧本内容啊，跟咱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情节呢大致一样。歌剧里边这个音乐创作可就非常重要了，为了使这个歌剧的音乐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团里边主要负责歌曲创作的那个作曲家张静安，他就想啊，以湖北天闽花鼓戏以及天闽黔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以这个呀作为歌剧的主要基调。在采风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首叫做《香河谣》的民谣，这个民谣啊旋律特别优美。后来呢，张静安的夫人周慧华，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回忆说，当时啊，张静安第一次听到这首民谣，就被它的旋律给深深吸引了。
1: 它是一个诉苦的歌，洪湖水呀、长又长啊，洪湖年年发水荒啊，是这样一个歌。非要把这个香河谣啊用在哪个歌剧里头，这个曲调、这个旋律太美了。
0: 这首香河谣，它所唱的是灾荒中的老百姓的疾苦。张静安就觉得，哎呦，这个基调啊有点不太好，他跟这个洪湖边上的美景不太搭，所以改编的时候呢，只把这个旋律给拿过来了。至于说原来歌词里边那种浓厚的哀怨呢、委屈啊，都给清除了。您比方说，原唱里边呢有这么一句叫“年年洪水冲破堤”，他给改成了“四季野鸭和灵藕”。反正吧，经过改编以后的《洪湖水浪打浪》，透出了浓郁的抒情的气质。既欢快又富有激情，

想到1959年的金秋十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10周年，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这一下可就演红了，场场爆满。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1月份，歌剧《洪湖赤卫队》迎来了他的第100场演出，在哪儿演出的呢？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像咱们的周总理呀，还包括陈毅、李先念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之后啊，周总理还亲自上台，跟全体演员呢一块高歌一曲，所唱的就是这个《洪湖水浪打浪》。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鸿鹄赤卫队这是开国元帅贺龙建立的，故事的内容呢也源于贺龙元帅领导革命的真实历史，所以当时呢还给这个贺龙进行了一个专场演出。演出的时候啊，当这个舞台上的韩英跟狱中母亲话别，韩母唱道：“鸿鹄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集会。”这一段刚唱完，观众席的第一排正中间啊，站起来一个高大身影，非是旁人，就是贺龙元帅，激动地起身给鼓掌。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一方面演员演得太好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主角韩英的原型啊，就是贺龙的大姐贺英。贺英的小名呢叫香菇，在她的姊妹兄弟当中威信是最高的。一般小孩吵架呢，互相吵闹之后呢，都会找父母告状去，但是在他们家不一样啊，谁受欺负了，谁挨打了，嘴里边说的呀都是说我找大姐告状去。据说当年这个洪家官呢流行着一句歌谣：贺家香菇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这个贺英啊，不光是能当家，还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坚决的不肯裹脚。

0: 因为这事儿啊，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来劝呢，啊，你不裹脚，将来谁敢娶你呀？人贺英这儿呢，我就是不裹，人顺顺利利的啊，就是没裹脚，长了一副大脚板。正因为如此呢，他干这个粗活的时候，比那个棒小伙啊还棒呢，肩上挑100多斤，稳稳当当的。可毕竟在那个年代呢，父母虽然觉得这个贺英呢是家里边顶梁柱，可女大不中留啊，她迟早得嫁出去啊，为贺英的婚事非常发愁。啊，我们家的孩子女汉子也没裹脚，这可怎么办呢？事实证明，当父母的呀考虑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洪家官那儿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封建统治，受到这个残酷的压迫，自打明清以来呢，他们就有一个团队，就是一些这个敢作敢为的好汉们共同对付贪官污吏。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光棍会，这个光棍会的大哥呢叫古虎。古虎啊特别喜欢贺英，就认为这才是豪气冲云天的女子呢。于是贺英呢20岁的时候跟这个古虎拜天地结婚了。可是好景不长啊，因为这个古虎呢一直以来就是以劫富济贫为旗号，又专门的跟这个土豪劣绅作对，自然呢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绊脚石了。当地的土著那个军阀叫陈渠珍，派人呢杀害了古虎。哎呦，那您琢磨琢磨，贺英得多伤心呢。可是伤心的背后是坚强，把手底下弟兄们召集起来，眼泪擦干了，拿起丈夫留下的这个双枪，走马上任。他这儿带出一支队伍来了，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贺英这儿出生在穷苦人家，知道穷人家的这个生活呀，这个日子不好过。半路上遇见衣衫褴褛的妇女呢，就直接把自个儿衣服脱下来，双手送给对方。这个乡里边无依无靠的寡妇啊，包括一些孤儿啊，他都去关照。那这么一来呢，也开罪了恶势力了，这些人把他房子也给烧了。没办法了，贺英只能是带着队伍躲进山里边，平时呢开荒种地，有事了集中作战。这个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了，有300-400人之多，成了湘鄂边上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1928年3月，贺龙呢回到洪家关组建赤卫队，大姐贺英这儿非常支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贺龙这儿啊集合了3000多人的人马，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呢担任军长。后来敌人对他这个革命军呢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大姐贺英这儿呢费尽心思给贺龙拉队伍送给养。在1933年的5月5号这天晚上啊，因为那个叛徒徐黄胜的告密，当地的团防队长带领300多人呢，带着土匪们就把他们团团包围了。贺英为了掩护队员撤退，自个儿光荣牺牲了。这个背景说完，您就知道了啊。当贺龙元帅看这个洪湖赤卫队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起很多的往事。演出结束以后呢，贺龙元帅跟这个洪湖赤卫队的演员们聊起了当年的革命往事。他就问那个王玉珍说，你知道那个洪湖的封口河吗？王玉珍这说知道。贺龙就给他解释说，那时候啊，敌人把我们的同志们的脑袋砍掉就扔到那个河里边，那个附近的河水啊都被染红了。
1: 洪湖赤卫队是如何从歌剧变成电影的？主创人员又是如何演绎经典的？一个小小的配角张副官暗藏着怎样的小玄机？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老国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0: 到了1960年，贺龙元帅就提出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把它搬上大荧幕呢，拍成电影呢？这样的话呢，更多的人就能看到了。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跟湖北电影制片厂他们联合拍摄，导演呢是谢天。可是电影拍摄还没开始呢，谢天呢就为定演员的事儿给伤透了脑筋了。因为这里边最大的争议啊，就是那个女主角韩英。韩英这儿是洪湖赤卫队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演得好，唱功还得好。如果说这个角色立不起来，可以说呀，这部电影它就成功不了。哎呦，韩英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呐！别看她是女战士，但是她的身上呢，既有勇又有谋，既能够冲锋陷阵，还得巧用计谋。
2: 韩经理，快出去回来！快出去！
3: 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0: 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1: 对，阿成，
2: 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3: 阿成同志，
0: 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2: 啊，
0: 同志们，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2: 啊，
0: 黑锅同志，
4: 有。
0: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5: 是。
6: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7: 当年在歌剧《洪福赤卫队》里边饰演韩真的就是咱们前面所提到的王玉珍，他在歌剧里边的表演呢观众们一致叫好，所以导演谢天呢原本就打算仍然呢由这个王玉珍来出演电影的女一号，可是有人就提出来了，最好是把王玉珍呢给她换掉。理由是什么呢？王玉珍这儿啊放在大荧幕上她不够漂亮，是吧？你看她又不是明眸皓齿的，又不像电影明星啊。这个事儿最后呢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非常生气呀，这不胡闹吗？演韩英这是演英雄呢，这又不是演美人儿。就这么着呢，周总理是一锤定音的，王玉珍的人生旅程上处处打上了鲜明的洪湖赤卫队的烙印。很多观众是通过大荧幕呢听到了这首由王玉珍所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了这首经典的歌，在剧中呢，王玉珍还演唱了《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还有那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很多经典的插曲呢，都是他唱的。

杨玉珍这儿把韩英演得入木三分，这个演技呀、啊、跟她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王玉珍1935年出生于湖北仙桃的沙湖镇，打小做梦也没想到自个儿呢将来会走上大舞台，会成为艺术家。1949年14岁的王玉珍跟随父母到了武汉了，误打误撞的走进了湖北省文艺艺术团的大门，打这以后啊就踏上表演之路了。在文工团，王玉珍的感觉呢那真是如鱼得水呀、啊、自己从平民家庭出来，现在呢有了职业了，特别知足，特别感恩，也特别上进。团里边像什么服装啊、道具啊、灯光啊、群演呢、啊、无论什么杂活他都愿意干。戏曲里边的唱、念、做、打、楚剧、汉剧、川剧、河南梆子，样样都学。也正是这段时期呢，他就跟那个海绵吸水一样啊，学习积累，这给他后来的演唱之路呢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0: 1959年，歌剧《洪湖赤卫队》正在筹备要上演了。24岁的王玉珍被选上了，让她演这个女主角，演这个韩英。应该说这是好事啊，可是刚开始啊，她并不乐意。她回忆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吧，这个剧情太简单了，这里边没有跌宕起伏啊。但是等她潜下心来了解剧中所反映的历史的时候呢，是深受感动。
1: 下午听了老革命故事，听完了之后大家的满脸啊流着眼泪，然后去化妆去演出，你晓得带着那个气氛去演出，所以我们那个感情是完全是投入进去的。
2: 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3: 我们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0: 跟王玉珍这不一样，那个男主角刘闯啊，可是演员夏奎斌争来的。夏奎斌湖北武汉人，16岁那年呢，父亲去世了，他被亲戚介绍到剧团里边去讨生活。1959年1月份，团里边号召大家全力以赴啊，赶排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夏奎斌看到这个本子以后啊，对于刘闯这个角色呢非常喜欢。您看一开始的时候啊，男女主角呢是4个人来扮演，谁不想演 A 角呢？其他那几个就是 A 角的替补。只有当这个 A 角呢有事了，或者说嗓子唱倒了不能唱了，把后来候补的呢给他调过来，给替补一下。后来呢，团长梅少山在会上就宣布，谁的功底好，谁演的棒，谁呀就上这个 A 角。夏奎斌这儿可下了苦功夫了，早晨5点起床吊嗓子，到7点半去上班，接着练。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呢，还是再练。经过半年的磨练，终于得到了 A 角的刘闯。正是因为基本功练的呢，非常的扎实，所以说他把这个刘闯啊，也是演得淋漓尽致。
4: 同志们，准备出动！
5: 刘闯哥，刘闯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消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6: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不怕死的跟我来。
0: 您看在这部戏里边，洪湖赤卫队最大的对手啊，是当地的那个恶霸地主，反动团体白集会的头目，那个彭霸天。彭霸天是陈金鹏演的。演完这部电影以后呢，他这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活彭。

0: 电影里边啊，彭霸天他出场的时候唱的歌，短短几句歌词把这个角色的阴险狡诈、鱼肉百姓，把这种嘴脸啊就都给勾画出来了。陈金鹏这儿本来是戏班子里边一个当家的小丑，武汉解放以后呢转入到新型的文工团，后来呢又并入到歌剧团。在饰演彭霸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每次演出啊都是提前到场，化好了妆，穿好了这个衣服，找个没人地方闭目静坐体验角色。演出的时候呢也不跟别人聊天，散场了直接回家，始终沉浸在戏里边。凭着这样的努力呢，彭霸天这个反派让他演的是丝丝入扣。在这个洪湖赤卫队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呢很特别，这个角色呀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张副官，彭霸天身边这么一个卧底的红军战士。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呀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那个谢天。虽然说张副官这个配角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在故事里边呢作用又很关键，特别是他为了掩护赤卫队英勇就义那个场景啊，让人呢印象非常深刻。
1: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2: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
3: 张副官，你别搞了，听我的命令，快走！
0: 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导演这不是以权谋私吗？能够指导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自个儿呢还能过一把演员的瘾。其实我们说，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他可谈不上幸运。虽然说他们所拍摄的地方是鱼米之乡那个洪湖，但是啊，演员们呢都经常挨饿。这部电影拍摄于1961年，当时正赶上呢全国连续的3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其的短缺。在北京拍这个内景戏啊，在这个影棚里边拍摄的时候啊，剧组每天吃的就是棒子面窝窝头。那个汤是什么汤呢？就是煮白开水，里边放点盐，放点酱油。很多演员呢来自于湖北。本身呢只有那个湖北的粮票，没有全国通用粮票，到北京这儿你去买粮食真买不着。

0: 哦，以至于大家身体呢非常虚弱。当时演刘闯的那个夏奎宾饿得腮帮子的肉都没了，要让这演员符合角色的形象要求，这怎么办呢？
1: 导演说你这越来越瘦了，化妆师一看你这脸上老是瘦啊，怎么搞啊？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搞棉花把它撑起来行不行？他说是。
0: 用这个办法啊，解决了刘闯的人物造型的问题。可演员呢遭了老罪了，棉花在嘴里边长时间的摩擦，嘴里边啊都起了泡了，甚至出了血了。尽管如此，人这一声不吭。导演谢天这儿呢也更是殚精竭虑，那时候为了赶进度，腊月三九天还得拍这个夏天的戏，那时候北京的气温零度以下，演员一张嘴呢都有那个哈气，说这可怎么办呢？剧组呢先是在屋里边生炉子提高室温，可北京那时候的冬天呢太冷了，生点炉子压根就不管用。我们说这个哈气的产生呢，是因为我们口腔身体里边比较热，外边气温呢比较冷，一说话有这个气儿的时候呢，凝结成水蒸气了，就出现白气儿了。所以演员们呢演这个对白之前呢先含上冰块，这一下呢再说话就没有哈气儿了。哎呦，那可遭了老罪了。不过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61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在上映的时候呢大受欢迎，在全国各大影院呢掀起了热潮。
2: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3: 井冈山的经验？
2: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3: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2: 对。
0: 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代演出歌剧的老演员们都已经是慢慢离开舞台了，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当他们觉得自个儿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呢，到了1998年的8月份，长江那块起了特大的洪灾了。湖北省在洪山体育馆进行赈灾的义演。于是乎您就瞧吧，夏奎宾以刘闯的形象登台亮相，大喝一声不怕死的随我来，顿时啊满堂彩。那次一演呢，在众多的影视剧情当中，夏奎宾呢他所出演的时候啊筹到的捐款是最多的。由此可见，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经典的故事，这个经典的人物。好，关于这个洪湖赤卫队呢，咱们也就聊到这儿了。今天带您追忆老电影的旅程呢，到这儿咱们也先告一段落。好嘞呗，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一个小时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

0: 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物理这个学科，我们有很多学生和很多家长，大家会有共同的感受，会觉得说这个学科它比较抽象，而且呢也比较难懂。还有的孩子会觉得说，哎呀，公式真的是太多了，想要考高分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那很多孩子一说学物理哈，就会觉得有点头疼。那么也是很多家长啊心中的一个焦虑来源学科，会觉得说我们孩子在学物理的时候，好像总是有点学不通、学不会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老师高超南来跟我们一起破解一下学习物理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难题。高老师，下午好。
1: 啊，你好，
0: 欢迎高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高老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玩转物理，方法对了就很简单，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高老师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实用的方法。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学物理，有的孩子他会非常的机械性的来学这个学科，是不是说其实我们物理学习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感知要连在一起，就是大家怎么样通过生活来去感知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科的这个科学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物理从来不是黑板上冰冷的公式，也不是试卷上复杂的考题，它就躺在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伸手可触的日常里。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核心。我见过太多的孩子从对世界充满好奇到被物理公式吓退，核心原因就是我们把物理和生活割裂开了。那在孩子的认知里，物理是课本上的符号，是考试的分数，却不知道它是解释世界的语言。我们常常说格物致知，物理的物就是世间万物，物理的理就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孩子天生就有探索欲，夏天会问为什么冰柜会冒白气，冬天会问为什么窗户会结冰花，骑自行车时会问为什么刹车会停下来，那扔东西的时候会问为什么总会往地下落。那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最本真的物理。我们强调从生活去感知物理，就是要保护孩子这份天生的好奇心。那物理不是学出来的，是看见出来的，是体验出来的。当孩子发现自己每天经历的吃饭、睡觉、走路、玩耍都能用物理原理来解释，他就不会觉得物理是陌生的、遥远的啊，反而会觉得这是一门能帮自己看懂世界的有趣的学科。而且生活是物理最好的实验室，一饭一书、一草一木、一朝一夕都是学习物理的素材，这也是我始终坚持生活即物理、物理即生活的原因。只有扎根生活，孩子的科学之心才能真正被点燃，而不是被应试压灭。
0: 其实今天高老师最开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观点、这个理论，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这些话语，也是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在学任何学科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生活割裂开来，是吧，高老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物理的起点，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对物理非常的感兴趣，可能真的不是因为他初中开始学这个物理学科，而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比如说学科学，是吧，在学科学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可能在学科学之前，比如说在幼儿阶段，可能他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刚才我们夏天吃冰棍的时候为什么他就会冒白气儿，虽然可能我们不知道这是用到了物理知识，但是这个刚好就是点燃了孩子们的兴趣。那接下来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理可能有的孩子很感兴趣，然后呢也理解的还挺透彻，但是可能比如说一回到课本上的公式啊、原理啊，或者一说我们要做题啊，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做不对。那这个生活中的物理和我们课本上的这些原理和公式，他们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一个连接点？
1: 那其实生活中的物理和课本上的那个公式原理从来都不是两张皮，它们的核心连接点就是现象与本质。那我们生活里看到的是现象，课本上的是公式定理，是对这些现象本质的总结与提炼。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好，
1: 我们烧开水，水开了就会把壶盖顶起来，这是生活里人人都能见到的现象。而课本上的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就是对这个现象本质的一个解释。再比如我们用那个吸管喝饮料，它其实不是吸上来的，而是大气压把饮料

0: 票压进嘴里的。
1: 哦、
0: 这个是生活现象，那对应的就是大气压强的原理。
1: 嗯，
0: 孩子在生活中先看到现象，产生疑问，然后再去课本里去寻找答案，那公式就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解释自己疑惑的钥匙，那原理也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总结生活规律的智慧。那反过来，课本上的知识又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看懂生活。很多孩子背了杠杆原理，却不知道撬棍、起瓶器、跷跷板全都是杠杆。
1: 嗯，
0: 那他学了折射，可能却不知道筷子放到水里变弯是为什么，这就是连接断了。所以说，生活是物理的源头，课本是物理的一个总结，源头活水不断，课本知识才能活起来。我们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孩子搭建起这座桥梁，让生活现象成为公式定理的一个载体，让公式定理成为生活现象的注解，二者相辅相成，物理才能学懂、学通、学透。
1: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物理学科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连接非常非常紧密的学科，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善于动手，或者说从小到大就经常帮助爸爸妈妈，比如说做点什么家务活，你就会发现，可能他在理解这个物理知识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说他学过这个原理，但是他就是能明白这其中的一些道理，
0: 是
1: 吧？所以我们衣食住行当中，我们确实是藏着一些物理知识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哪些是在我们衣食住行当中，但是同学们又容易被忽略掉的比较常见的经典的例子。
0: 嗯，那太多了，可以说我们生活中从头到脚，从早到晚都被物理包围着。
1: 嗯
0: 啊，那我从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每一那个给大家都说一说。
1: 好，我们先说衣，我穿的衣服是吧。
0: 嗯，那冬天我们穿羽绒服棉衣会觉得很暖和，很多孩子是以为是衣服发热，这其实是热传递的一个物理知识。
1: 嗯
0: 你比如说棉衣啊、羽绒服啊，它本身其实是不产生热量的。
1: 嗯，
0: 那它的作用是隔热，会锁住我们身体散发的热量，它阻止外界冷空气进入，减少热对流、热传导，从而达到一个保暖的效果。
1: 嗯，
0: 那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穿浅色的衣服凉快。
1: 对，
0: 是因为浅色物体反射光和热的能力强，那深色物体吸收光和热的能力强。
1: 嗯，
0: 那对，这就是一个光的热效应。
1: 嗯，
0: 还有我们穿的那个防滑鞋，鞋底都有花纹。
1: 对，
0: 它其实就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力，防止摔倒，那这就是摩擦力的一个应用。
1: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就是大家都可以跟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我们衣服穿的，还有我们鞋穿的，我们给它联系起来。我们穿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就穿这件衣服挺好看的，这个衣服挺保暖的，这个衣服挺凉快的，这个鞋不光外观好看，而且它的这个防滑程度也很好，就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往我们学的这个物理知识上联系联系，是吧？
0: 是，
1: 就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比如说想不到，我们家长可以在帮助孩子比如说挑选衣服或挑选鞋子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聊天的方式有意识无意识的引导一下，其实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的这个物理知识就在我们的身边哈，也没有说那么难，那么难理解。好，这是我们穿衣服，我们从衣说了说，我们再说食吃嘛，这吃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就里边太多物理知识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切菜用的那个菜刀，刀刃很薄，它其实就是利用减少受力面积，然后来增大压强，这样才能轻松的切开食物。
1: 嗯，
0: 那我们做饭会用高压锅，那高压锅其实就是利用气压越高沸点越高的一个原理，让水的沸点超过140度，食物熟的就会更快。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咱们现在夏天了，往后我们会往地上洒水降温。
1: 对，
0: 那就利用的就是水气化吸热，然后带走周围的热量。然后再有咱们的冰箱，冰箱能够制冷，是利用制冷剂的气化吸热、液化放热，实现热量的一个转移。
1: 啊，这个只是其中食的一部分，其实还有特别多，是吧？比如说什么蒸馒头啊什么的，这里面也用到我们很多的这个物理的知识哈。好，再说说我们的住，这个住当中的物理知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自己没太 想过这里面有什么物理知识呢？
0: 啊，你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地基它做的又宽又大，它其实就是通过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防止那个房子下陷。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窗户，那都是双层玻璃，
1: 对，
0: 它其实利用的就是真空或者是空气隔热，它减少热量的一个传递，还能保温隔音。
1: 哦，
0: 像咱们的楼梯啊，还有一个坡道啊，它设计成一个斜面，它其实就利用斜面省力的一个原理。
1: 嗯，
0: 那它虽然费了距离，但是能减小用力。
1: 嗯，
0: 啊，甚至就是咱们挂窗帘儿。哎，挂窗帘的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有那个滑轮，
1: 嗯，
0: 并且它都是那个定滑轮，
1: 嗯，
0: 它可以改变咱们立的方向，能方便我们拉动窗帘。
1: 哦，这些藏在住当中的物理知识还真的是不太好发现哈，但其实也确实是有很多用到了我们的物理知识，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便利。我们再说说行，出行方面呢？
0: 出行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走路，其实就是脚往后蹬地，那地面就会对脚产生一个向前的摩擦力，人才能前进。
1: 嗯，
0: 然后我们骑自行车，那车把、脚踏板它都是轮轴啊，然后还有刹车是摩擦力。那汽车的刹车系统，它就是通过增大压力、增大摩擦力，实现一个快速的制动。
1: 嗯，
0: 那汽车的方向盘、车轮它都是轮轴。那再有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如果车突然启动，人就会往后仰。
1: 对，
0: 哎，如果突然刹车人就会往前倾。
1: 嗯，
0: 那这其实就是惯性。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咱们的飞机能飞上天，它其实就是利用的流体流速与压强的关系。那你像它的机翼上方流速特别快，压强就比较小，那它的下方流速慢，那压强就比较大，那从而就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
1: 嗯，
0: 那你像这些例子，其实它就是没有那一些复杂的公式，也没有一些难懂的术语。
1: 嗯，
0: 孩子一听就懂了。
1: 对，孩子们一听一看说，哦，原来这个里面用到的还真的都是物理知识哈。
0: 是的。
1: 嗯，那我们老师在课堂上会对孩子进行引导和学习，我们家长也在生活当中带着孩子，比如说去多发现多观察，然后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告诉孩子答案，我们可以提问，是不是高老师？
0: 是的。
1: 嗯，
0: 咱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孩子问了以后，我们其实是少讲一个标准答案的。
1: 嗯，
0: 我们家长不需要做一个知识的那个灌输者。
1: 嗯，
0: 其实要做的就是问题的引导者。
1: 嗯，
0: 看到生活中的现象，主动问问孩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1: 嗯，这用到了什么样的你觉得的物理知识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开灯亮了，
1: 嗯，
0: 问孩子电视怎么跑到灯泡里去的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下雨后看到彩虹，可以问彩虹为什么是弯的，那为什么又有七种颜色呢？这个时候孩子其实说对了说错了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关键是让他主动思考，而不是等着家长给答案。
1: 对，
0: 那咱们理科思维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质疑与思考。
1: 嗯，
0: 这都是刷题刷不出来的。
1: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培养物理的这个兴趣，有的时候恐怕不是说孩子进入到初中我们开始学这个物理才开始的，恐怕是需要家长在比如说孩子小学阶段，或者说更早一点在幼儿阶段，我们就不断的渗透，不断的提问，不断的引导思考，然后孩子他才会慢慢的种下这颗种子哈。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直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全国中教杯教师技能大赛优课类一等奖的获得者高超南老师，来跟大家破解物理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在激发孩子学物理的这个兴趣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把生活跟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科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每天我们都在跟物理打交道，但是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那么很多家长呢，其实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具备这种非常敏感的敏锐的这个理科思维，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接下来我们请高老师给我们家长支支招，就是我们在不刷题也不报班的前提之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比较简单易行的小方法，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理科思维的培养上能够相对来说更加的得心应手。高老师，
1: 是完全可以的。那其实培养咱们的理科思维，它从来都不是说刷题报班的一个专利。反而是越贴近生活它就越有效。那我给大家家长总结了那个5个零成本的小方法。咱们每天花10分钟就能帮孩子慢慢建立物理思维，而且孩子不抵触不反感。
0: 每天我们就用10分钟，然后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所以其实家长实际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难度是吧？
1: 是的。那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多问为什么，然后少讲标准答案。咱们主要就是让他自己去主动思考。

0: 考，
1: 嗯
0: 啊，不是说等着咱们家长给答案，
1: 我们可以引导。嗯，就是说这个它是用到了什么样的物理现象，你觉得是用什么，是吧？
0: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也不一定是说孩子他就得答对，比如说当孩子没答对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时候是很生气，这学半天怎么这就答得不对呀，就来气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扼杀掉孩子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多问为什么。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0: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陪孩子做一些家庭的小实验。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多专业的一些器材，咱们家里的那个瓶瓶罐罐啊，还有蔬菜水果呀，就都能做。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物品就可以来做实验的。
0: 啊，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的那个鸡蛋啊，还有盐。咱们就可以用鸡蛋做浮沉实验，那咱们把鸡蛋放到盐水里，它就会浮起来，那你把鸡蛋放到清水里，它就会沉下去，那这个时候就能让孩子感受到浮力。
1: 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嗯，
0: 然后那再有就是家里咱们都有杯子有纸片儿，那我就可以用杯子和纸片儿做一个大气压的实验。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就让这个杯子装满水，然后再盖上这个纸片儿给倒过来。
1: 那，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说那肯定就是要洒的呀。
0: 啊，但是实际上你一做以后，孩子会发现哎水居然洒不出来。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他感受到大气压强。
1: 嗯，很强是吧？啊，能够压着就是一个纸片儿就能拖住我们杯子里的这个水，让孩子觉得很神奇。啊，哈，
0: 哎，对，是的。
1: 嗯，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做的实验吗？
0: 嗯，再有就是咱们的放大镜，它可以聚光，然后去点燃纸片。
1: 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跟孩子们说，就要注意安全，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光的折射。
0: 啊，对，这就是光的折射。
1: 嗯，
0: 啊，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小实验，可能5分钟你就完成了，并且孩子是亲手操作了，并且亲眼看到了现象，这实际上比做10道题都有用。
1: 嗯，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做一些有意思的小实验，有助于孩子对于抽象的物理知识的一个理解哈。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0: 第三个方法就是把咱们的生活场景变成一个物理课堂。你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就会可以给他说摩擦力。
1: 嗯，
0: 然后咱们坐车的时候可以说一说惯性。
1: 嗯，
0: 然后做饭的时候可以讲热学，那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给他说讲光学。
1: 嗯，
0: 你比如说带着孩子逛超市，看到电梯你可以讲鞋面，然后咱们推的那个小推车可以讲轮轴。
1: 嗯，
0: 那带孩子去开车的时候，然后出去玩，那我们就可以说讲一下汽车的这个动力，还有刹车，还有惯性。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咱们随时随地随口就能讲的，然后把咱们的物理融入到日常，孩子就不会觉得是学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聊天。
1: 明白，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上我们也没那么擅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下功课。但是其实这个给家长提一个醒，不是说我们要当孩子的老师，是吧，高老师？
0: 对对对，
1: 就不需要你讲的就是特别的透彻，或者说讲的特别的细致，你只需要做一个引导，然后呢跟孩子聊一聊这个事情就行。你会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对这个科学特别感兴趣，他其实可能比家长讲的还多，是吧？
0: 对，
1: 我们就引导着孩子，让孩子觉得说这个学习他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就做题呀看书啊这样的学习，而是我们聊着聊着我们生活当中就可以这样学习了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下面一个方法。
0: 第四个方法就是说鼓励孩子去动手拆一拆装一装。
1: 啊，这个家长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80后的家长会心想，我小时候拆过好多闹钟，但是我没有装好，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拆来拆去。但其实我们是需要孩子们来动手拆一拆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是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你不是说去那个拆新的，是吧？
1: 啊，对，不要搞破坏，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坏掉那个小玩具啊，
1: 嗯，
0: 还有小电器啊，不要扔。当然得保证孩子的那个安全的情况下，
1: 对，
0: 可以让孩子去试着拆开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坏掉的闹钟，
1: 对，这闹钟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会有好几个，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这总用时间长了可能又坏了，
1: 对，
0: 啊，我们可以拆开看看它的里边那个齿轮是怎么转动的，
1: 嗯，
0: 那里边的那个弹簧是怎么发力的，
1: 嗯，
0: 啊，再有，当然咱现在用那个手电筒，可能说用的不是太多了，
1: 对，但我觉得家里应该也会 有这个手电筒，
0: 啊、对对对，
1: 如果有的话
0: 有
1: 我们也能拆拆看看是吧、
0: 哎、对呀、啊、然后拆开看一看里边有电池啊，有灯泡啊，还有开关呀、啊、它是怎么连接的，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动手实践其实就是我们理科思维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孩子在拆装的过程中他能够直接的理解机械还有电路还有力的作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比课本上的简单的一张图片它是更直观的。
1: 是的，我们鼓励孩子拆一拆装一装，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真的非常感兴趣，拆坏了你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暴怒，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说，其实我的孩子就是在这个理科思维的培养上我还是挺成功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我觉得很多小男孩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喜欢就是拆来拆去的，然后拆出来以后他还要就是再组装回去，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用到了不仅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他要思考说我这个是从哪儿拿下来的，然后我还要再装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
0: 嗯、
1: 我看看他还能不能接着就是运转什么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还是挺考验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的哈、
0: 嗯。
1: 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方法吗？
0: 嗯，其他的方法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陪着孩子去看一看科普的纪录片，
1: 嗯，
0: 然后还有读科普书，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可以看我们的那个我的牛顿教练，
1: 嗯，
0: 还有门捷列夫很忙这类趣味科普片，
1: 有意思
0: 啊，对、
1: 哦，
0: 然后可以读一读物理世界奇遇记，万物简史这类科普书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孩子喜欢的方式让他了解物理的历史、
1: 嗯、
0: 科学家的故事还有物理的应用，就可以激发他内在的一个兴趣，
1: 嗯，这五个方法真的听到高老师讲完之后真的是零成本啊，不用花太多的钱，也不用每天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让孩子理科思维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哈。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几个方法，不是说你全要试，你可以从其中的一个或两个选择来试一试，看看我们的孩子在物理兴趣的培养和我们理科思维的培养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哈。但是我们家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挺想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多观察，然后呢我们培养这个理科思维，但是我们最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得去解题，或者说我们还是得去考试，那么我们怎么样就是说能从这种兴趣的引导理科思维的培养的过程当中转化的可以说过渡到我们能够在解题过程当中也能够得心应手呢？
0: 嗯，这其实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也是我教学中重点突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其实趣味感知和应试得分它其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是循序渐进并且是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我们的生活观察它是基础，那解题能力其实就是升华，
1: 嗯，
0: 只要是找对方法就能完美过渡。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给大家提供的很有用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试试，就怎么样把我们对生活当中的这些观察和理解更好地转化成我们在解题过程当中对这些理论的一些理解。
0: 嗯，那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四步转化法，
1: 嗯，
0: 它是简单易操作的。
1: 先说第一步
0: 啊，第一步就是把生活现象它要对应课本知识点，这是最基础的一步、
1: 嗯、
0: 那孩子在生活中看到一个现象就要马上引导他回忆课本上的一个知识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
1: 嗯、
0: 看到汽车刹车他就要回忆惯性摩擦力、
1: 嗯、
0: 看到水沸腾水开了，那我们就会引导他气化沸点，然后看到放大镜就回忆光的折射还有凸透镜成像，让孩子养成一个看到现象就去找知识点的这样一个条件反射，
1: 嗯，
0: 这样看到考题的时候就会像看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就不觉得它在陌生了，
1: 嗯，就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生活现象和我们的课本对应起来，
0: 嗯，
1: 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对应完了之后比如说有的孩子也能够把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用我们的物理知识点来解答或者说来解释，那我们在考的过程当中考试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有哪些方法？
0: 嗯，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疑问它转化成考题，
1: 嗯，
0: 那生活中的问题其实就是考题的原型，
1: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出题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境化的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场景可能就是我们孩子经历过的，
0: 嗯，对，是的，啊，那你比如说咱们说的为什么用高压锅做饭快呀？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烤提气啊与沸点的关系。然后再有就是为什么鞋底有花纹啊？就是考察增大摩擦力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生活中的那些疑问变成简单的一些小问题，让孩子去回答。啊，慢慢的他就会发现，其实考题就是生活问题的一个文字版，解题就是解答生活中的疑问，他的恐惧感自然就会消失了。
1: OK， 好，这是我们的这一步，让孩子们感觉到说物理其实不是说特别难，是吧？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他不是说物理学不好，他是还没学，或者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还没入门，或者是他会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哎呀物理还是挺难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学了。然后通过我们家长跟孩子的这个互动，其实会让孩子恐惧感自然消失。嗨，其实也没那么难，不就是我的生活吗？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二步，我们再说说第三步。
0: 第三步就是用我们的生活经验推导解题思路。那咱们的物理考题它是不需要死记硬背的。

0: 就知道其实利和利弊的一个关系，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果说越丰富的话，那我们的解题思路就会越清晰啊，哪怕说你忘记了咱们的一些公式，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常识给它推导出来。
1: 在初中的阶段，其实我们物理学科没有就是说学的那么的深奥，是吧？跟我们的生活还是联系的特别紧密的。当我们的孩子 还是那句话，就是生活经验丰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理解起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变得更容易一点，因为他比如说他看过，他听过，他拆过，是吧？他经历过，那他就会在整个的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场景给还原，他就更好的能理解。有的孩子为什么他不太会做这个题，是因为他好像就是我们大人总觉得说好像就在某一个点他就 转不过这个弯儿来，是吧？他好像就卡住了。那个地方可能确实是离他的生活很远，他从来没见过。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会理解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真的是
0: 太重要了哈。是的。OK，好，我们再说说下一步。
1: 咱们下一步就是用解题的知识去深化生活的观察。
0: 这是怎么做的呢？
1: 你比如说咱们学完知识点，做完题，咱们需要再回到生活中去验证。你比如说学完大气压强，再做完考题，那再去做咱们吸管喝饮料的实验，你就可以验证大气压的存在。
0: 哦，是这样，就是做完题之后我们又回到生活当中，先是我们观察生活。
1: 观察生活完了以后，我们去做题，做完题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生活当中验证一下。哎，对，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原来这确实就是真的。然后你比如说在学完光的那个反射，做完考题，再去照镜子啊，观察反射现象。
0: 对
1: 啊，这样一来一回，我们的知识就形成了闭环，然后生活观察就会助力我们的解题，然后解题知识会深化我们的观察。那应试能力 和趣味感知，它会同步提升。这样学生就会从害怕物理就会变成到喜欢物理，然后这样并且会从低分考到高分，不要把那个趣味和应试去割裂，它其实二者是统一的，是一体的。趣味是我们的动力，应试是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动力足了，那结果自然不会差。
0: 哎，是的，这些方法就是都可以来试一试。刚才听到高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 试着把我自己带入进去了。此刻如果我是一名初中的学生，如果我觉得说这个学的知识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会发现，哇，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呀，哇，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呀，我会特别的想再去学这个知识，会想那我生活当中可能还会遇到什么，哎，好像也是用的什么什么物理的知识，他就会让孩子主动的去探寻和去钻研这个事情哈。
1: 是的。
0: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物理这个学科，无论是学习还是说兴趣的引导哈，其实呢都需要我们家长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做更多的这个引领者。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总会问家长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物理啊？我学这个物理有什么用啊？然后家长呢在这个时候也一时语塞，会答不上来。 高老师，您作为物理老师，就是孩子们会不会问您这样的问题？您会怎么样来回答孩子们，让孩子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生活跟物理简直就是息息相关，就是不可分离的。
1: 是的，这是经常会有很多孩子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会用孩子能触摸到的、能感受到的一个生活场景，告诉他物理的三个价值：改变生活、解释世界、创造未来。
0: 哇，就感觉好高大上啊！您跟我们说说，您会跟孩子们怎么样来解释？
1: 首先啊，物理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会跟孩子说，你每天用的手机、电脑，像空调呀、冰箱呀，这些都是我们物理的一个应用。那你像咱们出门坐的汽车、高铁、飞机，它其实都是靠咱们物理的原理去运行。然后咱们住的房子、走的桥，然后给咱们照明用的灯，它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的物理知识的。如果说没有物理，就没有 电，没有网络，没有交通工具，那我们就会回到原始社会。那如果说你学了物理，就能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工作，就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
0: 确实是。

0: 实实在在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同学们会说，那您说的这个解释世界，那我们怎么解释世界呀？我们为什么要解释世界呢？
1: 啊，对，那这个其实就是物理能帮我们看懂世界的一个真相。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孩子会问很多一些看似傻的问题，
0: 很天真是吧？
1: 啊，对呀。啊，你比如说问天为什么是蓝的？
0: 嗯
1: 啊，星星为什么会亮？
0: 嗯，
1: 然后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呀？
0: 太可爱了，
1: 啊，
0: 就初中的孩子问这些问题，问家长的时候，家长会说你怎么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但其实就是孩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说明他在思考啊，是吧？
1: 哎，对，
0: 嗯
1: 啊，那其实咱们物理就是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个钥匙。
0: 嗯，
1: 那你学了物理以后你就不会被谣言欺骗，
0: 对
1: 啊，不会被假象所迷惑，你就能看清楚世界运行的一个规律。
0: 嗯
1: 啊，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那这种能力其实是比分数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你一生的一个财富。
0: 是的，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别给孩子泼冷水。有时候觉得说，这孩子看着挺大了，有时候比我还高了，怎么就问这个傻问题？那孩子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这时候我们比如说解答不了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求助老师，或者我们可以给孩子买本书，看点什么纪录片，是吧？
1: 嗯，对，
0: 来把他这个心中的疑惑给解开。好，我们再说是创造未来，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值？
1: 嗯，那其实是咱们所有伟大的一个发明，它都是源于物理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爱迪生发明电灯，
0: 嗯，
1: 那他是因为他懂电学。那牛顿大家都很熟悉，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那是因为他懂力学。
0: 要不然苹果摘下来，他可能也就吃了，是吧？
1: 对呀，
0: 就没有办法研究那么深奥的力学了。
1: 嗯，是的。嗯，再有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相对论，是因为探索宇宙的一个物理规律。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学了物理，就拥有了一个创造的能力，那你未来可以发明一些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那就可以改变世界。
0: 嗯
1: 啊，哪怕你未来不做科学家，那物理教会你的一个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上，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以后你在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中都能用得上。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说原来这是我就是曾经积累的物理知识帮助我解决的，是吧？可能你在解决完了之后，你在复盘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情况。所以您跟孩子们会经常怎么说？
1: 啊，我跟孩子说，就是物理其实它不是最无用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它其实是一个最有用的一个学科。
0: 嗯，
1: 它并不是说为了考试，嗯，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聪明、更清醒、更有创造力的人。那当孩子从咱们的生活中感到这感受到这些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问物理到底有什么用啊，反而他会主动去学，主动去探索。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学的知识都是单拎出来的啊，这个我是用物理知识解决的，那个我是用什么化学知识解决的，那个我是用我学的语文知识解决的，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综合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那这些能力那也是我们综合学这些学科所得到的一些能力哈。那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高老师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除了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物理这个学科非常强大，改变生活、解释世界和创造未来之外，我们物理学科还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哪些比较宝贵的思维品质呢？
1: 那咱们的物理学科带给孩子们的，它绝对不是说，绝不仅仅是咱们试卷上的一个分数。
0: 嗯
1: 啊，更重要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思维品质。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第一种品质，它就是理性思考，不盲从。
0: 这也就是一个理科思维了，是吧？
1: 啊，对。
0: 嗯
1: 啊，物理它讲究证据，讲究逻辑，
0: 嗯，
1: 讲究规律。
0: 嗯，
1: 那学物理的孩子不会人云亦云，
0: 嗯，
1: 不会被情绪左右，
0: 他会冷静的分析说，嗯，这个事情好像这样是对的。是吧？
1: 哎，对，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先分析啊，求证，然后用逻辑和证据去判断是非。
0: 对，
1: 那这种理性的思维在孩子的人生中，它是比任何知识都重要的。
0: 是这样的，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先慌了，他会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然后分析完之后再开始做决定和选择哈。
1: 嗯，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理性思考不盲从。第二个品质呢？
1: 是敢于质疑，勇于探索。
0: 啊，
1: 那咱们物理的发展就是不断质疑，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

0: 质疑一下，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事情，当然也不一定说你的质疑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敢于质疑，是吧？
1: 哎，是的，你像咱们历史上像哥白尼，他质疑地心说，
0: 对，
1: 哎，他提出了日心说，那还有牛顿提那个质疑苹果落地，他就发现了那个万有引力，还有就是那个爱因斯坦他。质疑经典力学，然后提出了相对论，
0: 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敢于质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大概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种品质和第四种品质是什么。
1: 第三种品质是严谨细致，重逻辑，然后第四种品质就是尊重规律，懂敬畏。
0: 严谨这个我们非常好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一点点，比如说我这个小数点点错了，或者是我就差0.1的这个结果，那其实都是错误的，是吧？可能我们在这个卷子上感受不到，但是如果要是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你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来进行这种严谨认真的学习，来保持这种态度哈。那您说的这个尊重规律懂敬畏这一块是什么呢？
1: 就是咱们物理的规律是宇宙的一个法则，不可违背，不可抗拒。那咱们学物理的孩子就会明白，世间万物它都有一个自身的规律，做人做事要尊重规律，顺应规律，不盲干蛮干，不违背自然。
0: 明白。所以说对于规律的尊重，对于这个规律的敬畏，也是我们孩子们在学物理过程当中会形成的哈，会让孩子们比如说我们不仅仅是学物理知识，更教会孩子们做人的一些道理。谢谢高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高老师。
1: 哎，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

0: 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啊，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
0: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0: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0: 对，
1: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0: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0: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哈。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

0: 不是知识，是缘分。
1: 就像拆盲盒。
2: 嗯，有点这个感觉哈。
1: 是的是的。
2: 嗯，
1: 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这个
2: 挺逗的
1: 对、嗯、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
2: 嗯、
1: 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
2: 嗯，
1: 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2: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
2: 嗯，
1: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2: 嗯，
1: 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
2: 嗯，
1: 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下的照片是一侧修剪得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2: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1: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
2: 嗯，
1: 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
2: 嗯，
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
2: 嗯，
1: 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2: 嗯，
1: 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
2: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
2: 嗯，
1: 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
2: 嗯，
1: 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2: 嗯，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1: 没错。
2: 嗯，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1: 嗯，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
2: 嗯，
1: 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
2: 嗯，
1: 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
2: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 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2: 嗯，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化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1: 2017年那道绿化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
2: 嗯，
1: 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
2: 嗯，
1: 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2: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1: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2: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它不是一道地理题。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版本的《四郎探母做工》当中的一段。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由许和莹和邱瑞德演唱的。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桑园会当中夫妻对唱的一段啊，是由马连良先生和尚小云先生两个人的演唱录音。

0: 他打黄群了，
1: 啊，他将咱落是四里路过，
0: 无奈当民闻心焦，
1: 有民见事无民不孝，
0: 今秋民父子高强，
1: 他将咱他何分？
0: 我与那秋兄有八拜之交，托我带来的私信，故而重问。

0: 年到，如今要面见万人，
1: 一个不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汾河湾呢也是一出夫妻的对儿戏了，我们来听听梅兰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一段对唱录音。
1: 儿子会大语言，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梅兰芳

0: 兵。
1: 吃嫩了

0: 是我永久的无疆场，
1: 是了，
0: 是了，
1: 哎呀，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苏牧羊》当中的一段唱。
1: 为国捐躯，何言自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一段《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这一段深泽坠子啊，王清明投亲啊，是崔彦生也是非遗传承人演绎的一段考罢了公子离书房。

天分了，你是谁家？

不孝忠臣，你以仁德私自立，在龙风博人不敬。你若留在了父亲的爹，请到军营办酒席。你若不留了父亲的爹，千万莫丢孝忠臣。

0: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乐调大师申凤梅先生的一段经典演唱《收姜维》当中的《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1: 四千岁呀！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孟广禄和张建峰啊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一段断壁剑，这时候孤才把这宽心放。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更显动荡，美国考虑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左右为难，曾因担心会让中国领先而推迟的 AI 行政令，特朗普最终还是签了。能否成真？德国总理默茨称，五年内德国现有算力翻倍，将不再依赖中美 AI 数据中心。力有不逮，英国六代机研发计划延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的报道指出，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六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国家基础之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

0: 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报道说，欧洲盟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欧洲大陆撤出美军和关键武器系统的举措感到担忧，而美方讨论扩大核武器部署范围，表明美国虽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负担，但也会履行其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获准部署美国双重能力战机和核弹。
1: 哎呀，这怎么说啊？一声叹息吧。到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啊，图穷匕首现，很可能到最后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在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呢，参与北约的这个所谓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这都是北约盟友啊，那美国和他们进行所谓核共享，说到底美国把自己的核武器放在这些国家，就是在军事基地啊。如果真的战争爆发，如果美国点头，这些国家他们相应的啊，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机就可以搭载美国的核武器参加作战行动，但前提美国人得点头啊。刚才我们讲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手头有这个旋风式战斗机，也翻译成狂风啊，就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这款飞机，是欧洲多国研发啊，联合研发的，可以挂载核武器，但它已经老旧了。最新的一般说来，美国那 F-35 可以，当然它挂载的更多是战术级别的核武器啊。那你就得买美国飞机啊，买 F-35 啊。很多北约国家就这么做的。刚才我们说了六个国家参与到美国的核共享。说到美国和欧洲之间这个防务，我们也曾经聊过，在冷战的时候，欧洲呢是美苏最主要的舞台或者叫战场吧，一分为二了。一半加入苏东集团，另一半呢到了美国这边，就北约嘛。双方楚河汉界，两大阵营军事集团对峙，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美国对诸多的欧洲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啊，提供核共享，当提供核共享的国家是有限的，这不是六个吗？这是北约盟友享受这种待遇啊。另外，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有大量的驻军。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方面美国呢多多少少你肯定要减少这个驻军，减少投入，减少军费，另一方面呢军事基地也会有一些取舍，最关键的我不能走啊，我要留下，我要控制欧洲，我还准备着拉着你们跟俄罗斯对抗呢，北约还有东扩呢，那这个核共享也没有放弃。刚才我们讲这六国就这个样子。那现在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就特朗普上台之后，第一个还愿意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就是兑现你的承诺吗？其实不大想，和之前比起来呢，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体现在哪儿呢？比如俄乌战争，这个立场，就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和拜登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呢，我还想要格陵兰呢。另外，对欧盟，对欧盟国家这个对等关税，对一众贸易伙伴这个经济上的霸凌，贸易上的霸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北约何去何从？欧洲这帮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还能维持，还能继续吗？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事嘛，美国让欧洲人帮忙，欧洲人不来啊，不是我们的战争，所以美国不高兴啊。特朗普再次喊出这北约是纸老虎啊，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前两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退出北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北约整个这组织是你美国攒起来的，你要退出的话，国会得答应啊，国会不批，特朗普也没有办法。那么退而求其次，我撤兵啊，撤一部分军呢、啊，我在欧洲驻军，我往下砍嘛，甚至从德国的这个撤出来的驻军，波兰说来我们家，我们欢迎，还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你美国的战略彻底发生变化，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你从欧洲撤军倒是对的，因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不在欧洲，在亚太啊，那你应该向亚太向印太转移，就是说按照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会这么做。另外呢，就是保西半球啊，保美洲啊，这是他新版的国安战略里谈到的。但如果说美国人按照一些欧洲国家的想法，波罗的海三国啊，什么波兰来我们这儿驻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战略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在之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路狂奔了。你想美国军队要更多的部署到波兰去，那跟俄罗斯离得更近啊，那双方对仗的可能性，这风险就更大，那你图什么呀？所以最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美国想从欧洲撤军，他不可能百分百撤啊，但是他撤的多了，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就不作数了。就算他有承诺，你还敢信吗？ 我们不也分析过吗？特朗普的想法呢，你们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5%，那你们都提高了军费，你们就更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了，就不需要。

国现在的想法，现在有六个国家是跟他核共享，就欧洲啊。那这个核共享意味着美军，就美国军队、美国军人得看着这核武器啊。那核共享不是把原子弹扔给你，我们就走，不是这个意思。我得看着，这得我说了算，我让你用，你才能用啊，我得解锁呀。那美国有可能呢，增加这些核共享国家，就更多的国家和美国一起核共享。那美国等于说就把核武器部署到欧洲，有少量的美军在这看着就够了，这样其实成本更低，或者说这个成本欧洲来掏，这不就实现我局部的这部分撤军的这个目标了吗？

这对盟友的承诺就算兑现了吗？另外呢，还有一个角色我们要聊是法国。我们知道在欧洲呢，法国是有核武器的，法国说可以提供保障，像波兰呢、挪威啊、立陶宛呢，能够享受到这种合作。法国人这个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真的撤走，这个真空是由法国来填补。那现在美国也承诺要向更多的欧洲国家提供这个核保护、核共享，那俨然是对法国人态度的一个回应啊！你别抢我的戏啊，我还有戏。就核来讲，我不撤走，我还在，这个位置不是你的，不要跟我抢。那美国恐怕就这么一个状况。而对很多欧洲国家呢，他们更多的还是把矛头指向俄罗斯，觉得俄罗斯是对自己最主要的威胁，在常规军力上自己不足以去抵抗俄罗斯，那么我就加入北约，那美国是带头大哥，他总能够帮助我吧。那美国如果后撤，甚至北约变成纸老虎，那还是靠不住啊。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所谓核共享，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就成了自己的看家法宝，是不是有些欧洲国家会这么想？但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如果美国这个想法落实，那意味着欧洲国家啊，至少局部啊，部分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再难缓和。像以前我们所猜测的一种可能性，就双方首先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到相当程度，相当密切，最后经贸可以一体化呀。虽然双方在很多领域有不同啊，但是经贸合作达到相当的程度作为基础，大家是可以走得更近，联系得更密切啊。如果那样，在欧亚大陆会出现一个俄欧的一个这经贸领域的共同体。但是如果美国在欧洲一些国家部署核弹，和更多的国家实现核共享，那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可能性依然不会很高。那很多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北约国家，还是敢于和俄罗斯为敌，那欧洲和俄罗斯靠拢，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艰难了。那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它很难协调，很难一致啊，这种分歧很难弥合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好的，对欧洲持续控制，这种控制依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它是核保护，而且这样对美国人来讲成本更低，这是我们一个观察。再一个观察，对于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那种相对敌对的、警惕的这些国家，他们如果得到了美国这个核共享的承诺，甚至在本国有美军驻扎，哪怕人数少一点，有核弹，那我们得问一句，这就真的安全了吗？比之前就更安全吗？恐怕你不敢这么说吧？那由此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呀。那这就是他们做出这个选择要准备着付出的代价了。那最后再说一句话，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了。更多的欧洲国家部署了核弹，那对俄罗斯当然构成威胁。俄罗斯感受到的这个威胁比当年苏联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啊。那么原来美苏之间在核武器、在其他一系列武器上是有裁军的对话的，谈判是有结果的。那现在美俄之间是不是应该重启战略武器、核武器的对话？而这个对话、这种互动对两国的安全、对欧洲的安全都至关重要。只不过这个对话本身呢，欧洲又成了局外人，又成了上不了餐桌的菜。

当地时间6月2号，特朗普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 AI 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前，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据媒体报道，新行政令要求 AI 公司在模型正式发布前最多30天向政府提供相关模型进行测试和评估，相比此前讨论过的90天审查期，最终方案大幅缩短了审核时间。特朗普政府还强调，这一机制完全建立在企业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行政令明确写道，本节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建立针对新 AI 模型，包括先进模型开发、发布和分发的强制许可、预审批或政府授权制度。不过，此前有报道称，白宫考虑过制定强制性审查规定，但最终未被纳入行政令内容。媒体指出，这项新行政令标志着特朗普政府 AI 政策的重要转变，重返白宫。

0: 通知后，特朗普立即撤销了前总统拜登的一项要求企业自愿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的 AI 监管行政令。自那以来，特朗普一直避免推出新的 AI 监管措施，整体采取较为审慎的放手策略。
1: 这个新闻其实挺有意思，也挺耐人寻味，就是美国嘛，他有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令，要求美国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先进模型之前呢，先向联邦政府提供模型进行安全评估，就这么个事儿，行不行吧？他这个行政令，行的话，特朗普你签字，这事儿咱就这么干了啊。那特朗普呢，本来是要签字，签字之前犹豫了，说别签了吧，签了的话，这会影响什么呢？中美之间的竞争，万一签了这个东西，阻碍了 AI 的发展。啊，让中国领先我们，那怎么办呢？我们是领先的呀，我们不能落在中国人后面吧？那我就不签了吧。就特朗普之前犹豫过，犹豫来犹豫去，现在又签了，挺有意思。最终还是签了，当然这个事儿也不能只是赖这个特朗普犹豫不决啊，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国内啊，也引起很大的争论。那很多人要站队嘛，支持的不支持的，对吧？那特朗普现在签了，那意思，那万一中国领先怎么办啊？你考虑过没有，是吧？你最后还是选择签呢？中国领先你就认了是吗？是笑话啊。怎么看这个事情，个人以为其实这是对的呀，就特朗普做这个事儿是对的。他这个犹豫啊，就因为怕中国领先于美国，所以他不愿意签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其实你仔细想啊，真是被这个利益冲昏了头脑，就是跑偏了嘛。你记得之前我们也聊过，有时候竞争本身呢，破坏你的竞争力。你看中美之间是不是在美国渲染登月，它就是竞争啊，就怕中国在美国之前登月。从我们来讲，我们是很淡定的。如果你认为1969年美国人就登过月，那现在就是中国人今天登月了，在美国人重返月球之前我们就登月了，那你1969年都登过了啊，我现在就是比你更快，你也不能说我就超越你了。更何况啊，人类探索太空啊，这是一个进程，我抢先在月球上登陆那又怎样，还有火星呢，还有更遥远的未来呢，不着急，慢慢来嘛，这是马拉松，这不是个百米。你非要争这个，你特别在乎这个，你想用这个来证明你自己就比中国先进啊，比中国优越，这是自欺欺人呐。而且你为了领先中国，你可能会放弃自己

你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嘛。这就是我说的，你竞争如果只是把取胜作为唯一的目标，最终它可能会损害你自己的竞争力，损害你自己未来发展。你目标还要不要啊？你方向还要不要啊？这就不好说了。那总之吧，你看这个特朗普，他之所以不签这个东西，他是担心签了之后阻碍 AI 的发展，让中国领先。那最终他签这个东西呢，恐怕是迫不得已，不签不行。那我们当然是外行了，但是从我们这看，很多问题未必看不清楚。有的时候这东西咱离得远看得反而清楚，围观群众反而看得清楚。他倒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呢，这就是 AI 的发展和政府监管，就这个关系你怎么处，这种平衡你怎么维持，这个临界点你怎么拿捏，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监管，监管的非常严，让很多 AI 企业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竞争力，丧失了积极性，那你当然就慢下来了。更何况 AI 不是你一家在跑，中国也在跑，所以你政府操作不当，监管过严，阻碍或者延迟了 AI 企业发展的这个步伐，那罪莫大焉，对吧？所以特朗普担心的就是这样啊。可另一方面，你如果放开政府不加监管，你就让 AI 让 AI 企业随便跑，它跑到哪儿去你知道吗？你有把握吗？你控制得住吗？如果 AI 发展跑偏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让整个社会甚至世界付出惨重代价了，那你还能说你跑得快吗？你这么高的成本可能带来的是一地鸡毛啊，那你和中国竞争可能你损失更大呀。那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只一味的就是强调企业的发展啊，自由的发展，野蛮的生长，你没有监管，你没有规则，他也可能跑偏啊，可能跑得更偏，和你期待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可能距离是越来越远啊。南辕北辙这词儿听说过吧？所以你看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政府监管肯定要监管，只是你监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监管，怎么既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又防止它跑偏，这是你的本事，你的能力啊。那你看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它有领导对吧？有的人领导能力就强，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那有的领导呢，这是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那什么叫聪明领导，什么叫愚蠢的管理，你想吧，你体会吧，这里边的道道很多。所以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嘛，这是咱们从宏观上讲。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从美国国内现实情况讲，因为美国确实在 AI 领域，它和其他国家包括和中国还真不一样，它这方面的投入太多，他把宝就压在这儿了。我们不是说吗，这美国他自己 GDP 的增长相当程度上就靠 AI 的投入，他真要是投错了， AI 泡沫破裂了，那是致命的呀，那会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只是对美国经济美国社会带来麻烦，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甚至都会波及到中国的。那么由此美国因为他投资非常多呀，他在 AI 领域的成果确实讲也不少，那这个成果我们需要仔细的审视，它不一定是促进社会进步啊，不一定是促进人类福祉啊，这可不一定啊。这种技术它本身肯定是双刃剑，你比如很多美国在 AI 领域的这投资者呀，技术大咖呀，金融大鳄呀，他们当然愿意 AI 狂飙突进啊，野蛮生长，因为利益在这儿呢，只要这条路还是通的，只要你在一路狂奔，你就有收益，你就有利益，那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人阻碍我，不希望任何人约束我。可是另一方面 AI 的负面的东西你看不到，或者说你看到了你不想承认，有些人忧虑啊，有些人担心。你比如那个辛顿，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他号称是之父对吧，但是他现在转身成了一个吹哨人，他放弃自己之前的职业和自己在这个学术方向上的努力，他转而开始担心 AI 给人类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他开始警告人类这方面的风险了。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是什么呢，那你 AI 成熟之后取代普通人的工作岗位，那我们就失业了，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一系列问题总要有人考虑吧，这涉及到我自己的生存。还有人呢，人家胸怀天下，人家觉得 AI 这个东西一旦成熟到一定程度啊，它对人类世界会构成威胁。我记得上个世纪是80年代了吧，中国引进最早的美国的科幻片叫《未来世界》，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国科幻片吧，它里面讲的就是未来世界吗，机器人取代人类吗，在一些别有用心一些阴谋家推动之下，这个事儿就可以成真呢。
大量的机器人混入人类社会啊。

那不要老命了。所以这类的忧虑很早就有，还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AI 成熟，大语言模型成熟才有，早就有。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确实出现了什么呢？两个很关键的阵营，一个相对就乐观吧，愿意投入，愿意快马加鞭促进 AI 的发展，有，但是与此同时反 AI 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这个阵营也在逐渐的壮大。而且美国社会呢跟咱们不一样，有枪，所以我们不是说吗，像奥尔特曼48小时内遭到两次攻击，还有大量的这个反 AI 反机器人的公众的行动。你想他这个社会确实被撕裂了，以前大家讲美国社会撕裂什么，政治上是吧，民主党共和党啊，现在不是了，关于 AI 你支持还是反对，大家是真抓实干动手啊。另外我们讲美国的体制也很特殊，联邦政府它不叫中央政府啊，它有它的权利，有它的责任，还有州政府呢，州政府的权利也不小。我明说了吧，就算是特朗普政府联邦政府在 AI 监管领域无所作为，很多州政府也必然会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更基层更现实的东西啊。所以特朗普你不管我管。当然话要说回来，美国各个州对 AI 的发展啊，他态度是不一样，另外公众也是，好比说你在我们家门口搞个算力中心，那我不高兴，影响我的生活嘛。如果这算力中心不在我们家附近，我能更多的享受的是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那就无所谓了，我就支持吗？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特朗普，你作为你政府的首脑，联邦政府，你确实需要有你的态度。这个态度呢，还不能极端。你说我就支持 AI 发展，放开，那些反机器人怎么办啊？对吧？那就连你一块攻击嘛。那你要说我现在严格监管，那 AI 发展不起来了，让中国超越我们怎么办呢？是吧？他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另外，咱们再宏观一点啊，就是说，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现在确实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咱们就是人嘛。肉人嘛，碳基生命，对吧？我们这么讲，现在所谓的硅基文明已经出现，它和人类不一样。人类肉人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进化史才多少年啊？整个地球才多少年啊？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它这个进化的过程动不动百万年、千万年，是这么一个状况。那恐龙在地球上生活上亿年，最后6500万年前毁灭了，这个物种灭绝了，这是地球传统的这个生命要面对的一种命运，一种宿命，对吧？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不适应当时的环境，适者生存嘛，那不是你就被淘汰。但是硅基文明、硅基生命可能不是这样子，它迭代太快啊，它远远超越人类的这个经验啊、体验这个过程。那他们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那个文明是什么样的？对我们传统碳基生命、碳基文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未可知啊。那这个事儿，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可以不想，但是你作为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大国的政府，你不能不想，因为你现在的一些决策，你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会影响到 AI 的发展，影响到你的国家社会的稳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安全。确实这个世界不是你一家说了算，作为 AI 领域最主要的这个竞争者嘛，中美互为竞争者，它确实还有什么呢？要有规则。这种监管本身呢，双方还需要在相当程度上要知情，要呼应，要彼此了解，甚至相互支持。你一门心思想领先啊，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有很多种 ，AI 的发展有很多种方向，你一门心思要赢，要拿第一，这个第一是什么第一？你搞清楚没有啊？那你要是第一个倒霉呢？你要第一个毁灭呢？这个第一你也争吗？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之鞋，日常售价一双199元，今天继广用品商城品质升级，但是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男鞋颜色有黑色、灰色和白色，女鞋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多色可选，尺码齐全，从35码到44码。这款鞋子采用防水飞织面料，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鞋子基本不会湿，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喝咖啡饮料不小心洒在鞋面上非常难刷，有了这款防水防污鞋，颜料碰到鞋面会立马滑落，一点也不会弄脏鞋子，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防滑耐磨，无论是在水泥地、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不会打滑，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今天继广用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齐全，样式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除了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呢也是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继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属于非常有性价比，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5档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更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应用程序，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低噪音设计，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的风险，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继广用品商城特惠福利只需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6月2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经济会议东德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德国正迈向人工智能 AI 的数据独立。据媒体当天报道，默茨在讲话时指出，德国对国内计算基础设施的迅速投入已彻底改变了他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德国有望在 AI 领域摆脱对美国和中国数据中心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默茨称，我们在投资数字基础设施，5年内我们将使德国现有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翻倍。我相信依靠德国自己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我们将成为不依赖美国和中国数据中心的国家。
1: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是德国的总理默茨。默茨表示说，5年内德国现有算力要翻倍，将不再依赖中美 AI 数据中心。豪言壮语啊，德国正在迈向人工智能，就 AI 的数据独立。你看现在出现好多新概念啊，数字主权啊，数据独立。人家默茨这是一番豪情壮志哈。如果你要让我们观察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讲。一个层面呢，感慨一下，还是德国啊，在欧洲还是德国，就欧盟现在27国嘛，这就不说了，英国不是欧盟成员，但是英国在欧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更不要说当年的什么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对吧，就是一说到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德国算一个，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吧，就经济相对发达，就是说至少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有资格在 AI 这个领域说两句狠话啊，那就这些国家呀。那我们实话实说，像波罗的海三国什么的，他是没资格说这个话的，就在 AI 这个领域啊，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没他们的位置啊。那么在欧洲现在你看，还是默斯德国总理站出来说，我们5年啊算力翻番，我们不靠中美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数据独立。你看还得是德国， 这就两方面说，一个呢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因为在欧洲论制造业，那德国还是一等一的。我们只是说在欧洲排名排序啊，欧洲德国还是排最前面，经济体量也最大。那全球我们说 GDP 排名呢，美国放到第一，中国算第二啊，那排到第三的就是德国。德国是之前超越了日本，本来日本是第三，但日本现在遇到一系列问题啊，包括制造业的崩塌，包括它现在这个日元这种疲软吧，在全球应该是最弱，还超越了土耳其的里拉，就是日元啊。所以你说日本排第三很难了，那按说排到第四的是印度，然后是日本，而且印度就莫迪曾经很自豪自信就讲很快要超越德国排到全球第三。只不过现在呢，就这两年啊，不管说是这个自然环境这个考验，那现在它很热嘛，还是这个国际环境的这个变化，它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有一系列的变数啊，那它还是不是能够依照自己之前的这个预期啊，这个理想达成全球第三的目标，咱就不说了。总之现在德国还是排到第三，那在欧洲排到第一位嘛，所以这要是有能力有底气说这个话还得是德国。那翻回来呢，它有这个需要啊，你要想继续维持自己这个领先的地位，现在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到这个阶段，你得跟上啊。所以我们说感慨一句，还是德国。然后这硬币的一个面是这个，另一面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行不行啊。说到底中美在技术发展上遇到这些问题你都得遇到，中美需要回答的问题你都得回答。你看从中国来讲，你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大家知道 GPU 芯片最好的那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英伟达做出来的，这我们要承认。那我们现在什么状况？前不久华为提出那个韬定律，华为拍胸脯了，再过五年，给我五年时间，我能做到相当于 1.4 纳米那个水平，就是根据这个韬定律。当然华为既然敢把这个韬定律说出来，那不怕别人抄，或者说希望大家都在这个赛道上跑吗？空间足够大，市场足够大，我提出这样一个方略，这么一个方向，大家一起来。这是华为敢说这个话，他不是闷声发财，而是他把这个概念那全世界分享嘛，人类分享，这是我们。那至于我们讲的发电量，中国是美国两倍多，那基础设施建设，那毕竟我们得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后发国家，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肯定更新呐，规模更大效果更好嘛。这是中国，我们有自己的优长，我们有自己短板，我们刚才说了。那至于美国呢，一个是在 AI 上它确实投入非常之大，它 GDP 现在拉动主要靠 AI 领域的投资，所以它非常担心 AI 的泡沫破裂，这也是美国很多技术大牛大咖级的人物很担心一直在警告的事情。另外美国的短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它的基础设施它的电是不够的。那我们现在说德国中美如果是第一集团，中美各自的优长各自的短板， AI 这个领域你要发展，那前提先决条件是什么，标准怎样，大家都门清啊，德国不可能不清楚。那既然莫斯敢说未来五年

6000亿吧，还得买美国7500亿的能源。我多次讲过，这个投资到美国去，那不可能是欧盟27国，这6000亿除以那27，不会的。谁块大找谁啊？那德国排第一的。另外，到美国去买能源，刚才我们讲波罗的海3国，人家不需要多少能源，小国嘛。那又是你，又是你德国，你制造业最发达，你对能源的需求最多，跟俄罗斯闹翻，撕破脸，德国就很难受。那么现在买美国的能源，又是你首当其冲，多花钱呢？这钱得你出啊，这是德国现在面对的压力啊。另外，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那德国确实又是一个相对尴尬的角色。他本身又是欧盟北约的重要成员，你又不愿意跟美国彻底撕破脸，但是美国对欧洲，尤其对德国各种不满溢于言表，这要从德国撤军的嘛，这对德国也是压力啊。另外，德国自身制造业相对发达，对能源的需求确实比其他欧洲国家高，那经济因此受到的波动，受到的影响比别人也就大呀。以前我们讲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安全靠美国保护，能源靠俄罗斯，市场中国是很重要的一块。那如果欧盟和中国闹得不愉快，德国能好到哪儿去？那这些东西对德国对欧洲都是制约。在这一系列制约一系列减分的时候，你说我算力中心，我能扶摇直上，我异军突起，这难度就太大了。或者说你只要搞算力中心，你算成本吗？你对能源的需求能不能满足啊？我们这还没说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这事儿了。那么这一切对欧洲对德国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你如果有能力上桌，你说话，这个话语权够，对全球的秩序你出手，能够有所维护，至少有所塑造吧，也还行。那你现在又没有这个能力，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在算力，在这个所谓数据独立上你就有把握，你就能做到？很难吧。所以对欧洲来讲，你什么数据独立啊，什么数字主权呢，在这些问题上恐怕它依然是脆弱的很呐。当然话需要说圆满，我们最后还需要说一句啊，那我们就看德国人，看默茨这话能不能最终能落实能实现。德国本身呢，他没有在第一集团，他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他能趟出一条路来，他有经验，他这路是通的，那么对其他欧洲国家那是好消息啊，大家学你就行了，按你这条路走，最后在 AI 时代也我们的位置了，那我们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吧。

0: 据媒体报道，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短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GCAP 项目面临延期风险。有媒体6月2号评价指出，日本对英国作为防务伙伴的耐心正受到考验。报道称，这一消息在日本引发担忧，即日本可能不得不延长战斗机的服役寿命。在中国空中力量不断增强的压力下，这可能会削弱日本国家安全。当前，空战正经历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日英意三国为在全球空权版图中占据先机，意图通过联合研发，在2035年之前推出一款融合人工智能与隐身技术的第六代空中作战平台，耗资超过160亿美元。据报道，由于英国国防资金预期将延期到2035年前后才可以到位， GCAP 计划注定要被推迟，新型战机也不太可能在2030年代最后几年，甚至2040年之前投入使用。此外，英国政府原计划在去年秋天出台国防投资计划，但也因为资金紧张而被推迟。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军事问题专家加伦·马洛伊称，日本国防和安全界人士极其沮丧和失望。日本一直渴望推进 GCAP 计划，部分原因是其现有的战斗机能力较为陈旧，需要更换。他补充说，因此英国方面的拖延正在考验东京的耐心。
1: 哎呀，这事儿吧，有些话，有些实话说出来不好听。你现在说这个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什么六代机哈，你要让我，当然我是这个军事爱好者，是一个媒体人而已，围观群众而已啊。你要让我说，我根本就不信，我不相信他们能做出来。我们就说欧洲啊，欧洲为主吧。你说做六代机真能做出来的，一定要说啊，那我宁可相信法国达索，就是法

美国和德国搞出一款六代机来，其实我也不大信哈。你一定要问我，我觉得他还能做。咱排名啊，最可能做出来的那押宝，我还得押他们。然后呢，我宁可押瑞典，就萨博公司，他们都能做个东西出来。你现在说英国、意大利、日本合作搞一款，我根本就不信。为什么？那我还要引用布林肯那句话，还是实力的地位出发。说到底就是你航空工业，你水平到哪儿？从研发到生产，你能不能做？那这个事儿我们分析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所谓六代机，全球范围内吧，六代机研发其实已经进入白热化，但是谁有能力研发，那说到底还得是第一集团呢。美国在搞，就特朗普上台之后推那个 F-47， 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搞，而且把这事交给波音？特朗普也好，马斯克也好，他们认定中国在搞。当然我们当然不负责证实或者证伪了，只是人家美国人在意嘛，美国人盯着。那美国人盯着谁是美国人的事儿，他没盯着欧洲，他没在乎欧洲。那欧洲人确实很着急，确实也形成两个集团，一个就是法国、德国，我得把法国放在前面，因为法国确实有研发现代战斗机的能力。我们就说二战之后哈，咱点几个机型吧，比如幻影三，比如幻影2000，比如阵风，算享誉世界的啊，这几代典型的主力战斗机。你说阵风被歼十 C 一打。

还需要呢，就是著名的那个庞吉航母，75000吨到80000吨，现在名字叫自由法兰西。这个马克龙已经把名字公布了，这航母也需要六代机啊，新型舰载机啊。所以法国如果不能搞出来六代机，它航母舰载机怎么办都是问题。而且据说航母已经切割钢板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啊。所以法国搞六代机呢，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法国自己搞很难，它钱也不够啊。所以德国和法国呢是抱团，但是他们俩现在矛盾比较大。甚至前段时间关于六代机呢，这说法还不一致。法国那个意思呢，如果咱搞六代机，咱得往外卖，不卖呢这收不回本了呀。德国说不行啊，我们讲意识形态，咱政治得正确，不是什么人就卖啊。他们俩为这还吵起来了，之后也没有太多的新消息，没有新进度。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至少法国的海空军德军都需要，况且德国还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呢。就问你空军怎么办，你说还用台风，那不现实啊。买美国的 F-35 那不太靠谱，六代机德法抱团还是有必要。而且虽然说我也不是特看好，一定让我说的话，那我押宝还得首先押他们。然后是瑞典萨博公司，它的 JAS 鹰狮卖的还不错，最新的消息搞不好加拿大也要买。加拿大前不久刚刚放弃了买美国预警机，转而买瑞典萨博的，就是那个全球眼呢，离美国是越来越远。那你就导向欧洲吧，萨博公司在欧洲来说呢也还是相当厉害的一家公司。他前几年呢曾经在这个隐身机研发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后来放弃了，只不过现在可能呢又要捡起来，还要搞，形势比人强啊。说到底就是那句话，现在欧洲防务靠美国越来越靠不住，靠不住靠谁？那如果是靠欧洲的话，那还不如我自己靠呢，你们欧洲人靠我就行。这是瑞典。然后我们再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项目六代机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英国呢一个老牌的航空强国，这没什么不承认的，人家很厉害。但是我得加一个定语，加一个前缀，就是曾经啊，曾经很厉害，他现在不行了。那我们就说二战之后英国一度他的航空工业还是高歌猛进，说到底政府只要投钱就行，但是政府投的钱是越来越少啊，所以英国的航空工业逐渐就凋零了。二战之后我们就说啊，

要，就舰载型，但那个飞机也不能超音速。超音速的钥匙能不能搞，他搞过，但是最终舍不得花钱了，那这事儿就停下来了。搞过一种旋风式战斗机，或者叫战斗轰炸机啊，可变后掠翼的，那不是英国单独搞的，那是拉着意大利什么的一块搞的，和法国还搞过美洲虎。

所以双方最后分道扬镳。那英国还搞过什么像样的战斗机吗？其实没有了。那你说现在人家英国的航空母舰用的是美国的 F-35B， 空军呢也用美国 F-35， 就 F-35A 就行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五代机，就是美国的 F-2 F-35， 中国的这个歼20歼35，加上俄罗斯那苏-57，就是这个所谓的五代机。我们说你要搞就搞了，你要没搞，你想跳过去我直接搞六代机，我是不大相信的。技术啊，它造不得假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一方面你五代机都没搞定，你说你搞六代机，这技术跨越太大，你行不行啊？五代机你都做不出来，你想做六代机？小孩子生下来还不会走呢，还就跑。另外很关键的，我做出五代机，那我有投资，我造出来我卖出去，我才能收回投资啊，我才有钱啊，我才能搞六代机研发呀。你以为现在研发一款战斗机和二战的时候和一战的时候一样吗？不一样了，现在投入太大，门槛太高。现在六代机大家就全世界没有一个有共识的标准，没有。但是说到底，隐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是最基本的了。甚至你说这个六代机，按我的理解啊，你就看它一个指标，就是发电或者叫耗电量，你足够，当然这个最终还取决于看你这个发动机的功率啊，你有足够的发电或者耗电，你就可以使用激光武器啊，定向能武器啊。

0: 起自己门面的战斗机。我说二战之后啊，都是跟别人合作嘛。至于日本，基本上用的就是美国飞机啊。我不是聊过吗？他最多搞了一个 F1、F2， 搞 F3 呢叫 PPT， 这种事儿人家印度都没少干，他没意思，说这干啥呀？所以刚才我们说，英国、意大利加上日本这三家凑在一起，你很难相信他们能搞出什么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说相形之下，瑞典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和美国的关系相对，我们加个引号，相对正常。什么叫正常呢？就是不是凡事都被美国拿捏。我是说相比之下啊，而英国和美国所谓特殊关系啊，当然现在英国是工党执政，斯塔默政府离美国还远一点，你要是保守党啊，更容易被美国拿捏。意大利呢，现在也不太好说，梅洛尼政府，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在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啊，相对还算是好的，虽然最近因为教皇那事儿闹得不愉快，但相对还好。日本就不用说了，你看我们讲对等关税，那用我的语言来表述，那日本就是个样板间，美国怎么拿捏日本，日本就受着，然后日本这小样呢，欧洲韩国可以学啊。说到底，这几家相对于法德，相对于瑞典，他更听美国人的话。你想搞什么六代机啊，那你搞出来，那我美国六代机卖给谁啊？啊，你搞出来全球六代机市场，你还抢我的市场吗？那我挣谁的钱呢？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一众国家，德法也好，瑞典也好，再加上意大利啊，什么日本呢，英国，就这些国家放在一块儿，真听美国人话的还得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阵营。你想挑战美国，如果说搞六代机就是挑战美国对天空的霸权，包括市场的优势，就是挑战的话，那美国人是不高兴的。怕美国人不高兴，最怕的那还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吧。所以你看，从技术上一不成熟，搞五代机你都没有经验，另外跟美国这个关系，听不听美国的话，敢不敢和美国抢市场，比较软的又是他们。你说你怎么能信他们呢？你有什么理由能相信他们能搞出来呢？那现在传来消息啊，都推迟了，延期了，这很正常啊，还没等美国给压力就已经这样了。说到底就是英国他没钱了，没钱你说投资研发这门槛很高，刚才我们讲了，他掏不出钱来了。关键是日本，日元现在是比里拉还软的，全球最弱货币。前两天我们聊了，那意大利又能好到哪儿去？搞六代机掏钱谁掏？人家美国还能逼着你掏，那你们又能逼着谁掏呢？这话我们先放在这儿啊，美国人搞六代机搞不好还指望他们掏钱呢，真的。将来至少逼着你买啊，这个钱就摊到研发成本里去了，你还得拿一个相对贵的价钱来买。F35 就这样了，我说的对不对，准不准，咱走着瞧就是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

0: 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皇姑屯事件。这是1928年6月4日日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另外再来说说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海战是在1942年6月4日展开，美国海军在这次战役中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岛环礁的攻击，日军在海战中大败，这也是美国海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4号了，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作霖呢，当时的一个军阀嘛，是被日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时间是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你看那个什么评书啊，各种影视作品里都有这个人啊。张作霖字雨婷，是1875年生人，他是辽宁海城人。1902年呢，当时他是被清政府收编吧，他年轻的时候跑江湖有队伍，你说跟土匪一块混也行吧。后来被清政府收编之后呢，做到过新民府马队管带、东北巡防队前路统领。后来袁世凯不是做到临时大总统吗，就是民国的大总统啊，临时大总统。那时候张作霖做到了个师长。1916年呢，做奉天督军兼省长。到1918年做东三省巡阅使，这就成了奉系军阀的首脑，是头领吧。1920年又联合直系军阀推翻了段祺瑞那个皖系的政府。之后呢，他兼任蒙江，蒙古的那个蒙啊，蒙江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他打败了，打败了就退回关外，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1924年呢，他又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打败了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呢，就是蒋介石这个率军北伐嘛，张作霖和蒋介石过招，节节败退。为了保存实力，在5月30号呢，他召集他的手下，就张作相啊，还有什么孙传芳、杨雨婷、张学良，张学良是他儿子了，就搞了一个会议，决定下达一个退却令。在6月1号下午呢，张作霖在怀仁堂和外交团告别。2号呢，他是发表了一个叫出关通电，走人了，退出京师了。但是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就快到家门口了，遭此一炸，就是被炸身亡。其实张作霖这个人在当时就是各种军阀里边，有人说他得算亲日派的军阀呀，和日本人关系不错呀。他在发迹之初呢，是多次对日本表达亲善之意，但是当时他职位比较低，日本人也没拿他太当回事儿。1916年张作霖呢就掌握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哎，这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就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张作霖呢肯定是想利用日本人， 但是就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来讲啊，它不是也是军政两界吗？我们知道日本人他内部这个小派系啊小圈圈也非常之多的，而且你看二战什么下克上这种故事一再发生，他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其实是非常混乱的。所以你看呢，对于张作霖在日本这个决策层呢看法就不一。说到底哈，就是对张作霖的认识不一，是背后他们要侵略中国呀这个战略不一致。当时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叫做满蒙独立运动。满嘛就是满洲的那个满，就是东三省嘛，蒙呢是蒙古那边吧。日本人是怎么着呢，想把中国这块领土给它独立出去，然后日本人控制从中获利嘛。这个设想就是把内蒙的东部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建立一个什么满蒙王国，然后日本人托管。但是他们这个想法这个目标是这样吧，怎么做是分成两派，有的就说哎，咱们要扶植谁啊，张作霖，让他做咱代言人，只要把张作霖煽动啊，独立了之后日本人就可以幕后操作了，就完成满蒙的独立，这是一套路数。还有一套说不不不，张作霖我们不支持，我们支持谁啊，宗社党。宗社党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大清国倒台之后吗，就一老一少吧，宗亲呢是这帮人，他们搞了一个宗社党，还想复辟嘛。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呢，我们要支持宗社党，这样日本从中得利嘛。实际上你看最后溥仪那个伪满洲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思路的延续，对吧？那按照这个路数呢，张作霖不但我们不能扶植，我们得把他干掉啊，因为他成了就宗社党复辟的一个关键的绊脚石了，这两派意见就相左。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个宗社党可就下手了。1916年5月27号，宗社党的成员就对张作霖进行暗杀，但是张作霖躲了。实际上有两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到之后1916年10月，日本这个内阁吧有了变化，叫寺内正义，他上台。实际上这个政坛的变化是有利于张作霖的。新上台这位呢，是要改变以往那个很露骨的侵略手法。在东北呢，想扶植利用张作霖，逐步达到满蒙独立之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他们是这么想吧，但是从做法上更倾向于张作霖了，所以张作霖在后来就是统一东北三省这个过程之中得到日本的支持。不过张作霖人家也不傻嘛，一方面想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地位，同时呢，他也要防着日本人利用自己做棋子儿啊。你往大里说，那自己成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可是个万世的骂名啊。另外呢，

东三省我拿到手了，你通过控制我，你把东三省抢走了，那我不白折腾了吗？所以你看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着日本人的道。这不有个段子，就是张作霖手黑那个段子，大约就是有一次酒会，日本人一个酒会啊，之后有人说，哎，那个给我们写幅字呗，这看你怎么理解。有人说这是表达亲善嘛，请那个张大帅给写幅字哈，这是恭维。也有人说拉倒吧，张作霖外号叫什么，张老嘎子，张小个子，就没怎么读过书，很年轻在江湖跟土匪就混，他又没什么文化，你让他写字儿，这不让他出丑吗？哎，张作霖练过几天，所以那行没问题，拿纸笔伺候哈，哗写了一个老虎的虎字，写的还不错。然后呢，光写个虎字不行的，落个款儿啊，这款儿就写，哎，张作霖手黑，然后就搁笔，哎，回去了。那这日本名流一看，哟，这张作霖手黑是吧？哈哈哈，就哑然失笑，就说你这个中国人写中国字儿你不会写，应该写手墨是吧？就是墨迹的那个墨。所以日本人流露出轻蔑之色，哇，你们这张大帅说到底是个文盲嘛。那张作霖那个副官的那脸挂不住了，赶快跑过去，大帅别喝了，你少写了个土字儿，你知道吗？张作霖这时候说了一番话，眼睛一瞪啊，我难道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吗？我不知道那个土字吗？日本人就要那个东西啊，我就不给啊，对付日本人你手不黑行吗？哦，好吧，有这么一个段子。那大帅寸土不让是吧，就这意思吧。那段子就是段子，真实性啊，这就没法考了，这是野史吧。1927年6月日本又有一个这个东方会议，重点就是对华对张作霖的问题怎么着得有一个决策。最后有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啊，就勾勒了日本妄图霸占满蒙和实施武力侵华的一个所谓积极路线。说到底没耐心再跟张作霖那儿磨了，等着张作霖去让步啊，那就施加压力，又让张作霖得听话。但张作霖这个人啊，就是你想的江湖上混过的人，软磨硬泡，磨磨唧唧，反正你那点要求我就答应不了啊。后来1928年蒋介石这个不是北伐吗，张作霖的部队吃亏，日本人当然就盯着呢，觉得这回机会来了。就在张作霖准备离京的前一天，说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千吉还去找张作霖，兵临城下了是吧？你得签个城下之盟啊，所谓一揽子这个满蒙悬案，咱俩做个了结啊。张作霖呢，知道日本人这时候就乘人之危嘛，所以把日本人呢就留在会客室，他自己呢在这个旁边那个就是隔间啊，在这骂日本人不是东西，而这个声音呢是能让日本人听见。这过了半个小时，骂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就是秘书呢拿着这个文件交还给日本人。日本人以为啊、哎、张作霖确实干过土匪嘛，胡子嘛，那性格比较倔呀，让人家拿住了当然就骂，这正常咱理解啊，挨两句挨两句吧，反正你签了就行了。最后一看呀，签了个月字儿，就这个文件签了个月字儿，说也没签名，就等于没答应呗。嘿，好小子，这阴谋等于又破产又落空吧，这回真的就得下死手了。结果就是在6月4号1928年6月4号早晨是5点23分吧，张作霖的专列就反奉嘛，在经过京奉南满两个铁路交叉点，就是黄姑屯那地儿的时候啊，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的这个炸弹就炸了，他是身受重伤啊，回到沈阳官邸之后是不治身亡，时年54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日本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他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布置，比如说敢死队什么的，如果说炸没有炸成的话，还有敢死队，甚至后边还有日本军队，想什么办法，既然下决心已经撕破脸了，必然要把张作霖干掉。那有一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说一下，就张作霖这个人一生是谨慎的，你想军阀嘛，表面上可以大大咧咧哈，但实际上相当谨慎，怎么就着了日本人的道？现在有几个说法，一个涉及到说有一个那个日本特务，就所谓川岛芳子，这里边还有他的事儿呢。这我扯两句川岛芳子啊，他并不是日本人，是这个肃亲王，就满清肃亲王就善琪他的女儿，是格格。那大清国灭亡之后呢，这位肃亲王就等于说是和日本人走得比较近，他也想借日本人的势力，想所谓光复大清，想复辟啊，就让川岛芳子认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就等于认了个干爹哈。这个我跟你说真叫认贼作父，为什么呢？这个日本浪人他就是个流氓啊，本来这个亲爹是这么打算的，这不认了干爹吗，教教女儿就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训练，学点这个。

0: 但是这个川岛浪速就是一禽兽吧。川岛芳子17岁的时候被他给侮辱了，从此之后这位川岛芳子也就是这估计也算破罐子破摔吧，就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间谍了，就当汉奸了吧。至于在刺杀张作霖这个问题上，我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川岛芳子呢主要是找到张作霖的六姨太，从那儿套近乎吧，套出来张道帅什么时候走，就把这个具体时间摸得很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说是张作霖这不到北京吗，他看上慈禧的那个专车了，就慈禧那个车厢那装潢非常好的，他就据为己有了。本来坐火车哈，不可能告诉日本人自己坐哪家车厢的，就算是日本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是哪趟车，那火车一堆车厢的，那一串啊，你炸哪一节啊，你要炸错了，其实张作霖还是有可能虎口脱险的。问题在于他那节车厢太显眼，日本人觉得这节车厢与众不同，如此豪华哈，就炸他吧，这应该是张作霖所坐的那一节，所以引爆了炸弹。所以张大帅啊，就此是含恨西去吧。据说他临死之前问了一句谁干的，有人告诉他日本人，说了个打字儿，这人生留下最后一个字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4号，1942年6月4号，中途岛海战爆发。中途岛在哪儿呢？在亚洲和北美之间太平洋航线的就中间吧，中途嘛，所以叫中途岛。面积很小，只有4.7平方公里，但是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它本身就是交通枢纽啊。所以中途岛一旦有失，本来在美国人手里，如果被日本人抢了，那美国太平洋舰队恐怕真的末日也就到了。本来它船就不多，因为1941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在1942年5月初呢，美军呢是从大量截获破译的这个日军的无线电通讯之中呢，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日本海军在酝酿一个大行动。这个时间就是5月底6月初吧。这个地点在哪儿呢？ AF， 就是日本那边啊，用了一个代码代号吧，叫 AF。 这个 AF 什么地方你就得猜了。美国人算来算去，组织大量专家就破解啊，说可能是中途岛，不可能，但是可能是可能，你打仗光靠可能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就美国人想了个办法，这么着，咱们发一个假情报，就是用自己的电台啊，就是联络哈，发一个情报，说什么呢？说中途岛啊，淡水的那个设备坏了，你给我修来啊，发生故障了。结果很快呢，你盯着日本人嘛，日本人那边的那个通讯里就哦 ，AF 可能缺少淡水，有这么个消息，这就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哎，这个搞明白了，日本人要发动中途岛战役。但是还有岔头，因为美国人这边吧，不是讲什么新闻自由吗？说芝加哥有一个记者，反正从哪儿搞了个这个消息，居然就把美军已经侦破日军进攻中途岛这个事儿，居然作为新闻就给爆出去了。那你说怎么办？那赶快销毁报纸抓人呢？没有，当时这个事儿惊动到罗斯福，就是美国那个总统，说咱这么着吧，咱就佯装不知吧，很淡定，若无其事，就没处置这个事儿。而这个时候说日本也在盯着这个，你看美国如果真的比如抓了记者，比如说查封报纸什么的，就是判罪哈，那肯定这就有事儿。如果完全没事儿的话，这可能真就是没事儿。所以日本人也没把这事儿挂在心上，那就一切按照计划来进行。1942年6月4号拂晓，实际上日军当时是有一个庞大的联合舰队，光航空母舰就8条，山本56就是海军那个总司令吧，就亲自挂帅。但是呢，日本人拟定了一个极为庞大的作战计划，还有佯攻，就是那个阿留申群岛，派2条航母去，另外还有航母呢跟着山本，这样最终呢就是南云中一就带了4条航空母舰，就直接的参与到这个中途岛海战。你看8条航母最后砍来砍去，真正打仗的是4条，这就让人觉得很可笑。你看我们中国人打仗一般讲什么集中优势兵力，本来你比美国人优势大得多，日本当时我们说8条航母啊，那美国有多少？按说是2条，或者说勉强说3条，因为在之前那个珊瑚海海战呢，有条约克城号受伤了，这是美国人拼了老命把这个船给修出来了，按说是修不出来，就一瘸一拐的接着上战场。约克城号最终在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还是被打沉了，但是它发挥了作用，这样美国人勉强是3条航母。如果是3:8，那还是完蛋，但是要是3:4的话就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最终中途岛之战呢，日本人的这个数量优势他就没发挥出来。另外多说一句，日本当时拥有全球最大的战列舰，就是大和号，这是山本的旗舰哈，他那个巨炮是世界上最大，口径460的，其实如果抵近中途岛，用他那个炮轰中途岛都比用飞机去轰炸要方便，但是山本不这么想。山本那个计划非常大，还希望呢，一个是把中途岛占了，同时呢，最好刚占完中途岛，这边美国的这个舰队开过来救中途岛，然后我这儿就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我就包饺子了。他想的特别好，关键是人家得配合呀。没有，而且我们讲美国人等于说事先已经看到日本的牌了，知道他们要打中途岛，这就提前有了防备。总而言之吧，1942年6月4号凌晨4:30左右吧，日本4条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苍龙4条船，第一波攻击机群带着这个高爆炸弹啊，奔中途岛就杀过去，就轰炸。同时呢，也派出侦察飞机，就看附近有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的话，一并干掉。 但是呢，它其中那个驻魔号巡洋舰上面的侦察机出了问题，就是发动机有问题，中途返航了。如果它继续往前走，按说是有可能发现美国的舰队，你没看见。另一方面呢，还有一条巡洋舰叫利根号，它那个弹射器又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起飞呢耽误了半个小时。最终日本人是没有及时的发现美国舰队。那么带队的南云中一就认为，哎，附近既然没有美国航空母舰，那就是中途岛了，就炸它吧。本来是为攻击美国舰队做准备哈，有这个鱼雷什么的卸下来装上炸弹，就轰炸中途岛。等到利根号那架侦察机就晚半小时起飞它起飞之后居然发现了美国军舰，马上报告。这边南云中一就下令，行，不要挂炸弹了，挂鱼雷，这就换。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呢，卸下来的炸弹可没放到这个弹药库里去，就放到甲板上堆在那儿了。我们讲安全生产，这是大隐患啊。另一方面呢，轰炸中途岛的第一波飞机完成任务，这可就回来了。回来了得降落呀，你不让人家降落，没油了就摔海里去了。而这时候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鱼雷机40来架，这可就杀过来了。但是美国人太笨，什么也没打着，40来架飞机什么也没打着，而且损失惨重，飞机倒让人家打下来了。但之后呢，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个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又飞到日本舰队上空，这个时候日本航空母舰呢正在掉头转向，准备让这个军舰上的飞机起飞，这很脆弱。这个时候就是日本舰队没法还手的时候，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到，不是用鱼雷，是用炸弹扔下来了。32架轰炸机其实这水平也很差，命中率很低的，但是最终毕竟是有炸弹炸中了加贺、赤城还有苍龙。刚才我们讲了，它大量的这炸弹就堆在甲板上，这一炸这就引燃了，这3条航空母舰很快就完蛋了。这日本在南云中一指挥下真正参战的就4条，这回剩下一条飞龙号，老哥一个，这就拼了吧。它上面的飞机起飞，跟着返航的美国飞机最终找到了美国的约克城号，炸沉。但是飞龙号旋即也被炸沉，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日本4条航空母舰全完了，美国损失了1条，1-4。那咱们实话实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日本人，那不还有4条航空母舰的吗？有2条在阿留申群岛不算，就山本56手里还有2条，齐装满员。而美国呢，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也非常之大了。如果这个时候双方再继续较量的话，那美国人恐怕还真不一定盯得住。问题在于美国海军当时这个舰队的指挥官是谁啊？斯普伦斯，原来是哈尔西是闹病了，把这个位置让给斯普伦斯了。斯普伦斯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他父母就从来就没笑过，所以他也不会笑，就这么个主，从来不争功，从来低调不张扬的那种人，但是脑子够用。他就算一个是我不跟你打夜战，我知道你夜战厉害，所以晚上我不靠你太近，在你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你报复都报复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威克岛，那个岛是日本人占的，我的舰队呢绝不进入威克岛的那个日军飞机的半径，你也炸不着我。到后来一看锁定战果，1-4，行了，我们已经赢了，回家睡觉去了，不跟你玩了，走了。这边山本就是想报复都没机会，所以最后中途岛海战就这么结束了。那就日军大败吗？元气大伤啊。而且从这个士气上讲，前所未有遭到了打击，因为你这样算起来的话，他没打过败仗啊，这一下子咔嚓就折在这儿了。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这非常具有戏剧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

0: 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

0: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

0: 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1: 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乐，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5: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

0: 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刘国中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
3: 李鸿忠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3: 系列荣妹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山海通途迎客流。
2: 三下临近，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3: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 工信部向166家外贸企业发放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增值电信业务。
3: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6月1号到2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刘国中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精心组织接收作业，防范烂场雨等各类灾害风险，抓好下粮收购，统筹推进下播下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要做好帮扶政策和工作衔接，认真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统筹开展帮扶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持续强化就业和健康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6月2号在河北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李鸿忠先后到廊坊、沧州调研。他指出，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宪法法律规定，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依法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要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将于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参赛作品中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大赛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0: 本届场景会共有34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参赛，涵盖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和20多家知名高校，累计收到参赛作品4500多项， 每项大赛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等项目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经过初审和预赛的层层筛选，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委雄安办常务副主任吴海军：
4: 本届大赛面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将到雄安现场参加国际先进技术决赛。
0: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也更紧贴新质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急等12项大赛决赛，将在40多个细分领域评选出600多项获奖作品。吴海军：
4: 本届决赛不仅有 PPT 演讲、路演展示等，还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6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2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0: 在场景会决赛期间，雄安新区还将举办场景会优质项目投资路演，组织场景会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1:1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5: 雄安新区始终将创新场景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纾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同期还将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3: 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绿色潜力，新能源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产业业态日益丰富。截至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占比超过70%，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在张家口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现场，先期并网风机的硕大叶片迎风起舞，正在将无形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万家灯火。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构网型风电项目，机组应用了构网型风机这一新兴技术。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副经理杨艳涛：
6: 传统的风机是根网型，在这个电网失电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启动的能力，我们项目采用构网型风机，配备独立型的储能，在电网大面积失电的情况下可以固网运行，能解决新能源高占比情况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难题。
0: 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为国家第3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和我省重点建设项目，由华能上安电厂建设运营，共建设70台风机，预计总投资30亿元，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5年12月首次并网。华能上亿5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经理钟学飞：
7: 3个区域的24台风机已经进行并网，剩余46台风机 基础正在进行施工，预计2026年12月份全容量投产。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2亿度，可满足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可节约标煤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99万吨。
0: 不只是上亿，我省各地新能源建设项目现场处处都涌动着绿色投资的蓬勃活力。一组亮眼数据能够直观印证我省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增长势头。2025年，全省实施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新能源重点项目261个，总投资超2700亿元，全年完成投资约900亿元。2026年，全省将推进多个领域的新能源重点项目400个以上，总投资超4600亿元，年内预计完成投资1500亿元以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8: 我省新能源投资连续高速增长，是省委省政府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直接体现。这个趋势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咱们河北新能源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资源禀赋突出，产业链配套的不断完善，有效激发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0: 从单一的风光发电到风光储氢一体化等，我省新能源产业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在沧州沧县，华润电力光火储氢一体化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达4750亩，自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2亿度。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朝阳光伏电站值班员张超：
9: 我们场站的装机容量是24.3万千瓦，按照当前发电功率核算的话，我们一小时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9万度电，至少可以满足20000居民用户的一天的用电量。
0: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8.5亿元，集光伏发电、储能调峰、绿氢制备等于一体，构建了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大幅提升了能源整体利用效率。华润新能源沧州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韩军厂：
10: 已具备新能源发、输、储、制一体化的能力，截至今年4月，已累计核发绿证18.4万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万吨。
0: 持续加码的投资也带来了能源结构的整体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累计并网装机达1亿5350.2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2026年，我省新能源投资将涵盖光伏、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抽水蓄能、地热、生物质等多个领域，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小毅：
11: 15、15时期，我省将统筹抓好新能源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前瞻布局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技术和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能源等新模式，力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10项以上。
1: 沿着高速看河北，
2: 路连着千家万户，系着民生冷暖，每一条路都承载着出行的期盼，发展的脉动也见证着公路人的默默守护。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报道将用朴素的文字和真实的镜头记录公路养护如何让出行更顺畅，让乡村更振兴，让城乡更紧密。
3: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秦皇岛市高速路网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大幅缩短了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成为带动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一篇：山海通途沿客流，协同发展正当时。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秦皇岛台记者朱黎勇、李丹采制。
12: 随着启航汽笛的鸣响，5月末秦皇岛市

0: 是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世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楠在粼粼波涛间破浪即驰，奋勇角逐。
1: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风力比较适合帆船比赛和训练，这里也有帆船训练基地，我们从北京过来走高速也非常方便，训练也很方便。
0: 秦皇岛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和184.88公里海岸线，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2022年落户秦皇岛蔚蓝海岸的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是北方最大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主要承担着承办国际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开展青少年帆船培训、夏令营及大众体验项目。基地依托4通8达的高速路网，拉近城际距离，串联滨海风情与趣味文旅体验，让河北周末游的文旅名片照进现实。远洋蔚蓝海岸基地北京航海中心运营总经理何法强：
2: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近10场涵盖国家级专业赛事、区域性竞技比赛以及大众趣味赛事，同时常态化我们还开设差不多15期青少年帆船训练营，主题夏令营和大众体验营，依托京哈高速等高速路不断完善。截止目前，我们的帆船帆板培训体验人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人，常年参训的青少年和运动爱好者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目前基地接待的帆船运动爱好者与体验游客中，京津游客占比90%。
0: 作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秦皇岛高速路网持续优化升级，目前从北京、天津、唐山等主要城市前往秦皇岛车程分别稳定在2.5小时和2小时以内，形成了周末休闲交通圈。旅游旺季临近，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各个酒店每个周末客房都处于满房状态。远洋蔚蓝海岸体育文化负责人王晴宇：
3: 一到周末，我们蔚蓝海岸的亲子酒店、万豪度假酒店还有蔚蓝海岸的民宿基本上都能住满，入住率有100%。以前大多数都是京津冀的朋友过来玩，现在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会特意过来。还有像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吸引来的外国朋友，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大家都喜欢来这边游玩和度假。
0: 智能化、便捷化、一体化的高速路网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京津冀乃至更多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如今秦皇岛迎接的不仅仅是京津冀的游客，更吸引了全国乃至国外游客纷至沓来。进入旅游旺季，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保通保畅。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经理李文亮：
4: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这个突发事件。在这个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0: 2025年底开通运营的山海关古城收费站，终结了车辆绕行20公里才能进入山海关古城的历史。距山海关古城仅2.4公里，距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3公里。从此，京哈高速不仅是一条过境通道，更成为了直达5A级景区的旅游快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从昨天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
8: 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
7: 眼下小麦进入成熟期，全省各地统筹做好农业机械的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强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9: 在邢台市柏乡县一家农机合作社，一台台崭新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忙着给这些新成员安装调试北斗无人驾驶导航系统。
10: 以前我们开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这个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9: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石家庄、衡水、沧州、新集等地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农机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油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维修保养。
11: 出动20辆服务车，巡回维保，应急抢修，保证农机能正常运转，配套建成配件中心库，充足储备各类农机配件，快速响应各类需求。
12: 目前全县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播种机已全部检修到位，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田间作业。
9: 农机检修落细落地，后勤保障同步跟进。邯郸广平县在各农机服务站点、田间应急值守点为跨区作业机手配齐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免费发放。24小时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机具维修、作业调配等诉求。
13: 有空调，有水，有防安眠，还有那个医药箱，为咱外来的农机手做好服务。
9: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在高速国省干道设立交通安全服务站，对跨区机收编队实行警车带道、接力护送，保障农机顺畅通行。
14: 构建空地一体、多渠道联动保障体系，在收费站开通三夏农机专属绿色通道，专人引导收割机运输车优先核验，快速放行，减少排队等候，全方位护航农机车辆安全北上抢收。
8: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5: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中一基地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条例的出台为河北省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边翠平：
16: 条例明确发展目标，规定我省发展现代商贸物流应当以绿色、智慧、融合、安全、高效为导向，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为支撑，构筑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备、标准体系完善、市场发育健全、服务京津冀、辐射全国、连通世界的商贸物流创新发展高地。
15: 条例规定，河北要加强与京津以及其他省份现代商贸物流衔接协作，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用，协同构建服务网络。边翠平：
16: 在陆运、海运、空运通道方面，强化与京津及其他周边省份高速公路对接，支持共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推动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在应急物流方面，协调完善京津冀跨区域储备调运制度和应急物流统一调度信息平台，深化京津冀商贸物流领域标准化合作。在通行通关方面，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查验规则，加强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15: 近年来，我省先后引进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邮政快递产业加速集聚。截止目前，全省累计有25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四位。为进一步释放物流效能，提升运输效率，条例对大宗商品、制造业、冷链、快递、化工、医药、低空物流进行了详细规范。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魏林：
17: 鼓励企业完善港口、陆港、机场集疏运体系，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多种形式甩挂运输，引进和培育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和支持河北净菜品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低空物流配送体系，支持企业开展低空即时配送、商务闪送等业务。
15: 近年来，寄商出海、寄货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条例还对对外贸易等作出规定，明确要求推动建设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海外综合服务站，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监管模式、通关便利等方面探索创新，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研发、保税租赁等业态，培育产业电商，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发展工业品电商直播和农产品特色直播，建设跨境电商物流基地，优化跨境电商服务供给。
7: 在65环境日即将来临之际，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8: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

0: 五年巩固保持三类，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发布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3.82， 比2024年下降 7.7%， 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 25.8%。
1: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三个社区市的优良天数均超过300天。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10.9%。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 PM2.5 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他 PM10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0: 梅世彤介绍，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也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实际监测的201个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的水质断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没有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断面。河流主要污染指标中，化学蓄氧量和总磷超标率比2024年分别下降0.6和1.2个百分点。同时，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8.8%。
1: 全省重点湖库店中，港南水库、桃林口水库等13座水库达到二类水质，水质优；潘家口水库、官厅水库等5座水库和白洋淀衡水湖为三类，水质良好。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状况为优，沿海3市均为优。唐山曹妃甸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呈健康状态，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
0: 过去一年，全省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11个社区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升级为54分贝，比2024年上升0.1分贝。影响市级城市区域环境的噪声源主要为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此外，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尹松：
2: 截至2025年底，我省辐射环境监测网国控点共72个，实现了3个全覆盖，即监测区域全覆盖、监测对象全覆盖、近岸海域全覆盖。同时还突出了省会城市和秦皇岛近岸海域、白洋淀、官厅水库等重点区域的监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监测网络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
3: 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深度智能驱动、注重实际功能机器人产业，以项目建设、区域协同、场景应用为重点，深化北京大脑河北转化实践，推动我省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4: 今年以来，河北快递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1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个百分点。
3: 日前，京张数字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北京举办，吸引37家参加对接会的北京企业聚焦合作，各方围绕算力服务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涵盖智能算力租赁、 AI 数据标注、工业互联网搭建等多元赛道。张家口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4501万千瓦。
4: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3: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心理、作息和饮食方面做好调整，以最佳状态备考？联播服务台来看医生和教师的贴心提示。
5: 心理医生提醒，高考前考生要保证睡眠充沛，尽量不要熬夜，可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到7点起床，让日间精力达到更好状态。
6: 其实有一点紧张呢，也不要过度担心，适当的紧张呢

0: 30%， 午餐晚餐避免进食生冷油腻食物。
1: 必要的营养和能量还是一定要给保持一个充足，比如说我们每天的鸡蛋、牛奶，包括呢我们一些面食，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糖类、蛋白，有利于我们高考的时候的高强度的这种脑力的一个活动。
2: 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环华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
3: 衡水今年在迭代升级工程建设项目标准地加承诺制等改革成果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涵带证审批新模式，审批方式从传统证后开工转向多涵并行涵后开工，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下游河北，赏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 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图， 展示万木葱茏、西矶高原、东临渤海的经济福地，正以清凉绿意等待游客享受夏日时光。
3: 6月16号， 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 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 完整开城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
2: 成为国内剧场数量演出时长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时下在河北沧州沿海湿地栖息的候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东方白冠、黑翅长脚鹬、普通燕鸥等鸟类忙着孵化育雏。沧州沿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繁殖基地，
3: 目前在这里观测到60余种鸟类。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具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3: 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记者调查如何跳出盲目堆料恶性循环。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日本打算通过防务合作来架空和平宪法，专家解读，在再军事化道路上，日本还要走多远？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六，400136168六。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装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装备质量达到了 3.8 吨，相当于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

0: 质量达到了1939.3公斤，较2020年增长27.5%。在短短的6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超过400公斤。这个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说，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车上。动力电池系统作为新能源汽车能量储存与供应的关键，是增重的主要来源。电池包重量往往是发动机的几倍。直观来看啊，以同品牌同款式的中型轿车为例，内燃机版本整备质量1600公斤左右，纯电动版本则要超过2000公斤。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3: 智能化背景下，随着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多传感器融合等功能加速普及，车辆配置持续提升，也带来50公斤左右的新增重量。另外，为了满足更高等级碰撞安全、防护性能和用户舒适性需求，部分车型在车身结构、隔音材料和底盘系统等方面都进行了强化，重量也随之增加。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呢，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那么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可以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呢，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就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3: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国家标准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
0: 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经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证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专家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6月2号报道说，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 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0: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具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研发。去年五月了，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没有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基础上呢，不仅将共享战斗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
3: 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经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呢，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速推进其率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这引发了舆论的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来推销日本的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3: 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将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当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
0: 日本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之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呢？孟明明。
4: 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 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3: 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中心处理检测，普通话水平测试 APP、扫描王全能扫 APP、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作出通报。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为期2个月的专项治理，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超过1000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
0: 南水北调东线17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底，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3: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
0: 故宫博物院本月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3: 今后3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来明显降雨。受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将清凉不少。
0: 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标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
3: 截至五月底，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和生鲜货物为主。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一处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0: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
3: 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号6点开启正式投票。本届选举投票中，选民将选出全国各级政府负责人，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4号凌晨揭晓。分析说，本届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是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0: 日本政府3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根据该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3.11万亿日元，其中2.5万亿日元为应对中东局势预算费，主要用于继续实施汽油价格补贴政策。分析认为，补贴虽然短期内能够抑制汽油价格上涨，但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经合组织昨天发布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